0: 惩戒免职一名涉嫌在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24岁的川田访大在3月24日持菜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内递交并宣读有个人主张的文件。他事后被警方逮捕，并于7月被正式起诉侵入建筑物及违反枪刀法罪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对事件深表示非常遗憾，强调会加强队员的遵守纪律工作。本港消息方面，警方捣破一个由现职及前持牌保险从业员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在寿险管理师保险专业资格考试中协助考生作弊，拘捕15人，被捕6男9女，介乎22至70岁，涉嫌串谋欺诈。警方1月接获相关机构转介，称去年10月收到相关的投诉，调查显示集团在观塘营运一个核心考试场，并以精读研习班及保证合格作为招来，提供接收报名收取费用、营运考场及安排作弊的一条龙式服务。每名考生除了官方考试费之外，另外要向集团额外缴付费用。考试当日，集团会安排旗下的职员担任监考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的遥距控制软件，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代考生作答。所有人正被扣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暖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5: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揀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

0: 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3: 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开始今天的人生马拉松。今天这位嘉宾呢，就是跟他都挺有缘分的。哇，真的认识了好多年，我想起码应该有10几20年的了，不经不觉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我想起我们新城财经台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开台，跟着就当然以这个财经为主，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但是呢，当时我都在这个市场上高未有那么多那些讲饮食啊烹饪比赛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搞咗一个叫食神争霸战，唔知道我哋嘅老 fans 吓记唔记得？咁啊一搞咧搞10年8年，咁喺当中咧就当认识到好多啲做餐饮啊食肆嘅负责人啦。其中有一个咧，我自己系好深刻印象，因为当时我哋嗰个比赛嘅赛制咧就系啲电台嘅同事，又或者一啲饮食节目嘅主持咧，就要去到呢啲参加咗食神争霸战嘅餐厅嗰度咧。去做试食嘅，去同佢哋倾偈，做访问，比分，同埋试佢嘅菜。试完之后，咁啊能唔能够入总决赛咧？就系我哋去负责做评审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我自己咧，当年去到嘅时候咧，印象好深刻。今时今日，经过咗咁多年，再见翻佢咧，佢依然咧，又系咁青春啦，咁美丽啦，皮肤又咁靓啦，人又咁健康啦。最重要咧，就佢好灿烂、好灿烂嘅笑容咧，都系喺面上高嘅。咁啊，再同佢倾翻偈，即系隔咗咁多年再见翻咧，即系由嗰阵时喺葵涌广场啊，邓妈妈水饺，到今时今日嘅邓妈妈咧，我觉得喺我嘅心目当中咧，我头先同佢讲笑咁讲，我话你俾我感觉系一位人。很细的女强人。早晨啊邓妈妈。
4: 早晨啊早晨啊，太夸张啦。
3: 不是啊。
4: 我都觉得汗颜啦，真的。咁啊，先同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先。
3: 即系好耐冇见啊，邓妈妈。
4: 系啦，咁啊，我系葵涌广场邓妈妈，大家听众你哋好。
3: 嗯。
4: 咁啊，都事实上好挂住听众，亦都好挂住我啲客户啊。
3: 嗯，嗱，嗰阵时咧，邓妈妈就因为经营一啲食肆啦，吓、嗯啊，即系你嘅水饺好出名，因为我哋先讲下你点样开始水饺啦。咁、嗯、但系咧，后屘我记得咧，即系自从嗰、那个争霸战之后，咁啊，邓妈妈当然又做咗好多宣传啦，同埋喺你自己嗰啲水。水饺或者你出的产品方面就落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宣传，所以呢曾几何时都真是皆知何闻。一讲到邓妈妈，大家就知道是邓妈妈水饺了。跟住呢，自从那个食神争霸之后拿了奖之后呢，有一次我唔记得系咩嘅节日啦，就喺我哋嘅电台咧，阿邓妈妈咧，即系好少咁啊。通常你卖广告咪啊，搵个人 VO 咁啊，出一段广告，佢系自己咧粉墨登场嘅、
4: 哦，
3: 就录咗一段咧语重心长嘅说话，就讲佢嗰个即系呢个邓妈妈嘅品牌嘅水饺点样系维系一家人。嗰种嘅家庭观念，即系我哋中国传统咧，就系要孝顺父母嗰种美德啊！除咗推广自己品牌之外咧，仲喺我哋嘅即系电台咧做咗好多嘅宣传。哇！我嗰阵时觉得系阿邓妈妈原来除咗系一个传统嘅即系中国嘅女性之外，又有自己嘅事业啦。头先讲嘅即系女强人咧，啊，原来对于即系我哋中国人嗰啲要孝顺爸爸妈妈啊，兄弟姊妹之间嗰个家庭关系要和睦相处，原来咧都系好重视。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推广，因为等一啲后生啊，年轻嘅一辈咧，唔好忘记我哋嘅祖先啦，亦都要孝顺自己嘅爸爸妈妈。咁所以我觉得，哦，佢又真系除咗由传统嗰面咧，又几突破嘅话，嗱，先讲翻先啊，邓妈妈啦，又讲下你盘古初开嘅时候，开始呢个邓妈妈水饺嘅经过系点样噶？
4: 我记得咧，当年就系沙士啊，2003年沙士，咁啊。喺沙士之前咧，其实有几年咧都系个环境咧就比较好难经营嘅。咁啊，好啦，咁喺嗰段时间咧，我亦都系喺度即系想揾多一个出路嘅。咁啊，当时咧就神推鬼拱啦。咁啊，因为我曾经亦都系教过再培训嘅，系、
3: 啊、
4: 啦，再培训课程。咁啊，当时我亦都认识咗好多做餐饮业嘅人咧，要转行啊。
3: 咁你喺嗰个再培训过程，你系教咩噶？
4: 我是教顾客服务应对、团队工作技巧、压力处理。
3: 哇，呢啲全部都好啱喎，团队嗰个即係服务啊嗰啲、跟住就係、是、哇压力而家大家都有㗎啦，哇应该要再讲下先。好啦，咁教。

0: 课程
1: 系啦，咁啊，当时认识咗好多餐饮业同业嘅即系
0: 业内人士啦，
1: 人士啦，咁啊，佢哋都想话喺当时嘅环境咧比较难嘅时候咧，即系经营餐饮业咁难咧，佢哋就试图咧就出嚟再培训、学习咁样，
0: 睇可唔可以点样提升啲生意啊？咁啊，
1: 咁啊，亦都日后希望有机会咧，又再可以翻翻喺自己本行度嘅咁样。咁啊，嗰刹那咧，啱啱又遇着呢个沙士，于是咧，我心谂。啊、不如、我都想挑战一下自己，另外创造一个新的事业。咁当时神推鬼拱啦，既然认识咗咁多餐饮业的即系员工啦，咁我就谂啊，不如咧都试下入餐饮啊。咁但系因为我真系连煮饭都唔识噶嘛，
0: 又唔可以相信系咯。
1: 咁啊，但系我谂起只要。我哋喺经营嘅时候咧，用啲食材嗰方面啦，又或者即系当嚟嘅客人好似自己屋企人咁，就好似父母喺屋企煮饭俾我哋食，佢一定系将最好嘅俾自己仔女食，
0: 真材实料咯。
1: 系啦，咁啊，于是咧我就唔紧要，就算我唔识都好，咁我一定要谂下嘅点样突破呢件事。咁我就谂起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咧。因为我哋好传统嘅屋企，
0: 你边个乡下嘅咋妈妈？
1: 潮州人
0: 啊，
1: 系啦，好传统嘅，又唔俾我哋出街嘅，咁啊，即系又怕我哋出去学坏啊嘛，咁啊，于是都喺屋企，咁喺屋企咧，咁啊，父母啊，家姐咧。就因为我哋几个小朋友喺屋企好百无聊赖咧，于是佢就搵啲嘢俾我哋玩啦。咁啊，于是搵啲面粉啊，咁啊照我哋咧擦面粉啊，啊整水饺啊教我哋。咁妈妈咧就觉得喺教我哋整水饺嘅时候咧，咁佢咧就话嗱，你哋一每人包八只，包完之后就自己食落肚，系啦。咁呢八只咧，佢就将佢变成中国传统嘅嗱，忠孝仁爱。
0: 哦
1: 礼义廉耻咁样，咁然后你每包一只，你就佢就讲解，系咁样嚟嘅。咁于是咧，我觉得
0: 好犀利，我觉得原来你嗰啲培训人哋嘅嗰种学识啊，或者嗰种智慧咧，系薪火相传啊！即系你妈咪已经系咁，因为佢都利用就系包饺子，都已经讲紧即系啲系咯，系咯中国嘅文化咯，系咯
1: 咁去潜移默化，
0: 系咯即系由细到大都已经灌输咗呢啲嘅传统观念俾你哋啦。
1: 咁所以变咗我哋咧，即系出嚟做餐饮我就谂起，我就做水饺啦，同埋做泡饭啦，因为以前我又好中意食泡饭啊，咁样咁啊一啲家常嘅嘢，咁啊就当一啲食客放咗工啊，或者平日食嘢啊，咁佢哋咧即系好似翻屋企食嘢咁样嘅心态，咁我亦都同啲员工讲，出边嘅客户入嚟我哋度食水饺或者食泡饭咧，你就当佢好似你屋企嘅仔女咁，我信任你哋，因为冇一个父母会毒害自己仔女噶嘛，一定把好嘅
0: 俾最好嘅。
1: 系啦，俾佢哋咁样咯。咁如是者，我哋咁样经营咗都21年噶，咁样咯。
0: 系
1: 咁啊，中间咧亦都好多谢新城电台啦。咁啊，亦都有机会俾我哋，咁啊就将我哋嘅水饺咧，即系做推广。
0: 推广。
1: 咁但系咧，当时我嘅心谂都唔好意思话俾人听我啲水饺点样好食。咁我就谂啊，不如咧我就将呢个时段咧作为一个即系价值观嘅。推
0: 广其实你就即系秉承住或者承传住你自己受到妈妈嘅嗰种熏陶或者系影响，所以咧你喺个电台做宣传，其实你就攞翻妈咪
1: 系
0: 啦，
1: 细个
0: 嘅时候佢系啦，即系妈妈点样传递呢啲中国传统嘅一啲观念嘅信息咧，就摆咗喺电台嘅宣传系啦。咁所以一方面咧就可以除咗宣传自己嘅水饺之外，仲有多几层嘅意义啊嘛。咁同埋都好破格啦，所以令到好多人都记得你噶吓，系啦。咁所以喺经营咗喺葵涌广场啦咁耐之后，咁啊时不时咧，有时后屘再撞到啊邓妈妈咧，就唔单止咧净系水饺咯。我觉得你嗰、那个喺嗰个饮食嘅范畴咧就越搞越大啦。我休息一阵吓，一翻嚟再倾下跟住嘅邓妈妈发。剪咗去边度先？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4: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接

0: 重温。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节录重温。
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7: 无惧困难，
6: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7: 马拉松。
6: 主持：程海欣，
7: 程主播。
8: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亦都有我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邓妈妈。早晨啊，邓妈妈。
9: 早晨，大家好啊。
8: 系早晨。头先咧就听咗啊，邓妈妈开始呢个水饺嘅生意啦。但好想讲翻咧，就系后屘我不时有时即系翻去你嘅铺头嘅时候咧，有时同你倾偈啊，继续联络下感情嘅时候咧，好得意嘅。一去到葵涌广场咧，真系啊，你一定要答啊邓妈妈嗰个名出嚟啊！你一讲呢个名咧，系人都让三分，系咪俾几个面？我唔知点解你喺嗰个商场咧咁犀利，点解咁出名嘅咧？
9: 喺未做邓妈妈之前咧，我喺1991年啊，
8: 1991，
9: 即系36年前，
8: 哇，30几年前。
9: 咁我第一个创业咧，就系喺葵涌广场做物业代理嘅，好得好物业代理咁样，咁啊专服务啲即系业主啦，租户啦，
8: 即系帮人搵铺啊、卖铺啊嗰啲咁样。
9: 系啦，咁样咁呢个服务我哋都维持咗成36年嘅咁样咯。咁啊，当亦都建立咗好多良好嘅关系。咁因为做地产都要讲诚信嘅、诚实，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嘅价值、核心价值嚟嘅。
8: 咁系咪因为呢样嘢，所以后屘头先你都有提会去做一啲培训嘅工作，就系应该系有人睇到啊邓妈妈嘅好客之道，或者佢服务人哋嘅嗰种方法系同人哋唔同嘅，咁所以觉得就系、是，不如你去教一下啲唔同嘅服务行业，都唔系净系餐饮啦，系咪？即系我哋而家讲真，一阵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多香港人北上消费，除咗因为嗰度性价比高。地方大，咁好重要一样，好多人就话哇，香港啲服务业啲态度即系咁讲咧，有啲人就话，好似麻麻地吓，比上高咧，哇，翻到去上面好似皇帝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啊。咁嗱，你做咗几十年嘅，即系喺呢个租务啊、地产嗰度，点解啲人会咁中意揾你咧？系有咁多选择，咁多 agent。
9: 最重要咧，就系因为我哋一直好得行咧，都系一定要守信。诚实，系啦，真盘源真系要，系即系唔可以欺骗客户，系啦。咁我哋系要将业主同埋租户两个关系拉埋噶嘛，系咪啊？好多时候咧，业主或者租户佢哋都系对呢个物业吓个要求啊，或者嗰个

0: 即係嗰個
1: 諗法
0: 係唔一樣嘅、
1: 或者價錢啦、
0: 啊，想租高啲，一個想平啲，咁我哋要平衡佢哋雙方嘅利益，係啦，咁啊亦都要講解俾個業主聽，有陣時你太高嘅租金，可能對方咧做唔住、可能做唔住咧，咁啊就不斷咁樣要轉手，未必一件好事，係咪？咁我哋都要話俾個租客聽，你要揾一個靚鋪，咁當然都有佢嘅價值，咁、個業主買個鋪翻嚟都係投資，係咪？亦都唔可以有脫節嘅，係啦，咁你揾到一個靚鋪去做生意咧。你亦都一樣可以
1: 開心賺到錢
0: 噶嘛，係咪？咁即係我哋有時都要
1: 平衡兩者利益。
0: 另一方面咧，因為業主同埋租户咧，大家好多時候因為喺租務糾紛咧都會有嘅喎。咁我哋作為中間人咧，要喺中間咧作為一個橋梁，
1: 幫佢哋解決，
0: 係啦，解決問題咧，咁咧就會避免咗好多呢啲問題出現啦。咁有時啲租户咧，梗係要求減啲租啦，或者喺續約嘅時候唔好加咁多啦。咁我哋亦都要分析。我哋呢个商场嗰个发展啊，或者现状嘅情况、就要话俾个业主听咯，啊咁样，咁即系我哋要讲真话，咁变成咧啲租户亦都觉得我哋系好忠肯、
1: 老老实实嘅，
0: 忠肯，所以咪好爱护我哋咯。
1: 咁但系会有个情况咧，即系我都听过，有时啲 agent 咧。要抵挡好多诱惑先得噶，你明唔明？即系嗰个交易嘅过程入边咧，吓、即系有时可能嗰个业主咧就会啊，又谂啲方法啊，点样俾啲着数你啊，系、令你促成件事，咁佢又可以即系租得高啲价钱。即系面对呢啲两方面都可能有机会俾你嘅啲诱惑嘅时候，你会点样咧？去即系拿住自己嗰个宗旨咧，系咯，唔受魔鬼嘅引诱。
0: 系噶，呢方面我哋
1: 系咪都难噶嘛，大佬、
0: 一啲都唔难、啊，因为本身。我哋都曾经系租户身份，系啦，我哋都会面对过呢啲地产啊，或者系咩？因为以前我哋都系租客，都系租，我都租人哋啲铺噶嘛，系咪？咁我哋都面对过呢啲，咁我哋都曾经受过伤害噶，咁啊，所以变咗，我觉得唔应该咁做咯，系啦，咁我哋一个就系相信我哋，将个本交俾我，另一个相信我哋。啊！經過我哋要租個盤，兩個對我哋都好大信心，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平衡佢哋啦，或者用翻呢一個心去將心比己，係啦，咁樣講翻啲真實嘅説話，係啦，哪怕於有陣時，因為可能我講啲嘢業主唔啱聽，第二啲地產咧識得講説話，咁、可能俾第二個做唔緊要，係啦，唔緊要，我已經盡咗我能力做啦，咁、樣咯。咁啊，我即系绝对唔会话，因为贪图小利，我就乱咁讲说话，又或者咧讲啲错嘅嘢，我冇可能会咁做嘅，
1: 费事毁坏咗自己嘅名声添啊！即系生意系
0: 长做
1: 长
0: 久
1: 噶嘛，系啦，
0: 同埋我哋系长线嘅思维，因为你有阵时做错咗一啲嘅事，好快好快咧，尤其是今时今日嘅科技添，
1: 全万里啦，
0: 当年咧亦都虽然梗唔系咁乜嘢，但系日子一耐咗，日久见人心，系咪？咁你
1: 口碑重要过所有嘢，
0: 系啦，你点样能够保持36年嚟，你都系咁？
1: 咁啊，你讲到即系36年咧，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咁喺邓妈妈嘅呢个无论你嘅人生或者工作嘅过程啊，创业嘅过程当中咧，你觉得边个时间系一个最艰难嘅时候咧？
0: 其实我每次创业咧，真系好奇怪，就系艰难嘅时候，
1: 即系每一次做新嘅嘢都系艰难，即系好似而家都系啊。
0: 系，嗱，我喺1991年创业，
1: 系
0: 91之前系咩事啊？
1: 91之前就
0: 八九民運啊嘛，
1: 係
0: 嗰陣時大家都係好大嘅挑戰啦，好失落啦咁樣啊，何去何從？
1: 啲氣氛又差，
0: 係有氣氛又差。我係1991年嘅時候咧就創業嘅，
1: 就開始即係做呢個地產嘅，
0: 係啦。咁啊頭嗰兩三年咧好辛苦嘅喎，係啊，咁啊就比我之前嗰份工咧嘅入息咧都少咗2/3嘅喎。咁你
1: 哇少2/3，
0: 係㗎。咁你願唔願意？坚持落去，呢个真系好重要嘅。咁好啦，我坚持咗3年，咁啊一个1993嘅时候，一个小阳春，
1: 挨过咗，
0: 挨过咗啦。于是咧就一直就非常好啦。咁啊好啦，去到1997回归之前咧，嗰段时间
1: 都麻麻地噶嘛。
0: 之前 OK 嘅，咁去到1998、1999、2000嘅时候咧，就比较弱啦。咁样，
1: 即系回归之后，
0: 头先我咪讲咧，我咪走咗去教再培训嘅。教再培训，点解我会教再培训呢？事实上当年呢，我哋忙到两只手做呢都唔够嘅。但係一去到1999年嘅时候呢，1998、1999嘅时候因为回落啦嘛，一只手都嫌多囉。咁好啦，咁你每次返到去写字楼呢，商场坐喺度冇嘢做啊。係啦，咁样。咁你又唔会走出街度叫客嘅话，点样？

0: 咁啊，於是咧，咁啊，見到勁間都仲有啲時間整咗出嚟啦。啱啱當時政府咧又推廣再培訓計劃咁樣，
1: 僱員再培訓嗰係咪啫？
0: 僱員，咁我就因緣際會咧，我就即係好啊。咁我上晝
1: 試下
0: 地產咧，唔需要咁早翻工噶嘛。我就朝頭早
1: 上晝去教書，
0: 八點鐘到一點鐘，我就去教書。咁啊，就一來咧，亦都可以教學相長啦；二來亦都可以幫下人啦。咁樣，咁我就去教啦。咁啊，然後咧一點鐘放學咧，我又
1: 翻翻去就去翻鋪頭嗰度啦。OK， 我哋休息一陣嚇，鄧媽媽轉頭翻嚟咧講下，哇！即係喺唔同嘅階段咧，我中意頭先阿鄧媽媽講，即係正值而家可能香港好多朋友都係喺一個比較上環境唔係咁好嘅經濟嘅情況底下，好多未知之數啊，嚇外邊可能美國啊、其他地方啊、石油啊，或者係咯有 AI 啊啲智能嘅衝擊，個心好亂啊！嗬，咁喺呢啲咁嘅時間，原來阿鄧媽媽每次都係正正係有危就有機嘅。我哋啱翻嚟咧講下，今時今日個機會喺邊度啊？
2: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早上八點半，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3: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这笔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升供给，未来更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的协议将极大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讲法是大话，重申伊朗对这条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伊朗革命卫队强调，任何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都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这项禁令将会持续执行，直至美国彻底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履行相关义务。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同日表示，伊朗和邻国亚曼等各方正就航道重新开放进行协调，他强调开放海峡必须符合相关谅解备忘录框架，要求美方同步解除制裁和封锁。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正在就如何同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愿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已经找到579具尸体，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并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去到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尼泊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说，初步估计受灾影响大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央视报道，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急行军之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话，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他说，随着太空事业发展，当局有必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国家级学院，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人员。特朗普将这所计划中的学院与美国传统的西点军校、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

0: 佢表示，未来嘅美国太空军亦将会拥有专属嘅军事学院。呢项政策预计将为美军太空部队同相关科技产业建立长期嘅人才培训体系。相关行政命令嘅具体细节同埋筹建时间表有待当局进一步公布。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全港整体无鼠百分比是 96.4%， 同去年上半年同下半年结果差不多，反映本港鼠患情况整体维持良好和稳定。针对去年下半年全港44个无鼠百分比低于80%，即是老鼠活动较为活跃的地点近90%，39个地点在今年上半年情况明显改善，其中29个地点的无鼠百分比更回升至90%以上，显示相关地点的老鼠活动显著减少。另外，食环署加强处理私人地方鼠患问题，主动巡查鼠患风险较高地点附近的私人处所或者楼宇。在今年头七个月，共发出213张消除虫鼠通知，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4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1: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2: 新城财经台。
1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7: 接收创业家思维，
1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主播，
1: 我其实最希望我哋嘅节目咧做到个目的咧，就系大家听完之后有叮一下嘅嗰种感觉，即系原本你觉得好似乌云密布啊，好似呢个世界末日咁咧，尤其是而家做餐饮嗰啲啦，去亲嗰啲餐厅啊食肆，好多老板咧都系顶硬上坚持住嘅啫，就觉得好似睇唔到明天，睇唔到出路咁。我见阿邓妈妈好似有啲感想，好想同大家分享下。邓妈妈，系你有啲咩系咧？你自己又咁有经验啦，又做过餐饮，头先讲个地产啦，一阵间仲讲下你而家有新嘅发展啦，吓，做一啲健康嘅一啲 supplement 啊嗰类型嘅嘢，同大家即系鼓励下我哋啲朋友啊，即系无论做生意又好，读书咩都好，嗬。
2: 咁啊，头先都讲到咧，每次喺一个转捩点嘅时候咧，我又
1: 低谷又反弹，低谷又反弹，
2: 又嚟创业啦，咁样。咁啊，去到2003年做咗邓妈妈个桥水饺啦，系咪？
1: 2003年系沙士嗰阵时嚟嘅，
2: 系啊，
1: 你又系喺沙士嘅时候搞啲咁嘅嘢，
2: 系啦。咁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当时啲人就亦都话我，佢话。许小姐，都系当时有商场个许小姐，佢话咧：你唔好以为好好做啦，系啦咁样，见到人做你又做，我唔系噶，我都唔系呢个意思咁样。不过我都想挑战一下吓咁样。咁我话你话俾我听，究竟有啲咩难啦？啊，啲人又好好，佢话俾我听，嗱，你会遇到乜嘢乜嘢乜嘢咁样。咁于是我就话，咁突然间你都话咗俾我听，呢啲就系啲难关嚟嘅，我就逐个去击破佢，
1: 系
2: 咁样。于是者又过咗21年啦，咁样。
1: 咁佢当时嗰啲难关系啲咩难关？你又
2: 例如
1: 你又点样咁犀利，又逐个击破到咧？
2: 冇错，佢就话俾我听，第一，食物安全
1: 啊，
2: 你要同人哋攞货，咁你咪要关注得好紧要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需要必须要
1: 好重要
2: 嘅去做嘅。第二件事咧就系员工，尤其是餐饮业嘅厨房员工，系啦，你好生意嘅时候，可能佢又谂多咗嘢啦。你唔好生意嘅时候，佢又惊你出唔到粮，
1: 系
2: 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点样去令到
1: 佢
2: 哋
1: 军心系
2: 系啦？咁啊，我好幸运嘅，好幸运，就喺我做餐饮之前，我咪做再培训咯。
1: 系，
2: 于是我咪识咗一班学生。咁呢班学生叫我许老师，许老师噶嘛，佢绝对唔会。搞搞震啦，咁同埋咧，我亦都将佢话俾佢听，点解我要做呢样嘢？咁佢哋知道咗之后咧，佢哋就肯同我一齐努力。
1: 系
2: 咁，
1: 最紧要系大家都觉得有嗰种坐埋一条船。
2: 冇错，同埋我当时话俾佢听，既然而家市道唔好，我哋先嚟咧，大家一齐合作，因为佢哋以前都系做餐饮噶嘛，有啲仲系大厨嚟噶。咁啊，而家咧委屈咗啦，嚟咗我哋小店度做。咁我话俾佢听，我唔紧要嘅，你哋嚟都要做咧，就系当过渡期。咁喺呢段时间。你就同我好好咁样
1: 夹手夹脚做好佢，
2: 做好佢，不特止，亦都可以同我培训一啲佢妇女，因为当时好多妇女咧，因为要照顾家庭啊，好多咧唔能够全职工作，咁有啲系做伴奏，系咪？咁我都请呢啲妇女嘅，咁
1: 系咯，记得你嗰阵时
2: 系
1: 好多女士喺呢度做嘢噶嘛，
2: 我就叫呢啲大厨
1: 去培训嗰啲妇女，
2: 系啦，培训埋佢哋，等佢哋咧可以话我哋公司做餐饮，我就简单化家庭式咁啊，咁啊希望咧即系。啲人嚟食嘢就好似翻去妈妈做俾佢食咁温暖咁就得噶啦咁样咯。咁同埋咧，如果喺呢个过渡期里面，即系能够过去咗啦，咁但系将来复苏翻啦，你哋可以
1: 要离开啦，
2: 翻去
1: 以前嘅，
2: 又可以揾多啲啦咁样，咁
1: 都冇所谓嘅。
2: 大家咧都明白嘅。咁啊，于是咧喺嗰段时间咧，完全冇发生过啲员工或者
1: 离开，
2: 喺啲扭计啊，各样就冇嘅。
1: 兼且仲可以培训到一班新力军添，即系呢一班妇女咧，虽然系啦，呢班妇女呢一家庭主妇啦，当虽然佢哋唔系用一个好似全职帮你，咁但系其实因为佢哋都应该喺附近住啊嘛，同埋相对嚟讲咧，佢哋系几稳定嘅，即系佢冇乜嘢其他嘢嘅，系凑仔啊，或者翻要煮饭啫。咁但系佢可以喺唔同嘅时间又落到嚟帮手啊。咁你有一班人，即系唔系一两个啦，咁就互相之间可以补足得到，咁啊变咗你就有一个稳定嘅一班同事。
2: 啲妇女有阵时都压力都大嘅，因为又要工作维持生计，系咪？先生可能出咗去，咁成个家庭交俾佢，但系可能都入不敷支嘅，又要顾住屋企嘅老人家，又要子女翻学，咁啊中间咧就抽几个钟头咧，都想搵啲外快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我应该要值得帮助佢哋咯，吓咁所以变咗当时咧，我就要求佢哋咧就好好同我教佢哋应该点样做餐饮。

0: 咪就系因为个社会嘅经济有所转变，即系应翻你头先讲啦。一有啲乜嘢，即系好似
1: 风吹草动，
0: 系啦，风吹，你又有啲新嘢嘅。
1: 嗱，因为我系集合咗咁多年嘅经验啦，我面对咁多唔同嘅人啦，吓咁样，咁我都睇到有啲人有啲需求嘅，吓咁啊，尤其是四五十岁嗰啲妇女，好多时候咧，因为即系要照顾家庭啊，咁啊就缺乏咗料理自己啊，甚至有啲咧因为生育啊。或者是
0: 生完 BB 嗰啲，
1: 生完 BB 骨络疏松啊，系啦，钙质唔够啊，亦都影响到身体。但有好多时候呢啲父母啊吓，佢哋唔会理自己嘅，个妈妈通常咧照顾
0: 晒仔女啊，
1: 系啊，
0: 老公啊，
1: 冇错冇错。咁到年纪大嘅时候咧，就开始身体咧唔舒服啊，各样即系好快就见到啦。所以变咗咧，我觉得未来嗱，我做餐饮嘅时候都系好希望用食物安全啊、食物卫生啊、食物嘅营养啊，去令到大家咧即系吸收好啲啊咁样，
0: 真材实料啊，
1: 系啦咁样。咁啊，但系都唔够噶。中间又遇着 COVID-19 咯，系咪？有好多人又冇嘢做咯，又失业咯。
0: 或者你而家新嘅一啲健康嘅产品就
1: 系
0: COVID 嘅时候开始嘅，
1: 冇错。咁就喺嗰段时间咧，我啱啱亦都系因为女儿读书啦，咁样咁我就移居咗去济州岛啊嘛。
0: 哦，
1: 已经差唔多15年噶啦。
0: 系
1: 咁呢段时间咧，就喺济州岛嗰度咧都养生啊嘛。
0: 系
1: 开始
0: 你识讲韩文噶咯，咁样。
1: 安呀塞哟，咁三月打，其实两句嘅啫。咁好啦，咁就喺嗰边，我开始亦都关注健康啦，因为自己亦都开始年纪大啦嘛，亦都谂到过往好似自己爸爸妈妈咧啊，当年你知咧生生一斗噶嘛，咁又真系睇到父母同埋啲长者，咁啊为咗个家庭系啦，咁样生咗咁多小朋友出嚟之后，自己嘅骨络疏松啊，或者身体唔够健康，有时60-70岁咧开始行动都不方便啦，咁样，亦都喺葵涌广场亦都见到一啲。业务亦都年纪开始大啦，咁啊，亦有啲咧，啲骨咧直情歪埋添，系啦咁样。我系眼见咯，呢30几年咧，见到佢哋嘅付出啊，所以变咗咧，我就一心咧就去揾啲保健品，咁所以当时咧，我就想做保健品代理嘅，吓咁样。咁啊，亦都偶然嘅机会啦，因为喺韩国咧协助曾经有经典啦，因为猪瘟事件啦，咁啊，我就引荐咗猪瘟嚟香港咧，咁样。咁个老板咧后期咧亦都介绍咗一个昆虫蛋白呢个项目俾我，咁啊，希望咧我可以即系
0: 帮佢推广下，系做啲产品啊嗰啲咁样。
1: 咁究竟昆虫蛋白又系乜嘢嚟咧？系啦，咁我咪又开始又一个新嘅挑战啦。
0: 系啦，咁我哋一阵转头翻嚟就请阿邓妈妈介绍先，因为你讲到一啲即系保健品咧，真系啊坊间系林林种种好多嘅昆虫蛋白。如果你俾我咧，我都有啲谂法嘅。一阵转头翻嚟讲。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47。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 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

0: 址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你可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的时候，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D 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7: 无惧困难，
6: 陪你勇往直前。
7: 人生马拉松，
6: 马拉松。
7: 主持：程海欣，
6: 程
7: 主播，
6: 主播。
8: 头先咧，同我哋今日人生马拉松嘅嘉宾啊，邓妈妈倾偈咧，讲到呢个昆虫蛋白咧，我啊好鬼中意喺嗰啲网络啊、YouTube 啊睇一啲唔同嘅片啊，尤其是啲饮食嗰啲，我最有兴趣。话说咧，就系嗰啲类似《舌尖上的中国》啲 friend 嚟嘅，佢嗰套嘅即系叫做纪录片啊。咁佢讲到，其实都唔系咩新鲜噶啦。可能喺內地或者其他啲地方都有一啲 market， 有啲市場係專食嗰啲昆蟲類嘅，即係有啲 market 係炒啊、炸嗰啲咁噶嘛。咁其中有一集咧，就係講到我都唔知係咪潮州，我唔係好記得啦，定係汕頭定係邊度咧？佢哋係食嗰啲蛹啊，即係蠶絲吐出嚟，就吐完之後嗰啲，佢哋就係話呢啲嘅昆蟲咧係好供蛋白質嘅，係啦。咁佢哋炒啊，用喺屋企啊，即係落啲唔知咩辣醬啊，就話好正好味咁啦。咁我成日睇咧。咁我谂啊，其实呢个世界上，即系你唔食啫，就唔等于咧，即系因为唔同嘅文化民族有佢哋自己嘅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啊嘛。咁同埋每样嘢都可能佢呢个习惯之所以流传或者咁耐，一定有佢好处喺度。咁啊，当时我就谂啊，原来即系唔同嘅昆虫，可能我哋有朋友听到昆虫就惊啦。咁但系就睇我哋点样去睇呢件事，同埋又可以应用喺我哋嘅即系健康方面。你呢个昆虫蛋白又系点啊？你又讲下先，邓妈妈。
9: 咁咧就喺 COVID-19 嘅时候咧，咁咧就偶然机会咧就遇到一个教授。咁啊，佢咧就系研究黄粉虫嘅专家。系啦，咁样咁啊，当时咧
8: 黄粉虫系咩？
9: 黄粉虫即系面包虫。
8: 哦，
9: 你有阵时我哋钓鱼咧，咪好中意勾条虫掉落去嘅，又或者嗰啲鸡啊、鸡鸭鹅咧，咪啄啄啄，雀仔又好中意食虫咧吓，咁样
8: 就系俾嗰啲虫喂嗰啲噶啦。
9: 系啦，咁佢因为好高嘅蛋白质，吓咁你谂下，雀仔喺天上边飞，哇，即系航行万里咁样。佢咁有體力喎，係咪？咁啊，佢都係食蟲啫嘛，咁樣。咁好啦，咁啊，頭先你都提到啦，咁好多唔同嘅地區咧都有食蟲嘅，或者食昆蟲嘅習慣嘅，咁樣。咁啊，我哋文明嘅地區啊，咁啊，因為生活富裕啊嘛，咁你佢食蟲咧，佢唔使啦，係咪先？咁樣。咁好啦，咁但係咧，響應該係2011年、2012年嗰陣時候，聯合國咧曾經推動過嘅。咁希望咧就系国家嘅领导人咧都要翻去关注黄粉虫蛋白嘅培育，因为呢一个系未来嘅替代蛋白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即系最重要咧就系始终都要俾人类食，系啦，因为如果人冇咗蛋白质咧，就好似一间屋四埲墙冧咗咁嘅，吓，所以系好重要。咁于是咧，佢就希望咧，大家要关注黄粉虫蛋白嘅培育，系另一方面咧，就点样可以令到佢俾人类食咧？嗱，你自己去谂啦，你去研究啦，咁样啦。咁好啦，咁系咪真系将啲虫咁揦落口咧？即系好多人一听到虫都惊惊地噶嘛，系咪先？咁好啦，咁我哋韩国嘅科学家同埋团队啦，吓博士团队咧，佢就同国家讲，唔系咁做，我哋系可以将黄粉虫培育用最纯正、最干净、最科学嘅方法去培育咗佢出嚟，就唔系话土炮式喺屋企攞个箩嚟到养，又惊佢有污染啊嘛。咁我哋喺一个咁样嘅洁净嘅环境里面去饲养咧，佢由母体交配咗之后变成巡卵。

0: 巡轮之后你再喂置一啲嘅水果啊、蔬菜啊俾佢，根本冇污染，好干净嘅。好啦，养到去咁上下幼虫嘅时候，大概50天到啦。跟住我哋再分落去俾啲农家去继续饲养，多四五十天，等佢成为成熟嘅虫之后咧，跟住咧去干燥。呢啲全部过程都系个专利技术吓，干燥咗之后咧，再由一个专利技术叫做粉油分离机，将佢变成脱脂黄粉虫嘅粉末，同埋虫油。将佢分开咗之后咧，系啦，就唔系食虫啦。咁你嘅粉末咧，你就可以用嚟制造蛋糕啦、面条啦、面包啦，咁样咯。
1: 好啦，即系加落一啲日常嘅食物当中，
0: 系啦，
1: 好似当面粉咁样。
0: 应该咁讲，我哋做面系啦，做
1: 都系我明白你讲咩，即系做面包啊、蛋糕呢啲都要用面粉，但系加多少少嘢，
0: 系啦，
1: 咁讲
0: 就加埋呢个蛋白粉落去，
1: 系当蛋白粉，
0: 冇错。而且咧，可能有啲人话，哇，会唔会有阵虫味啊？其实冇嘅，佢冇呢种味道嘅，所以咧，
1: 即系原则上已经冇味噶啦。
0: 佢应该有少少咸香、虾干咁嘅味。咁我都直接食用过，系啦，因为我做呢行，我冇理由怕佢噶
1: 嘛。
0: 咁啊，干咗嘅黄粉虫嘅干，我食落去，你眯埋眼就好似食紧个虾干咁。好啦，当佢磨成粉之后咧，就好似平时我哋沈胡椒粉啊、肉桂粉啊咁样，变成粉末啊嘛。咁我咪沈喺啲汤度啊。
1: 哦，即系平时嗰个饮食上高就随意可以加添加呢样嘢。
0: 或者咧，我炒餸啊，食饭我就加上去。
1: 咁啊，落少啲盐咯。
0: 啊，就可以增加佢嘅啱，增加佢嘅蛋白质。
1: 系，仲有个味道就咸咸地、鲜味啲咁样。
0: 冇错。
1: 咁个油咧？
0: 嗱，油咧就系虫油嚟嘅，虫嘅油。咁其实虫嘅油咧，佢就唔系蛋白油。咁因为虫嘅油佢本身咧，亦都有治愈嘅能力，抗炎嘅能力，系啦，又有 Omega 369。咁变成咧，嗱，我哋平时你要食369啊，Omega 3啊呢啲，咪我哋可以响呢一个嘅
1: 橄榄油、
0: 三文鱼啊，咪最多咯，系咪啊？咁但系咧，有阵时间又话海水污染啊，咪。话又惊三文鱼有虫啊，或呢样嗰样，又话唔好食得太多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呢个虫油咧，其实就系好纯正嘅，因为头先喺个饲养过程大家都睇到啦，系咪？咁我当佢变成虫油之后咧，咁我哋咪可以爱嚟做护肤品咯，
1: 即系嗰个虫油就爱嚟外敷、爱嚟搽嘅，
0: 做护肤品咧，因为有抗炎作用啊嘛，好啦，咁。D 三又点嚟咧？其实就喺虫油里面，喺虫油里面，但系虫油咧唔能够自动生成咗维他命 D 三嘅，佢唔得，但系要经过 UVB 即系照射，紫外光咧，佢就
1: 可以变成啦，
0: 系啦，就变成咗 D 三啦，咁样。
1: 咁 D 三系爱嚟有咩对身体好咧
0: ？D 三本身咧，嗱，因为我哋平时要补钙噶嘛，
1: 就头先你讲啲
0: 骨络疏松啊，
1: 啲骨骼嘅问题，
0: 系啦，或者骨脆骨症啊咁样，咁我哋要食钙片，食钙片，但系食钙片咧，食咗落去咧。如果你冇维他命 D，
1: 即系晒
0: 太阳咁样，
1: 佢合成到
0: 系啦，帮佢嘅话咧，佢呢头入去，呢头咧就出翻嚟，
1: 系
0: 嘛？你系带唔到佢嘅骨头度，系啦。咁我所以有啲就话要食埋 K 二啦，同埋镁啦，系啦，嚟到令到佢咧吸收翻维他命 D。咁啊，平时我哋系因为晒太阳啊嘛，而且仲要响中午时段，哇晒成15至20分钟咁样咁强烈嘅阳光，你先至可以有足够嘅维他命 D。系啦，咁但系你而家可以咁讲，我哋将佢日常化。我哋即系发明咗呢一个维他命喺虫油里面维他命 D 衍生咗出嚟之后，我哋而家咪可以唔需要暴晒咯。系啦，咁我哋咧可以咧用食用油将佢化成食用油之后。沙律油啊，煮食油啊，咁我哋咪日常补钙咯，系啦咁啊，因为好多人唔知道，我食药丸咁咪得咯，但系有啲老人家有吞咽困难，系咪？咁有啲老人家觉得系药又其实有抗拒，又唔能够持久，
1: 系最紧要生活化，
0: 系啦，你唔持久嘅时候，你系补唔到钙，譬如平时我哋食猪骨汤，系啊，喺正常嘅饮食习惯里面都有钙质噶，但系呢钙质咧，你唔可能将佢。补咗入去个骨头度，佢唔识去啊，系啦，佢入唔到血管，去唔到。如果我哋能够有照晒太阳，又或者食药丸，系啦，咁佢咪可以带佢去咯，系啦。咁所以变咗咧，既然家系咁，个维他命 D 系咁重要嘅。 咁而家我哋喺松油里面已经揾到啦，咁于是好高兴啊，真係可以帮到人啊嘛。

0: 同埋喺一个好适当嘅时间啦，因为而家我谂现代人咧就即系啲饮食又好乱龙啦，有时唔系自己想嘅，因为翻工啊、放工你真系好少自己煮噶嘛，咁所以咧都唔少啲听众朋友可能会即系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啦，一个选择啦，就可能利用生活入边而家一啲嘅补充剂，填补一啲自己争嘅或者唔够嘅嘢咯。有机会咧再搵阿邓妈妈嚟上嚟咧，再分享多啲好嘛？
1: 多谢晒你啊！
0: 今日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1: 多谢晒。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喺吉尔吉斯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话，普京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喺下个礼拜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萨科夫话，今次会系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明日至到下个礼拜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已经找到579具尸体，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尼泊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说，初步估计受灾影响大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央视新闻报道，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急行军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这笔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升供给，未来更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的协议将极大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矿业官员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推动铜、锂等关键矿产的可持续开发和投资。联合声明指出，矿业是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四国将在地质研究、监管政策和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经验交流，提升拉美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智利官员说，随着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未来10年全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预计

0: 增加4至6倍。四国希望借助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打造可靠而且具竞争力的供应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月私下讨论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国防部随即否认。报道指出，克格塞斯认为他的强硬作风和保守立场有助吸引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支持，今个月更加前往总统初选要地爱达荷州助选，触发外界对他的政治企图的猜测。如果他参选，可能会同副总统曼斯以及国务卿鲁比奥等热门人选同台竞争。五角大楼发言人澄清话，克格塞斯并没有参选计划，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领导国防部。有分析指出，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已经造成美军伤亡，并推高能源价格，可能成为克格塞斯未来潜在的政治包袱。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2: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5: 9点钟之后翻返嚟人生马拉松啦，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仲有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Hello Roy。
16: Hello Karen， 你好。
15: 今日有一个好尖锐嘅问题要问一问你嘅。
16: 系。
15: 嗱，我记得我哋啱啱开始做节目嘅时候，真嘅，即系好似咧冇咁多一啲叫铺头啦，或者一啲唔同嘅专科咧去讲痛症嘅。咁但系而家咧就的而且确咧，我都试过喺街就咁咧，好似个 clinic 咁嘅，即系痛症中心。咁我哋嘅节目咧，阿 Roy 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话你喺韩国引入嘅呢一部仪器咧，我自己听落去咧，就好似咧同呢啲痛症中心好似咁啊，都系讲紧处理痛症，但系你就加多咗两个字，就系、是、长期。

0: 你嘅痛患，好简单，痛症处理中心咁样先算啦。咁你觉得你嘅仪器同呢一啲中心有咩分别呢？
1: 哦，嗱，第一样嘢我差不多喺16年前啦，咁啊，应该嗰阵时未开始同你做节目嘅。第一部呢个无痛热针嘅由韩国引入嚟嗰阵时就 for daddy 啦 ，OK for 佢即系譬如话啊啲关节退化啊，身体个气血嘅循环啊，因为佢中咗风之后复康嘛。咁嗰阵时我哋嘅 angle 就话啊冇 focus 喺专门一啲长期嘅痛患嘅。我引入住嚟香港嘅时候咧，因为我 search 咗好多唔同地方，咁我俾我 daddy 去用。咁就系因为我读自然医学嘅时候，个 prof 就即系佢成日就话俾我知，即系一啲中频嘅仪器啦 ，boost up 个 circulation， 即系令到个身体嘅气血循环提升。我哋身体里面任何嘅慢性嘅痛症又好，退化问题又好，心脏病啊、血压啊，或者譬如糖尿，其实任何身体里面嘅问题，其实大部分都系因为循环淤塞咗，跟住嗰个功能咧就开始慢慢递减，因为你身体里面嘅氧气啊、养分啊。或者毒素啦，全部积存咗喺嗰度拎唔走啊！但系修复又修复唔到，咁先至好惨啦，即系
0: 塞车咯，
1: 塞车咯，系啦，塞车啦，
0: 塞实晒啦，
1: 系塞实晒啦，咁样样。咁我哋喺长期痛患亦都一样嘅。如果系譬如话痛症嚟讲，就即系铁打啊、物理治疗啊，咁样嗰阵时物理治疗都唔系好普及。OK， 咁但系喺呢十几年嘅演变嘅时候咧，就哇，原来多咗咧，就系 focus 喺健康嘅过程，退化问题，好多长期痛症嘅中心。衍生咗出嚟，就有啲混合咗哦，中西医物理治疗加埋只医添。
0: 咁既然系咁啊 ，Roy， 你应该中间一定经历咗你开头嘅时候，有好多朋友真系因为慢性嘅痛症哦做仪器啦。咁但系因为随住你头先讲啊物理治疗，可能有啲人就走咗去睇嗰啲，咁但系睇睇有冇啲人系咁样去完又翻翻嚟咁样嘅咧？
1: 其实有好多噶，因为我哋开头喺十几年前接触嘅咧，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喺坊间里面佢哋已经冇晒
0: 办法，
1: 冇得办法嘅，所以。开头，因为我哋嗰阵时开头未俾人识我哋嘛，咁好多咧都系喺求助无门，哇十几年嘅痛症，八年以上嘅痛症，跟住椎间盘突出嘅骨刺嘅，拎住拐杖嘅，系啦行路冇晒力嘅，嗰一类嘅人士嚟嘅，好多都系，又或者系一啲譬如话本身喺工种上面，即系工作层面上面劳损得好犀利嘅，即系譬如话咧，即系佢哋成日要 constantly 成日要行上行落噶啦，拎住啲重嘅，譬如话啲教书老师啦，啲膝头哥啦，一啲慢性嘅痛患咧，即系静脉曲张啊，膝头哥全部都劳损晒啦，又或者揸车人士咧，专业揸车嘅人士咧，个条尾龙骨啦，成日都啲劳损得好犀利，因为个 cushion 已经系一路都磨蚀晒啦。又要体力嘅人士啦，或者劳损嘅人士，即系譬如话美容师啊，我哋嗰阵时直情医生都有噶，
0: 系
1: 因为有啲以前嘅脊医咧，嗰一类嘅脊医咧，佢帮你 lock 翻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劳损得好犀利，或者啲按摩师啊，
0: 我成日都问啲按摩师噶，你帮我哋按摩，
1: 吹头
0: 嗰啲重复嗰啲，
1: 吹头发发型师啊。即
0: 系
1: 好多工种，其实你一路都系活动你嗰啲关节嘅时候，其实就好多。因为我哋分野咗，我哋唔系帮人医病嘅，我哋喺另外一个方向嘅就系，我哋喺屋企层面上面，除咗你譬如话哦去专业睇医生以外嘅 ，OK 喺屋企你点样样去帮你个身体嘅关节、你个痛患、你缺失咗嘅软骨组织、行路冇力咧，点样去训练翻佢咧？因为呢个咧，我视为咧医病之后其实最重要嘅一环。我哋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其实佢针对你最主要嘅问题 ，OK， 即系譬如话我哋骨折又好，如果你好痛痛得好犀利嘅时候咧，佢帮你止咗个痛。咁但系以后啦，你点样样去？慢慢将机能去提升翻咧，因为大家都好容易面对，但大家都长期嘅痛患者或者退化人士咧，其实都面对紧一个问题。睇完医生，好少少，我再睇，好少少，但系咧复发啊，
0: 几日之后又痛翻啦。总言之就，
1: 如果你譬如话密啲去嘅，咁佢可以 long last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系你叫 constant 一路去咯。咁但系去到做咗十几二十次啦 ，OK， 咁啊可以 last 到两三个月，但系个问题就系又翻翻嚟，咁点解咧？或者半年之后一年翻翻嚟，第一样。就是就你冇再保养佢啊，第一样嘢。OK， 第二样嘢你重复性劳损，第三样嘢你每一日都退化紧。呢、这个缺口就系话，你有冇一个方法喺屋企层面上面你可以做到四样嘢嘅？边四样嘢咧？就系、是。第一，你本身有痛患，长期痛患，哪怕你八年以上、十年以上，成日复发嘅地方 ，OK， 里面嘅炎症，因为佢一定会衍生咗好多炎症嘅，好多时都我哋痛患嘅位置，关节劳损嘅位置咧，你探一探佢，即系用个手背
0: 系热
1: 嘅，系啦，因为佢 constantly 里面都有好多嘅黏连啊，跟住。

0: 炎症啊，嗰啲痛性嘅物质积存咗喺嗰度。第一样嘢，我哋要喺深层将佢清理咗佢先，啊，令到嗰炎症减少先。其实针灸系做紧呢个动作嘅。咁，我哋呢个无痛热针灸嘅仪器咧，其实第一个嘅 function 嘅功能咧，佢就系可以喺屋企层面上面可以深层帮你一啲长期而慢性嘅痛患地方，佢系可以做到一个针灸嘅效果。嗱，唔好误会啊，佢唔系一个医疗性嘅针灸，不过佢做咗针灸嘅效果即系咩意思咧？你针灸嘅 concept 系咩意思咧？你针咗去 stimulate 咗嗰个 area 嘅时候，系啦，咁咧你个身体个脑咧就会知道，诶，嗰度要救忙啊，我咧就供应多啲血液去嗰度先，一个主动式令到血液个循环去嗰个位置。OK， 咁但系呢个过程里面，你净喺医疗嘅情况做紧要 ，OK， 咁你离开咗个医疗中心啦，你翻到屋企啦。咁你嗰个仍然都系塞紧车嘅，系咪？你仍然都系塞紧车嘅，咁你仍然都系需要大量血液去供应嗰一度而清咗啲炎症噶嘛？系咪？唔可能，你谂下，你有咁耐嘅慢性嘅痛症，
1: 即系通咗通咯，喺即系当下做嘅时候通咗通，系咪？
0: 系。
1: 但跟住你。
0: 最主要嘅部分有机会通咗啲，
1: 系
0: 啦，即系好似撞咗车咁样，或者讲最大嗰架垃圾车或者反咗架车拎走咗，但系周围都好多碎片啊，仲有好多
1: 现场未清理干净，
0: 系啦，咁你嗰啲点算呢？咁样咁我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就可以运用呢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咧，将你另外嗰啲大包围咁样慢慢去梳理咗佢，清晒啲炎症，做咗一个第一，做咗一个唔需要落针而做到针灸嘅效果喺度。OK， 好啦，咁第二咯，你做咗个梳理炎症啫。OK， 咁但系你痛患仍然都存在，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你啲肌肉咧系长时间系由浅层去到深层。去到你表面嘅筋膜咧，全部都会绷紧同埋拉实晒嘅，咁所以咧，好多落嚟中心去购置仪器之前啊，或者我落嚟我哋中心去做嗰啲体验疗程之前咧，哇，嗰啲肩啊、腰啊，哇，你揿落去罐头嘅，哐哐声硬晒嘅，全部都扭旋晒，因为点解我哋本身嗰啲肌肉咧，其实。正常嚟讲咧，就好似 B B 仔咁柔软嘅，正常啊，一个最正常健康嘅状态。咁但系去到30岁到咧，你会慢慢发觉咧，啲肌肉开始硬咗，或者啲筋膜咧开始绷紧咗嘅，因为啲水分已经开始慢慢咁流失，加上我哋日常生活食物啦，休息又唔足够啦，压力啦，跟住仲有啲姿势唔正確嘅情况之下咧，佢全部都扭埋一齐，扯住晒嘅。咁你谂下，咁绷紧咁扯嘅情况之下，同时间你里面又衍生咗炎症，一两样嘢一加埋嘅时候，你嗰个慢性嘅痛症有机会真系好似我哋啲朋友咁样，哇！五年、八年、十年，仍然都系跟住你，呢个系好正常嘅。你去。睇咗一个医生嘅时候，佢喺面沉嗰个洋葱嗰个面嗰度帮你撕开，
1: 即系面嗰几浸
0: 系啦。但系你里面好多好多好多沉，因为每一次受伤或者我哋每一次绷紧咗，有里面有一啲嘅 scar 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会结咗茧嘅。而啲茧咧，佢系会一层一层一层越嚟越厚，越嚟越厚，慢慢变成咗。当你再退化嘅时候咧，就会我哋讲一个比喻就系50肩咁样。咁点解啲人一有50肩嘅时候，哇！唔止痛啊，
1: 越嚟越紧哦，
0: 硬晒，喐唔到。譬如话好多动作都唔得，因为里面咧，你嘅肌肉、你嘅筋膜同埋一啲身体里面嘅痛性嘅物痛啲胶水嘅物质咧，类似佢就黐埋晒一齐，即系你里面嗰啲肌肉啊，你嗰啲嘅细胞啊，你嗰啲 tissue 啊，全部黐埋晒一齐，活动受限啊，喐唔到啦。咁但系就算啊吓，你一般去针灸物理治疗都好啦，其实都系面嗰阵，或者哦而家譬如话哦有一啲正骨嘅师傅啦，或者譬如话啲筋膜师傅啦，咁其实都喺面嗰阵啫嘛，你里面系喺深层喺关节里面嘅啲地方咧，其实等同于咧一个沙漠嘅地带，血液系好难入到去嘅。咁所以点解连带另外一个原因就系点解成日我哋喺中西医学里面成日话退化系冇得搞嘅，系好困难嘅。你软骨组织磨蚀咗咧，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其实系正常嘅，因为嗰啲地方系好难有新鲜嘅血液去到嗰个位置。而我哋而家一个保养嘅机制嘅就系咩咧？你喺屋企层面上面呢个无痛热针灸系统，佢可以咧就系第一做到针灸嘅效果咧，第一 OK 清咗啲炎症，第二将我哋深层绷紧咗、扭旋咗嘅肌肉

0: 慢慢
1: 放松
0: 松翻嘅。
1: 头先阿 Roy 讲咗咧，系有四个主要嘅部分，我哋啱啱讲咗两个啫。嗱，我先提翻啲听众，如果大家听到呢度咧，咁啊都想试一试吓呢一个嚟自韩国嘅家用医疗级数嘅一个仪器，特别咧针对一啲长期痛症嘅朋友，我哋有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咧去登记做体验疗程嘅，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体验疗程嘅机会，2992-0888，2992-0888。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再解释埋另外两个重点先。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早上9:20，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6: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5: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嚟自韩国 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如果你真系受住一啲长期嘅痛患嘅困扰，哇，真系好似头先阿 Roy 咁讲，真系好似觉得吓坊间都冇乜办法啦，俾翻自己一个希望，我哋呢个痛症嘅新希望啊嘛，2992-0888，咁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嘅体验疗程啦。俾大家去试一试下呢个嚟自韩国啊 ，Mpulse 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其实 Roy 喺我哋嘅节目做咗咁耐咧，佢成日都讲一样嘢嘅，即系好多嘅疗程啊、方法啊、物理治疗师，其实大家都做紧好类似嘅嘢，都 work 嘅。但系问题就系你有冇，无论你经济条件、时间系咯，会唔会日日？都有人帮你做呢一个咁深层嘅放松啊，帮你去消炎啊，或者系仲有另外两个 function。除咗头先讲，好似中医咁一个无痛热嘅针灸啦，吓非入侵性啦，但系又有针灸嘅效果啦。另外一个就系一啲扭船绷紧咗嘅肌肉，帮佢放松深层嘅放松之外，系啦，仲有两个系啲乜嘢嘅范畴啊？
0: 因为我哋即系以我哋16年处理一啲长期慢性嘅痛症，去到退化啲软骨组织磨蚀咗嘅人士啦，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处理个痛症呢个咁简单，而系痛症系基本去处理咗。咁但系我哋另外一个环节咧，佢就系点样可以将你嘅痛症唔好再跟住你啊嘛，唔好再复发啊嘛，唔痛之余啦，你点样可以有翻你嘅人生啊嘛？有冇机会？以前好中意做运动噶，但系咧退化之后咧就系、行步路都冇力啦，又或者而家去踢波啊，去行山啊，哇力不从心啦！呢啲其实全部都有机会系可以

0: 扭转嘅，尤其是我哋有长期痛患嘅人士，做运动、出街、行山，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好困难嘅事情。咁但系有冇啲方法系可以除咗睇医生以外，喺屋企里面去慢慢减少个痛患之余，仲可以慢慢训练翻你成个身体嗰个嘅肌肉啦，训练翻你个关节啦，可以活动得自如啲，有翻力量咧。其实我话俾大家听，系有可能嘅。喺我哋16年里面，其实我哋无数嘅 case 啊，真实嘅个案啊，全部都系一啲过咗三年以上。我而家16年啦，我哋嗰日打翻电话俾嗰啲
1: 16年前嘅人
0: 嘅 case 啊，系啊，但系去到而家，其实佢哋仪器都唔需要冇用到添啦。
1: 哦，
0: 但系嚟到嗰阵时，因为咁样讲，唔好话冇用，
1: 少用咗好多，
0: 少用咗好多，因为叻叻咗嘛。但系咧，呢个 case 好夸张嘅。OK， 咁系一位六十嗰阵时60中嘅女士嚟嘅。OK， 佢系突然间左脚萎缩。啲、
1: 哦、
0: 肌肉啊，突然间个系啊小腿同埋大腿萎缩，咁佢系连带嚟讲咧，咁其实本身佢有一个长期嘅腰痛嘅，佢弯唔到身嘅，即系佢形容俾我哋睇咧，佢觉得佢个下半即系由条腰去到嗰个膀胱啊嗰啲位置咧，佢话全部都好似揦埋一嚿咁样样嘅，系啦，即系脚递唔到上嚟，绑鞋带唔得嘅啲全民，同埋加埋嗰个小腿萎缩啦 ，OK， 咁啊小腿萎缩原来咧就系一啲细菌感染啊，佢细菌感染咧，其实突然间嘅 ，OK， 咁佢过咗两三个月之后行都行唔到，咁啊落到嚟中心，我哋发现佢仲哇，原来仲有好多长期嘅痛患，系啦，好啦，咁嗰阵时因为佢个女都系护士嚟噶 ，OK， 但系揾咗佢啲朋友医生啊，即系嗰样，其实就话细菌入侵咗，其实搞唔到啦。咁但系喺我哋嘅立场，我哋唔系帮佢处理个病，不过喺我嘅意识里面，因为我哋自然医学嘅就话，其实每一样嘢都有可能嘅 ，OK， 只要对症咗佢本身嘅根源嘅问题，如果细菌感染嘅话，或者譬如肌肉萎缩咗嘅话，其实有冇机会可以主动咁样带翻啲血液去嗰个位置，跟住然之后同时间消炎，同时间系可以将成个身体讲紧成个身体嘅气血循环提升翻，跟住然之后连带再训练翻啲肌肉，去令到啲肌肉慢慢去扩张翻生翻出嚟咧。OK， 其实我哋就系呢个概念，咁佢就慢慢去做翻仪器。其实喺两三个月里面，佢只脚已经生翻晒啲肌肉噶。其实呢个有机会对于肌少症嘅朋友，其实有帮助嘅。OK， 我哋唔系帮你个医病，不过除咗你自己去做好多唔同嘅运动，或者一啲负重嘅运动，揾啲 PT 去做运动之余嘅时候，其实喺一啲长期退化或者痛患嘅人士里面，其实一啲被动式嘅运动喺屋企层面借助仪器系可以训练到你啲运动。即系话，其实我头先喺即系之前上半节讲紧就话 ，no matter 你系即系任何嘅长期退化或者痛症嘅问题，你咩年纪都好咧，由20去到60、70、80都好啦。OK， 有啲长期痛症只要是分开四个的方向，第一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无痛热针灸的效果，清了一些炎症；第二就是深层绷紧了肌肉，
1: 放松
0: 放松了它；而第三就是重到训练翻啲肌肉。
1: 嗯、
0: okay， 这三个动作做得到的时候，其实对于任何的痛症其实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舒缓在这里。跟住然之后再而第四个 function， 在个仪器里面，在屋企30分钟可以同时间将你整个身体的气血
1: 提升
0: 翻，呢、这个就系我哋个根本啊，即系我哋嘅根源啊，我哋系需要
1: 基础啦，
0: 系啊，我哋嘅基础啊，点解我哋嘅退化一路都处理唔到，我哋嘅痛患处理唔到，唔可能逆转嘅原因，其实你本身嘅气血
1: 系
0: 差啊。
1: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咧，就系你成日都强调呢个系一个家用医疗级数仪器，家用嘅意思就系我好鼓励你系将部机置咗翻屋企，咁你每日有两次锻炼嘅机会，你谂下啲人去做物理治疗咩都有用噶，一个礼拜去两次都有用。如果你日日早一次晚一次，我相信唔好都真系几难，真噶，即系你要向呢个原理，
0: 呢个原理去推论嘅话，其实好符合我哋呢16年里面我哋见证到嘅嘢。喺16年里面，我哋接收即系嘅长期痛患嘅朋友咧，其实有好多系就算去一啲痛症嘅中心，中咗几十万都好啦。OK， 两三年里面用咗几十万，但你都处理唔到。但系喺我哋嘅中心里面，置咗个仪器翻屋企嘅时候 ，yes， 佢慢慢慢慢长期嘅痛患五年、六年、八年嘅长期痛患减少之余，佢仲系可以咧唔痛之余咧，仲系可以有翻活动嘅能力啊，去做翻运动啊，因为仪器可以锻炼翻啲肌肉噶嘛。
1: 系好，提翻啲听众先，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送你三次嘅体验疗程吓，2992-0。

0: 0888-2992 0888。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痛症专家由 Ampers 麦博士赞助播出。
3: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限期下个礼拜一届满，截至星期四，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表示，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较现在差。部分住户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未能够达成共识，亦有个案同遗产承办等技术性问题有关。邓家彪说，单位遭受火灾难以按正常市价衡量，将来的估值可能好低，呼吁业主在期限内接受政府建议，保障个人权益。他又期望当局处理涉及技术问题的个案时保持同理心，允许住户先行参与拣楼等程序，并同步处理业权继承等程序。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的急行军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员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而尼泊尔就已经找到579具尸体，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去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尼泊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说，初步估计受影响的人有大约有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在吉尔吉斯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坑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礼拜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明日至下个礼拜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人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全程无需美国纳税人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这笔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升供给，未来更会长期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补充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特朗普强调，今次达成的协议将极大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日出动1000架无人机远程攻击俄罗斯的目标。泽连斯基说，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罗斯无人机的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他说，目前乌克兰平均每日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次远程打击，但是应该更多。泽连斯基又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持续停滞。泽连斯基早前说，今年年底至到明年夏天结束之前是终结俄乌战争的机会。他已经同西方国家草拟出一份停战方案，包含了最重要的停火想法，以及美国此前提出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改设为自由经济区的提案。还有就是欧盟同北约未来会扮演的角色。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9: 新城财经台。
11: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3: 无惧困难，
1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2: 主持：程海欣，
13: 程
12: 主播，
13: 主播。
14: 在这个节目时段里面，除了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之外，有时见回旧的朋友就哇好想知道究竟我们的节目啦、出街啦，或者有时搞了一些活动啦，听众的反应是怎样，还有听众究竟身体健不健康呢？ Hello, Carrie, 早晨。
15: 早晨啊，哎呀难得我们程主播见到我有些好震震，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呢，是不是今天特别靓仔呢？
14: 不是啊，因为头先靓仔是必然的，不可以说不是，是靓仔是必然的，但头先我听到你我哋未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讲到过往一段日子，我哋搞好多活动嘅。每一次啊 ，Carrie 嚟到时候，哇，爆晒我哋上一次讲嗰啲即系同食疗有关啦，嗰、个脉
15: 上个礼拜
14: 系啦，嗰、个用一个即系脉嚟到去诊断大家身体嘅一个仪器啦。嗰位女士啦，咁啊有啲后屘佢走嘅时候咧，又俾啲香薰油我，哇，真系好有用、啊，即系令到我心情咧舒畅咗好多。咁我听到呢啲活动都好受欢迎咧，我都老怀安慰嘅。咁所以见到阿 Carrie， 我又好开心。因为今日
15: 笑怀安慰，
14: 系笑笑，系一路笑咁解，系咪？咁所以今日咧又有另外一位专家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咁、之前都有嚟过嘅，咁亦都藉住呢个机会，阿 Sean 又可以同我哋讲下啊，究竟喺面对我哋嘅听众去参加呢活动嘅时候，可能有啲嘅发现啊，所以咧就导致嚟紧嘅一个活动嘅。

0: 安排，哇，好精彩啊！今次呢、這个好多样咧都会涉猎得到嘅。咁整体嚟讲咧，都系针对大家身体方面嘅健康点样去改善。今日我哋有三大重点嘅，大家竖起耳仔听住啦。我觉得咧，你唔中三样，起码一定会中一样嘅。呢个都市人咪又饮得多，又食得多，运动又少，系咪先？又成日手机，咁咧身体嘅姿势又会有问题啦。年纪大咗嘅时候，可能啲肌肉又唔够啦。原来同我哋嘅呼吸可能都会有影响到。三样嘢，脂肪肝、脊椎移位、肺功能嘅衰退，系啦，呢三样嘢我哋就今日针对呢三样嘢，听落好似唔关事。一阵阿 Sean 会解释，或者 Carrie 都会讲点解关事。好，交俾你。
1: 好，由我讲先啦。其实我内心咧好想好想咧系将脂肪肝呢个咧作为我哋嘅主题，同埋帮我哋身边特别系财经台我哋三代万年青啊程主播嘅粉丝啦。但系咧我哋唔敢出手，因为咧未揾到啊，之前系未揾到一啲系非入侵性无痛快速检测嘅设备，点知？皇天不负有心人、越大的喜讯了，而且这个科技的设备是香港自己的发明来的、当然大专院校啦。这个发明是怎样呢？可以是在一分半钟之内呢，
0: 好快、分半钟。
1: 就 check 到我们的脂肪肝、
0: 有没有超标
1: 、这个是极大的喜讯、当这个喜讯背后呢、为什么特别喜讯呢？就我跟大家分享少少的资讯、就是在年轻的时代咧，男人就中意饮酒食烟啊，又唔瞓觉啦，食肥腻啦，大肚腩啊，我哋叫啤酒肚咧，就自自然然咧，睇你个样就知道你会有脂肪肝嘅。
0: 中央肥胖
1: 系啦，但系笑下笑下咧。50岁、60岁之后咧，调翻转男人笑翻我哋女性啦。咩意思咧？当女性喺更年期结束之后啊，嗰、那个雌性嘅激素冇咗或者减弱咗之后咧，佢个身体嘅变化咧就好似断崖式咁样啊。上两个礼拜我哋
0: 贾
1: 医生啦，同我哋讲咗，原来女性咧喺更年期之后咧系一个好受挑战嘅时刻嘅开始啊。咁、原来咧喺呢一个时间开始之后咧。女性的脂肪肝是会突然间超越男性的。
0: 是他们都会觉得很困惑的。我不知道 Sean 你有没有感觉，其实女士呢我要平反一下。相对男士其实女性是 discipline 的，你有没有发现，即是女性呢、吃东西啊都会小心一点，即是几关心自己的身体。不过呢就个生理上高，就是刚才 Carrie 讲了、女性有一个很明显，即是男士都有更年期，但是女性的更年期比较明显。那更年期代表了刚才 Carrie 讲了，即是那些女性的荷尔蒙转变了。其实呢啲荷尔蒙咧 ，in a way 咧系保护紧可能心脏，譬如血压啊、胆固醇啊，或者其他头先、你讲肝脏嗰啲。咁但系当一去到呢个过度更年期之后咧，有好多女性咧都会话：，我明明啲饮食都系一样嘅，点解突然间我血压又会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有脂肪肝咧？就系呢一个保护层，头先你讲断崖式咁样嗰啲分泌唔同咗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因应住咁样嘅身体转变，就要做嘢啦，系咪先啦？
1: 嗱，点解我哋要做嘢咧？就系、因为最头痛嘅咧，同你表面睇唔到嘅，因为脂肪肝咧唔系我哋皮肤下层嘅，唔系皮肤底层脂肪。我都冇肥过，又冇重过，甚至我瘦咗啦，就以为自己身体里边脂肪都唔会增加到。但相反地咧，喺香港啊，同埋全世界统计咧，女性喺60岁之后咧，个脂肪肝嘅百分比系极之高，而且脂肪肝系可以即系呢个肥胖嘅脂肪咧，可以变为呢个肝病、肝癌嘅，嗰、那个致命率咧系好高嘅，所以唔知我哋以为冇危险啊，所以你万年青嘅使命就系用呢一个无痛非入侵性检测方法，帮大家去发现。
0: 系啦，咁头先啊 Carrie 讲咗啦，所以喺嚟紧咧，嗱呢一个日子咧，呢个万年青嘅主题开放日咧，其实仲有几样嘢检测嘅，一阵间慢慢再讲。不过头先系啱啱讲完呢个关于脂肪肝，咁所以今次喺呢个活动入边咧，就有一个有机会。好大可能是免费的无痛非入侵性的脂肪肝的检测，帮啲听众朋友做。点解我会咁保守咁讲呢？因为我好多谢 Carrie， 其实佢哋个平台好努力，即係帮啲听众去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啲，去早啲发现、早啲检测，然之后早啲去做啲方法去逆转件事啦。
1: 冇错。
0: 咁但係始终头先佢都有讲呢啲嘅研发背后无论系大专、学校、大学都系要一啲费用嘅。咁所以佢做呢个 检测嘅时候，佢可能有个收费，我哋都可以理解。但系 Terry 已经系好努力咁样，而家
1: 我哋贴埋
0: 系啦，贴钱不单止，仲系尽量咁样争取，即就算系俾可能一个好象征性啦。
1: 钱都唔系净系问题，
0: 咁大家有个心理嘅准备先啦。咁但系即系都。

0: 咁咧，即系喺你呢个运动科学嘅范畴又点样做咧？
1: 咁首先我想讲一讲下咧，即系我哋一般理解嘅脂肪肝咧，其实有两种嘅。咁、我哋以前咧会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咁即系唔系计饮酒嗰只，系啦。咁呢个咧，而家最新嘅学术名词嘅，佢改咗嘅，叫做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
0: 得啦，OK， 你简单啲，咁用人讲嘅说话讲出嚟。
1: 用人讲嘅说话咧，其实佢系同代谢功能有。关嘅，咁我哋发现咧，咁嗱，当然我首先澄清，我唔系啲肝脏科嘅权威啊吓，咁但系我都睇好多研究发现咧，原来呢个代谢功能障碍相关嘅脂肪肝问题咧，系同肌小症系相关，咁、所以点解咧去到咁上下年纪咧，嗰、个发病率咧会提高咧，其实咧系好直接咧同我哋肌肉量下跌相关，我哋肌肉下跌，你可以想象我哋肌肉系啲工厂，咁嗰个肝脏咧系个储存物流中心，咁、当你嗰啲能量系冇办法去消耗，而你嗰个吸收咧又冇减低嘅时候，佢、就变咗储咗喺度。
0: 即系一路你喺度食嘢啊，或者点样，你就好多货入咗去个肝度，好似个货仓越储越多嘢。咁但系 suppose 如果我哋定期喺嗰个肝度，即系嗰个货仓入边，我哋做 exercise 多啲 mobility 运动嘅话，就喺呢个工厂入边咧会提取啲货出嚟要用啊嘛，
1: 吓
0: 就会 burn 咗啲 energy， 咁你个肝就唔会逼到啲货爆晒棚，但你又唔喐又唔剩，咁跟住嗰个工厂越爆越多，就形成咗好似即系脂肪肝嘅道理啦。
1: 冇错，
2: 咁我哋两个好似见到自己个肝咁。
0: 咁啦，你记唔记得我对住你讲嘅啲好形象化嘅？
1: 咁所以咧，点解肌肉咁重要咧？因为肌肉咧系嗰啲工厂，我哋要提升嗰啲工厂嘅效能啊，即系唔好俾嗰啲工厂咧越嚟越弱啦。咁喺我哋咧运动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咧亦都系会。可以增加到我哋嘅 energy expenditure，即系消耗到能量。咁同时间，我哋嘅肌肉咧，一旦咧多啲去激活佢咧，佢会变得个效能更加高。咁同时间咧，我哋可以带入下一个主题，就系点解会同呢个呼吸同埋同脊椎状态有关。
0: 我哋一间主题翻嚟再讲呢个呼吸同脊椎有关。不过阿 Sean 头先讲完，我想俾大家多少少嘅概念咧，就系好多时我哋做运动咧，尤其是而家啲人嚟跑步啊，或者做好多心肺功能嘅训练 ，OK。咁但系咧就比较多系忽略咗肌肉嘅 build up 啊，即系点样令到我哋嘅肌肉可以生多啲。
1: 系，
0: 仲有一样好真实嘅就系，当你 build up 你嘅身体越多肌肉嗰个密度越高咧，其实你成日入边咧，佢不停咁样消耗你嗰啲 energy 系越多嘅。所以你做嗰一个钟头嘅 weight training 嘅运动咧，你嘅 benefit 唔系一个钟头嘅 my dear，即系佢系成日你越多肌肉咧，佢喺呢个工厂度攞啲货，咁你咪唔会有脂肪肝咯。
2: 冇错。
0: 所以你而家知唔知我呢个最新嘅 target 啊？即系我已经由上个礼拜开始咗，我每一个星期有两日咧，只系做呢个 weight training， 因为我中意行山，天又开始凉啦。我而家就即系揾咗个 PT， 就帮我锻炼下半身，尤其是 pat pat 啦。
2: PT 嘅意思系。私人嘅训练
0: 系啦，私人嘅教练，咁佢比较集中，
2: 肯定好靓仔嘅。
0: 呢个梗系啦，系咪都训练噶啦？咁梗系开心咁一齐训练啦。嗱，一间我哋休息，转头翻嚟，阿 Sean 好好啊，今日教我哋呼吸，同埋咧点样同呢个脊椎嗰个关系喺边度吓？咁当然嚟紧9月19日万年青嘅主题开放日咧，有三样嘢嘅，针对脂肪肝啦、脊椎移位咧，一间我哋仲会讲埋呢个肺功能衰退嘅问题，会俾大家咧有机会咧做到一啲非入侵性嘅检测嘅。电话号码系4414743。9月19日星期六早上11点到到晏昼2点，因为都要排队啊，系有好多即系解说啊、分析啊，俾大家可以领略得更多啦。咁最主要集中咧就系冇入侵性啦，同埋冇药物嘅，即系唔需要食药打针嘅一啲身体嘅改善方案系啦。咁有咩问题？现场有好多专家喺度啊 ，Carrie 喺度啦，佢哋个平台好多唔同嘅 service 提供俾大家嘅。4414743，4414743，可能要开够6000场。嗱嗱嗱嗱，休息一阵。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

0: 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不忘初心，
7: 无惧困难，
6: 无惧困难，
7: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6: 马拉松。
7: 主持程海欣，
6: 程
7: 主播，
6: 主播。
8: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有 Carrie 啦，程海欣啦，仲有阿 Sean 喺度。阿 Sean 就专家嚟噶啦，运动治疗与整全健康嘅导师，又系运动科学硕士啦，亦都系大专嘅讲师。阿 Sean 事不宜迟啦，我哋头先啱啱即系讲完，即系讲咗少少，唔系讲完脂肪肝啦，俾大家即系有个意识先啦。系啦，跟住你头先话，喂，我哋人咧唞气呼吸好似理所当然，唔使你教啦。但系原来不是这么的回事。
9: 系咁啱啱咧，我都想咧赞一赞。程主播先，其实根据呢个 WHO 嘅标准咧，一个成年人应该咧每个礼拜咧有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嘅大氧运动，同时间建议咧呢个系 WHO 嘅建议咧，至少有2日嘅阻力训练，所以你做得好好啊。咁而咧，我哋嘅阻力训练啦，你啱啱讲咗啦，你系锻炼好多腿部，呢个都好好嘅。咁因为防跌同埋平衡同埋脚咧，系占我哋肌肉嘅比例系最高嘛。咁锻炼只脚咧，其实系好有效，可以提升我哋嘅新陈代谢啦，亦都激活嗰啲工厂咧，预防脂肪肝。咁同时间，原来
8: 你啊，加油，系啊，
9: 同时间原来我哋嘅肌肉咧。唔单止手手脚脚，我哋嘅呼吸咧，好多人就觉得净系靠个肺，咁但系个肺本身唔识呼吸噶，系要透过我哋嘅横隔膜啦、肋间肌啦、背肌啦呢啲肌肉咧。都应该有一个适当嘅锻炼。
8: 或者当我哋原来呼吸嘅时候系牵动咗我哋系啦胸腔呢个好多嘅肌肉一起做緊嘢嘅。
9: 冇错。而如果要呢啲肌肉做嘢做得好呢，你必须要摆啱位。咁我哋依家呢可以同观众一起同听众一起做个实验先。
8: Pinky 我哋一起嚟啦。Gary 我哋一起嚟啦。
9: 我哋
8: 大家呼吸下准备好啊。
9: 我哋第一个姿势咧，我哋先做一个对比嘅实验。
8: Okay,
9: 第一个姿势咧，我哋将个头向前伸，跟住将个膊头向前拧，跟住同埋寒背。你而家试下深呼吸一啖，
8: 好浅咯。
9: 系啦，咁我哋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将我哋嘅胸腔去挺起，将个人拉高少少，跟住将个膊头反后少少。而家试下做个深呼吸，
10: 好舒服啊！
9: 是不是会觉得后者会容易好多啊？
8: 同埋会长好多添。
9: 冇错。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讲咧，寒背圆肩咧，唔单止系令你望落去冇咁好睇，原来佢会影响紧你嘅呼吸。因为喺呢个姿势底下咧，一啲去帮助你呼吸嘅肌肉咧系激活唔到啊。咁所以咧，我而家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咧，去激活翻一啲同呼吸相关嘅肌肉。咁大家咧首先揾一个安全啦，一个稳阵嘅地方坐低或者企喺度都得。然之后。将双手咧，你嘅拇指同埋你嘅食指咧，就摆喺你肋骨嘅最低嘅位置，咁摆喺外边，系啦。然之后咧，下边嗰三只手指，即系中指、无名指同尾指咧，摆喺个肚嗰度。然之后我哋试下揿晒啲气出嚟，揿，将个肋骨揿埋去，向内揿，将个肚缩埋。咁而家你应该感觉到你个腹肌咧系收实咗。咁我哋喺呢个位置嗰度咧 ，hold 4秒 ，hold 一 hold。然之后咧，放松只手，等啲气咧冲入去，好似个气球咁吹胀你个肚，同埋将个肋骨咧向外去打开，跟住吸胀佢，跟住吸胀完啦，跟住都系 hold 4秒，停喺度。

0: 然之后呢又好似刘先咁揿返扁佢。
1: 吹返啲气出嚟啦。
0: 吹返啲气出嚟。
1: 嗯。
0: 跟住揿到呢你嗰个肚系 lift 晒个腹肌收紧晒如此类推跟住 hold 四秒就再吸气。
1: 冇错。
0: 咁呢个动作呢其实系激活紧你呢呼吸嘅肌肉。我哋身体呢所有嘅系统包括肌肉都奉行一个原则 ,lose。or use，你一系用佢，一系失去佢。原来我哋嘅呼吸肌肉都会随住我哋嘅年龄增长咧，佢慢慢流失嘅，唔单止手手脚脚。咁所以一旦咧，我哋将我哋嘅体态做好咗，一旦咧，我哋去激活多啲我哋同呼吸相关嘅肌肉咧，其实咧系可以一步一步咁样咧，帮你去改善你嘅肺功能咯。
1: 哦，即系话做一样嘢，就连呢个脊椎。同埋呢个肺功能都可以改善埋。
2: 脂肪肝。
1: 不过我知道呢头先当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始终我哋系用个声音嘅媒介啦。咁我哋现场就望到靓仔嘅Sean啫。听众哇点样啊边度啊边度肋骨啊又点样揿啊。唔紧要因为喺呢个9月19号呢Sean喺度㗎嘛。
3: Yes,
1: 是啦现场呢就会带领住我哋嘅听众我哋嘅 fans 呢一起呢大家学下点样做一个深呼吸一个深层次嘅呼吸。
0: Yes,
1: 我唔知头先大家做完呢个有冇发觉我自己觉得系精神咗嗱，我想讲一个重点，就
2: 系、
1: 是、当你个呼吸唔好其实影响好大。你身体入边一个足够嘅嗰个叫血含氧量啊，就系讲紧你个人够唔够精神。如果有啲朋友每
2: 精灵添啊，可以
1: 每朝起身都觉得老母啊，个人好攰啊。我先嗰排真系咁嘅，咁我度一度我个血含氧量咧，真系麻麻地吓。但系呢几日我开始做翻，头先我话呢两个礼拜我做翻啲即系肌肉训练啊，做翻多少少运动啦，早啲瞓觉。哇，去翻98。个血含量，即系去翻个正常嘅 level 咯。但之前系，即系我觉得运动系冇第二样嘢好得过呢样，所以嗱，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到时见靓仔啊 ，Sean 同 Carrie 啊，靓仔 Carrie 啊，我惊佢嬲。441-47431，441-47431啊 ，Carrie 你系未讲嘅嘢唔得噶。
2: 最后一个补充
1: 系，唔系仲有两分钟，
2: 两分钟哦，咁啊好彩，仲有啊，当日咧我哋咧系搜集咗一个叫做脊椎保护嘅设备。是中国的太空人在太空落返嚟地球因为在冒充状态一段长时间佢、
0: yes.
2: 骨质疏松啦肌肉流失啦各方面出现问题㗎。咁嚟返地球之后呢係有一个係专系为呢一啲太空人而发明嘅座椅嘅撑住个脊椎。呢、這个设备我哋都会带埋嚟现场、而且可以提供俾大家买翻屋企，佢嘅价钱系非常
1: 有得试下噶嘛。到时大家咪即系，我最中意买嘢啦 ，shopping 啱晒。
2: 我同埋隔篱嗰件咧
1: 咩啊？
2: 唔系你
1: 另外一半，
2: 另一半，因为成日都要坐嘛，一坐咗落，咦？点解我条腰直晒咁样嘅？就系呢一个发明，就
1: 系、
2: 是、太空人而做嘅。当日我哋都会带埋嚟现场俾大家去试、去体验。
1: 仲有一分钟，我想阿 Sean， 我知道你好似就
2: 系
1: 咪有啲好真实嘅个案，我哋
2: 喺
1: 一分钟。之内讲呢个个案出嚟俾大家听。
0: 好啊，咁我有一个个案咧，之前都真系有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嘅。佢嗰个体态咧，正正咧就系含胸、寒背、肌肉量缺乏，系男性嚟嘅，六十几岁。咁嚟咗我哋中心啦。咁我哋就睇到咧，佢好多问题嗰个原因咧，系主要嚟自两点嘅啫，就系个肌肉量不足，咁同埋个体态差。咁我哋喺个过程入边咧，同佢做咗好多背肌嘅锻炼，同埋咧胸腔嘅伸展。咁其实佢一打返开呢个人个面色啊个样呢都精神咗。同埋佢有讲呢佢嗰个食欲好咗吸收多咗。咁最终个结果呢佢个磅数呢其实唔系真系增好多。但度嗰个 inbody 嘅时候呢系个肌肉量增加咗而嗰个内脏脂肪系少咗。咁所以呢呢个都少少回应呢我哋有脂肪肝嘅问题呢都唔系淨系单单减重。系应该諗改善个身体组合就系减脂同埋增肌。咁如果发现有啲体态嘅问题尤其是胸腔系压住咗呢咁我哋调整返去嘅时候呢你个人呼吸畅顺咗自然嗰个精气神都会好咗。
1: 我唔知啲听众嘅諗法点我对阿Sean就好有信心因为之前我一路睇住佢讲呢佢系好 proud of 自己呢个 case
2: 㗎。
1: 嗱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啦 ,441-47-31,441-47-31, 下次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5: 无惧困难
4: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6: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上昼十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在吉尔吉斯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话，普京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礼拜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萨科夫话，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明日到下个礼拜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已经找到570具遗体，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尼泊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国际红十字会就说，初步估计灾害影响大约93000人，警告死亡人数仍然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急行军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表示，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他的指示下，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笔是两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亦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又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并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讲法是大话，重申伊朗对这条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伊朗革命卫队强调，任何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都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这项禁令将会持续执行，直至美国彻底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履行相关义务。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同日说，伊朗和邻国亚曼等各方正就航道重新开放进行协调。他强调，开放海峡必须符合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要求美方同步解除制裁和封锁。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限期下个礼拜一届满，截至星期四，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说，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较现在差。部分住

0: 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未能够达成共识，亦有个案同遗产承办等技术性问题有关。邓家彪话，单位遭受火灾，难以按正常市价衡量，将来嘅估值可能好低，呼吁业主喺期限内接受政府建议，保障个人权益。佢又期望当局处理涉及技术问题嘅个案时，保持同理心，允许住户先行参与拣楼等程序，并同步处理业权继承等程序。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edb.gov.hk。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4: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5: AI 进化论，
14: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6: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咧，我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嘅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一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嘅事件啊。阿老 Isaac 你好啊。
17: Hey, hello Ricky， 大家好。
16: 喂 ，Isaac， 咁啊，第一样嘢梗系要讲 Nvidia 个业绩啦。Nvidia 即系业绩啊，好就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有啲咩亮点啊 ，Isaac？
17: 系我谂今次嗰个亮点就系一嚟嗰、那个margin 系开始捉底，因为之前大家好担心就系呢个 memory 嘅即系价格一路喺度加，咁变相会唔会令到 Nvidia 个 margin 俾人影响到？咁而家睇系有啲影响嘅，不过就 Nvidia 都似乎可以将大部分嘅价格力系 pass through 俾佢嘅客啦，即系啲云厂啦，咁即系调翻转啲云厂食得住，就因为佢可以用债券或者系有时系股票形式去。

0: 佢赚到钱啦，咁同埋佢赚翻嚟嘅钱，即系佢用借嘅形式去买完啲GPU 租出去，咁嗰个回本周期又好短啦，所以就即系成条链就跑得通啦。咁同埋，然后谂系即系Nvidia 嘅嗰个本身，大家对于 Nvidia 嗰个追踪已经系好紧密噶啦，即系由2023年开始，到而家即系可能都系好高频地每个季度啊，每个礼拜去追踪佢嗰个机柜嘅出货啊，或者系个 CoWoS 个订单嘅改变啊。咁但系，即系喺咁高频嘅跟踪底下，我谂佢嗰个即系对明年嘅嗰个收入嘅 guidance 都系即系超出预期好多咯。咁所以就呢一个系比较同埋个短缺咯，即系佢提到即系 GPU 又好 memory 又好，其实都一体两面，即系反映咗个算力嘅短缺。咁所以都系起码去到明年年底都会继续系非常之缺呢个晶片。咁所以就即系强化咗大家对未来一两年嘅信心。
1: 喂，另外咧就即系见到啦，Nvidia 就个业绩啦，其实就免受大家都市场都即系虽然话必预期嘅咁啊，但系都预咗佢必噶啦。喂，但系喺黄仁勋即系当然大家都聚焦黄仁勋讲乜嘢啊？其实你最重点，你觉得成个业绩会里面啦，个黄仁勋有咩嘢提到嘅嘢咧，系最重要，大家要特别关注
0: 系，我谂都系嗰、那个，即系佢作为算力龙头嗰个位置，系冇俾呢个 ASIC 去动摇到咯。即系呢个一方面，从佢收入数字可以睇得到，同埋佢对未来嗰个预期啦，即系去到即系可能2029、2030年嘅嗰个展望啦。咁同埋即系都反映咗，其实就系喺而家嘅嗰个，因为特别最近就系呢个开源模型嘅嗰个崛起啊，亦都系有即系重新大家进入咗呢个训练嘅一个战场，因为即系去年头到即系上半年嘅时候咧，其实系 Anthropic 同呢个 OpenAI 去即系 lead 住所有人嘅，咁即系呢两个玩家叮当码头，咁但系即系令到大家有个担心就系、是、喂嗰、那个 training 嘅发展会唔会暂告一段落啊？会唔会净系得呢两家 train？咁由其他人见追唔到啊，咁啊唔 train 啦咁样样，即系担心譬如 Meta 啊、SpaceX 啊都要跳船。咁但系而家就睇到就系、是、即系起码美国呢四五间同埋中国都有对应四五间领先嘅 AI lab，即系地球加埋8至10间，其实都系会加码去做呢、這个AI 模型嗰个训练。咁所以本身大家已经系觉得，喂，其实系进入下半场咯，即系进入个 inference 为主，咁啊 ASIC 就会赢啦。咁但系如果 training 都系照系一个会持续加码嘅战场嘅时候，咁就又翻翻去 Nvidia 嗰个熟悉嘅战场咯。同埋就系、是、即系 Nvidia 嘅嗰、那个，因为而家大家用模型咧系有唔同嘅嗰个 workload，即系有啲就系用啲好简单嘅，譬如用啲小模型咯，譬如简单做翻译啊、做总结啊咁样，有啲就系用啲大嘅模型咁去做啲可能 run 几个钟头嘅嗰啲 agent 嘅任务。咁所以即系 Nvidia 嘅嗰个 card 嘅优势就系在于佢系即系可以用一款软件就一款硬件就可以应付到好多唔同嘅 workload。咁佢喺大量嘅 workload 上面嗰个性能都系即系好一线嘅水准咯。咁就同 ASIC 系有啲唔同，因为 ASIC 就只系专门几个workload 系可以做到好，咁但系你话要佢做100几10样，咁呢个就唔得嘅，即系都系 Nvidia 系领先好多。
1: 喂，咁另外咧就 Nvidia 啦，就个业绩记者会咧就讲到一样嘢，话一鸡两尾啊。我所谓嘅一鸡两尾讲咩咧？即系话佢话即系同啲云，即系嗰啲叫 New Cloud 嗰啲咧，咁啊就话除咗买一张晶片之外咧，就收咗一次钱之外啦。咁另外咧就话有个保证底线嘅租金收入分成嘅。喂，系咪呢样嘢亦都可能系即系对于 Nvidia 未来算系一个利好事件啊？
0: 系，我谂呢个一个滚动形式嘅收入咯，因为 Nvidia 而家好多系一次性收入，即系有赖我唔赖啦，即系等于好似苹果买 iPhone 咁，即系卖部 iPhone 即刻就攞晒所有钱咁。但系即系苹果慢慢都系 e4 变成系，即系譬如有 Apple Shop 啊、Apple TV 啊呢啲即系其实佢用一个或者譬如之前 iTunes 咁样，即系用一个持续嘅软件收入去获得一个即系有 recurring income 啦，即系循环嘅收入。咁而家其实 Nvidia 都类似，即系佢之前 sell 佢嘅软件就即系 AI Enterprise，就而家即系睇落个进展唔系话太大，但我觉得未来系啲主权 AI 啊，或者系啲企业嘅客可能会用得比较多啲啦，因为佢哋对 Nvidia 嘅嗰个技术能力更加之倚重啦。咁相对嚟讲，就系啲 AI lab 就未必会用呢啲即系 Nvidia 嘅软件，因为佢哋自己通常有自己嘅独特嘅软件，就唔使用 Nvidia 俾你嗰套咯。咁同埋即系二嚟就系佢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所谓托底咧，其实系个做法系改善咗，因为之前就系佢系可能100%兜底，即系其实佢系想佢啲 New Cloud 嘅好兄弟啦，即系 Coz 呢一类咁系可以即系顺利到 買到佢嘅晶片嘛，因為銀行唔信佢嘛，咁唯有 Nvidia 去幫佢兜底。咁但係而家佢就成功拉。

0: 咪系，即系譬如之前5000亿美金嗰方案就拉埋啲
1: 嗯。
0: 传统嘅金融机构入嚟，咁变相佢唔使100% 兜底，佢兜25% 就够啦，同埋
1: 系。
0: 佢之后可以去分红嘅形式，咁就即系如果传统财团都信，
1: 哈哈。
0: 即系呢个 AI 故事同埋落场，即系真金白银俾钱，就即系令到成个故事系即系更加之吸引。
1: 哇！咁另外咧，佢我即系我见佢个 CFO 都提到有个 take or pay 嘅 contract。喂，究竟系啲乜嘢嚟噶？
0: take or pay 其实都似 memory 嘅一个条款，即系基本上系你订货嘅时候，咁你譬如你一年前咁你订咗1000亿美金嘅嗰个 GPU 咁先算啦。咁譬如去到一年之后，咁你真系NVR 喂有 GPU 你攞货咯。咁但系你作为客嘅，你发现喂其实我唔使攞1000亿美金货，我可能个我即系我呢边嘅需求渣啲，我要500亿货得啦咁样。咁你都照俾1000亿美金嘅，即系冇关系嘅。咁只不过你即系你系决定俾1000亿美金，然后攞走1000亿美金嘅货啊，定系你俾1000亿美金嘅现金，然后但系你就净系攞走500亿美金嘅 GPU？咁呢个系你嘅选择，但系你点都你都系要俾1000亿美金，所以呢个就系、是、呢、这个会令到成个 Nvidia 嘅嗰个收入结构会更加之好，因为啲客无论如何都要去俾佢哋应付嗰个金额咯。
1: 哇！咁但系个 take or pay 呢个 contract 咧，系咪比平时即系比平时攞嘅 GPU 系咪要会有少少嘅折扣啊？定系点样样嘅？
0: 通常都冇，因为如果你系用 take or pay 嘅形式咧，其实即系证明个喺一个卖方市场，一个 seller market 啦，即系等于好似 memory 咁学市，即系由 DRAM 去到 NAND 到 hard disk 全部都唔够货。咁而家同埋蔓延到 optics 啊、CPU
1: 系
0: 啊，
1: 啊。
0: 都越嚟多 take or pay 啦。咁所以就通常你用正常价，或者甚至乎你叫高个价位，我隔篱出1蚊，我出够3蚊咁样，都未必抢到货咧。喺原厂度，咁因为有好多长期供货协议啊嘛，嘅时候就通常 take or pay 系呢个 LTA 里面一部分啦，即系一方面原厂又唔会话食你价食得太狠，因为佢都想即系长做生意嘛，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是、即系你都要去承诺，就系你要唔要咁多货都好，你都系俾一样嘅钱咯。
1: 最后想问下咧，即系 Nvidia 嘅业绩里面啦，我见到好似系咪唔算太多提及光通讯咧？但系光通讯你觉得点样样啊？
0: 我谂其实都系未来嘅主轴，因为而家 Nvidia 譬如你见佢之前一连串嘅举动，即系譬如佢减少对 Sukin 嘅嗰个，即系一种特殊类型嘅 DRAM 嘅用量啊，或者系减少对 HBM 嘅用量，其实都反映咗两样嘢，一个就系、是、memory 系好短缺嘅，咁所以就即系、就是、连 Nvidia 都要焗住悭住使啦。咁二嚟就系、是、memory 太贵啦，咁所以即系部分原因佢 cut 嗰个 memory 嘅即系佢唔可以用。唔可以继续用咁贵嘅 memory，即系DRAM、HBM，唔可以用咁多，应该话要用嘅，但系唔好用咁多。咁你点以前就系你 memory 相对平，咁你咪用呢啲又贵又快嘅 memory，跟住用啲平啲、慢啲 optics 就得啦。咁但系而家就系你要用一啲平啲但系慢啲嘅 memory，即系你用咗啲 NAND，但系取而代之就系你要用啲快啲嘅又劲啲嘅 optics。咁就啱啱好同以前系即系一快一慢咁样相反咁，所以。即系包括 NPU 啊、CPU 啊呢啲进阶啲嘅光通讯嘅，其实都系未来嗰个焦点啊。
1: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咁啊，好啦，我哋呢次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继续同阿 Isaac 倾过。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重新睇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AI 进化论，
1: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2: 好，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呢节 AI 进化论咧，继续有 Isaac 啦，同大家讲下咁啊，过去一个礼拜咧，成个晶片股市市场咧，各方面嘅有咩特别嘢要留意啊？咁啊，咁咧 Isaac 咁啊，我就睇到呢一单 news 啦，就讲 OpenAI 啦，同 Broadcom 咧就出咗粒晶片，话个粒晶片咧系嘛，你叫佢做辣椒仔，话呢粒晶片有咩劲啊？
3: 系啊，呢粒辣椒仔啊，或者墨西哥辣椒 Jalapeno 咧，我谂个特色就系一嚟佢系。OpenAI 第一粒佢自己設計嘅 ASIC 啦，同埋即係有里程碑式意義啦，因為以往佢都係租人哋NVIDIA、AMD 嗰啲 GPU 啦。咁第二就係佢其實個由立項去到推出咧嗰個速度極快，即係差唔多係13个月。咁呢個喺一個冇乜經驗嘅一個團隊上面，同埋係即係所謂 一次 tape out 就成功，一次流片就成功咧，同埋個性能上係都。起碼喺某啲場景底下啦，係扳得住，即係最領先嘅 GB200 啊、GB300 嘅一啲 NVIDIA 晶片，我覺得係幾突破性咁，所以就即係後續就係睇究竟OpenAI 佢自己嗰個算力上面嘅規劃咯，即係包括因為佢而家係將好多款晶片都溝埋嚟用啊，即係譬如唔知 NVIDIA 啊、AMD 啊、TPU 啊，即係 Google TPU 啊，未來可能 Trainium 啦，咁而家佢有自己嗰粒啊，咁然後再有就係 Cerebrus， 即係你數下佢。用于 training 咧，可能就比较即系都系 NVIDIA 为主，但系用于 inference 咧，就系佢有6款至7款嘅晶片，咁所以就佢点样去 mix and match 呢个晶片嘅矩阵就好关键啦。
2: 喂，咁但系啦，嗱，分我哋展开嚟讲啦，咁啊，即系 Broadcom 同 OpenAI， 喂，对于 OpenAI 嚟讲咧，其实即系佢而家咁样样嘅咁多矩阵嚟讲，佢又自己开发一个新嘅晶片啦，其实有啲咩好处啊？
3: 我谂个好处就系、是、第一佢嗰、那个能耗系会控制得好啲咧，即系因为而家美国系最缺电啦，咁同埋就系你所以嗰个 performance per watt， 即系你每一 watt 嘅电究竟可以即系榨取到几多嘅性能，即系譬如可以生产到几多个 token 啊，或者做到几多 flops 嘅嗰个 tflops 嗰个算力啊，系嗰个关键。咁所以ASIC 佢虽然系比较局限性啲嘅，即系譬如 NVIDIA 嘅晶片就即系100几十样用途样样精啊嘛，咁但系即系攞嚟做 training 啊、inference 啊都可以，咁但系即系如果 NVIDIA 即系呢个 OpenAI 佢自己去设计粒晶片就佢专门就系做 inference 呢粒嘢就做唔到 training 嘅，咁同埋系而家睇就系佢比较擅长都系做啲即系中型少少嘅模型啦，可能几千亿、10000亿参数嘅嗰个模型，咁同埋系做啲。唔係話太長嘅嗰個任務，即可能係啲傳統啲嘅即係所謂8K 1K 即係8K 個 token 嘅 input， 1K 個 token 嘅 output， 咁即係啲可能係文字總結類嘅一啲 chatbot 類型嘅嘢。咁但係你話譬如做啲好巨型嘅模型，因為而家最大模型咧，譬如佢自己話要 train 呢個10万亿啊嘛，10个 T 嘅嗰、那個參數嘅模型，咁或者係啲好長嘅 input output。link fee 即系譬如即系 input 可能系几百万个token 嘅 ，output 可能系即系都几万个 token， 咁即系呢一啲咁嘅任务佢就未必系呢一款晶片就可以做到，所以就佢系针对于几个特定嘅嗰个 workload 去 optimize 一款晶片。
2: 咁我哋讲完 OpenAI 嗰边啦，咁要讲下 Broadcom 嗰边啦。喂 ，Broadcom 其实个股价几沉下，喂可唔可以靠呢粒晶片起死回生啊？
3: 我谂就长远嚟讲系。Broadcom 嘅嗰個，即係因為一方面佢本身係靠住 TPU 呢個最大項目去起家啦，咁同埋即係同 Meta 嗰個合作啦，但係而家就即係 Meta 嗰個推進緊嘅，但係 TPU 就好明顯有一嚟係 MediaTek 啦，即係聯發科，同埋二嚟就係而家 Marvell 可能都會加入去搶一啲份額，咁所以就呢一方面係即係睇落係會即係。佢會係一個主供應商咁，但係慢慢佢個戰略地位會減低。咁但係取而代之就係呢、這個AI Labs 咁，即係包括就係 OpenAI 同 Anthropic 其實都係選擇同呢、這個Broadcom 去合作。我諗就係睇中咗佢係即係 ASIC

0: 设计里面最强嘅一个能力嘅玩家啦。咁所以就你对于啲唔系好缺钱，但系又希望做到啲最好性能嘅晶片，因为即系始终你有晶片，你就可以将你个模型卖出去嘛。咁关键系你有足够嘅晶片嘅数量。咁即系 Broadcom 系一个比较好嘅第一次去合作嘅嗰个伙伴咯。咁同埋即系而家从 OpenAI 嗰个进度咁神速嚟睇，就其实佢嗰个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嘅嗰个。晶片嘅嗰个，因为通常你譬如 TPU 咁先算啦，即系佢系去到第四代啊、第五代啊，嗰个量先开始急剧放大。咁其实你头嗰几代咧，都系试下水温啊，或者系即系管理层都系即系50-50咁，唔好肯定要推多啲资源落去啊。咁即系但系而家 OpenAI 就显示到就系、是、即系一嚟佢个性能够劲啦，同埋二嚟就系佢有足够嘅诱因去推呢款晶片，因为事实上就系佢攞唔到足够嘅 GPU 嘛，咁咪不如。抌多啲钱落去自己整，咁就唔会受制于人，咁所以就即系呢个对于 Broadcom 嚟讲，嗰个未来嘅收入个前景都系比较亮丽一啲咯。
1: 哇！咁你头先都讲到啦，其实 Broadcom 即系都有两个大对手啦，即系以系 TPU 嘅市场嚟讲，咁啊一个就系 MediaTek 即系联发科啦，咁另外咧就 Marvell 啦，咁啊即系啱啱出咗业绩喺个礼拜。喂，点样睇其实呢三间公司嘅排位啊？
0: 我谂就如果按一体式嘅嗰个设计，即系假设你一个。冇乜经验嘅团队，但系你又想有最好性能、最快速度去流片，然后就同埋最关键就系嗰、量啊。因为其实你而家即系 Google 买呢个 TPU 咧，其实佢系经呢个 Broadcom 喺台积电去落呢个 CoWoS 嘅订单。咁所以其实系 Broadcom 要同台积电攞到足够数量嘅CoWoS 嘅量，咁 TPU 嘅出货先至有保证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即系有别于就系苹果啦。苹果就系佢系直接同台积电落单，即系当然佢唔系用 CoWoS，但系即系佢其他啲，譬如传统啲嘅嗰啲手机晶片，佢都有用其他类型嘅先进封装。咁呢一种所谓 COT 嘅形式，即系 Customer Owned Tooling 嘅形式咧，就令到嗰、品牌方，即系无论 Google 定苹果，都会更加有嗰、对产能上嘅控制更加之好咯。咁而 Marvell 同呢个 MediaTek，我谂系更加都系一个。后起之秀咯，即系 Marvell 固然就佢喺光学上面有比较多布局啦，咁当然 Broadcom 都有啦。咁但系 MediaTek 就系即系属于同 LG 比较类似，即系一个即系比较 focus 喺嗰个 back end 嘅 ASIC design，即系一啲比较劳动力密集啲嘅。因为你要设计 ASIC 咧，佢都有分前段同后段嘅，即系前段系对于嗰个技术能力嘅要求比较高啲嘅。咁后段咧就系其实比较睇嗰、那个。睇人嘅，即系你有足够多嘅人，佢比较劳动力密集啲嘅，咁你有多嘅工程师，够平嘅工程师，咁就即系容易啲做到。咁所以即系MediaTek 系属于或者 L Chip 都系即系取代紧后段嗰个服务。咁就如果前段嘅话、就是，就系即系呢个，即系当然 MediaTek 都做到前段，但系即系通常大家觉得 Broadcom 同 Marvell 嘅能力都会比较好啲。
1: 哦，咁啊，最后都想问下，嗱，Broadcom 其实就即系喺呢一转，即系即系叫做成个晶片硬件股喺7月份咁啊急跌之后啦，即系大部分嘅其实啲晶片股啦都叫做有得弹啦，有得反弹上去，但系咧见到个 Broadcom 其实个反弹动力都冇咁大，其实个主要原因系啲咩啊？
0: 我谂主要原因都系大家觉得佢喺啲关键项目上面会持续。流失嗰个份额俾佢嘅对手，即系有一次之前大家担心呢个 Nvidia 会失血俾啲 ASIC 嘅对手咁样啦。咁我自己就觉得就一嚟呢样嘢会嘅，但系即系其实我觉得个关键点系即系成个即系等于好似睇 Nvidia 睇成个半导体板块咁咯。我觉得系而家系 Agent 嘅好早期嘅时段，即系 Agent 喺成个 GDP 又好，喺你嘅即系譬如你。睇下附近你个你屋企啊，你 office 啊，其实唔系太多 agent 嘅嗰个身影，咁所以就当呢、这个，所以更加大嗰个 narrative 应该系当 agent 嘅渗透率系喺唔同地方、唔同嘅场景系提升紧嘅时候，其实佢自然就对应住半导体嘅一个喺世界经济嘅含量系都会提升咯。咁即系其实个饼系做紧大得好多咯。咁所以即系等于而家就好似智能手机嘅早期，即系可能2009啊、2010年嘅时候，咁你。你嗰阵时去投资智能手机就唔应该纠结话，喂 iOS 赢定 Android 赢，因为呢个系你2015、2016年嘅时候，即系个饱和啦，咁你应该就考虑啦。咁嗰阵时就应该即系推晒落苹果啊，或者嗰阵时仲好劲嘅 HTC 啊之类啊。咁即系我而家有一次 呢种嘅场景咯。
1: 啊，咁啊，阿 Sir 形容得好精彩啊！咁啊，而家个场景咧，其实个饼咧做咗越嚟越大嘅，咁啊，博咁可能暂时可能系一个短时间内即系跑输个市嘅啫。咁啊，今日好啦，咁啊，好多谢阿 Sir。

0: 一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嘅市场表现。唔该晒阿石你，
1: 多谢 Ricky，
0: 好，拜拜。
2: 上昼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沉获61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是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面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无需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给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往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尼泊尔尚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央视新闻报道，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急行军之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是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表示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员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星期一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星期一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和最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他指出，随着太空事业发展，当局有必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国家级学院，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人员。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制定门槛的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且建立本地团队。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表示，当局制定条件的时候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的局面。处方将在下个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

0: 他又说运输署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达到现代化和智能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清浊热，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9: 每天愛你多一點。
1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8: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梁剑雄主持。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2: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4: AI 进化论，
0: 主持尹德正。
3: 嚟到呢一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呢一節 AI 進化論咧就講啲好特別嘅嘢啊，講啲咩咧？咁啊講有關啲蚊啦同 AI 嘅關係。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好得意啊，我哋請到咧就係嶺南大學嘅科學教研部嘅主任啦，同埋副教授阿黃佩欣教授咧，同大家講下，哇，原來 AI 同個蚊咧都好有關係啊！黃教授你好啊，
5: 你好，
3: 係啊，首先問一問你先啦，阿教授啊，咁咧其實蚊咧就係大家都成日都見到啦，其實但係就好煩惱喎，咁但係一般人嚟講都好難想象，哇，其實佢同智慧城市啊扯上啲有個好密切嘅關係啊，咁啊當初有咩嘅契機啊？令到你哋个团队咧用到个 IoT 技术等咧去对付呢个蚊患嘅咧。
5: 系，咁我谂其实都要讲翻蚊自己个特性先嘅，即系本身咧蚊都系一啲飞唔远嘅东西嚟嘅，即系好似举例，例如呢度系黄埔啦，我今日喺黄埔呢度录音，如果你喺黄埔路俾人咬咗嘅话，俾蚊咬咗嘅话咧，其实蚊系喺黄埔自己出世嘅，咁变咗咧蚊本身系一啲飞唔远嘅生物啦，又或者佢哋可能一大风啊，又或者等变咗，例如又好湿好热啊等等呢啲环境咧，所有呢啲嘅我哋叫做元素咧，其实全部都系已经喺个文献上边系完全认证晒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利用咗 GOAR 呢个技术咧，其实正正就系将嗰个地理环境同个 AI 嗰个技术结合，咁令到咧，例如话啊，我哋认识咗蚊嗰个特性啊，又或者佢哋本身嗰个技术咧，我哋而家可以做到一个嘅深度学习，令到我哋知道，例如话上年啊呢个位置咧系会比较高危啊，又或者边一类型嘅情况咩时间，咁呢个亦都系牵涉到就系话我哋自己觉得本身咧蚊佢哋有啲例如唔同嘅品种咧，会喺唔同嘅时间好例如话有啲咧系中意喺中午出现嘅，有啲咧就喺黄昏时嘅。咁变咗咧，呢个都系我哋 GOAI 嗰个好处就系、是、我哋可以除咗知道边度会可能有爆发啦，亦都系咩时间会有爆。
3: 系啊，哇！真系噶，其实真系我其实都几野蚊嘅，所以呢一样嘢对我嚟讲，
5: 可以揾你做测试，
3: 系系喎，可以做测试对象。
5: 系啊，
3: 另外咧，都想问下博士啊，咁啊，有样嘢咧都几见到你哋咧，有样嘢个概念咧，叫做未来三日嘅 MRI 嘅蚊患风险预测。咁呢个同个系咪即系其实即系话一个蚊嘅天气预报啊？其实喺背后嘅原理系咪都系用 AI 嚟去到预测嘅？
5: 冇錯，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就係有咗呢個 GOAI 或者結合咗 AI 呢個技術咧，能夠做到預測未來三日。咁你頭先講得好，我哋自己經常用嘅例子就係話，例如天氣咁樣，我明知道聽日會落雨，又或者我被通知啦，可能新聞匯報啊，又或者天文台會彈出嚟啊，聽日會落雨啦，咁我哋咪帶翻把遮咯，又或者我自己可以做有一個數據去幫我做一個判斷，咁我哋都希望蚊患亦都係一樣啦，就係會唔會咧？如果未必非常之精準，但係起碼我可以知道邊啲嘅區份、邊啲嘅區域、邊一類嘅情況下，嗰、那個蚊患嘅指數係會有上升嘅趨勢嘅時候，我哋變咗可以俾到例如話啲物管啊，或者一啲清洁嘅公司啊，甚至自己持份者各样，甚至系公众啦、啊，未来三日会高嘅。邊度會高？咁我哋咪自己可能唔好去啦，又或者即係可能噴翻少少嘅蚊患啊，又或者甚至如果我自己個屋苑咧係屬於高嗰個區域咧，會唔會可能需要做一啲嘅清潔啊，又或者做一啲嘅維護啊咁樣？咁變咗，我諗呢個都係 keep 住有一個我哋叫做話一個 informed 嘅一個decision making， 可以俾到市民又好持份者又好一啲嘅數據去做一個參考
3: 咯。咁啊係啊，即係啲蚊其實都好。受呢啲唔同環境影響啦，甚至落完雨之後，哇！真係個即係廣告都有價，有積水啊咁樣嘅時候，咁啊都要點樣啊清理積水啊等等啊，原來啊即係之前咧有個預警嘅系統嘅時候，咁即係可以減少個蚊患嘅發生啦。但係啦，亦都要問一下教授一樣嘢啦，即係大眾。

0: 系就阻止嗰啲卵去孵化，又或者甚至令到啲卵唔孵化啦咁样。咁如果你杀成虫嘅时候咧，通常喺香港啦，我哋都已经系有好高嘅卫生意识噶啦，几乎大部分嘅屋苑咧，即系我谂大部分有维护嘅公园咧，等等呢啲咧，都系每个礼拜都喷啦。佢哋有啲同学讲话每个礼拜我就会喷一次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可能话啊，例如遇到一个嘅爆发啦，等等呢啲，我谂大家嘅直覺就會係噴多次啦，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自己有時就講話，其實嗰啲藥，坦白講，就算係什麼歐盟標準啊，所有嘅東西，佢對個環境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又或者你落蚊油等等呢啲，一定係會對嗰個水嘅生物一定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咁所以同埋你落依樣嘢，噴依樣嘢。都是要钱的。咁点解我哋如果既然有个数据，例如话今个礼拜你嗰个区域系冇一个上升嘅趋势，咁或者好似佢哋而家有啲嘅机构都会同我哋讲翻，就话啊 ，Paulina， 我睇住你个指数咧，我哋可以知道，例如今个礼拜我嗰个区唔高，咁好啦，咁我就做下其他嘢先啦，我可能我灭鼠先啦，我就灭蚊住啦。但你今个礼拜我见到我未来三日都会高，举例例如因为我系未来三日啦嘛，咁就变咗咧有好多可能例去到礼拜五，佢哋可能会礼拜六日咧自己屋苑会有啲嘅可能嘉年华啊，一啲嘅活动啊，咁可能更加需要留意。咁变咗佢哋发现，如果有一个嘅上升嘅趋势，咁咪再喷多次咯。又或者先至再做一啲嘅清洁啊，又或者其实有好多嘅方法系可以做到维护嘅。即系呢个都系需要，即系我哋平时都成日讲，都真系唔能够净系靠我成日举一个例子就系、是好似曱甴咁样，你不断喷佢，但系你间屋唔执咧。
1: 都冇用
0: 噶，系啊，都系搞唔掂噶，你都系要执得佢，咁变咗，我哋有时都觉得啊，依个嘅指数咧，亦都提佢哋，咦？会嚟未来三日会高咯，咁大遮又好，又或者如果台风嚟到，你都会整个米字，整个星星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不断地去提醒嘅一个教育嘅方案，我哋有时都会觉得
1: 系啊，即系有时咧，即系喷得多唔代表你好噶嘛，即系有时化学剂呢一样嘢，即系当然啦，就有时喷咗落个泥土里面会累积噶嘛，对于个啲植物啊，甚至系你即系附近住嘅人啊，其实都有即系一啲唔同程度上。对于人或者生物啦，都有啲唔好处噶嘛，
0: 系冇错，
1: 系啊，咁好啦，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啦，咁下一节咧，咁继续咧，再同阿教授讲下啦，哇，原来 AI 点样样同个蚊患咧，可以点样杜绝呢个蚊患，减少呢个蚊患嘅发生，转头见。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8。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5: 哦，没有为你哭过。
4: 第一个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礼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世上之最价值嘅石头系咩？
1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

0: 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昼5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AI 进化论，
0: 主持尹德正。
7: 嚟留意一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繼續同教授講下哇個蚊患啊，同個 AI 咧可以用個 AI 數據咧去解決依、這個全香港嘅蚊患問題啦。咁啊好啦，咁啊首先啦，都要問多教授一樣嘢，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頭先講嘅項目啦，咁啊其實個群體嘅包容性啦，同埋低應用門檻啦，對於前線物管團隊嚟講咧，同埋特別係啲即係清潔姐姐嚟講啦，甚至係好多唔同嘅清潔嘅管理員等等啦，其實即係使用上會唔會有啲好大嘅困难，即系始终即系用呢啲叫做相对地高科技嘅嘢啦，咁啊，会个门槛好高啊，佢哋好难应用到噶。
8: 咁我谂如果咁样，我自己就会觉得咧，都初都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又或者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那个技术嗰个成效有几高啊咁样。咁但系咧，经过我哋今次同房协佢哋嘅合作咧，佢由佢哋自己讲翻啦，或者系其实都。見到原來即係點解話會有個包容性喺度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變咗我哋第一喺個針對嗰個蚊嘅品種方面咧，我哋可以好廣泛。即係我哋係因為始終大菌嘅蚊同唔大菌嘅蚊喺又或者甚至蚊等等呢啲咧，我諗好多市民應該咧都試過咬到過敏啊，食過敏藥啊，小朋友佢哋真係咬到腫曬啊，要跳落泳池裏邊先至舒服翻啊！咁呢個都係我哋另外一樣自己想針對嘅東西咧，就係話唔係淨係大菌，咁雖然話喺嗰個大即係我叫環境上，又或者喺個防控公共衛生上咧，係主要針對大菌嘅蚊患嘅。咁但係我諗我哋如果喺一個社區嘅健康上面咧，我哋希望就係話針對所有會被咬，即係令到市民唔舒服噶啦。又或者另外一樣嘢就話點樣即係喺個頭先你講啦，即係話啊會唔會好難用啊咁樣？咁呢個咧其實我哋都得翻兩個好鼓勵性嘅feedback 嘅，咁第一个就系本身佢哋就觉得都非常之易用啦，你已经整晒好多仪表板啊，高与低啊，高嘅咪红色啦，低嘅
7: 好多视觉性嘅，
8: 系啦，冇错，呢个都系我哋另外一样嘢喺个我哋自己地理资讯系统好里边好紧张嘅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做完 AI 啊，做完好多好宏伟嘅所谓嘅 output 之后咧，其实公众接收到几多咧，又或者我哋点样令到公众可以好容易去用到呢、這个。指數喺佢自己，即係簡單嚟講，點樣 apply 到喺佢哋自己嘅應用上面咧？咁所以依個都係佢哋自己講翻，就係話，你有咗個儀表板，一來好視覺化啦，已經睇到啊邊度高邊度低，幾時高幾時低。咁亦都咧，因為我哋嗰個 IoT 嗰個 solutions 咧，係其實同時錫嘅蚊嘅。咁所以基本上咧，每一分鐘或者可能每5分鐘度咧，已經有數上咗去。咁之前都有講啦，唔同嘅蚊種咧，佢哋嘅活躍時間唔同。咁所以亦都咧，令到佢哋可以喺嗰個清潔啊，或者喺個

0: 个叫做卫生管理上面咧，可能无论用药又好啦，又可能喺个时间上，举例啦。好多时咧喷洒嘅过程咧系会下昼进行嘅，咁但系咧头先都有讲啦，如果咧有啲嘅蚊种，即系我谂举例一啲嘅蚊种，可能白纹伊蚊咁样啦，咁佢哋可能主要系针对喺日头，即系最光猛嘅时候出现嘅，到副蚊佢咧可能就会系喺夜晚阴阴湿湿，即系五六点啊日落后先出现嘅，咁你喷完之后啦，落一场雨咧，咁究竟佢系究竟佢系又未杀到白纹伊蚊个虫喎，但系富蚊又佢又匿埋晒，佢哋捐窿捐下，你又未必噴到佢。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令到我哋喺个数据上面可以俾到啲更有效嘅指示，令到佢哋咁，同埋一个嘅仪表板可以唔同嘅持份者，经理睇到，老板睇到，清洁公司睇到，看间前面做卫生嗰、那个清洁管理嗰、那个员亦都可以睇到，清洁公司都睇到，唔同嘅持份者，大家可以用呢个嘅平台去做到一啲嘅分享咯。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希望就系、是。以人为本的概念，就是希望将一些、可能很复杂的所谓的 AI output 变成一些、即市民他们又或者、他们清洁公司自己可以做到的一些的我想最终他们如果能够用到这个数据去帮助到他们做一些的管理，这个就是我们最希望可以达成的一些
1: 结果。你这样说到你即是你的系统其实真的挺学校的，因为正如你所说即是一场雨的嘛，没了跟着真的变了。
0: 其实是的，所以你刚才说呢，落到泥土积聚呢、他都未积，我想未积你落场雨就已经冲晒落个河道，咁个可能河道啊，嗰啲去反而就嗰度燥咗，咁就令到嗰个可能个水质啊，甚至嗰个嘅生物啊，河里边嘅生物亦都会受到影响。
1: 咁啊系啊，
0: 咁但系你又要再喷过又嘥钱，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希望就系话会唔会喷得其所咧？咁样我知要喷，咁但系会唔会我哋攞一个平衡，就系话环境同生态中间有个数据，同埋我谂佢哋同老板嘅交代亦都会。用呢啲啦，即係有個數據。
1: 另外咧都想問教授一個問題啦。作為一個即係你哋都係一個政府資 ITF 嘅資助嘅項目啦，咁啊擁有即係一個叫自主嘅技術嘅項目啦。咁同個GOAI 個系統下一步嘅計劃係啲咩計劃咧？咁啊同埋有冇打算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咁其實即係好多地區都會遇到呢啲蚊患嘅問題啊嘛，會諗住推出去海外以上同樣飽受蚊患嘅城市啊？
0: 哦，咁一定会啦。咁我谂其实而家蚊患嘅呢个问题，应该就唔止系香港啊，或者东南亚，因为我哋啱啱都去完耶加达翻嚟咧，其实都例如印度啊、Bangladesh 啊嗰啲，其实佢哋同样面对嘅同样问题。咁甚至上年睇新闻咧，佢话冰岛都有咩发现咗第一只，系啊，你见到嗰个新闻个梯度都系冰岛发现咗第一只蚊咁样。咁所以呢个我谂其实如果气候变化嗰个持续啦，即系头先都有讲啦，温度其实咧蚊自己嗰、那个。生存的空间是由十几度去到三十几度，即是我想讲緊十二三度至到三十八度左右，都是他们很适合生存的位即是 temperature range 的，是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咦，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去到这个 range， 咁所以是非常之适合，只要他们在那里生存到呢，咁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咁但当然啦，亦都曾经有一些同学仔问过我，喂 ,Paulina, 啲蚊是很多的即是我想在个 food web 里面的一个的生物的主要食物来的。咁但我们都其实强调一样就是冇可能杀得晒。是啦，只是想在个真的社区在个民居的地方，我们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的平衡，例如说即是做到少少的一些的防护咧，咁已经系好达到嗰个效用噶啦。
1: 明白，哇！即系一个精准打击嘅项目啦。今日好多谢教授咧，同我哋讲解。哇！原来咧 AI 里面啦，即系原来可以用到点样灭蚊啦，令到个蚊患咧减少。多谢黄教授你嘅，好，下次见，拜拜。
2: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上昼十一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

服务牌照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等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制定门槛的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制定条件时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局面。处方将会在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他又说，运输署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达到现代化和智能化。运输署8月推出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陈美宝表示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反应比预期好。9月中起会陆续安排笔试，处方将因应申请人数调配资源。他指出，笔试可以帮助司机熟习路况，亦设即前课程，培养司机的沟通和服务顾客的技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下个礼拜二起实行。香港和澳门的执业律师通过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取得内地执业资质之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对安排表示欢迎，认为能够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他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要求深化大湾区建设，具备双重执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能够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律政司表示，截至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650名港澳律师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可以在9个内地城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并已经有大湾区律师担任内地9个市的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讯，以及代理大湾区仲裁案件。尼泊尔同塞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1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及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不需要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DNA 表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给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来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尼泊尔当局仲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邻国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当局证实已经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2人。中国救援队先头部队经过9个钟头的急行军之后，抵达核心灾区。救援人员话，现场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地面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由于高海拔和地形复杂，后续救援梯队正携带装备陆续推进增援。救援队话，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会放弃，会争分夺秒，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派人监视险情，防止次生灾害。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一笔是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又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并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罗吉里格斯就说，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他又表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

0: 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罗德里格斯今年一月签署石油法改革法案，包括允许私人同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2: 系
1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點，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點至4點，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9: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20: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我嘅好好好好嘅朋友，亦都系喺呢一行嘅导演简君俊。
1: Hello，
0: 咁我记得咧喺我人生入边一个极度低潮、极度冇自信嘅一个 moment， 你出现，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咁就系有一次咧，某电影嘅 after party 唔关我事嘅嗰套戏。咁所以我嗰个存在感啊，嗰个人生价值觉得好低嘅自己，即系我唔知喺度做乜嘢嘅。喺个 after party 入边咧，我就系咁就一路就褪到去个角落头度啦，咁就好唔开心，喺度不断去谂，我喺呢度做乜嘢咧？我个呢度唔系指呢个 after party， 系我喺呢一个行业做乜嘢咧？走啦，唔好再喺度啦，都好似献世咁样，好唔开心嘅。咁呢个时候咧，我要开名啦。就是钟舒曼
2: 哦，
0: 系啦，咁钟舒曼就突然间行过嚟，因为嗰套戏好似可能佢有份，或者佢都系嚟撑场咁，咁佢就过嚟同我倾咗句，就话喂，你做乜咁唔开心嘅？玩下啦，开心下啦。我就话，唉，我开心唔到，我唔知点样去开心啊，我完全觉得我唔应该存在喺呢个行业度。咁佢就问咗我个问题，就话你想要啲乜嘢啊？我帮你同佢倾下啦。佢嘅意思就系佢嘅相信嘅一个神。跟住我就话冇啊，我就想拍多啲戏，可以做一个演员。跟住佢就话咁简单，得我即刻同你祈祷，你相信嘅一定会好快有嘅。祈完呢个祷之后咧，你打俾我。
1: 哦，第二日嚟嘅。
0: 系啊，就系你打俾我，同我讲话有一套你嘅电影嘅 casting， 问我有冇兴趣去见下你。咁、我就觉得哇，系咪黐线噶咁神奇嘅？我咩都冇为佢而做过，但系第二日就出现咗你啦。
1: 以前冇咁多诈骗电话啦，你
0: 而家定唔信啦？
1: 你应该唔系而家2026年系嗰时系你，你应该以为诈骗啦。
0: 系啊，又或者可能系你夹埋钟舒曼去玩我咯。
1: 哦，应该唔会嘅。
0: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系咪钟舒曼介绍？
1: 唔系，
0: 唔关事嘅。
1: 唔系 Stephen。
0: 哦，系 Stephen， 系张志恒，系
1: 佢同公司问，
0: 同公司嗰阵时
1: 介绍，话有个青人白净 OK 啊，不过又成日话想拍戏咁样，咁我好新啦，我好细个嗰时20几20零岁啦，跟住就话好啊好啊，咪见下。我记得系我哋唔知倾倾下咧，又倾大家麻麻住的完全，
0: 系你好运大嘅，
1: 跟住中意足球，跟住倾到你中意曼联，我就冇计倾啦，去即系忍啦，忍一忍啦。
0: 因为佢罗马嘅，但系嗰时佢冇咁串嘅，佢
1: 我系咪罗马唔紧要，不过你中意曼联啊嘛，但我就大家都系球迷，跟住就好似好倾。哎，你叻啲嘅，你又弹吉他，个角色需要
0: 系弹 ukulele，
1: 系 ukulele， 系啦系啦，咁我都系识几个 chord 嘅啫，
0: 系
1: 咁啊倾开嘅。
0: 你呢套电影？是你参加比赛啦，这个剧本赢了就可以将它变成长片。
1: 不是，我是参加比赛，我短片比赛。
0: 哦，短片比赛。
1: 赢了比赛，原来他们在个青年机构，他们想去用一个100万到的当时，跟着就拍一个 feature film 这样。其实最初应该不是想找我做导演。
0: 我记得应该最初我看剧本的时候是合两个导演名来的。
1: 有一位前辈是其中一个评判啦，跟着后来他就找我写个剧本的啫，这样。他可能成个 campaign 是需要类似 promote
0: 年轻人
1: 这样啦。所以索性就譬如他做了监制，然后我就做导演啦，顺理成章。咁又是我第一个故事。同埋他们那时要讲一个好青春电影，咁我成日话系谂住《饼饼白兰》，以前睇尔生啊、赌 Sir 啲戏系肥肥去，跟住你叫我拍 rom com 青春，因为嗰时好似两三年嗰期嘅，跟住又有 Three Idiots， 佢话诶想有呢类，咁不如探讨成长啦，跟住就写咗呢个剧本嘅。
0: 系多谢你，系我人生第一次做男主角嘅电影。
1: 系多谢你啦，
0: 个名叫《当思遇上 G7》，系啊，其实呢套戏系改变咗我好多嘢。俾好多行内嘅前辈啊、导演啊、制作人去认识到我咧，其实都系由呢套戏开始。
1: 系咩？有咁多人睇过咩？
0: 至少嗰阵时，我拍完你呢套戏，书生
1: 哦系
0: 系啊，书老师就认识咗我，咁佢都有俾咗好多意见我，同埋佢都有揾我拍咗佢一啲佢哋嘅短片噶，所以系改变咗好多嘢。我记得呢套戏咧个故事咧系讲你自己嘅成长嚟嘅，
1: 冇边有嘅。
0: 系你冇承认过系咪？
1: 咩冇承认过啫？
0: 我讲过。
1: 咁你每个剧本都有自己作者一啲感受放去嘅。
0: 拍呢套戏之后啦，咁我哋系都成为咗好朋友啦。
1: 系，
0: 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真系籍籍无名啦，完全系冇人识嘅。
1: 系，
0: 当喺宣传嘅时候咧，
1: 我哋快开呢个啦
2: 。我哋讲啦，
0: 我哋遇到好多
1: 周围去 A 一啲传媒朋友，朋友搭朋友去帮我哋宣传。
0: 系，咁我仲记得有一幕咧，到而家我都仲好记得嗰个画面嘅，就系有一个记者 我哋有前輩問佢，喂，可唔可以幫阿嘉樂同阿簡做個訪問啊？因為套戲咧好低

0: budget 噶咋，冇乜钱宣传啊，你帮帮手啦。嗰位记者就同佢讲啊，唔系同我讲嘅，同佢讲，我唔做呢啲访问噶、哦。
1: 你咪想成原句啊？
0: 你记得原句你讲？
1: 陈家洛，我就系做祖儿访问噶啫。跟住我，哦 ，OK 咁系。跟住我又衰我咁样同你讲翻，应该系嘛？
0: 跟住即其实个心系好揦住嘅，戚戚然咁样嘅。
1: 邓你嬲咯，佢唔系话我话你啊嘛。
0: 咁我哋之后就去咗麦当劳嗰度，就好似系咁样喺度发泄我哋自己嘅情绪。我哋就喺度，你冇俾我哋有机会翻身。长大咗之后一定唔会做翻去访问，
1: 好似人哋以前嗰啲咩创世纪，系啊，唔系个记忆好似我哋饮醉咁，但系肯定系饮紧呢个可乐嘅啫，食紧个餐有啲薯条，然后喺麦记嗰度，冇俾我有一日出名，我哋所有传媒都做，系唔做你一个，系唔做
0: 呢啲戏咯，
1: 系唔做你间报馆咁样，新城我哋一定做，
0: 结果就系间报馆都喺几年后冇咗，连呢个记者亦都消失咗。其他记者朋友听话，佢亦都系有啲问题。
1: 早十年，我唔知点解打听佢揸人钱走咗路定乜鬼，我唔知系咪。你如果听翻你哋，如果呢位记者朋友你哋睇到今日我哋嘅节目，你可以嚟再访问翻我哋，我
0: 都
1: 拒绝你，
0: 我唔会拒绝嘅，我会。新城任务三
2: 十，上昼11:17。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Music on board。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你可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时
3: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三十。

0: 第二 part 继续有我 DJ 陈家乐，身边有简君俊导演。咁头先第一 part 就讲咗我哋嘅认识啦，就拍咗一套电影啦，当时遇上 G7 啦。咁其实喺呢套戏之后咧，先至系我哋友谊嘅真正开始，亦都可以话系我拜师嘅开始。
1: 拜咩师啊？拜唔乱讲，
0: 唔系真系拜师。因为嗰阵时其实我系极低收入嘅，基本上系差唔多系去到贴钱打工咁滞噶啦。我可唔可以开我拍呢套戏嗰个价钱啊？
1: 我有乜所谓啫？又唔系我俾你嘅，
0: 你计划可以
1: 开开我撑啊！我撑，
0: 我觉得可以可以开嘅，冇乜所谓嘅。嗰阵时我记得我拍你套戏拍咗十几廿组，
1: 系十几组啦，
0: 未去到廿啦，
1: 廿组。
0: 咁嗰阵时嗰个价钱系13,000到啦。
1: 15,000
0: OK OK 15,000咁嗰时我收到呢15,000，开始喺度谂，其实我拍完呢套戏又可能去翻之前咁，都唔会有啲咩收入嘅，唔知做乜好。咁但喺我认识阿简之后咧，我发现原来系有商机嘅，因为佢原来做导演嘅同时，其实一路咧都有一啲少少嘅生意啦，就系、是、做婚礼摄影。
1: 嗯，
0: 我就睇到佢婚礼摄影入边嘅作品，喂，其实好特别，因为当时其实系未系咁普及去将一啲咁音乐 MV 啊，或者拍到咁有质素婚礼摄影咧，就用单反去拍嘅。因为嗰时仲系个年代系用
1: DV 机，
0: 基本上系用一个记录嘅形式去拍噶嘛，咁就唔会话剪到好靓啊，配啲好好听嘅音乐咁样。就喺佢身上就见到，喂，呢个好似有得做。咁嗰阵时咧，我就将我喺佢嗰套戏拍翻嚟得到嘅人工咧，就全部一铺推晒落去，就买咗部6D。
1: 我哋去咗星际，
0: 一齐去嘅。你叫帮我买，
1: 跟住我哋一 set 镜头，
0: 系
1: 我有三支，跟住你问买乜嘢镜头，咪嗱，我话不如咁啦，叫你买我好少用嘅35mm 同 100mm 啊嘛，
0: 系
1: 组齐一 set 有咩捞嚟用，
0: 系啦，买咗佢嗰啲卡通嘅镜头，咁我用完呢个咧就借佢嗰啲，咁佢唔用嗰啲就借我啲，咁总之其实拍都唔系重点，我觉得真正喺你身上面去学咧，系学剪接啊，
1: 哦，
0: 去剪片啊，因为我完全对制作其实嗰个 concept 系零嘅，嗰阵时就差唔多日日去佢 office 啦，都冇一日日嘅，得闲我就去噶啦，咁就去睇佢去学啦，跟住我就自己去同我嘅朋友不断去拍一啲短片，问佢意见，喂，我咁样拍咧得唔得啊？咁嗰阵时系最充实嘅，亦都系我觉得我自己对影视方面系突然间开窍嘅感觉嘅、哦，即系有阵时以前拍戏咧，或者拍剧啦，唔系好知道现场做紧乜嘅，大概成日都系觉得导演叫做乜嘢做乜嘢啦，副导演叫你行呢个位就行呢个位啦。认识咗阿简之后咧，因为佢令到我知道咗制作嘅嘢，咁我就知道人哋做紧乜嘢，亦都知道哦，原来我可以喺呢个镜头上边去表现啲乜嘢，即系以前完全唔会知道。24呢个镜头系咩意思嘛？哦，原来24系代表系一个比较歪啲嘅镜头。我嘅动作又可能喐动多啲，因为我记得喺电视台拍嘢咧，嗰阵时嗰啲摄影师咧，三机咧，喂，你冇喐咁大啦，我摆到好 tele 啊，咩叫 tele 啊？你解释下都唔得。咁以前冇人会去话俾你听嘅，净系知道哦，呢个镜头个摄影师叫我唔好咁大动作，因为会好容易勾咗个 frame。跟咗阿简之后就哦，我开窍啦，多咗好多呢方面嘅知识喺度啦。
1: 跟住嘉乐咧系。我認識係好得意嘅，佢係有一班係死黨好兄弟，係中學同學到而家都仲係咁 friend。which 我頭先晏晝先問佢借完鏡頭咁樣，傾完偈佢哋就出去出 job 去做嘢，跟住佢哋自己咧係會約埋，喂我學咗呢啲咁樣，跟住自己寫劇本就喺佢哋以前火炭有個地方啦。咁佢哋唔係喺度糜爛嘅，佢係大佬咁樣就，我哋學拍嘢，就你做邊個，你演邊個就喺度自己拍啲嘢，完全又唔係諗住參加比賽，又唔係唔知做咩。
0: 而家有時攞翻出嚟睇都好笑。
1: 喂，我冇睇過你拍 M。跟住咧又夹 band，

0: 哦，你又乜都唔识，你又喺度话你自己要唱歌啊，跟住做 vocal 咁啊，其他人就帮你弹 bass 啊、打鼓啊、成啊，咁啊又要拍 MV 啊，我都有份帮下手啊嗰时。
1: 我有帮你做 crew 添啦，之后
0: 做 crew 个 MV 系你公司嘅，跟住然后你好似应该可能你公司啲 manager 唔知道，跟住见到你
1: O 嘴啊，
0: 系啊，你做乜嚟推鬼啊？我记得你有帮手，以前
1: 、那個、好似系 Jermyn 嘅 MV 就系
0: 咪啊？
1: 好似系啊，系钟舒曼嘅 MV 嚟嘅，嗰次就系帮佢拍 MV， 咁但系我又想学嘢嘛，
0: 我冇邀请你。你自己嚟
1: 嘅啫，系啊，师傅嘛，嗰时
0: 冇师傅
1: 跟你学，
0: 阻住我开工啊嘛。但系 OK 嘅，系家乐系好识，其实你连婚礼都有去拍黐线嘅，喺嗰时
1: 系头先咪讲话佢婚礼嗰档生意啦，咁佢开始越嚟越成名啦。拍完套戏之后又多咗广告，
0: 哦，
1: 跟住亦都开始有一啲人揾你拍 MV 啊等等之类啦。
0: 以前兴咩微电影咁样嗰啲啦，
1: 系啦，跟住咧你就觉得婚礼嗰档嘢咧就可以唔做。你唔好唔做，我做。跟住我就同几个同学仔啦，
0: 老友，
1: 即系佢哋完全唔识嘅仔，只系我买咗部机之后，我就同佢讲：喂，嗱，我而家买咗部机，我啊做导演噶啦，你做摄影师，你帮我做灯光，你收音咁，屈佢哋就同我一齐去开呢间公司咧，就接咗佢唔做嗰啲婚礼摄影，咁就开始我去做咗婚礼摄影。咁我咧嗰阵时系真系会人哋结婚咧俾钱，我会出去帮人哋拍片嗰啲嘢。
0: 佢班兄弟仲做紧，其实
1: 而家仲做紧啊，系啊，但我就冇做啦，而家
0: 系我见佢哋仲多啲。
1: 我记得我做婚礼摄影，其中一个最惊喜嘅场面就系另一个婚礼摄影师咧，系麦希恩嘅妈妈。
0: 我话呢个我冇听过
1: 啊，系啊，咁样都撞到，即系个妈妈同我讲：，喂，我知你边个，我有睇过，
0: 我女拍过你，
1: 拍过你。咁啊，我就同佢同场，喂，啱晒，因为嗰时其实我乜都唔识嘅，我都系大概睇完你啲片之后就走去拍啦。咁就变咗我喺婚礼界嗰度咧，又有一两次撞到阿妈妈之后咧，我又跟佢去学一啲婚礼摄影嘅技巧，即系学多咗好多嘢咯，好神奇呢件事。
0: 你嗰时仲因为成个我个 portfolio 攞咗俾你，攞嚟 sell 当系你自己。
1: 即系其实我冇乜经验噶嘛，咁我就攞佢嗰啲就 sell
0: 嘅，
1: 喂，我有拍呢啲嘢噶，跟住之后仲够胆使去摆
0: 分
1: 展咧，哇！嗰阵时
0: 派传单啊，
1: 买咗部万零蚊嘅机之后咧，就有唔同嘅收益翻嚟咯，跟住赚到一嚿钱之后咧，就开始摆分展，由万零蚊到滚咗成个十八千万、十万八百，俾佢滚咗七位数。
0: 哇，系咪咁好玩嘅？
1: 计埋、
0: 哦、，OK OK，
1: 即系收翻嚟啫。咁唔系净收入嘅。
0: 咁你后来都多好多，又有好多发展咧。
1: 系啦，呢个就系由电影冇乜嘢做嘅时候，我就转咗去做婚礼摄影，就系、是、因为有阿简教我去做呢行生意啦。新城任务三十。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8: 上午十一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沉获616具遗体，

0: 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至远到去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是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面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不需要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被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往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尼泊尔尚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是进行搜救，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在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去到今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都派出无人机监控演湿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中国救援队的先头部队说，吉隆口岸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任何建筑的轮廓。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一笔是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美国石油存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当局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定上限，亦都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希望择优而取。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等，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的时候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的局面。署方将在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说教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相关报道和局方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老师供求稳定，90%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在度求职的不够1%，其他人选择继续进修。蔡若莲在电台节目说，教师培训属于人力资源规划范畴，局方每3年会同大学商讨，因应实际需求调整教师培训数目，相信不会出现本科毕业生大量失业的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4: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8: 每个钱币
17: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8: 主持陈以提，
1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8: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17: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新城任务35，继续有我 DJ 陈家乐。嗱，咁呢一 part 咧就讲翻多啲简君俊同我合作完呢套电影之后呢10年。做啲乜嘢？
1: 以为好快开到第六戏就乜都开唔到，你就揾到七位数啦，我就唔系。你
0: 都话七位数系表面嗰条数啦，即实质落袋嘅都唔系真系太多嘅，但系 OK， 即系有啲生活费咯。因为嗰阵时大家都觉得阿简
1: 系
0: 好有才华嘅，唔系讲真嘅，即系喺你第一套嘅电影嘅表现，你嘅导演嘅能力啊，你嘅讲故事嘅能力咧，大家都会觉得诶、你好快就会开到一套真系商业啲嘅电影嘅。中间好似都有唔少嘅挫折嘅，
1: 后来都有啲故事好想去 sell， 跟住你嗰有一套都讲得，其实导演而家都系朋友，其实就系有一个故事一路都好想拍，咁但我哋就自己挂住低头自己喺度写，其实就系神奇小子，
0: 神奇小子
1: 苏华嘅故事，因为我以前中学都学文田，其实我有时会佢都系住嗰度，我会遇过佢，咁我对佢本身嘅故事好触动到我，我记得就系想啊，不如揾你啦，咁其实嗰啲投资者都揾晒。后来就是因为撞了桥，我而家都识啊 Jimmy 导演啊，即系尹导演，佢当刻我唔认识佢，我记得系写咗两年几，跟住到正式去 pitch 嘅时候，点知发现原来同一个 project 已经准备拍，咁我
0: 系
1: 好失落嘅嗰时，阿 Jimmy 都知嘅 ，Jimmy 啊尹志文导演，咁当然佢而家拍咗又好成功，好好睇啦，整个电影。咁但嗰时我系好失落嘅，我记得我系搞咗一段时间，跟住冇
0: 啊。系啊，我都记得。突然间冇咗个方向，即系你准备咗好耐啦，但系当你知道唔可以拍嘅时候，我都有啲紧张，有啲担心，系啊，因为嗰排突然间好似你都笑咗揾我噶，
1: 嘅遇亲你嘅都开唔到嘅，
0: 同埋好似我记得好似只眼有啲问题翻发复发，
1: 我只眼又复发，
0: 系啊，
1: 眼角膜溃受伤过啦，咁后屘做咗手术好翻嘅，咁后屘又复发，咁而家冇事嘅。嗰段时间我谂最 lost 都唔系话因为冇咗。呢、這个故事，而系有好多人揾我嘅，嗰时咪好兴什么网大什么，但
0: 系
1: 好多系
0: 我都
1: 记
0: 得你有同我去见过一个网大嘅，
1: 见
0: 过
1: 嗰啲，然后香港嗰边有啲好好嘅，都好想开到件事，但系有好多好唔知九唔搭八嗰啲人，又俾好多奇怪意见我，呢啲我费事开名啦，但系。但系好无谓，我主要我唔想做嘅嘢嚟嘅。
0: 系
1: 嗰时好迷失，最后都开唔到啦。即系令到我好似有一下醒咗，系我唔可以再系咁啦。我想做一样我真系对得住自己，同埋我想做我想讲嘅故事。咁
0: 边个令到你有咁嘅谂法？
1: 浩然咯，系
0: 哦，浩然，你都系一个导演，
1: 系啦，系啦，系啦，佢都系之前有啲 project 喺度都，我好耐冇见佢啦。其实，但系嗰时我好记得我成。其实我好多访问都有讲，但我冇开过佢个名字。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就系嗰晚落好大雨，我喺车度，跟住佢突然就同我讲话：，哎，我哋嗰时30岁，我哋都10年前。佢话我哋准备再做嘅决定系，如果我哋想继续做一个电影人，做一个导演，系往后嘅人去点样睇翻我哋做咗决定。
0: 嗯，
1: 我唔想好似边个边个咁，冇人中意佢啊嘛。但系我好想好似边个边个前辈咁，好多人都好 respect 佢嘅一个电影人咁样。跟住我都系好似叮醒我。
0: 嗯，
1: 然后我好似翻睇 Spotlight， 同埋无声呐喊嘅时候，令到我好触动到我，所以就有后来叫八日之下啦，就系、是、有做呢个 project 嘅念头咯。
0: 系，咁即系其实八日之下都可以算系一个10年磨一剑嘅一个作品嚟。
1: 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导演或者演员，我哋惯咗等待系个修炼嚟。
0: 嗯，
1: 每一次完成一件事又再去等，每一次完成一件事又再等，有好多人系等得仲耐过，有啲人短过，但系无论嗰个时间长短，我都

0: 嗰阵时
1: 个个都要有人唔使生活咁样，咁我都好努力，譬如拍广告，
0: 系
1: 拍 MV 咁，即系好多 keep 住都有嘅。
0: 所以但系喺戏嗰度咧，你就捉得好紧，就系、是、想 去做好一套戏。
1: 但我觉得我幸运嘅，即系冥冥中真系我冇阻挡任何机会嗰时。
0: 嗯，
1: 有啲嘢唔属于你嘅，佢会自然 block 咗或者消失嘅。其实，慢慢呢条路就行咗出嚟咯。
0: 白日之下都令到你提名咗最佳导演啦，亦都有好多奖项啦喺呢套电影。另外仲有 IT 九
1: 哦，系 IT 九仲拍先添，迟啲创作但系拍先，因为嗰时开唔到嘛，一路投资未有啊，咁跟住咪摆低咗一阵。电视台又啱啱开咗冇啦，佢想一啲新嘢啦，总之，有呢个构思一阵嘅，但未写成，跟住就 pitch 咗之后就罗耀辉，
0: 罗耀辉，
1: 龙情酒吧。我哋成日去，但系我唔系特别中意，我中意阿 Tina 姐，你都成日去啦，我同你都。总之咧，好多好，我唔想咁讲，好多电影人都喺嗰度。
0: 系 OK， 浓情呢 part 咧，我哋留翻下一 part 再倾。
1: OK， 新城任务三十，
2: 上昼11:4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药材抽身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药材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药材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药材抽身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新城广播35。

0: 成任务35，有我 DJ 陈家乐继续同简君俊讲下我哋浓情啊。
1: 浓情，
0: 浓情其实就系喺大坑嘅一间酒吧啦。咁、那个老板娘好好嘅。咁点解要讲浓情呢？因为浓情咧，其实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几时开始啦，系呢个行业好多唔同岗位嘅人咧，放假或者想去 relax 下咧，都系会去咗浓情嘅。
1: 我唔知系咪叫放假同 relax 啦，即系我系
0: 放松，
1: 比较失意嘅时候又就
0: 失意，
1: 成间冇公开嗰啲，
0: 直接啲冇嘢捞嘅时候就会
1: 都唔系。我见嗰啲好忙嘅导演都喺度嘅。
0: OK， 系咁，其中一个当时啊，我哋去嘅时候咧，关锦鹏导演，
1: 系系关系
0: 胆嚟嘅，
1: 系而家佢住咗场，
0: 而家唔知我哋都冇。系咁嗰时就喺嗰度认识好多唔同嘅导演啦，有新导演啦，亦都有啲好资深嘅导演啦。我记得我系喺嗰度识黄开导演嘅。
1: 哦，系啦，系啦，我
0: 你系咪都识嘅？
1: 唔系，我应该罗耀辉去先嘅。
0: 系罗耀辉就幸运是我嘅导演，
1: 系幸运是导演，系咁啊，开啊，成日去啊 ，Lawrence 啊，庄文强导演我都有撞过去嘅。
0: 哦，即系金手指可能就喺嗰度开始。
1: 我唔知我嘅，但 IT 九就系嗰度开始啦。
0: 系
1: 你话我好失意，我又冇咁 emo 嘅。咁当然你俾人 turn down project

0: 你会唔开心。咁我记得就系罗耀辉嗰次就是，听讲扮紧佢，因为佢认识我另一个监制啊 David Lam， 即系佢系应该当时喺电视台做。咁佢话诶，我听讲有收剧本，你冇嘢啊？佢问我攞过去啊。咁我就有 IT 九呢个故事大纲啦，好似。咁我就系 show 啊罗耀辉就攞咗入去，所以就顺便就揾埋做监制咁样。咁就开始咗成件事。
1: 喂，呢个问题我真系好想问你好耐。咁我哋第一套合作叫做《思义顺书西坟》啦，咁系十几年前嘅合作嚟噶咯。咁点解呢十几年入边你唔揾我做其他嘢嘅？
0: 我哋第一次做合作就系应该我入咗金像奖
1: 系，
0: 以山揾我去做38届金像奖嘅。我第一次入金像奖系宣传，都未拍 IT 九，未拍白之下，跟住就宣传片，即系你系 MC 生意嘛？你
1: 我入唔到啊！最后
0: 你要拍戏啊，
1: 系
0: 你拍林超如导演戏啊。
1: 最有机会再合作嘅时候咧，就系佢入咗金像奖嗰一届咧，系要揾32位新演员。即系好
0: 人哋嫌你老啊！
1: 当时我都佢唔知点解都仲当我系新演员啦，系啦，就俾个机会我入去。咁点知入到去嘅时候，我咁啱又接咗另一套电影，就要去墨西哥拍紧急救援啦，系，
0: 梗系开工啦咁。
1: 咁又冇去到呢个，所以就又合作唔到。
0: 哦，系，即系
1: 又合作唔到。
0: 拍咗条宣传片冇
1: 有冇出街噶？
0: 有出街。但系咧，冇人知啊呢个。剪咗嘅嗰场戏，你同阿小龙演一场戏，
1: 系
0: 你做一个好失落嘅，我唔记得乜嘢，跟住然后佢好似鼓励你，点知佢鼓励你，令到你更加伤害你咁样嘅嗰场戏
1: 系
0: 剪咗嘅，系嗰场戏咧造就咗小龙喺IT 嘅，我觉得哇，佢嘅喜剧节奏系我好中意嗰类型，
1: 系
0: 所以就冇同你
1: 去啦。
0: 就谂起咗佢，哇！如果 IT 九
1: 可能系咪想揾我噶？
0: 冇谂过，完全唔适合啊！咁啊，小龙就系、是，哇，系哦，佢真系好好啊，即系多谢你啦，哥。
1: 咁所以我哋一路咧都揾紧个机会去再合作嘅。
0: 系啊，
1: 其实我哋中间都仲有一啲电影嘅 project 想，
0: 我相信之后都有
1: 想有嘅，系啊，希望真系有咧，因为我有一个题材咧喺我心入边咧，我觉得净系留俾你嘅啫。唔系呢个你知噶啦，
0: 我知
1: 因为喺呢个题材边咧，其实喺呢几年入边都有唔同嘅 project 揾过我去做嘅，
0: 推晒。
1: 我觉得呢个 project 我一定要留俾。嚟嘅，
0: 好大壓力啊！即係我怕，
1: 我希望你快啲開到，因為我都唔細啦，
0: 努力搞緊，努力搞緊。
1: 可以透露少少嘅呢個 project 係我哋共同都好中意嘅一樣嘢。
0: 係啦，
1: 係啦，唔好講太多。係啦，希望有機會拍得成嘅電影之前咧，我都揾咗阿簡去同我去合作咗一件事。
0: 啊 ，OK。
1: 不久嘅將來咧，我有機會會去挑戰一個新嘅角色。即係個新嘅崗位，咁係我之前冇做過嘅，而嗰個內容咧，我需要一個好熟悉我嘅導演，要係真係可以同我係話陪住我一齊去成長，因為佢好了解我，咁佢完全可以幫我創作到嗰個故事，咁我好希望可以請到佢去幫我去。
0: 你嗰個崗位可以叫你老婆訓練下你先喎，即
1: 係哇！你講到咁白。
0: 好多嘢嘅，
1: 我訓練我扮靚，
0: 係啊，
1: 唔緊要，可以講多少少嘅，因為我自己有啲嘢想去表達，因為我覺得好多觀眾基本上認識我咧，都係靠一啲電影或者電視劇嘅作品，佢哋可能一路喺佢哋嘅印象咧，嗰個角色咧就係代表住陳家洛，但其實唔完全係嘅，即係有啲人會見到我，其實而家99%見到我咧喺條街度咧都會叫我阿佳嘅。即係不日成分嘅阿佳，因為佢哋覺得嗰個就係我，係啊，咁我覺得唔係壞事嚟嘅。其實我有自己一啲我想講嘅嘢嘅，咁我就想透過另一個崗位去表達俾佢哋。
0: 講得俾人聽嘅咩？
1: 講少少咯，我想用音樂去話俾人聽。咁、而音樂亦都即係有一啲影像嘅嘢可以做埋啦。咁我就請咗阿簡，
0: 見下你啦，係幫你。
1: 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啦，可以留意我哋兩個合作嘅呢個作品啦。係，可以講少少彩蛋。如果未圈我，
0: 我嚟講聽。這
1: 個彩蛋就係咧，其實我哋兩個。都曾经合作过去拍一个 MV 嘅，
0: 系喎
1: 。而呢个 MV 咧，应该系我人生入面最高 view 数嘅 MV， 过百万。
0: 咩 Hero 嘛
1: ？Hero
0: 都几好听嘅，觉得
1: 咁盛夏之舞啊，
0: 系啊，
1: 几好听嘅，
0: 有
1: feel 嘅。嗰时剪到都成日记得呢首歌，
0: 听完波开车会播添啊，帮手查 view 数嘅，好似都。
1: 我知道大家都唔夠喉㗎喇，咁如果真係想再去了解我哋更加多，想聽我哋嘅故事，就有機會再傾，
0: 有機會再傾。
1: 好 ，thank you，
0: 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2: 赌钱啊！
1: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2: 夜晚仲喺度跑步，
1: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3: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陈海欣、梁志雄医生，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缇，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正午十二点，
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1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大约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去

0: 一啲受灾最严重嘅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唔需要外国协助嘅尼泊尔政府，喺多国施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喺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同法医鉴定等领域俾中国、印度、澳洲同南韩嘅专家前嚟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提供协助嘅国家，尼泊尔仲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喺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同埋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寻晚持续下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嘅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同埋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唔少嘅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同埋险情频发等等。中国救援队嘅先头部队话，吉隆口岸灾情非常严峻。泥石流冲击范围内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完全看不出任何建筑的轮廓，地面就被厚泥浆和碎石覆盖，口岸的基本设施损毁尤其严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礼拜一在吉尔吉斯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话，普京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礼拜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话，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当局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定上限，亦不会预告发牌的数目，强调希望择优而取。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当局提出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等等，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时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的局面。处方将会在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他又说，运输署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现代化和智能化。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区举行最大规模的20,000人演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将来的假日高峰，口岸会设有短途巴士服务，分流南下的旅客至到附近的转乘站和港铁站。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新田公共交汇处设有乘客等候设施以及车辆停泊处，能够便利日后旅行团车辆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服务，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造成口岸交通挤塞。局方乐意同旅游界多作沟通同磨合，希望各界理解同配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读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3: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4: 系
1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7: 日常致富，
18: 知识做老板。
17: 主持林淑敏。
19: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啦 ，Eric。咁今日咧继续都会讲下呢个人工智能嘅话题嘅。
20: 哎呀，好开心啊！因为咧真系请咗我一个好嘅老友，而我觉得佢系非常之 capable 去讲我哋呢啲 topic。
19: 其实我想讲咧，我数年前认识佢嘅时候咧，就系佢系法律界啦。亦都係好中意講呢一個科技嘅，
20: 係一個踩過界嘅。
19: 咁我哋今日咧就繼續請嚟立法會議員法律界嘅陳曉峰啊，你好，
21: 大家好。
20: 嗱，老實講句，即係我喺我角度嚟講咧，我覺得阿 Nick 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律師嘅朋友嚟嘅。
19: 我都覺得係，
20: 佢對科技認識係我身邊嘅律師都少有地，即係比較深
19: 全面嘅，
20: 比較全面嘅。嗱，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冇辦法啦，又要繼續捉你嚟多一次。讲讲，喂，近年人工智能做咁多，即系咁好嘅发展，香港政策又推动啦，国内更加唔好讲，即系我哋15規劃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嘅发展成为一个国策。但系嗱，发展嘅同时，我哋都睇到好多一啲。即係 hurdle 或者好多一啲我哋要 manage 個發展，即係大家都知唔可以野蠻生長噶嘛，有佢你發展嘅資源，我哋要兼顧點樣令到個技術發展之餘，亦都保障到我哋市民不論財產又好，
21: 冇錯
19: 嘅。我中意你呢個字，發展野蠻生長，
20: 係啦，即係野你野蠻生長。國內好多嘢，我都試過好多種例子，我唔舉啦。但係我想講咧 ，Nick 啊，嗱，特別對於我哋譬如啲做企業啦，你諗下我哋知識做老闆，梗係講下中小企企業呢啲啦。咁運用人工智能，其實成日都遇到好多問題，但係你會覺得最常會碰到嘅一啲問題，會係邊一種嘅一啲 issue， 我哋要特別留意咧。
21: 哦，我諗其實人工智能係一個工具啦。如果咁諗，如果你用個工具，即係用得唔啱，就可能會出事啦。咁可能影響到即係客户嘅體驗，而少咗啲生意嚇。咁呢個我諗係最即系切身噶啦呢件事吓，咁所以即系我谂要自己都要监督住，即系有个说法就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吓，咁即系用人工智能嗰阵时咧就唔好即系 即系将个人都诸于事外，就唔参与，咁你都要把关噶，吓唔把关个责任，即
19: 系
21: 好似上集我哋讲到，都系嗰个机构要负责噶。
20: 呢个都好重要 insight。嗱，我哋人工智能唔系为咗炒人嘅，各位
21: 唔系啦，唔好炒，系啦，做快啲赚多啲。
20: 其实令佢个，我哋成日都讲系唔系净系令佢。

0: productivity 提高，係個 capability 提高咗，即係闊咗，即係嗰個人可以做多咗嘢咁解啫。
1: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我哋要即係幫助啲員工用多啲人工智能，自己都認識多啲，知個利弊喺邊。即係我哋成日大家提到嘅一啲幻覺啊，即係偏見啊。咁如果你用 chatbot， 好似上集即係同佢先同 Eric 一齊我哋傾開，即係如果你嗰、那個系統最後個模型走出嚟係有偏見，係專針對某啲人，咁嗰啲人咪唔做你個客咯，或者去即係有關嘅方面話你即係歧視佢咯，係嘛？咁但係你生成方面有冇用齊嘢？用嘢有冇侵犯版權？
0: 但係另外一方面，你提到版權呢樣嘢，上一集最尾嗰時，我記得你哋提過一樣好有趣嘅，就係佢譬如 fit 好多一啲有機會 infringe 咗，即係一啲侵犯咗人哋 IP 嘅啲。嗱、譬如最近我都有單例子嘅即係喺外國一個好著名嘅做漫畫嘅品牌，即係大嘅出咗好多電影嗰、那個，嗰啲漫威啊，即係你明啦，咁樣嗰啲大品牌，佢都會告一啲人工智能 engine， 就話佢用咗佢好多佢
1: 學嘢啊，
0: 係啦，去從而去生成好多生成片咧，可以用咗佢好多好著名嘅超級英雄嗰啲乜嘢，
1: 你問得太好，
0: 係啊，係咪啊？即係你明白我講，咁呢啲其實係咪都係啲風險嚟嘅咧？我不如咁講，即係對於啲企業嚟講，如果假設我用個 engine， 我舉個例啊，我其實唔係，我係用咗佢個 engine 去gen 咗一啲片，係其實有機會係用咗佢嗰啲 character 嘅。你記唔記得我講咩？咁究竟我係咪犯法咧？即係舉個例子係呢啲咁嘅情況。
1: 我記得到，係
0: 啊，
1: 有幾個
2: 你俾個難題俾阿力啊？
1: 唔係好問題，
0: 好
1: 吸引
0: 嘅。我中小企嚟噶嘛，我咪就係我好簡單，我都係用人哋個 engine， 我有俾錢嘅，係嘛？佢 gen 啲嘢，咁我控制唔到佢 gen 咩俾我，
1: 係咪啊？其實即係版權法嘅核心就係希望去即係等大家又繼續有創意去即係畫啲嘢出嚟又好，做啲嘢出嚟又好，生產啲嘢出嚟又好，咁大家令到嗰個文化更加富庶，亦都揾到錢。咁所以咧，根據版權法咧，你畫嘅嘢咧，你用你嘅創意畫出嚟嘅嘢咧，人哋唔應該抄而唔攞你嘅即係允許，或者有啲特別嘅一啲法例上寫得明嘅，即係幾項嚇，即係你可以即係譬如因為新聞原因啊提到啊嚇，咁比對比提到啊，係啦嗱，咁所以你話用咗某啲漫畫嗰啲因為第一香港冇肖像權呢個保護啦，呢一刻我哋冇好似內地嘅人權法裏邊嘅肖像權裏邊保護到聲線啊，個樣啊，
0: 冇錯。
1: 咁所以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呢個第一，你未必有第一侵犯唔到肖像權，侵犯唔到，即係因為聲線啊樣唔受保護。但係你可能侵犯到版權。咁、那個問題嚟啦，就係、是、究竟邊個抄咗個版權咧？
0: 系咯，
1: 系咪个模型？
2: 系咯，
1: 学嘢嗰阵抄咗
0: 俾我噶嘛？
2: 嗱，因为阿力其实好似你我他都系啦，即系我哋即系喺大电波嘅广播都算系公众人物啦。咁把声好容易俾人控噶喎。
0: 我唔敢讲，阿力一定好容易控到，佢周围讲嘢就好容易 download 到嗰啲片啊。
1: 我把声普通噶，
2: 即系咁。如果他朝有一日，譬如我哋。我同 Eric 咁样空咗，俾人空咗把声咁样，咁但系又做咗啲系啦唔好嘅嘢，咁
1: 咪骗案咯？
0: 咁嗰啲就属于骗案啦。但系我讲紧，譬如即系譬如举个例，佢唔系骗案，即系唔可以话
2: 系啦。佢将我把声嚟做生意，
0: 叫你买股票、叫股票嗰啲咧，嗰啲骗案嚟噶啦。嗰啲另外，但系我想问嘅系中小企，譬如做生意，我用咗佢头先，
1: 我答咗先啦，我答咗先啦。即系正常嚟讲，嗰样嘢有冇價值先？個官會咁真係告上去，佢話版權法咁即係有關嘅嗰啲，
0: 所以就用呢個 angle 去attack 佢，
1: 係啦，佢話喂有冇經濟損失先？對方咁對方係有經濟損失，因為平時呢樣嘢唔係免費嘅，
0: 係啊，
1: 咁佢平時要收幾多錢？佢話你冇俾，咪要你俾咯，咁你可能就賴落去嗰個個平台，
0: 冇錯，
1: 你俾我用
0: 嘅喎，係啊，我有俾錢嘅喎，
1: 冇咁你話點解你唔告佢啊？我你用緊喎。我又可以告你，又可以告佢。不過咧，即係坦白講，即係人哋做生意或者打官司都要諗，即係邊個錢包多大啲，
0: 告邊個放
1: 邊個易搞啲，係啦。咁所以佢可能告你，跟住順便賴嗰間，但係嗰間平台可能太多錢喺後邊，太多團隊喺後邊，難告啲。
0: 所以咧，簡單講句，如果啱跟阿 Nick 頭先嘅建議或者講法咧，其實就中小企用嗰時都唔係 risk free 嘅，即係大家用都要小心啲。我想帶出呢一點啫。
2: 所以咪就係話咯，即係譬如你用完之後，你自己咪去 fact check 咯。係
0: 啦，你自己都要用嗰時學下。你或者你唔好 bringness 咁唔經過人啫，
1: 你明知攞就著數嘅，即係好似近時啲人去啲街邊即啲
0: 蛋糕有著數，點會唔攞啊？
1: 即係好似一啲蛋糕餅店咁樣啦，佢擺個嗰啲人像擺上面。

0: 跟住嗰个蛋糕卖出嚟。
1: 哎、我又知你讲咩
0: 喎？系嘛？系点解嘅？系啦，系啦，系啦。
1: 我又知你讲咩喎？
0: 咁所以佢加埋个红色超人咁样啦，
2: 系
0: 啦。咁你会觉得喂咁平，佢其实真系冇授权佢做呢件事。咁但系
1: 佢
0: 唔系
1: 喎，唔系好似。唔系，
0: 所以
1: 但系你又联想到。
0: 唔系，所以有啲人走法律啦。佢就系、是、嗱，你买个蛋糕，你自己买个公仔，你自己笃落去，你自己搞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佢俾埋你，其实即系佢用呢个名义去买呢个蛋糕，其实有出事嘅。
1: 就出事啦。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嗯。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日常致富，
6: 知识做老板。
5: 主持林淑敏。
7: 今日我哋继续请嚟立法会议员啦，咁就系阿陈晓峰阿 Nick 喺度啦吓，咁啊 Nick 咧即系头先就同我哋讲开关于私隐方面嘅问题，阿 Nick 我哋都有讲到啦，就系关于你等阵先，你系咪要上？
8: 我冇嘢，我冇事啊。
7: OK，
8: 我好衰咁睇紧 email 啫。
7: 唔系，因为我哋一路上唔到网嘅。
8: 哦，冇嘅，唔系上网嘅。
7: OK， 咁得啦。好，咁我继续开始啦，预备3、2、1。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今日啊冇错，你听系知识做老板啊，咁我哋继续啦，讲紧科技，讲紧 AI。AI 亦都讲紧法律嘅话题啊！咁请嚟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嘅陈晓峰阿 Nick 喺度嘅，阿 Nick 你好
8: ，Christine，Eric，Hello， 大家好。
7: 阿 Nick 啊，即系大家都知道我人靓声甜嘅吓，如果我俾人空咗把声，又攞出去，唔好话即系做啲犯法嘢，唔好话呃咩骗局、投资骗局，我攞去即系喂卖个广告咧啊！原来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出现我把声空咗出嚟，喂，第一首先公司唔中意，第二。我有冇金錢損失？其實我唔知道。咁但係係咯，即係我都唔中意呢個廣告，我都冇接過。咁點好咧？我可唔可以告佢
8: 嘅？哦，我解釋一下，即係嗱，近排都有，譬如這個叮當啊，我哋年代嗰啲嚇，可能唔係你再後生啲。
7: 你真係叮當講得出，都真係同一年代嚟嘅。
8: 哆啦 A 夢嚇，哆啦 A 夢嗱，即係類似咁樣啦，係咪？即係佢將嗰個配音員把聲攞出嚟用，或者今日頭先你提佢先攞你把聲攞出嚟用。咁第一就係睇你播出街呢一刻，你可能有使用條款嘅，即係可能即係電台已經即係电台已经讲到明，你听呢个台有啲咩条款，咁但系你但系即系你上网睇，可能有啲条款啦，你揿咗我接受，你先准听，你先好录啊，咁呢个一个方向啦。但喺大电波，你喺车度听到，唔觉意录咗，唔觉意学咗，可能咁讲。咁即系你有冇授权咧？咁法律上系有一个概念，就系你系一个即系imply consent 吓，即系你基本上。你咁样俾得人用，你就预咗人会点呢？咁样咁，但系呢个就可能唔同官有唔同睇法啊。咁但系如果把声好似你讲其他嘅嘢，但系唔系话即系话 Christine 话好嘢嚟嘅，买啦咁。咁其实佢未必违反有关嘅法规喺香港，但系内地就会啦，因为咧内地系即系声线都受保护，香港呢一刻未系。但系我唔系想讲香港落后，因为咧大部分普通法嘅地方唔知点解咧，即系。传统因为嗰时科技未系咁咯，我估都冇保障肖像权， 冇保障你嘅聲線。咁但係就大陸法係因為佢成文法寫得清楚啲，人權係包括乜呢？咁人權嘅保護係包括埋聲線嘅。
7: Eric， 你咁樣得我哋嗰陣時咧，即係因為點解會請阿 Nick 上嚟咧？就係我哋即係睇到有好多關於 AI 啊、人工智能嘅新聞，尤其是有一單咧，我哋都覺得好好笑噶嘛。即係唔知嗰、那個機械人咧整到人。咁咪有個喺第二個地方嘅，咁啊佢拉咗個機械人，我哋就覺得係啦，我哋就覺得得啖笑啦。但係其實係啦，真係如果即係譬如我唔好話嗰個人工智能啦，即係嗰只機械人、人形機械人，
9: 人形機械人嚟
7: 嘅，係啦，機械臂都好啦，佢整親人，佢傷到人。咁究竟係即係責任誰負呢？
8: 哦，嗱，而家
7: 我冇叫我作為即係店鋪，我冇叫過人生成式智人計人工智能叫佢阻住人哋，結果佢整到 Eric 咁樣，咁點算呢？
8: 好似隔離，好似有個新聞，隔離省市試過有隻機械狗喺街度嚇親人尖叫。真系有噶，咁嗱，所以咧，我哋喺立法会
9: 呢个再爆啲，
8: 系啊，系咪？其实有倾过，
9: 狗咬人啊，
8: 系喂，真系咬，真系出事啦，骨都俾咬碎，即系其实系谂过系咪要登记嘅，因为你即系周围走，咁你车使唔使登记啊？即系如果你过咗某个速度，
9: 你突然之间觉得好 fiction 啊！你讲紧呢啲嘢，即
7: 系
9: 好似人哋嗰啲电影咁咧，即系啲人工智能机械出街要登记咁样咧，要空咁样，即系你好 fiction 啊！我觉得呢成件事系
8: 冇，另外就睇底。底线咯，即系譬如科，即系之前讲法规，欧盟佢系即系用四个即系风险嘅程度去立法，咁佢就话如果系啲普通嘢，譬如买广告嗰啲都死唔到人嘅，咁可能个要求系低啲，咁去到可能系即系涉及一啲医疗啊，或者系即系武器啊，可能就要求高啲，咁所以其实真系唔一样咯，咁所以你话机械人，我觉得即系摆坐台定系识喐。咩重量其实要睇囉，你而家我哋即係呢个低空嘅经济，其实嗰啲无人机我哋都会分重量啊、即係去睇，即係究竟点样去即係监管啊，所以都要諗。
9: 即係都要睇个风险程度去作出唔同程度监管。如果唔系其实又啱嘅，因为我冇理由一刀切落去，如果唔系又有少窒碍咗即係呢样嘢嘅发展㗎，我觉得有啲会。係啊。
8: 係啊。
9: 即係虽然大家当笑话好好笑啦，即係讲咗。但现实上我都觉得系个风险系存在，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永远我哋都平衡一样嘢嘅社会发展，尤其是依家呢样科技发展咁快，即系唔好做一啲嘢，结果系你勒到嗰样嘢，棘到见到发展唔到，咁其实都唔系我哋想见到嘢。
8: 冇错冇错。
7: 不过嗱，最后啦，剩翻几分钟时间啦，不如都揾阿 Nick 讲下啦，即系既然 AI 或者系人工智能或者系机器人，咁我哋都。唔会避免嗰个大趋势，因为我哋希望即系中小企同埋成个社会都系向前进、向前发展嘅时候。
8: 冇错。
7: 如果中小企真系要作为用商用嘅，有冇啲咩 tips 要俾佢哋咧？
9: 提前可以部署，做定啲嘢先，我去等我唔好咁即
7: 系
9: 再。
7: 唔系，不过 Eric 好醒嘅。
8: 唔系，我谂第一多啲听你节目啦，
7: 系嘛？呢个梗嘅，
9: 梗
7: 嘅
9: 必须啦，
8: 系嘛？
9: 系啊，我哋会有阿 Nick 呢啲专家同我哋分享啊嘛。
8: 多谢，但系科技上咧，我觉得第一即系有啲嘢唔应该 cut corner 嘅，我觉得即系违法嘢真系唔好做，唔好以为即系冇人睇到吓，咁因为网上足迹咧系会睇到嘅。
7: 但系最惨咧，我觉得即系有时唔系话最惨，即系有时最。最無奈係可能用嗰個人都唔知佢自己係踩緊界，
8: 所以正面啲睇咧就應該即係善用攞多啲政府嘅資源，咁啊即係政府喺香港投放喺人工智能方面，即係如果你淨係講超算中心都百幾二百億啦呢幾年，咁所以其實越嚟越多喺北都嘅發展下都越嚟越多錢會投放呢邊，國家我諗大大話都二千幾億噶啦已經，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如果聯動發展，國家而家可以話係有十一個人工智能嘅超算中心。包括香港，所以大家一齐推进啦。
7: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再次多谢阿 Nick 上嚟啦，一连两集上嚟，咁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咧就系人工智能啦，同埋科技方面咧，咁啊同法律之间嗰个嘅关系啊吓。其实未讲完噶。
9: 真系，但系
7: 不过
9: 但系时间真系有限，我系其实好多问题想问嘅啫。
7: 我哋不如下次咧，即系再约阿 Nick 上嚟啊，好唔好？
9: 冇错，
8: 多谢多谢。
7: 咁啊，我哋系啦，下次再揾阿 Nick 上嚟，好 OK。咁啊，知识做老板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中午12: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星期一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当中在下星期一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项目系统，以及最重要的国

0: 新闻题：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2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话已经寻获61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几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500几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是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面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不需要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给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往协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在进行搜救。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都派出无人机监控演湿湖和身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他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期望救灾行动顺利和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于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限期将至，解说专队正是加紧联络尚未回复的业主，以了解其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将会迁入富善村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新校舍不只是校址的转变，更加是全校师生重新相聚、携手开展新一页的重要时刻。蔡若莲主持新校舍开幕礼，参观校园设施，并同学校师生交流。他说，新校舍不单只为师生创造安全、稳定和有利学习的校园环境，更加凝聚了教职员的坚持和专业、同学的努力以及家长、友校和社区各界的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9: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3: 好啦，继续理财时运高，继续呢有 Christine 再加埋 Raymond 罗奇峰。
14: Hello， 大家好啊。
13: 喂，我哋又差唔多嚟到新一季㗎喇喎。咁啊唔讲股市啦，即係
14: 咁啦股市。
13: 真係咩
14: 都係咁啦。
13: 赤马红羊係咪
14: 乜月？其实你记唔记得我今年年初讲咗几个转捩点嘅？
13: 喂，我想讲咧，今年年初咧，我哋真系要抄翻嗰个直播嘅重温出嚟，你同阿大师嗰个直播嘅重温。
14: 系啊，都几精彩。
13: 系啊，即系总之我明白咧，咩叫赤马红羊，即系都有啲几乱下。
14: 乱啦，因为乱啦。二来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咧，今年有三次水星逆行嘅，2月第一次，6月第一次。咁仲有一个唔讲住啦。咁你有冇留意呢两次水星逆行，其实个股市都系好好爆。即系你睇返上个月啦，譬如6月22号转气节嗰阵水星逆行，咁你日韩股市你咪落落。记住水星逆行呢样嘢唔系讲个市一定大跌，但系一个 turning point 嚟嘅。总之捉緊嗰啲市呢就捉个 turning point， 即系下次嚟亦都系要咁样睇嘅。咁坦白讲啦，我自己识呢啲啦，有做投资啦，我已经六月底嗰阵已经减到揸好多 cash 噶啦，净系揸住嗰少少嘢都 feel 到嗰种震撼。所以嚟紧都系啦，我觉得今年剩翻嘅时间咧，大家都系要保守少少啦。即系保守意思唔系话你唔投资，即系冇可能唔投资嘅，只不过就系话究竟是用什么策略去玩啦。因为我自己睇返好多客啦，佢年初可能赢好多。咁一路赢嘅一路搭上去啦。咁你淨係一两个月夏天嘅时候，即係所谓嘅赤马红羊最旺嘅夏天嘅时候，就个股市嚟㗎啦嘛。即係嚟料差啦。咁咪变咗引发咗今年年初赢嗰啲，你咪之后俾返晒佢囉。咁所以有时呢呢个就一个大体嘅 macro 嘅总结啦。所以人点都好，我都觉得投资又好，做咩都好呢，有时系有啲运仔嘅。如果你唔系火成风势，或者你唔系跟住嗰个势去走呢，好多时候逆势而走呢，就会出现一啲唔系咁好嘅现象啦。
13: 我哋讲返呢，即系我哋今日个主题啦，咁就讲呢一个大运啦。喂，其实你成日讲大运，咩叫大运呢？
14: 喺我讲到好似八字世界大运啦，每十年一个大运啦。首先好多人要搞清一件事先，大运唔系一定好， 或者衰嘅。大运呢个字呢是 neutral 嘅中性嘅。小慧睇下你十年就会有一个时空，有个时间控制咗你十年嗰个运数嘅。咁如果你係十年好嘅大运咪叫十年好运囉。十年差嘅大运咪叫做十年衰运囉。咁十年呢点计出嚟，基本上呢用八字嚟讲先啦，就係计返我哋出世嗰日同交气接嘅时间呢数数顺数或者逆数啦。举个例，大部分气接一系每个月嘅四号，中气就系22号。咁假设我系一个15号出世嘅人，就每三日当一岁嘅。譬如假设啱啱嗰年嗰人系男仔，佢系羊年嘅，我咪向顺数向顺数咯。咁数到譬如四岁起运，咪四岁到十四岁就系一个大运，跟住到15至24一个大运，25到34一个大运，呢个十年大运啦。咁好啦，呢个系八字嘅啫，紫微斗数一模一样嘅，都系又咁样数嘅，又系12一个大运，只不过咧。八字同紫微斗数因为个计算方法唔一样，八字就用太阳做个核心，我哋叫太阳力去计算啦，所以佢嘅排大运咧会有自己嘅十年。好啦，紫微斗数用太阴力，就是、我哋所谓成日农历去计算咧，佢就会有自己嘅十年大运。咁好啦，两者有十年，譬如有啲人八字系3岁到14岁系十年大运啦。但佢个紫微斗数可以系5岁到14岁嘅，可以系咁样嘅，所以咧通常系两者合参嘅。咁但系大运我之前讲过啦，有啲人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啦，就觉得命紧要个运嘅。但系我做咗咁多年人嘅经验咧，我发现咧运系紧要个命嘅。好啦，你又问个运系咩？我曾经亦都解释过啦，你当命就一架车，运就行条咩路？如果你一架好普通嘅车，俾你行条三号杠线，正唔正？好正嘛。
13: 系啊。
14: 好啦，嗱，调翻转你一架快嚟，但你系要落弥敦道，仲要盏盏红灯嘅，你冇用嘅，只不过收视率高，有人睇你，但你行唔到嘅。嗱，呢个就命同运嘅关系啦。所以咧，运某程度上就点样将你本命嘅特点演绎出嚟，八字又好，紫微斗数又好。如果你一个人本身个格局系有格局啦，烂格局冇得讲啦，有格局，但系咩时间你会爆发，咩时间你会挫败，主要就系睇个运啦。所以几时都好啦，运你问我系紧要过一切嘅。如果人你话冇运行嘅，你有几靓嘅格局都系冇乜用嘅。
13: 咁人哋话咩十年一个大运噶嘛，
14: 系啊。
13: 咁其实嗱，过咗50-60岁。即系一个正常人嘅行路嘅轨迹啦，喺人生嘅轨迹，咁可能我觉得有时20-30岁都可能未必系即系最高峰嗰段时间，可能系40-50岁，
14: 有人系咁，
13: 有人可能系50-60岁，喂，但系去到70-80岁，咁应该都系由高峰嗰度回落啦啩，即系我谂。其实你所谓的大运其实都好易睇嘅啫。
14: 理论上是正常是易睇嘅。只不过呢你话去到60-70岁先行大运有冇呢是有嘅。譬如股市啊左宗棠啊即呢啲大将军佢真係60-70岁先行大运系咪先60-70岁做将军囉。好啦，但一般人呢我哋而家睇返我哋摆返我哋贴地啲讲返现实社会呢有冇人60-70岁先行呢是有的。嗱，但个前设系咩呢？如果佢之前所谓行嗰30-40年系一啲平运，行到60岁或者50-零岁先行嗰10年好运咧，佢咪可以晚年好舒服咁过咯。因为你要记住咧，我哋人咧，人系敌唔过身体嘅，我哋叫咩啊？退化走下坡。就算你点做运动都好啦，你50-60岁开始咧，好多一啲叫做新陈代谢减慢咧，个问题出现，你自然就会有相对有病痛噶啦。咁好啦，如果你一个人老咗嚟行一个好嘅大运，某程度上咧，你可以好健康咁生活落去。咁但系至于你话喂，搵钱得唔得咧？咁啊，当然睇下你做乜啦。咁你翻工搵钱系冇可能噶啦。即系就算你都唔会请你做啲好劲嘅工啦。
13: 系啊系啊，
14: 除非你本身条命格好劲，有啲大公司嘅啲高层，佢做到60-70岁，老细都留佢喺度嘅，咁嗰啲咪 OK 咯。但我纯粹讲一般人，譬如话我当60-零岁退休去行好运咧，嗱以我个 database 通常做咩咧？炒股票。 即如果佢条命就系咁嘅命格咧，咁我喺最后嗰啲十零年咧，可以揾唔错嘅钱。我唔好讲好多钱啦，揾唔错嘅钱。事实上，我哋做呢行见到好多前辈，六廿零岁、七十岁退休，退咗休啦，真系全职退休嘅。反而佢做自己正职嘅时候咧，都冇揾咁多嘅。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房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1年4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我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大运啊，咁、我相信啊，会唔会人冇大运噶？唔会噶，
8: 实有噶。
7: 一定有噶，
8: 一定计到嘅，实有一个大运，只不过大运好定唔好啫嘛，所以唔会冇嘅。咁、只不过就系话几时加运，个大运个转捩点喺边个位，譬如几多岁啦，咁你几多岁个转捩点喺边度，系对你人生嘅铺路好大影响嘅。嗱，我举个例，有冇留意一啲明星？啲明星比较可能有啲系真系十。到尾嘅时候去爆发，咁咧好早出嚟唱歌啊，好多出嚟拍戏啊，搵好多钱嘅。咁啊，通常咧一般人咧第一个十年行运咧，因为根据五行嘅排法咧，佢都差唔多嘅。第二个五行都好似嘅，咁样咧通常行20年嘅。咁如果行足20年咧好嘅运嘅时候咧，有10年咧突然间会跌镬嘅。啊，呢个系普遍我自己嘅逻辑统计法啦。好啦。咁如果我好早行运嘅时候，而我又食到所谓嘅大浪嘅，我细个搵咗一嚿比较可观嘅钱，咁有啲人系十年后突然间佢潜伏咗，你唔知去咗边嘅。哇！突然间佢10年后40多岁、50岁又走翻出嚟，整首歌佢又搞掂。当然咧，有啲前辈系好癫啦，然后旺足40年啦，都有呢啲啦。咁但系我就睇个运喺边个位出现啦。好啦，知命而行就系咩？或者我哋知运而行咧，就系话如果我知道个边个位个运系嚟嘅。咁我基本上係买铺大嘅，即係我係将自己嘅资源啦、将我要发挥嘅嘢咪摆落嗰10年度囉。咁当然睇明星嘅我哋会易睇啲嘅，但一般人呢就难睇啲嘅。咁又举个例啦，咁事实上有啲人係即係坦白讲，好多人係唔会发达嘅。听到虽然好好伤心，但事实上係真係会咁。
7: 咁但我又咁讲嘅，即係呢个都係
8: 大数法则啦。
7: 相对地比较嘅啫，
8: 冇错。
7: 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即系我唔系话要人哋一定要睇风水或者一定要睇条命，咁但系你咪自己去睇下，即系你个运系点嘅时候，系自己同自己比噶嘛，我唔系同人哋去比噶嘛，我永远都唔会比到一个相对地咩叫有钱噶。
8: 嗱好啦，你呢个问题嗱，对于你嚟讲，因为你智慧高，你可以咁样讲，但系咧大部分嘅人咧。即系或者嚟揾我倾偈嗰啲客户啊朋友咧，其实好多时候跌咗落自己比较。你真心讲，譬如呢啲咁嘅时代，有人。

0: 真系揾紧十万八万，
1: 嗯，
0: 走上嚟喺度哭丧嘅，
1: 系
0: 原因就系话我觉得自己
1: 系咯，咁佢咪自己俾咯，
0: 系自己俾噶，佢唔系其实唔系自己俾嘅，表面好似自己俾嘅，实质佢就话喂隔篱嗰个猪咁样，哇老细好锡佢，佢人工又高过我 ，title 又高过我，诶同埋见佢嗰啲际遇，哇明好简单嘅嘢。我又做到跌到落手啊甩碌嘅跌落去就好易嘅啦。其实好多时候人当然系同自己比一个问题啦，会跌落就同人哋比较嘅。所以如果譬如我哋知名而行嘅人咧，某程度上咧系真系要同自己睇咗自己嗰碗饭先，同埋嗰碟餸先嘅。
1: 喂、嗯，但系其实 Raymond 啊，即系讲真咧，有冇啲真系咁嘅人嘅咧？即系你咁讲嘅，又啱嘅，即系真系有啲喂，可能佢平平无奇，但系咧佢就真系即系所谓叫做富富碌碌咧，又几好彩嘅。哇，拱下拱下又上到例如系做咗碟 Pumpkin Head 咁样，
0: 大把
1: 咁啊，拱下拱下，但系佢又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嘅咁样。
0: 大把，我咧呢啲即系如果喺职场上咧。如果行运，而又咁样苦碌碌嘅话咧，
1: 但系实有一啲嘅特质噶，即系系咪真系佢条命行正嗰条运咁样咧？
0: 冇错，即系如果你问我，就咁我你要知道我好多 sample 啦，咁啲人有时会怼俾我望噶嘛，尤其是我 sample size 就特别多添啦，睇呢行系真系嘅，有啲人系唔知点解，连佢自己发咗都唔知点解嘅，咁啊真系同个运好有关系。咁你问有冇啲人系唔靠运靠实力？系有。但系佢个实力咧，个运未到嘅时候咧，佢彰显唔到出嚟嘅。佢都系可能自己匿埋佢自己满星发大财。但系有时你要真系喺个行业度走出嚟，好出名，或者你系有人知你，人哋先会俾钱你帮佢投资，你先搵到更多噶嘛。即系钱搵钱系最好噶嘛。所以你真心讲嘅，你今日问个我哋今日 topic 主要大运，如果一个人佢真系几叻都好，佢冇大运。即系我讲好嘅大运啦，基本上你搞乜都系唔得嘅。当然啦，如果你话行平运得唔得？咩叫平运呢？即系嗰十年系正常嘢嘅，冇起冇冇乜大起大落嘅。咁呢款人呢，佢自身嘅功架就好紧要啦。但系调翻转喺我自己睇咗呢个命理咁多年呢，我系真系只信时势做英雄嘅。好少英雄做时势，表面觉得英雄做时势呢，其实都系因为有个势喺度，你把握得好去拱你去某个位嘅啫。呢、这个等于白云嗰阵啲人香港炒楼或真系盲都发㗎喎。即系如果你有资本去炒楼，但系而家我俾你炒你点炒个环境你都造就唔到㗎，几叻都好啦，我系大把钱啦，我都系炒唔起啲楼㗎，你明唔明？所以呢就系、是运除咗讲个人嗰十年之外，我哋都要睇个大势嘅运，但系大势运太抽象啦，因为要好睇成个宏观嘅嘢。但系而家我呢个摆低先，纯粹讲个人，个人嘅十年运就非常之紧要啦。
1: 嗯，咁如果真系过咗嗰十年运，咁点算啊？即系嗱，如果嗱，我哋就话即系廿零岁，你自己唔识把握。如果嗰个运系喺廿零岁啊，廿零至卅岁，咁你唔识把握，我冇嘢好讲啊，系咪？喂，但系如果我一开始会唔会行运噶嘛？有啲人会噶嘛，系嘛？
0: 过咗咁，我见到啲 case
1: 一开始可能细个行运啊，十零岁，你嗰时系唔会识噶、啊。
0: 系噶，所以咪好悲噶嗱。如果佢十零岁走去行咗，不过佢四五岁行咗，我咁我见到啲 case 真系四五岁行到廿四岁，哇！佢读书好叻。其实你见好多人系咁噶，读书即系读神校啊，读咩劲嘅大学毕业咧，佢出嚟做嘢真系唔得噶。原因咪就运过咯，事实乜好，我大把呢啲人，咁但系佢
1: 咁直接嘅，
0: 系啊，咁冇办法，咁我个人系直啊嘛，咁好啦，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咁样，佢真系冇得把握点啊，咁你咪稳稳定定打份工嗱，你要记住，人之名而行咧，因为你始终喺嗰啲名牌大学毕业咧，其实你喺一啲大公司度碌下碌下咧，你勉强都碌到嘅，即系你当滚地沙咁啦，点都俾碌到少嘢翻嚟嘅。但系你又要明白，我见到有啲人系三十零岁啊、四十岁突然间爆张上去嗰啲咧，其实好多都唔系真系好啲好劲嘅大学噶。佢系即系当然佢有读大学，或者佢本身系一个几叻嘅人，但系要靠运去推咯。所以如果一啲人系好细个或者后生行咗啲运，譬如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嘅屋企人咧系咁样噶。哦，咁细个咪爹哋妈咪种佢，俾好多嘢佢，佢乜都唔使烦，到大个。做到五十岁做老人爸爸或者妈妈都好啦，都好 naive 嘅。咁呢个咪就系运之前行咗啦，命佢好在食得起，但之后你冇运行咪变咗庸碌碌碌

麻下本身咯。咁好啦，究竟碌成点咧？呢、這个就还原基本面，睇个命格得唔得啦？如果佢本身个命格 OK 嘅，你行所谓嘅衰运，只要唔系我所讲嘅个大运令到你原局都会翻盘咧，即系嗰啲起变忌嗰啲咧，咁你一定系两餐唔使饭嘅。系最怕有啲咧个大运令到你个命格产生一个劲嘅化学作用，令到你原局嘅嘢变晒一啲衰嘅嘢咧。咁通常你会认破产啦，认大病啦，嗰啲大病梗唔系讲伤风感冒啦，讲 cancer 嘅啲危疾啦。咁或者系再差啲嘅，可能令到你癫啊，或者飞来横祸，好多呢啲嘅。咁即系自己见到好多嘅时候咧，有时都会。告诫一啲朋友，譬如有人会睇嘅嘛，话总之好嘅时候你要收收埋埋，你要好好潜藏，跟住等唔好嘅时候即刻防机咯。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3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正设法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100名工人。由于多处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加上有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到达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原先坚持独自进行搜救行动不需要外国协助的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下改变态度，已经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被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来协助。至于其他表态可以提供协助的国家，尼泊尔仲未允许。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

0: 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是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的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等。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在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期限装置张志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仲未回复的业主，了解他们的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将迁入富善村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新校舍不只是校址的转变，更加是全校师生重新相聚、携手开展新一页的重要时刻。蔡若莲主持新校舍开幕礼，参观校园设施并同师生交流。他说，新校舍不单止为师生创造安全、稳定和有利的学习校园环境，更加凝聚了校长和教职员的专业和坚持、同学的努力以及家长、友校和社区各界的支持。教育局表示，为了让校方如期在新学年使用新校舍，局方积极推展校舍翻新工程，包括翻新外墙、课室、洗手间和礼堂、重铺球场地面、更换电力和冷气装置以及更换升降机等等。工程开支和津贴合共预算大约4360万元，局方亦都另外预留100万元一笔过拨款，让校方用于支付和迁校相关的费用。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说教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相关报道和局方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老师供求稳定，九成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求职的不足1%，其余的人选择继续进修。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教师培训属人力资源规划范畴，局方每3年会同大学商讨，按实际需求调整教师培训数目，相信不会有大量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情况。对于新学年整体课本平均价格按年升3.6%，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局方已经针对出版商制定相关指引和机制，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减轻家长负担。被问到会不会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门槛，或者恢复不设资产审查的学生津贴，蔡若莲说资源有限，如果通派和不设审查门槛，未必能够有效针对有需要的家庭。李智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0: 外汇、
1: bitcoin、
10: 基金、
1: 黄金、
1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2: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3: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时间了，院长你好。
14: 程主播你好，
13: 系啦，欢迎大家先 FM 104啊，新城财经台治愈人生。咁啊，逢星期六嘅呢个时段咧，我都会同阿院长一齐啦，同大家一齐讲下即系关于身体啊健康嘅问题啦。介绍下院长先，院长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啊，院长就喺每个月份咧都会有一啲太极五行功嘅三天课程嘅。咁喺九月份嘅三天课程咧就会喺9月11、12、13，系啦，十一咧就系星期五晚上啦，跟住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全日嘅。咁好多时我都会听到身边好多人喺唔同嘅地方学咗佢哋叫气功咁先算啦。咁或者一啲可能系八段锦啊，另外啲太极啊嗰啲咧，咁通常都系哦一个礼拜上一次堂，每次就一个钟头，跟住翻屋企自己去锻炼咁样。即系通常好多啲班都系咁，就不停去上堂嘅。咁但系阿院长教嘅太极五行功咧，是另外一种的模式来的。咁只要你喺，譬如头先我哋讲呢三日，咁你就喺你个 schedule 腾空咗呢三日嘅时间，就唔好约人啦。总之呢三日就嚟呢个湾仔嘅地方啊，研究院嘅地方，咁啊上足三日堂。咁之后咧翻屋企，当然你可以喺屋企自己练功啦。有啲我哋嘅学员都系咁嘅，有啲咧就会翻嚟啊院长呢个研究院咧，佢另外再 join 一啲叫练功堂啊，可能一个礼拜翻嚟几次，有啲日日翻嚟咁样，就系咁样嘅生态啦。咁呢个各色其色啦，但我大家就唔使谂得咁复杂住嘅，就先接触咗呢个太极五行功先，先了解咗，然之后先自己去练，咁身体你自己会感受到有啲咩嘅变化，点样有唔同咗啊？呢个冇得呃人噶嘛，你翻屋企可能瞓觉又瞓得好咗，或者有啲唔知咩病又系咯，感觉又唔同咗，咁呢个系自己一个亲身嘅感受嚟嘅。咁跟住咧到咁上下咧，当你储咗咁上下嘅功力啊，即系学咗咁上下嘅功法之后咧，咁跟住咧，院长就，我记得我嗰阵时都系啦，院长，你不如试下辟谷啦，都一啲时间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跟阿院长一起就回来这个研究院就辟谷。当然辟谷又身体又再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啦。即是我们大部分的学员都是经历这样的过程的。当然正正因为我们见到自己身体的不同啦，或者我们自己的心，即是我觉得修炼除了是功法之外，还要修心啦，修怎样做人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年在这个研究院啊，或者呢一个课程入边嘅一啲得着嚟啊，希望自己一路进步啦，即系做人做得放松啲啦，唔好太多执着。即系我人都衰执着嘅，我都觉得，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一个心路历程。咁我今日同阿院长讲呢样嘢咧，我又好想即系调翻转问下院长啦。咁你都系一个普通人嚟嘅，你咪神嚟噶嘛？你嘅经过都系病啦，你之前有讲你患乳癌，又睇西医，跟住又食中药，咁跟住就因缘际遇遇到你嘅师傅咁样，咁就开始练功啦。 咁你中間係咪就係由頭到尾都咁順利咧？你有冇經過啲唔同嘅階段，可以同大家有分享一下？
14: 嗯，有啊。咁

0: 其实在当年讲紧1993年的时候咧，患咗乳癌咧，做咗手术之后就冇接受西医的跟进嘅治疗，例如是化疗啊、电疗啊嗰啲。
1: 手术就做咗嘅，
0: 吓、啊、手术做咗。咁因为嗰阵时个身体已经太差啦嘛。咁我觉得如果再进一步做其他嘅疗程咧，我会顶唔住。因为嗰个决定之后，我咪要揾其他
1: 方法
0: 嘅方法帮自己咯，因为每日都系冇乜气力啦，过马路都会喘气啊！我咁样形容，大家会知道啊，原来嗰个人冇气系咁样嘅。
1: 咁系手术嘅问题，系个病嘅问题咧？你觉得
0: 系个手术嘅问题？咁咪未曾揾到个病之前咧，咁其实都系不断发低烧嘅。咁就午后潮热啦。所以即系大家如果
1: 有呢啲咁
0: 样嘅症状咧，就要小心。
1: 小心系
0: 系啦，咁即系身体已经有免疫系统咧，系有个警告。其实我哋个警报系统咧，就即系叫我哋要改变我哋生活模式，
1: 要做啲嘢啦。
0: 因为其实嗰阵时系因为太过着重事业上面嘅嗰个负担。因为好早嘅时候我出嚟做生意，嗰阵时都后生到25、26岁啫。嗰阵时，咁但系咧就差唔多去到30岁左右咧，我哋就已经系叫做都叫几好啦。咁啊，觉得可以事业再上一层楼咁样。咁就有啲無知啦，嗰陣時就覺得啊，可以做多一兩個品牌嘅代理啦，咁樣。當年就有好多譬如政府部門啦，同埋香港嘅大銀行咧，都係我哋嘅客户嚟。咁同埋有啲機構咧，都係即係幾欣賞我哋嗰陣時做嘅嗰啲嘅品牌。咁所以咧，我哋就同外國咧聯絡嘅時間咧，就變咗有時差，咁所以變咗夜晚咧就唔使點瞓。
1: 日夜顛倒，
0: 系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差嘅一種生活嘅方式，
1: 交換咗你將自己啲身體嘅能量。
0: 咁如果大家聽到有啲咁嘅生活方式咧，大家都知道要小心啦。即係其實我哋身體係捱唔住嘅。
1: 但係後生咧，你同佢哋講咧，佢哋係唔會聽，或者自己唔好話人哋添，即係可能你自己正處一個叫成年啊，
0: 係成年，
1: 係啊嘅時間咧，你係冇其他嘢，你只係睇到。向前衝啦！我要攞得更多嘅嘢啦，無論錢啊、地位啊 ，whatever， 即係你好想去擁有啊！
0: 即係嗰陣時，
1: 就係咁啊！
0: 我最記得就有個舊嘅同學咧，因為生意上咧，佢係做緊銀行嘅職員啦。咁佢嗰陣時嘅收入咧，即係咁樣形容咧，佢譬如佢幾千蚊嘅人工咧，而家講緊好多年前啊嘛。咁佢又覺得已經啊好滿足啦咁樣。咁但係我嗰陣時啱啱就要承擔起一個機構。咁樣就變咗要出糧俾
1: 出糧俾人啊嘛，
0: 出糧俾人，
1: 你唔食啫，你仲有班人跟你去揾食噶嘛，大佬。
0: 咁所以即係嗰個承擔咧，其實係大家好唔同嘅嗰種嘅壓力啊，好唔同啊嘛。咁啊講翻轉頭咧，咁我就學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功法啦，就好有緣分，咁都係一啲好嘅老師嚟嘅。咁嗰啲導引術啦，或者係講而家講嘅健身氣功啦，以前初學喺93、94、95啊呢啲咁嘅時間咧，都學咗好多。咁但係唯獨是咧，我發覺係有幫助。嗰陣時都已經係食緊中藥嘅，咁又練緊呢啲叫健身氣功，即係嘅一招一式啊、八段錦啊。25歲嗰陣時，我學過太極拳。咁八段錦亦都係學到係好好嘅武當八段錦。咁但係唯獨是咧，我覺得其實解決唔到我嘅身體嘅虛耗。即係嗰個身體嘅儲備，再加上個手術咧，其實係好難回復翻以前身體嗰個狀況。咁況且咧，你要記一招一式。咁其實我好幸運地咧，我記性都幾好，咁我就記得曬嗰啲招式，咁而且係打得非常漂亮嘅，但係唔代表咧解決到我身體裏面嘅問題。咁後來我接觸到呢個太極五行功咧，就因為我嘅堂哥，即係祈福新村嗰個集團嘅老闆，咁佢嗰陣時就介紹我哋認識咧，就係
1: 就識咗你師傅啦，
0: 係啦，何老師啦，
1: 何老師。
0: 咁 佢嘅得着係好大啦，當然咁，所以佢嘅介紹咧，咁我哋又要話不
1: 時都有啲即係患疾啊嗰啲。
0: 佢冇嘅，佢當時咧佢就怕自己咧係好似其他人咁樣，年紀大咗咧就
1: 好多問題，
0: 有問題，好有智慧嘅。
1: 係啊，啱想講呢啲就有智慧嘅人，唔係有病先至諗方法。
0: 咁呢個成個集團嘅一個領頭，
1: 係係。
0: 咁如果領導人自己都

0: 身體唔好咧，咁下面嗰啲人咧點跟佢揾食咧？咁其實好有智慧嘅。咁佢介紹我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做咗30日辟谷嘅。
1: 嗯，
0: 嚇、啊。咁無論如何啦，咁我講翻、嗯、就係我學習嘅過程咧，我發覺第一，因為呢個太極五行功咧，其實是一個道家嘅內養功，大家唔好認為同宗教有關係，係、嗯、絕對冇關係嘅，係同講緊宇宙。同人的結合、
1: 嗯、
0: 天地人的一種連結、
1: 嗯
0: 嗯、我那陣時的理解呢就其實很膚淺，我覺得接觸一樣東西的學習呢，我初初練就算我認識了個功法，因為功法大家都知道很容易練，但是我不知道可以去到幾深幾闊、
1: 嗯嗯、
0: 都是要自己
1: 是自己決定的，其實
0: 是的，
1: 即是師傅告訴不你聽，
0: 沒錯、嗯、師傅就是領進門，
1: 是帶了你進去，
0: 是的，
1: 你自己修練，
0: 是的，修練在個人、嗯、但是那個過程呢是一定要繼續學習的心態，所以我就每逢五六日呢、
1: 嗯、
0: 那時候我就回到這個番禺祈福新村、
1: 啊、就找回何師傅，
0: 是的，
1: 跟他又繼續學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其實是學心態、
1: 嗯、
0: 多過講緊練功，
1: 是
0: 咁、啊、因为其实我哋撞板呢人點解會有
1: 咁多
0: 问
1: 题呢第一个心嘅问题个心出咗事先。剛才一路听阿院长讲呢啊开始有少少明白啦，点解好多时啲学员呢嚟呢一度无论係参加3天6天课程嚟辟谷或者返嚟上練功堂，學咗㗎啦都返嚟上練功堂呢，好多时都係好想听阿院长呢讲书嘅，上阿院长个堂，因为就係院长佢又累积了他师傅的啲做人的智慧，亦都经历了咁多，所以在课堂上高有很多智慧的分享给大家。咁嚟紧呢个9月5日的免费健康讲座，相信到时咧，院长都会同大家一起吓讲下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同埋我哋即系做人咧，其实有好多时个心啊吓，有好多个执着啊，我哋嘅念咧系影响紧自己身体好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记得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顺带一提，如果大家即刻想报名，九月份每个月份都系一次嘅啫，3天嘅课程，9月11、12、13连续3日，可以即刻 WhatsApp 94098168，94098168。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下午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3: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9: 继续今日的治愈人生直播室，有程海欣，亦都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提翻大家先，九月份的课程就在9月11、12、13。连续三天的课程，大家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留咗个位先吓，2866-1768，2866-1768。咁如果大家想先上咗个免费健康讲座，见下院长啊，同院长倾下偈啊，又讲下自己啲问题咧，亦都可以嘅。咁免费健康讲座咧就喺9月5号嘅星期六晏昼4点半，咁亦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先登记报咗名先吓。2866-1768，2866-1768。头先即系一路同阿院长讲，咁啊院长讲到自己身体上嗰个问题啦，做咗手术啦，但系即系气力就即系大不如前啦。而家我谂听众都系好多朋友遇到即系自己身体有一啲嘅问题，一啲嘅患疾啊，无论系食西药啊或者中药啊，有啲严重啲可能真系要做手术啦。但系我哋个心态咧就觉得，譬如我最近有位朋友都系啦，做完一个好大嘅手术咁啦，做完手术佢觉得出院就系好翻啊，咁啊好。好彩咧，呢个朋友咧，即系佢未做手术就，我已经捉咗佢嚟上，因为我知道佢系好需要呢个太极五行功嘅，咁所以我就陪佢上咗堂。跟住佢而家喺即系成个康复嘅过程中，佢成日都同我讲，佢话我就而家要好乖，每朝早咧都要练咗功先。佢如果唔系嗰日唔够气啊，即系佢就感觉到，因为以前未做呢个手术之前，可能就冇嗰种冲击啊。因为而家佢再俾呢一个手术掏空咗一次啊，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觉得自己哇，真系个气争好远，咁所以佢就朝又。又练功，晚即系瞓觉嘅时候又练功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即系你点样睇自己个身体个运作，即系点样为之系好翻咧？即系唔系话个手术完咗就好翻，即系等于头先阿院长都有讲自己嘅经历就系、是，系啊，你做完嗰个切除嘅手术，咁系咪切咗嗰嚿唔要嘅细胞就等于你个身体就会好翻？因为你个身体点解会出嗰嚿唔好嘅细胞，系你有啲生活嘅习惯入边出咗啲事啊嘛。如果你继续都系咁，咁其实好快脆啲嘢又会再重演。我成日都话身体嗰啲唔同嘅问题，唔好净系讲癌细胞，唔同嘅问题都系一个讯息嚟嘅。佢发咗个电邮俾你，你收唔收到啊？定系你系依然顾我咁样，好似以前一样啦，嗬？
10: 我哋其实上课咧，点解有好多人都想重复上课咧？
9: 系、
10: 或者有啲人问点解要重复上课？
9: 点解要翻嚟咯？识咗啦，学识咗啦。
10: 咁就系正正点解我哋一个月只系搞一次嘅课程，其他嘅时间咧就希望啲学生咧可以有机会咧翻嚟继续。接觸同埋咧，我哋係一個禮拜咧有兩次嘅講課咧，每次一個小時咧係喺我哋嘅練功堂或者係我哋嘅計劃裡面啦，係包括咗係唔使再另外收費咯。如果啲人翻嚟練功嘅咧。好多時都係想問一啲問題，同佢自己身體有關係，甚或乎佢自己解決唔到有啲問題，或者有啲疑惑，對練功嘅信心不足，或者係佢自己個人嘅有啲諗唔通嘅地方。咁我哋咧，其實喺課堂裡面咧，係幫到大家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每个人都有一种行为习惯咧，已经累积咗可能几十年。 咁而且可能我哋帶住一啲咧自己個人嘅願望，簡單啲係講主觀嘅願望，去諗住練氣功咧，就好似食粒藥咁樣咧，就好快即刻就要顯到個效果。咁有呢啲咁嘅追求嘅，咁而喺我哋生活裏面咧係好浮躁嘅一種生活方式咧。咁其實喺人嘅身體裏面咧嘅節奏咧，其實係承受唔住咁多嘅波動。咁我哋身體能夠可以知道而又做得到嘅咧，例如好似而家都有好多身心靈嘅課程。咁啊喺後天嘅意識咧，去幫某啲有需要嘅人咧去上課，不斷咁去講呢啲咁樣嘅課，但係到最後咧，好多人係做唔到嘅。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哋冇一個法，冇一個功法係幫助到咧，佢哋真係喺個沉澱嘅過程之中，又解脱到佢哋五臟六腑裡面嘅能量嘅釋放。即係釋放負能量咧，好多人講就好容易嘅，但係你要釋放出嚟咧，其實你個腦好認同都好，但係你嗰啲細胞未認同。因為我哋細胞器官係有記憶嘅，例如好似憤怒呢種嘅情緒咧，呢種情緒一出現過咧，佢就留咗呢個記憶咧喺我哋嘅肝嗰度。咁其實
9: 咁就會影響緊我哋嘅身體，即係就算冇嘢都好似好嬲，即係佢 hold 住喺嗰個狀態，
10: 就係、是、即刻產生氣滯血點。
9: 嗯，
10: 就喺個器官裡面，
9: 即係個肝咯，
10: 係啦，個肝嗰度
9: 即係收住喺個肝度，
10: 就塞住咗啦。
9: 係
10: 咁，如果你越發嬲得多咧，
9: 佢咪越嚟越積聚得多，
10: 係啦，
9: 塞嘅
10: 越嚟越多，你講嘅氣同埋啲血係唔流通，疏通唔到出。

0: 嚟，咁嗰個器官係唔係代表好容易窒礙咗嗰、那個
1: 啲血循環？
0: 氣係啦，氣血嘅循環。
1: 咁、我哋點樣解除呢個魔咒啊？即係我哋係曾經嬲過，但係咁我哋點樣令到嗰個肝？
0: 咁所以咪就要練功咯。咁、太極五行功個設計就係為咗疏通我哋五臟裡面嘅一啲負能量。然后加翻啲正能量落去，而系嗰个器官需要嘅能量。咁所以唔同嘅器官里面嘅能量咧，系需要唔同嘅份量嘅。譬如我哋嘅肝，我哋系需要譬如绿色嘅能量。咁但系绿色嘅能量咧又唔可以太多。咁但系去到水，即系我哋讲嘅肾嘅肾嗰个能量咧，系
1: 需要好多，
0: 需要好多。
1: 系系。
0: 咁所以如果大家成日都好表面咁去睇呢件事咧，我哋将所有嘅五臟咧，係畫個等號嘅話咧，咁、就搞錯曬。
1: 其實又唔得嘅，係啊，係，因為每個需要嘅量都唔同。
0: 係啦，
1: 係咁，同埋即係點解頭先阿院長會講到呢啲五臟咧？因為我哋呢個叫太極五行功啊嘛，嚇，就對應咗啲五臟六腑啦。咁同埋咧都要提翻啲聽眾，又唔需要擔心，因為阿院長頭先講佢以前學過嘅有啲功法咧，就要記招式啦。咁但係呢個功法咧，有時世界上嘅嘢就係咁啊，即係越係簡單嘅嘢咧，越原来是得着是越大的，
0: 是啊，我们叫大道至简嘛，
1: 是啦，没错啦，那也不需要记招式的，也不需要哇有些什么东西又要领这样什么姿势，什么都不用，很简单，那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站在那里，又可以坐在那里，有些功法是睡在那里练都可以的，那不需要记招式，就是因为你只要听着很简单的一个入我们五行嘅一个音乐，系啦，佢入边有啲导词嘅，咁只要你个思想跟住个导词，叫你去做乜嘢或者谂乜嘢，你咪谂乜嘢啦，
0: 冇错，
1: 系啦，就系、咁简单。唯一咧就系、大家真系要改变，可能你之前嘅好多生活嘅习惯，哦，你一得闲就睇手机嘅，唔该你每日就睇少半个钟，睇少一个钟就得噶啦，即系啲功法就系半个钟、一个钟头咁样嘅啫，系啦。咁如果想详细了解嘅话咧，记得啦，9月5号咧有个免费嘅健康讲。讲座俾大家，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嘅，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因为3天嘅课程啦，好快脆就举行噶啦，9月11、12、13连续3天嘅课程吓，可以即刻打28661768报名，28661768。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午间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33人，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沉获62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19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500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工作，一名8岁男童在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逃入森林，并爬到树上保命，他获救的时候腿部骨折，面部有多处割伤，最后同失散的母亲团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受灾的3个月，最少有17000名孩童受到影响。基金会正是和尼泊尔政府合作，确认和登记他们的身份，协助他们和家人团聚。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搜救工作困难重重，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之下，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的领域，给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往协助。 尼泊尔外交部寻日曾经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

0: 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系进行搜救。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喺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同埋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兵军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都派出无人机监控演湿湖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同埋险情频发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他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他期望救灾行动顺利和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星期一日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9场双边会谈，当中在下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取得650亿桶委内瑞拉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将会降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相信有助国家经济重建。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透过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在不花美国纳税人分毫的情况下，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不是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又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并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鲁比奥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委内瑞拉达成的协议展现出特朗普大胆外交政策如何推动美国优先的胜利，就是在西半球确保稳定的石油储量和低成本石油，并降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而对于委内瑞拉人民而言，这项协议将带来近1000亿美元的民间投资，支持数以千计的高薪工作机会，并推动委内瑞拉经济重建。不过，特朗普和鲁比奥都没有披露协议的细节，包括涉及哪些油田，以及美国将怎样对这些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等等。罗德里格斯发布政府公布，说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创造大量高薪工作，并推动国家经济重建。罗德里格斯形容协议是历史性里程碑，预计将

0: 会为国家带来显著的复兴。美军在今年一月初采取突袭行动，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将他带到纽约接受审讯。之后罗德里格斯出任代总统，逐步改善同华府关系。他在一月底签署石油法改革法案，包括允许私人同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早前有消息传出，美国同委内瑞拉磋商，委内瑞拉将国内几个重要油田以超长期合约方式租给美国100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探明石油储量，地下原油储量大约达到3030亿桶。美国能源信息局统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17%。但是由于石油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和技术人才流失，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量只占全球大约1%。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入场门槛，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的时候有同业界讨论。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表示，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牌照，当局希望择优而取，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限，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运输署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
2: 我哋就住平台发牌嘅数目咧，我哋系冇定上限嘅。咁但系咧，我哋系有9项嘅一啲嘅具体要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能够符合到入场门槛嘅咧，我哋就会去做一个审议嘅。咁我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就唔会去即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几多个数目嘅平台系可以达到我哋嘅要求啦。我哋都希望系择优而取啦。佢哋亦都要有提供日后嘅行程所需嘅司机、乘客同埋车嗰啲嘅数据咧，就要去对接嘅。同埋我哋亦都喺个法例入，都喺个牌照条款咧，都规定咗咧，佢哋嘅数据咧必须咧系要喺安全嘅措施底下咧去储存同埋运送。咁我哋嘅目标咧都系维持大概11月底、12月初就会有首批嘅平台咧系可以发到牌嘅。
1: 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举行2万人演练。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将来的假日高峰，口岸会设有短途巴士服务，分流南下旅客去到附近的转乘站和港铁站。他又说，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能够便利旅行团车辆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在交汇处提供短途服务，接载旅客前往口岸，避免口岸交通挤塞。局方乐意同旅游业界多作沟通和磨合，并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限期将至，解说专队正是加紧联络尚未回复的业主，以了解其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晏昼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而截至星期四，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表示，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都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差过现在。部分住户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未能够达成共识，亦都有个案和遗产承办等技术性的问题有关。邓家彪说，单位遭受火灾难以按正常市价衡量，将来的估值可能很低，呼吁业主在限期内接受政府建议，保障个人权益。他又期望当局处理涉及技术问题个案的时候保持同理心，允许住户先行参与拣楼等的程序，并同步处理业权继承等安排。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将会迁入富善村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新校舍不单止是校址转变，更加是全校师生重新相聚，携手开展新一页的重要时刻。 蔡若莲主持新校舍开幕礼，参观校园设施，并同学校师生交流。佢话新校舍唔单止为师生创造安全、稳定同埋有利嘅校有利学习嘅校园环境，更加凝聚咗校长同教职员嘅专业同坚持、同学嘅努力，以及家长、友校同埋社区各界支持。教育局表示，为了让校方如期在新学年使用新校舍，局方积极推展校舍翻新工程，包括翻新外墙、课室、洗手间和礼堂，重铺球场地面，更换电力和冷气装置，以及更换升降机等。工程开支和津贴合共预算大约是4360万元，局方亦都另外预留100万元一笔过拨款，给校方用于支付和迁校相关的费用。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说教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相关的报道和局方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老师供求稳定，九成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求职紧的不够1%，其他人选择继续进修。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局方每3年会同大学商讨，按实际需求调整教师培训数目，相信不会有大量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情况。对于新学年整体课本平均价格按年升3.6%，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减轻家长负担。被问到会不会放宽书簿津贴的申请门槛，或者恢复不审查的学生津贴，他说有关安排未必能够有效地针对有需要的家庭。
3: 其实我们是非常关注这个教科书的价格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跟出版商其实是有这个沟通和一个机制。那我们首先就是很多的在出版指引那里，我们都要求不应该是以这个精美印刷啊、高成本制作啊这些，所以尽量是将用一个低廉的制作成本，而能够确保同学有一个优质的课本，这个是我们的原则。毕竟资源都不是无限，如果我们是即是说叫做是通派或者是不设审查呢，这个呢其实就有少少呢即是在那个资源运用上面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不是很能够针对到一些真正有需要的同学或者家庭。
1: 北都大学城区方面，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三幅用地将会同步推出，对可容纳的院校数目持开放态度。院校除了独立进驻，亦都可以同其他院校合作发展，并且透露有不少海外院校都对大学城有强烈的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的程序。他指出，随着太空事业发展，当局有必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国家级学院，以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人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0: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下午1:46
2: GSK 提提你，長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

0: 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4: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嚟的效果是好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4: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9: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0: 系
9: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4: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7: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有

0: 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

0: 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5: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下昼两点，
10: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在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期限将至，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仲未回复的业主，了解他们的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期限下个礼拜一届满，至到星期四，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说，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较现在差。部分住户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未能达成共识，亦有个案和遗产承办等技术性问题有关。邓家彪说，单位遭受火灾，难以按正常市价衡量，将来的估值可能很低，呼吁业主在期限内接受政府建议，保障个人权益。他又期望当局处理涉及技术问题的个案时抱持同理心，允许住户先行参与拣楼等程序，并同步处理业权继承等程序。政府正筹备北都大学城区，当中洪水桥三幅土地面积达到22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三幅用地将同步推出，对可容纳的院校数目持开放态度，有意申请的院校可以独立进驻。

0: 或者同其他院校合作发展，院校数目不设上下限，欢迎任何传统综合型大学或者应用科技大学申请。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大学城内三幅土地各有定位，评标准则视乎院校能否配合北都发展目标以及与当区产业联动，亦会重视院校能否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发展跨学科前沿科技，加快本港和大湾区经济发展以及洪水桥产业建设。他透露已经有不少海外院校对北都大学城表达出强烈兴趣，相信随着规模扩大，参与的院校数目将会持续增加。蔡若莲说，政府预留100亿元建校贷款额是为了加快院校在洪水桥的发展，期望院校能够利用自身储备或者集资加速建设，当局亦不排除未来会在其他板块推出新的贷款额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及洪水灾害，两国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工作，一名8岁男童在泥石流灾害发生时逃入森林并爬到树上保命，他获救时腿部骨折，面部有多处割伤，最后同失散的妈妈团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受害的三个月最少有17000名孩童受影响，基金会正同尼泊尔政府合作确认同登记他们的身份，协助他们同家人团聚。国际红十字会就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搜救工作困难重重，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下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领域被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来协助。尼泊尔外交部昨日曾经说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演湿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的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海华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0: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9: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0: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9: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

0: 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我生无可恋。我今年58岁，由我第一次踏上舞台做演员开始到而家，已经40年啦。我系陈国邦。
2: 陈国邦，你认真噶？
1: 系啊，
2: 小心啲，大气电波嚟噶噃。
1: 哦，因为呢四个字每一个人嘅理解都唔同啫。你一听嘅时候就理解，哇，出事啊，大件事。但系我所表述嘅唔系咁嘅意思嘛，所以跟住先有呢个倾谈啊嘛。
2: 你咁鬼嘅、啊、你，你点样理解生无可恋？
1: 人成日都会变嘅。我今日爱恋紧或者中意紧、梦想紧、追求紧嘅系呢一样嘢，但系其实快则可能一两日之后，耐嘅可能系几年。或者10年8年之后，其实呢个目标又会变咗嘅。
2: 即系你敢唔敢咁同老婆讲？
1: 我话俾你听，我哋两夫妇，我哋
2: 即系罗敏庄啊！大家都识噶，罗敏庄，罗敏庄喺度都听住啊！要
1: 前几日都仲讲紧呢个话题，唔应该话仲讲紧啊，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
2: O、okay. K，
1: 我哋两夫妇嘅相处，其实嗱呢一个模式咧，我亦都会引用喺我教导阿陈真
2: 即系个女啦，系啊，系
1: 有时候会用嘅就系、是。当我哋见到一啲嘅情况出现嘅时候，无论系朋友发生嘅事，或者喺新闻上面见到嘅事，咁我哋就会借呢个机会咧，喺呢件事未发生嘅时候，就攞出嚟讨论。喂，如果他日有一日发生呢件事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呢？所以头先你话阿罗敏庄小心啲啊！小咩心？我哋成日都会讲呢个话题，
2: 因为你话冇一样嘢系会唔变噶嘛。喂，女人听到呢句好罩忌噶嘛。
1: 正如我头先同你讲，因为我哋两夫妇系乜嘢都会攞出嚟讲，我唔可以话系正常，但系头先我都讲咗啦，有啲嘢可能系几日之间你就会变，有啲嘢可以系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廿年。好啦，我今年已经58岁，如果呢样嘢我再维持多廿年，假设我唔系假设我而家仲系好爱我太太啊，好中意佢啊，

0: 好，如果我20年之后先至变，但系我18年已经瓜咗老衬啦。咁即系话喺佢死之前，
1: 我明你意思，
0: 我都冇变过。
1: 系啊，有好多嘢都
0: 系咪好好啊？
1: 有好多嘢即系所谓不变，咪就因为走先咯。
0: 其实我都未变，就已经走咗咯。
1: 系因为走先
0: 咁样咯。譬如点解我哋几日之前又讨论过呢个话题咧？见到一个分辨嘅事件，咁阿 Mimi 咧，首先第一句就话：喂，老公，如果第时我中意咗第二个位，你中意第二个，嗱，我哋唔好搞到咁核突啦吓。我哋咧，大家坦坦白白，我中意咗另外一个人，好，我哋好好咁样分开。当然当中唔系话几句说话就完啦，咁样呢一个咁样嘅话题咧，其实我哋讲咗好多次噶。
1: 咁但系我都系始终唔明点要叫做生无可恋啫。啊，两夫妻好难真系话一齐走到去最尾。咁但系譬如话你对演戏咁，你话呢样嘢你付托终身噶嘛，点会话生无可恋？
0: 头先嗰句嘅说话咧，系由我作为一个表演者嘅角度出发。首先先声夺人，第一句说话要令到大家喂。发生紧啲咩事啊？佢系咪有啲好大件嘅心理嘅问题出现咗？或者阿邦会唔会有绝症啊？临尾啊就要讲啲咁样嘅说话。首先先声夺人先，好啦，吸引咗观众、听众、读者入咗去呢一个情绪里边嘅时候，你吸引咗佢嘅时候，你再慢慢解释，希望能够从中将自己嘅人生观、价值观去剖析俾欣赏或者注意你嘅，
1: 继续解释下先。点解譬如话对演戏好难话生无可恋啊？
0: 其实头先讲爱情嘅情况一样啫嘛。
1: 嗯，
0: 我同我太太而家已经喺埋一齐咗20几年啦，已经。
1: 嗯，
0: 其实我啲记忆都好差。你下次访问 Mimi 一佢会清楚啲
1: 嘅。女人呢啲嘢好记得。
0: 即系几多年开始喺埋一齐？
1: 系啊，即系尤其是行埋咗几多年呢下紧要啊嘛。
0: 嗱，阿女都已经13岁啦。
1: 系啊，
0: 我记得就应该我哋都一齐咗10年8年之后先至有阿陈真嘅，咁之后我哋喺埋一齐都20几年啦，咁样，咁自然用翻头先我所讲，如果我到死之前我都仲未变心嘅，假设再过多20年，我20年之后就会变心噶啦，但系我18年我就已经走咗啦，喺阿咪咪嘅人生上面就系，哎呀，陈国邦一路都冇变心，
1: 永远都记得佢系咁爱我，对我咁死心塌。
0: 但系原来只要过多2年嘅话，咁其实就会变心。当然啦，呢啲所有都系虚构嘢出嚟，冇人知，可能下年就会发生添。
1: 嘿，老到冇货卖，你冇得变心噶啦。
0: 咁所以咧，譬如你就算问我阿邦，你对于演戏咁热诚，你点可以形容生无可恋啊？演戏唔系我话演就可以演，演戏系需要。首先唔好讲观众先，
1: 有人请先啦，
0: 冇错，有人请先，有个剧本，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想做就有得做啊，唔系噶嘛，咁所以到有一日，无论我身体状况、我精神状况，我仍然好想或者可以去从事演员呢个工作，但系已经冇得做啦，或者可能而家最近呢几年大家都会惊紧嘅就系以 AI，可能佢买咗我嘅肖像权之后，咁我就坐喺度就有钱收啦，
1: 系唔使搵你做噶嘛，
0: 因为俾咗钱你，去到嗰个时候你想做都冇得做嘅时候，
1: 你会唔会买先？
0: 而家问我会唔会买，我而家即刻答嘅就系睇价钱咯，
1: 真系啱我呢个真系，
0: 系咯，咁如果个价钱系能够令到我嘅余生，我唔需要为生活奔波，唔系我从此脱离呢个圈，
1: 系。
0: 我余生唔需要为生活奔波嘅时候，我咪买咯，跟住我继续做戏。
1: 睇 LEGO 呢样嘢，你唔会放弃啦啩？你咁中意睇 LEGO， 即系咁简单嘅事，你都咁爱嘅？
0: 点会唔会放弃啊？5年到之前，我都唔知 LEGO 系乜嘢。其实到我玩 LEGO 系阿 Mimi 啫嘛。我以前系中意砌模型，而唔系砌积木。就系咧买后嘢翻嚟咧，要搣开嗰啲纸口啊，即系嗰啲胶冚烂啤住晒，你剪开佢啊。
1: 理论上模型咧就系砌一个目的嘅啫，砌咗嗰嚿嘢。嗰只积木咧系可以累积，
0: 同埋可以变化嘅。
1: 佢你翻嚟，其实个说明书可以唔睇嘅，尤其是当你越储越多嘅时候，你就砌个圆宇宙出嚟都得。
0: 哦，其实我砌咗自己间屋噶，内内外外一间村屋我系砌晒出嚟噶。
1: 系，
0: 只不过喺几年之前，我完全对呢样嘢系冇学识，中意咗之后，我其实我玩咗呢几年啦。所以我点可以肯定咁样陈国邦话俾陈国邦听，你余生都会好中意。
1: 不过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感慨，系。
0: 咁喺呢一度，我要尽快带出，就系我用呢一个观念点样去教我女。因为啱啱我就喺寻日同个朋友就系又唔知点样去讲到呢个话题，咁跟住咧佢话：，诶，阿邦，你咁样咪好嘥钱咯？好啦，我讲一件真实嘅事件。由阿女佢4、5岁嗰阵时咧就开始即系要买玩具啦。咁佢咧就买咗一个玩具，佢好中意。嗱，我哋咧个规矩就系每一次只可以买一样，所以咧就拣你嗰次最中意嘅嘢买。
1: 点解拣最大盒咯？
0: 小朋友未必噶，佢最中意嘅未必系大与细，讲中意啊嘛。而家唔系。

0: 我都记得有呢个记忆嘅。
1: 而家唔系讲性价比，而家计重量咩？越大盒就越值钱啊！亦都唔系噶嘛，有都好精细嘅设计。总之讲到中意，撇开晒所有嘅实际测量嘅一个准则噶啦，系啦。总之我中意嗰嚿嘢，你觉得核突都好，我中意我就会付出呢个金钱。我哋一定会买嘅，但系只可以买一件玩具，咁咪能够令到个小朋友会拣佢嗰日见到佢最中意嗰样嘢啦。
2: 嗯。
1: 咁所以佢见到五样嘢都鍾意，就再筛选三样两样，最后好啦，我今次就买呢样。买咗返嚟之后，咁下次再去其实未必相隔好耐㗎啫。可能两三日或者一个礼拜到就再去㗎啦。再买另外一个玩具嘅时候，同样咁样嘅情况，又係买一件玩具，佢又揀佢最鍾意㗎啦。跟住之后我会做啲咩呢？我返到屋企之后，我会将佢上个礼拜或者两日之前好鍾意嗰个玩具攞返出嚟。乖女，你而家仲中唔中意呢一个啊？中意。咁点解你今日会揀买呢一个你最中意啊？因为我今日最中意呢个。咁即係话你两日之前所中意嘅嗰个喺两日之后你就变咗唔系最中意啦。会用呢一个咁样嘅方向或者呢个咁样嘅事件去俾我女慢慢慢慢感染到。我唔会拒绝佢，我唔会话唔买。但会俾佢知道就係、是、人系成日会变的。我唔紧要㗎。我哋今日中意呢一样嘢，可能耐啲嘅时间，因为各方面嘅环境，譬如你嘅学识增长咗啦，待人处事成熟咗啦，总之各方面嘅嘢都外在嘅因素会影响到你内在嘅决定，无论你嘅喜好啊，或者你自己有兴趣嘅嘢。咁所以人系成日都会变。
0: 所以你头先讲嗰个生无可恋嗰个恋字，我相信系如果有个词语叫恋盏咧，就系、是、的而且确我哋冇乜需要话好多嘢去恋盏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呢个形容好好。
0: 反而我哋谂，我哋冇乜需要咁执着嘅时候，尤其是头先讲到生命上面嘅难关，系可以渡得过。
1: 嗱，我又喺另一方面再去剖析下我头先所讲嘅生无可恋盏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当你接受，你清楚知道其实人系会变嘅。嗱，无论对一件死物又好，对一个朋友又好，有感情嘅亲人都好啦。当你有咁嘅谂法，就系知道其实我有一日对于呢一种嘅爱情或者对于呢一种嘅喜爱系会变嘅时候，你反而会更加珍惜。就好似我有十年嘅时间同我老师做紧一个嘅舞台剧，
0: 叫 King Sir 啊嘛，
1: 吓，嗰个舞台剧叫《相约星期二》，呢一个作品嘅主旨就系、是、当你学识死亡嘅时候，你就学识点样去生活。譬如我都会咁样讲，阿女你好鍾意呢一件嘅玩具，佢有一日都会因为物理嘅原因佢会烂嘅。
2: 係。
1: 佢会衰败嘅，即係佢会分解嘅，总之佢会烂㗎啦。咁但係当你有呢个意识去对待呢件事嘅时候，反而当佢存在嘅时候，你会珍惜佢多。咁所以喺嗰十年里面，我同我老师一起做呢个舞台劇，其实里面亦都影响我陈国邦自己嘅人生，譬如头先我所讲嘅嘢咧，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嚟自于呢一个舞台剧。点样去令到你自己去珍惜某一样嘢、某一个人、某一个嘅关系咧？因为你会知道，终有一日呢个关系、呢件物件会离你而去。哦，可能系你唔小心唔见咗，又好，或者佢自己走咗，又好。当你有呢个咁样嘅意识嘅时候，就好似有个危机意识咁样啦，就你反而会更加懂得咩叫珍惜。总之我哋今日喺度倾偈嘅时候，我哋好坦诚咁样互相去讲我哋想讲嘅嘢。就算听日再见到你，诶边个啊，你唔记得咗啦，我唔紧要。但我哋今日嘅对话好真诚。我哋今日嘅对话可以讲到我哋大家想讲嘅嘢。
0: 以我所认识嘅陈国邦呢，佢有啲嘢真係唔係好上心嘅。即係过往大家喺度攞佢出嚟去笑佢嘅嘢呢，其实原来对当事人嚟讲，佢即时係 get 唔到个 punchline 嘅，就係、是Silly 呢件事，Silly 呢件事系开头系唔知嘅，头先我已经再三同佢 confirm 咗，佢系真系唔知嘅。温斯当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又可以将件事可以演绎得好好，就系、是、我哋早排啱啱喺金像奖嗰度见到嗰件事。其实你系点样样去所谓真系叫做话有一样嘢，你反而系最后之后个嗰个人，但系跟住你又可以处理得好好，系点样样去 handle 呢啲事情嘅咧？
1: 其实又用翻我头先嗰个对于人生嗰种嘅体会，有一啲嘢佢存在咗好耐，但系当时佢对你嚟讲，未产生一个意义。罗敏庄喺我识佢嘅时候，佢都已经几廿岁。
0: 唔系 佢话佢自己系你嘅师妹嚟噶。
1: 我谂我识佢嘅时候廿几岁，卅几岁啊。诶，是但啦。
0: 佢话佢自己系你师妹嚟啊，于是佢就一路误导我，令到我以为佢细你好多。咁但系你都系58岁啫嘛，
1: 佢细我几年啫，系咯，系啊，老婆都50岁啦。OK， 用翻头先嗰个观念去引申就系、是，当我哋未拍拖嘅时候，罗敏庄呢个人对陈国波系冇意思噶，但系佢存在咗好耐噶咯，
0: 系嗰个
1: 系咪啊？但系当某一个时刻佢出现喺阿陈国波嘅生命里边嘅时候，佢开始产生咗意义，而呢一件事随住我哋大家嘅互动，呢、這个意义越嚟越重啦。咁即系用翻我哋嘅关系就系、是。由同事变咗做恋人、夫妻、
0: 合伙人啦、啊，呢啲叫
1: 跟住变咗做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系。
1: 咁起码暂时喺呢个阶段，都仍然可以讲嘅就系、是，可能应该会大概系大家一齐携手到老嘅。
0: OK，
1: 咁同埋最好就系佢死先。其实呢一个系结婚嘅一个承诺嚟嘅。
0: 哦
1: ，Mimi 会知道，或者我哋两个人都知道，就系我一个人嘅话咧 ，Mimi 离开咗。我会痛，我会唔开心，但我仍然可以面对，我可以生存。
0: 咁我 get 到意思。
1: 如果我死先过佢嘅话咧，佢好难生存。咁所以我都几健康嘅。
0: 你而家咁样讲，我即系谂起嗰阵时啊，呢个都算系系咯，你哋都算行家啦。阿陈松伶，即系嗰阵时佢话，即系点解要嫁一个年纪比自己细嘅男人？佢就话，因为女人长命啲，咁我都仲有机会走先过佢，咁佢咪可以照顾到我终老咯。
1: 所以佢比我死先嘅话咧，其实好好噶，我可以照顾到佢。
0: 但系讲嚟讲去，关你先咩事啫？
1: 因为你头先讲紧嘛，咦 ，Siri 出现嘅时候，对于陈国邦嚟讲，点解会一啲嘅意义都冇，或者我完全唔会注意。但系我而家又开始注意咧，就好似罗敏庄嗰样，佢存在咗好多年。但系嗰阵时佢嘅存在对陈国邦嚟讲未产生到意义啊嘛。你话 Siri 呢一个潜文其实存在咗好耐，即系我教咗书都有10年、8年都有啦。每年啲学生都会同我讲嘅，但系讲完之后我又唔记得。其实你知唔知存在咗几耐啊 ？Siri 呢一个嘅
0: 咁，总之即系首先一定系有呢个电视剧先啦。咁就内极都系20年到啦，我相信系、解释下啦。就喺网上面有个潮文，就即系问
1: 去沙滩唔
0: 及女，估一个人，话个谜底系陈国邦，咁都啱嘅。因为陈国邦睇上嚟都似系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去沙滩唔及女。咁但系原来个意思就系，因为系即系 Siri， 即系黐线嘅咁 Siri， 咁因为个名同个姓调转就系李斯啦咁样。我系咁理解嘅。
1: 的而且确，因为今次电影嘅《寻秦记》啦，咁我个角色好多人欣赏啦。我喺网上面咧睇翻咧，好多人解释过呢个潮文嘅来历。再者就系亦都有人分析咗话俾我听，其实呢个潮文最重点就系乜嘢呢？轻松，多谢大家。
0: 系啊，轻松，多谢大家。
1: 好多观众都知道啦，其实我哋将个女摆咗喺泰国嗰度读书。
0: 系啊，呢个就我啱想问你。
1: 其实再讲一次就系，我哋唔系移民啊。
0: 我本来就系想问你，咁你嘅余生系咪谂住去泰国度过？
1: 其实一路都谂紧，我哋想翻去内地住嘅。我好想去重庆噶，Mimi 都系啊，山城即系啲睇旅游节目睇得多，好想去一次。总之阿女我哋摆咗佢喺泰国嗰度读书，作为妈妈，佢只不过多啲时间喺嗰边陪住佢，咁我就成日喺香港做嘢啦。但系点解我哋两个会学泰文？其实好多喺泰国住嘅香港人住嘅时间比我哋更加耐，都系唔识泰文，或者只系识得好简单嗰啲。但系阿 Mimi 佢而家咧已经可以同泰国人倾偈。咁而我自己呢，我就不停喺网上面呢不停咁學習。其实我每一日我都会好似喺度听歌咁样啊，有时间嘅我会睇埋文字，冇时间嘅就当听歌咁样，起码都会听一个钟头到，会听泰文嗰啲嘅教学啊。
0: 可唔可以示范多一句嚟听下？
1: 地话普遍拍实太咪难你啊，孔日泽扑低，日泽瞓低。我其实唔系学咗好耐。我都好希望能够讲好啲，能够听得好啲。
0: 就系头先就系讲呢个意思。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叫你讲乜你都可以，点样都可以用泰文讲到少少出嚟。
1: 但系要谂好耐咯。
0: 明白。
1: 但系 Mimi 就会比我快。
0: 咁但系你又唔系谂住话余生去泰国嗰度居住？
1: 我就系想讲，点解你头先第一样嘢一问我就系点解我会讲尊重呢？纵然我哋唔系话移民去嗰个地方，咁但系我同阿 Mimi 咧，我哋两个都有一个共同嘅心态。我谂呢样嘢都系点解我哋两夫妇。维持到而家，俾人哋嘅感觉都叫唔错啦。即系喺娱乐圈嚟讲，我哋真系好多人嘅睇法都好一样。既然我哋喺呢一个嘅地方会留一段嘅时间，即系阿女喺嗰度读书，咪咪喺嗰度生活。我哋学泰文，俾人哋感觉系尊重当地嘅人。
0: 系，我明白。
1: 我记得有一次阿咪咪翻学校接阿女， 好多家長咧就冇車位擺咧，咁佢又要入去學校入邊。我唔記得佢做啲咩事啦，冇車位，佢就見到一個嘅學校嘅保安。跟住阿咪咪咧就同佢讲泰文，
0: 一定有着数噶，系啊，真系
1: 冇错。当地人一听就知道你系外来人啦。譬如我头先虽然我讲咗几句泰文，但可能都有。

0: 少少唔差㗎，我只不過覺得我自己係咁樣。好啦，咁當佢講泰文嘅時候呢，保安呢即刻係入佢過嚟，跟住呢拎開個雪糕筒俾佢擺喺一個呢普通家長唔停得。
1: 因為佢知道你盡過努力同埋你尊重佢哋嘅文化。
0: 所以呢一種嘅情況呢唔係出現過一次。
1: 嗯、
0: 即系有阵时我哋食嘢又会多少少嘢食噶。嗱，我哋喺泰国绝对唔系一个
1: 很重要呢、啊這个，
0: 唔系好似喺香港咁，仲有人会认得我哋。
1: 系啊，
0: 的而且确系有啲方便嘅、嗯。
1: 即系个芒果糯米饭都多睇芒果。
0: 冇错，有时排队会快啲啊，食嘢会送啲甜品，起码都会有啊咁样。嗯、但系我哋喺泰国亦都会咁样。
1: 明白。
0: 呢一个就系尊重嘅心态。
1: 好，下一节我哋转落嚟就即管讲下学习嘅事情。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緊貼社會。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7: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8: 系、
7: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11: 下午两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33人，接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寻获62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工作，一名8岁男童在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逃入森林，并且爬上树上保命。他获救的时候腿部骨折，面部有多处割伤，最后同失散的母亲团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受灾的3个月，最少有17000个孩童受到影响。基金会正是同尼泊尔政府合作，确认同登记他们的身份，协助他们同家人团聚。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搜救工作困难重重，尼泊尔政府在多国施压之下，同意在水力发电厂隧道救援、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的领域，被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前往协助。尼泊尔外交部昨日曾经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系进行搜救。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喺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同埋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2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早天气转晴，

0: 執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都派出无人机监控演湿湖同埋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同埋险情频发等。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鲁比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通过私营企业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一笔是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美国石油存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亚太地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和有力的依靠。邱应华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在10月首次落户香港，当局期待 APEC 成员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除了参与会议，亦都可以亲身感受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魅力。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表示，市建局成立25年来推展80个市区重建和保育项目，重建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住宅单位，成功改善旧区的居住环境和提升城市面貌。蔡宏兴发文表示，面对旧区和楼宇急速老化，插针式的重建项目已经不合时宜，局方已经提升至地区为本的规划主动模式，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改善住屋和社区环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午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9: 下午2:36。
8: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给我们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7: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8: 我想同余生讲，我生无可恋。我今年58岁。由我第一次踏上舞台做演员开始到而家，已经40年啦。我是陈国邦。
9: 跟住我哋嚟到讲到学习呢件事，因为其实学习就系真系陈国邦，系人都知佢好钻研呢个演技啦。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即系个个都系咁演噶啦，娱乐圈咁，点解你会真系咁大嘅兴趣话要去钻研呢个演技？
8: 当你对呢个学问未有认识嘅时候咧，你会以为你而家见到嘅系叫演技，好多时我哋见到嘅只不过系一个嘅自然反应。人会有唔同嘅天分，有啲人佢唔会惊镜头嘅，你摆个镜头喺佢前面都好啦，佢唔会好似有样嘢摆咗喺度嘅时候，佢嘅行为啊、情绪啊，有一个唔同嘅状态呈现出嚟。但系有啲人一见到个镜头嘅时候，就可能都已经惊啦，或者已经紧张啦咁。OK， 撇开咗呢一样生理上面嘅影响先。咩叫 acting 呢？ acting 唔系一种嘅自然反应。当我冚你一巴嘅时候，咁你就梗系会痛啦。OK， 嗱呢个系自然反应。
9: acting 唔应该系自然反应。
8: 但系当我冇错啦，当我冚你一巴嘅时候，你作为嗰个嘅角色，呢一巴嘅情感系乜嘢呢？跟住呢一个嘅痛，究竟系肉痛定系心痛呢？我会点样去呈现呢一种痛呢？因为我哋系有个剧本喺度。个剧本所写出嚟嘅角色唔系陈国邦嚟嘅，但系我要饰演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唔系用陈国邦嘅反应去接受呢一巴掌。就讲李斯咁样啦，我系用李斯嗰个人生智慧啦、人生观啦、价值观啦，边一个打佢一巴咧，佢可以有好唔同嘅反应。即系如果嗰个系平民打佢一巴嘅，即系学大王立话斋拉出去斩。
9: 系咯系咯系咯，
8: 咁样。
9: 嗱，如果系大王打佢咧，
8: 系啦，所以每一巴掌，我即管用呢个咁样形容先，都会对个角色产生唔同嘅生理同埋心理反应。而呢一个系经过剧本啦、分析啦、练习咧，因为拍戏就算观众唔知道，但都可以想象得到。唔通去到现场一化完妆之后，大家唔使对台词就嚟咩？其实你都要排几次啦，俾导演啦、摄影师啦、灯光啦各方面睇下嗰个位置系点，同埋呢一场戏演绎出嚟，我同你做一场对手戏系唔系符合导演嗰个嘅要求啦？所以每一个镜头，其实我哋喺后面做咗起码10次到15次嘅排演。
9: OK，
8: 当导演喺 action 嘅时候，我哋就将已经筛选咗出嚟一个好嘅结果呈现俾观众睇。呢、这个先至系演技。当你未知呢门学问嘅时候，咁其实作为观众唔需要知，呢个系一个娱乐。我睇完呢一套戏，我俾佢感动，哇！我喊一场，好舒服。我俾佢感动，我大笑一场，即系譬如睇嗰啲贺岁片，嘻哈，好开心，够啦。但系作为行内业界嘅人士，要知道乜嘢系演技。当你知道呢个学问嘅时候咧， 就唔会咁简单去面对一个所谓嘅反应，因为已经唔系反应啦。我嗰阵时系中午毕业，就喺屯门一间中学嗰度。
9: 嗯，
8: 朝头早翻去嘅时候，咁啊一定系有早会噶嘛。咁啊校长就喺上面讲嘢啦，咁我哋喺校下边我听啦。咁佢咧就话咧，一阵间咧教育处咧就会有个官员嚟听我哋上堂嘅，睇我哋上堂嘅，
9: 即系视学啦，系啊。
8: 以前成日都有噶，间唔中都有。
9: 老师就好紧张。
8: 咁冇乜嘢啦，系啦，冇错啦，即系班房都执干净啲嗰啲咧，咁样。好啦。咁跟住呢同时宣布呢就係、是、当年係1984年或1985年嘅年头，因为我第一年係入演艺学院嘛。同时呢校长就宣布呢就话呢今日呢会有一间学校叫香港演艺学院嘅导师会嚟学校呢做一个讲座。因为我哋咁啱就中午毕业呢就可以够资格去报考香港演艺学院。咁所以呢就类似一个升学嘅辅导咁样啊，喂我哋有间咁嘅新学校咁样，我哋一齐呢就落去个礼堂嗰度就睇呢一班香港演艺学院嘅导师呢做一个嘅舞台剧咁样，做一段仔俾我哋睇。当佢开始之前呢，同时呢啱啱教学官嘅视学官就嚟咗喇喎。咁所以呢视学官就话呢，咁不如我都坐埋一齐喺度睇啦咁样。有两个演艺学院嘅导师呢就喺度做緊一个即兴剧啦咁样。跟住做咗阵间嘅时候呢，嗰个外国人呢，即係嗰个视学官嘅导师呢就出嚟就 stop 咗佢哋。嗱，当时我嘅英文程度唔好啊。总之大概你从个身体语言啦，各方面啦，因为校长会再翻译噶，叽咕噜完一轮之后咧，校长就同我哋讲：，所有嘅中午嘅同学，而家你即刻上翻班房。
9: 哇！系啦，大人嗌交，细路仔唔好听啊嘛。
8: 系啦，跟住已经好紧张啦。咁但系咧，演艺学院嗰班导师咧就用广东话，唔得。我而家好想知道点解个视学官，当然佢哋已经即系半闹紧交噶啦，点解要叫啲学生走？咁咧，佢哋又叽里咕噜完一轮咯，咁样，跟住咧，校长咧就翻译翻就系咧，视学官会觉得你哋咁样系浪费紧我哋中午学生嘅时间，演起呢一个资讯对于佢哋嚟讲系冇用，佢哋应该系去，譬如话理工学院啊，或者啲升学嘅资讯有用，
9: 系升唔升预科
8: 呢啲咁样嘅表演资讯对佢嚟讲系冇用。咁跟住咧，校长翻译完一轮之后咧，个演艺学院嗰两个导师咧就同嗰个外国人，即系视学官讲 ，OK， 又系讲英文噶。叽里咕噜完一轮之后咧，咁跟住校长又翻译啦。咁跟住就话导师咧就同嗰个视学官讲：，如果你觉得表演系一件咁冇用嘅学问嘅话，我而家就同你做一段即兴嘅剧，就睇下你点解咁睇小呢个学问啊。咁于是咧，佢哋就做咗个嘅即兴剧，即系俾所有嘅即兴剧就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只要俾咗个年龄啦、身份啦、职业啦。一跟住一个环境咧，就大家可以做噶啦。哇，有戏睇、啊，由闹交变到本来赶佢哋翻上去，又变到我哋坐喺度睇。咁我嘅心态就睇下，睇下呢个鬼佬点样应对先咁样。跟住好啦，佢哋一路做紧呢段即兴剧嘅时候咧，几分钟啦，跟住我外国人咧搣须、除假发、除西装。原来佢就系香港演艺学院其中一位导师，系 Mr. Colin George。
9: OK。
8: 佢系英國嘅 Shakespeare 嘅 expert 嚟嘅，即系佢系教莎士比亞嘅專家嚟嘅。
9: 系
8: 後期當然佢都系教我哋西方戲劇啦咁樣。原來佢一早就同校長串通咗，佢就扮視學官嚟巡，一早就編排住一段咁樣嘅戲。
9: Okay.
8: 好啦，當佢除假髮搣須嘅時候，第一感覺就覺得哇，原來做戲可以令到觀眾嗰個嘅情緒不停咁樣起伏啊！
9: 係，
8: 即係佢鬧交嘅時候，佢點樣衝突啦，跟住到點樣話妥協啦，跟住做一段戲俾你睇啊，帶住你觀眾嘅情緒，跟住我覺得哇，原來做戲咁得意噶！可能一路以嚟喺我嚟講睇做戲，喺嗰個年紀好少接觸舞台劇。冇喺舞台嗰度真正咁样睇过，所以好多时都系喺电视或者电影，你都会喊、
9: 嗯，
8: 你都会紧张。但系紧张嘅时候，可能你食紧杯雪糕，你喊紧嘅时候，可能你仲饮紧个汽水。
9: 呢个系争好远啦。
8: 但系当你喺舞台现场睇住两个真人呢面前演出嘅时候，包括你自己嘅身体行为啊，都会唔同。譬如佢哋闹紧交嘅时候，你嘅手心会出汗啦，跟住两个手会捉住自己条裤啦，好紧张啦，跟住咧撞下隔篱嗰条友，喂。会点啊？
9: 系
8: 呢一个系我喺戏剧里面从未体验过作为观众一种咁样嘅情绪，
9: 系
8: 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咁样嘅陷阱，咁我就觉得演技原来要读四年咁耐嘅咩？嗰时知道电视台训练班系几个月嘅啫嘛，四年咁耐，我就去睇下究竟一门乜嘢嘅学问，
9: 下自己
8: 咁样
9: 值唔值得咧？真系
8: 咁样啊！我又问翻你啊，余生，你觉得现今嘅陈国邦，你欣唔欣赏？
9: 好欣赏
8: 呢门的而且确系一门嘅学问，
9: 嗯。 但讲起上嚟，有一样嘢我哋系令到男人好羡慕嘅，就系、是、因为呢个罗敏庄

0: 有讲过呢件事嘅。但我想讲个观点就系咧，呢样嘢好特别。我谂冇人好似佢咁样谂。佢就系话，我老公系一个好演员。好演员咧，通常嗰啲性格同脾气咧，都系有啲傻傻地或者癫癫地或者点样都，即系唔系好正常嘅。所以佢觉得，既然我老公系一个好演员嘅话，佢有咁样嘅精神状态。在他的角度是觉得正常的，所以他能够包容得到。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即如你所讲，他追我，他求婚，他买戒指，的而且确真的他做了所有的事。他自己本身都是演员来的。他本来应该要讲话的。他就是挂住看我做戏，跟着不记得了讲自己的台词。所以在他的角度，他欣赏，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演员。
1: Okay.
0: 即我刚才所讲，我其实对很多人都很敏感。但系只不过我会系收埋，我冇表露出嚟，而将我呢一个嘅敏感嘅程度喺我做戏嘅时候先呈现出嚟。当然啦，呢一种咁样对情感嘅敏感，或者对情感起伏可以咁大嘅呢种嘅表现，
1: 就所以大脾气啦。
0: 除咗喺做戏表现之外，就会喺最亲嘅人身边会表现出嚟。我有时都会同人哋讲开情绪呢个问题嘅时候，我都话我哋最容易发脾气嘅就系咩人？身边嘅人，可能系爸爸啦、妈妈啦、男女朋友啦，诸如此类。其实我哋作为，我谂大部分嘅人咧，都系我哋最容易就喺我哋最爱锡我哋嘅人去呈现我哋自己最真实嘅情绪。嗯、
1: 但系罗敏庄好好嘢啦，连佢都可以包容到你。
0: 但系佢有一个分析嘅状态，
1: 因为佢知道你是一个好嘅演员。
0: 系啊，
1: 但系呢样嘢无论如何都系唔好嘅，
0: 冇错。
1: 尤其是有咗小朋友之后，
0: 咁远在有阿陈真之前咧，其实已经搞掂咗噶啦。大家都觉得今日我哋两个行到今时今日都好多人都欣赏我哋呢段嘅感情啦。但其实亦都要欣赏阿咪咪嗰种嘅忍耐啦、包容啦同埋付出。因为忍唔到佢就分手囉。但点解冇分到手呢？第一佢忍得。第二就係我嘅外父外母。
1: 哦。
0: 应该就係可能打爆电视机嗰次啦。就唔知点样类似係打爆完电视机之后拦一轮交之后我就打电话俾外父，你嗰接翻你个女走，咁样类似系咁样啦。咁好啦，于是咧，我外父外母咧就真系入咗嚟。
1: 系
0: 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已经扎行马噶啦，谂住佢入嚟就梗系，
1: 即系唔系真系食支烟可以解决嘅。
0: 咁啊，梗系
1: 食烟系解决唔到问题啦。
0: 梗系会闹我啦，或者问我你点解会咁样对我女？如果用我现今做爸爸嘅态度，如果我女打电话俾我，我老公咁样，我男朋友打我，
1: 窝佢啦。
0: 我去到我就真系扎行马噶嘛。但系我外父外母嚟到嘅时候，哇！是一路讲我一路喊嘅。佢完全冇闹过我任何一样嘢。跟住我外母呢就讲返佢哋相处嘅时候经过啲咩嘅困难。即係呢类拗叫啊，大家唔啱啊，总会发生。点样去克服呢一样嘢去到而家咁样。我真係一路听一路好感动。嗰次开始真係係好深刻咁样去反省点解我有咁样嘅情绪。跟住我就更加专业咁样将呢种情绪完全摆晒做戏嗰度，就唔会再摆喺罗敏庄。
1: OK，
0: 所以更加做戏做得好，
1: 即系唔变咗，唔系纯粹系话因为个女出咗世啦，我就要做一个好榜
0: 样。哦，唔系，之前已经系改变咗噶啦，系未结婚之前添啊。
1: 好，但我真系想问你啦，个女陈真真系话作为另一半，其实个意义系点样样咧？点样样为之叫做另一你嘅另一半？
0: 啊，陈真嘅意义咧就系、是。我喺嚟緊由佢出世一路到而家，我嘅人生目标唔同咗。
1: 嗯。
0: 亦都可以话佢人生目标清晰咗好多。
1: 嗯。
0: 又唔係话呼应返嘅。点解唔好乱斩咁多嘢，因为人成日都会变。
1: 係。
0: 当阿陈真出咗世之后呢，我嘅人生目标的而且确好多嘢唔会再系为自己。好简单嚟讲。我前几日我同我太太上咗去深圳嗰度行街。
1: 係。
0: 行到间护肤铺头呢，就走到睇有冇嘢啱阿女呀。连阿陈真佢唔喺我哋身边，佢喺泰国嗰度。我哋所有嘅嘢都会系向住呢个方向去
1: 谂，
0: 跟住行到啲得意嘢嘅时候咧，阿女会唔会中意咧？你咪鬼买俾佢啊！嗱，佢而家已经大个噶啦，佢要自己拣嘅。OK。
1: 所以对自己即系值得乱斩嘅嘢就真系越来越少。
0: 我乱斩咗喺阿女嗰度咯，
1: 乱斩咗喺阿女嗰度，
0: 即系话我个目标。
1: 但系儿女就好奇怪噶嘛，太太头先都讲啦，可以共度余生嘅，
0: 嗯，
1: 甚至乎去到年老嘅时候更加互相依靠，
0: 嗯，
1: 但系儿女就一定系佢越大就会越疏离你嘅，
0: 嗯，
1: 呢个好坦白，我都身同感受紧，
0: 嗯，一路以嚟我嘅喺呢一方面嘅体会都系，如果你两夫妇嘅感情唔好嘅话咧，你点样培养个小朋友都冇意思嘅，你俾佢读最好嘅学校，你俾佢最好嘅物质，但系你两公婆成日都可能闹交或者意见相左啊，成日都唔开心啊。唔好话为啲咩都，总之如果你两个唔开心嘅话呢，小朋友系感受得到㗎。

0: 佢喺一个唔开心嘅环境成长嘅话咧，佢都唔系咁开心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哋两公婆咧一路以嚟都有一个好强嘅共识，就系、是、要一个家庭好嘅话咧，首先就系两夫妇嘅感情要好。咁嗰个家庭咧，你无论对你嘅下一代仔女做啲乜嘢都好咧，佢都会开心，因为佢见到爸爸妈妈开心，佢就生活喺一个开心嘅环境嗰度。我好自然咁样，我而家嘅人生目标就系点样培养佢啦，保护佢啦，或者提供一啲佢需要嘅嘢咧。但系同时，头先我咪讲嘅，将我分开嘅时候，我有两半噶嘛，一半我仍然系仲一路不停咁样系同阿罗文庄我哋一齐生活紧噶嘛。呢一个嘅感情系唔会断嘅。
1: Okay.
0: 到有一日阿陈真佢拍拖，佢结婚，佢离开咗我哋嘅生活圈子嘅时候，我同我太太冇断过噶嘛。
1: 嗯，
0: 一半系罗文庄，可能到时嘅另外一半我又会摆咗另外一样嘢噶咯。
1: 系咪就系陈真会好典型，就会继承你嘅衣钵，都会成为一个演员呢？
0: 传承我系摆喺学问上面，对于阿陈真完全冇传承呢一个嘅状态喺度。
1: 嗯，
0: 对于阿陈真只系有培养。
1: 嗯，
0: 培养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自己决定。
1: 嗯，
0: 佢人生嘅人，
1: 嗯，
0: 正如头先所讲，无论你有失败、有唔开心、你好大脾气，即系好似我行嘅嗰条路咁样，点样去调整自己，去适应呢一个嘅人啦、朋友之间嘅关系啦，或者社会啦、工作上面嘅嘢啦，
1: 嗯，
0: 所以传承我摆喺学问嗰度，
1: 嗯，
0: 我既然有呢一个嘅机会，我将我自己喺呢方面嘅学问去教一班年青嘅人嘅时候。我就要准确咁样掌握呢门嘅学问嘅信息，话俾佢听，你哋应该点样掌握呢门嘅学问？
1: 你就作为佢哋嘅老师啦。
0: 嗯，
1: 当呢个行头咁难做嘅时候，即系你仲系叫佢哋用几年时间咁去学，学完之后可能真系人浮于事。
0: 嗯，
1: 过唔过到自己嗰关咧？即系会唔会好似教咗一样？哎呀，死啦！佢哋又搵唔到食嘅嘢。
0: 用两个唔同嘅角度去讲呢件事先。第一个角度就系我用翻当年我老师同我哋讲嘅一句说话。如果你读演技是想着用演技这个学问来去做搵食工具的话，你不要入来演艺学院。
1: 嗯，
0: 出面好多个途径，再者我哋而家讲紧40年前啦，你可以去电视台，你可以去乜嘢，嗰时香港演艺事业非常之蓬勃。学问就要用学问嘅心态去对待。
1: 嗯，
0: 等于我哋读书嘅时候，我哋会读数学，我哋会读化学，会读历史。你读完之后，你出嚟做嘢，你有几多学问你用得到噶？
1: 冇。
0: 但系嗰啲系咪冇用呢？唔系。其实譬如数学啦、科学啦，俾你实事求是咁样清楚个因果关系，呢、这个会慢慢慢慢训练到你嘅思想系一个有理性嘅一个方向嘅分析一个嘅过程里边。但系实际上面需唔需要用到微积分？你唔会用到。但系呢个学问就系帮助你自己建立思维嗰个嘅咁样嘅状态。所以学问同揾食一定要分开。好，第二个问题，其实学生现今面对到嘅问题，阿 Sir， 我读完演技之后，我究竟出嚟可以做啲乜嘢啊 ？OK， 就好似你头先咁问，哇，我哋而家个行头咁惨，又冇咩戏开，佢哋而家读完出嚟之后真系好废噶。40年前，我哋喺演艺学院嘅时候，我都仍然问紧呢个问题。40年之后，仍然有人问紧呢个问题。即是话我可以作为一个好嘅推理，就是每一年嘅学生读演技、读表演嘅人，无论是音乐、跳舞嘅人，都会面对问题，就是我毕业之后究竟要做啲咩嘢啊？但是每一年嘅学生都会面对紧一个同上一年唔同嘅社会。我哋好哲学咁样讲下，就是今日已经唔系昨日，昨日嘅嘢同今日已经无关，未来嘅嘢未发生。咁所以我哋只能够认知嘅就係今日。佢哋每一年毕业嘅学生所面对嘅嗰个社会已经唔係我哋当年面对嘅社会。所以有啲问题我哋解答唔到。我哋都唔识得点样去面对。佢哋自然会有佢哋条路。我哋以前冇 AI， 而家有 AI， 大家都好驚。但係佢哋而家出世嘅时候，或者佢哋而家面对呢个世代就係有 AI， 你放心，生命会有佢哋自己条路去行。我负责嘅就系我要好准确咁样将呢一个嘅学问，我所认知嘅呢门学问去传承俾佢，俾佢知道做戏系乜嘢。
1: 因为我哋如果譬如话读生物又好，化学又好，咁嗰件事你读完有啲渣拿噶嘛，但系读演技就系、是、喂你真系红唔起吓、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个问题啦。咁真系红唔起，甚至乎冇演出嘅机会，咁点算咧？但系你就答到我哋，即系原来嗰样嘢真系可以就系切身处地，真系好老土啲四个字，切身处地用翻喺人生嗰度。
0: 嗯，
1: 好多谢啦，多谢阿邦邦今日同我哋。讲咗一啲真系心底嘅说话，余生嘅对话，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0: 下昼三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找到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鲁瓦科特县有很多房屋全毁，街道都是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说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说当局拒绝外国援助，或是误导。外长卡勒尔就说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的工人、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已经获准前往当地。卡勒尔强调他们寻求协助的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最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今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救援队伍目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夜间低温、高原缺氧、地形险峻和险情频发等等。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当局目标最快11月底向

0: 首批申请者发牌，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定上限，亦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希望择优而取。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当局提出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于5000万元等等，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时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的局面。处方将会在9月中举行简介会，向有兴趣的平台公司讲解。他又说，运输署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期望网约车服务现代化和智能化。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在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的期限将至，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仲未回复的业主，了解他们的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多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和有力的依靠。邱应华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在10月首次落户香港，当局期待 APEC 成员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他强调， APEC 对香港而言尤其重要，香港和 APEC 其他成员经济体的贸易占本港外贸总值达到87%， APEC 是本港参与亚太区经贸合作拓展国际网络的重要平台，特区政府会继续强化同各经济体的合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 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4: 新城地产街，
15: 主持林洁莹。
14: 楼市焦点，
16: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会讲下咧，就系北岛啦。北岛嘅发展可以话系重中之重啦。北岛嘅首个片区开发项目咧，亦都有招标结果。我哋请埋呢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亦都系高力香港董事总经理。Hello， 司机你好
17: ，Grace 你好。
16: 仲有咧，就系咧北岛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刘国芬，亦都系咧创业顾问嘅创办人啊。Hello， 国芬你好
18: ，Grace 你好，大家好。
16: 咁啊，头先都讲啦，首个嘅片区开发项目，即系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嗰个片区开发项目咧。招标就喺啱啱呢个礼拜咧就揭中咗啦，就由咧系六大企业合作嘅财团咧以10亿3000万攞到嘅，预计整个嘅片区开发咧就168亿元嘅投资啦。咁啊，想问下两位啦，觉得即今次大家形容咧个价钱，咦，比市场预期就略为低咗一啲，咁啊个反应系点咧？
17: 嗱，我谂我哋睇翻咧，成个先导计划，我哋会睇翻咧就系、是、都吸引咗两支标入嚟，尤其是中咗呢张标咧就有六个财团喺入边，咁另一張標亦都係香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商都有入標。咁如果我哋從嗰個競爭的角度咧，就是、吸引咗或者應該達至咗政府原本初定嗰個目標，就係、是由財團啦，加埋用家咧，係組成咗一個即係、就是、購買方而去入市嘅。啊，咁亦都見到係有競爭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呢次我哋會睇到就係尤其是中標嘅財團嗰個實力係非常之雄厚，亦都有個代表性亦都高嘅。咁我喺呢方面，我相信係我估政府都應該覺得係達成咗佢哋原本初定嘅目標嘅。
16: 嗯，中標財團咧包括咗中國海外啦、信和啦、華潤置地海外啦、招商局置地啦、中國旅遊集團同埋咧京東集團六大企業咧一齊合組咗一個咧強勁嘅財團啊，大家形容啊。咁啊，國芬你自己睇翻啦，頭先阿司機都講啦，兩份標書啦有競爭啦，咁出嚟嘅財團嗰個實力又係都好啦。咁其實，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咦，得兩份標書啫，同埋出嚟個價錢而家10亿几就比市場預期都低一啲，咁其實大家會覺得發展商對於北都嘅長遠發展所持嘅態度喺呢度有啲咩反應呢？
18: 我諗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嘅，畢竟都係第一個片區啦，咁大家都會係一個摸索嘅階段啦。就算政府都好啦，佢即係自己去做嘅時候咧，可能都會亦都有唔少值得去檢討啦。咁雖然兩支標啦，咁但係正如頭先司機都講，咁但係係涉及到7个嘅企業，而且每個企業都係即係有份量嘅，亦都甚至乎政府自己想即係有啲龙头嘅产业落到地，今次亦都系达到呢个目的嘅。咁你见得到啊，京东亦都系一啲龙头嘅企业啦，喺产业方面。咁即系其他嗰几间亦都喺即系房地产啊、建造方面系好有实力。咁所以呢、這个目标系达到嘅。咁当然啦，你俾我即系讲就系、是、与市场预期最初嗰、那个即系、就是、金额当然系会高啲啦，啱唔啱？就咁睇即系如果净系政府自己列出嚟嘅标准保价喺北都里面，洪水桥都要。去到即系大约2700一尺嘅时候，咁今次你见得到即系中标嘅价格系即系10亿3，平均即系大约500蚊左右。但系大家即系可能忽略咗就系，其实呢个唔系佢即系个即系净系10亿3就系个成本，因为佢都仲系要帮政府去做一啲嘅，即系例如平整土地啊，有啲嘅基础设施嘅配套啊，甚至乎系要做好两幅嘅拆地俾翻政府之余，佢自己要承担一幅嘅产业用地咧。是一个长远的运作来的。咁所以不能够同以往的直接即买卖地呢，去拍地买地咁呢，是直接比较的。咁呢个我哋都见得到，其实从标书最初的设计，政府相信封制，即系特别系相信封制里面，甚至乎系7:3，技术占7，价格系占3嘅时候咧，政府都预咗唔系用传统即系地价先行嘅模式，而系用产业先行嘅模式咧，系去进行呢个片区嘅发展。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 場最初嗰、那個即係預計嗰個金額，可能都係用緊以前嗰啲拍地嘅即係模式去即係話作為一個參考啫。今次你見得到，其實的確喺個即係規則裏面咧係改變咗，而但係咧政府想做嘅產業落地嘅目標咧係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嘅開始，亦都見得到一個產業

0: 嘅新城嘅初型咧，系会慢慢形成得到咯。
1: 嗯，我想问下 CK 啦，其实咧你喺 market 里面都接触唔少嘅一啲嘅企业啊，或者一啲嘅参与者啦。其实佢哋对于即系北都方面片区开发嗰个发展有啲咩睇法咧？特别系今次咧，即系第一次咧出咗呢个结果之后咧，对嚟紧咧之后嘅一啲招标有冇啲咩指标性嘅作用咧？
2: 我就曾经讲过咧，就系一个示范作用喺度嘅，因为我两个市场上面接触咗部分啦嘅具领导地位。嘅龙头企业嘅客户，咁佢哋其实就系、虽然我哋睇翻咧就系、表面上好似好长嗰、个招标期，但系好多企业，尤其是喺内地落想落嚟香港或者喺香港嘅企业咧，佢哋要睇呢、个唔系净系自己嘅招标，佢哋要伙拍翻呢个发展商去做，点样同啲发展商去倾谈啦，或者揾边间发展商咧？其实我哋接触咗部分嘅客户咧，佢哋真系要谂下个究竟应该点做，直情系因为呢个系全新嘅一个发展安排嚟。
1: 佢哋自己本身有冇概念，又或者其实喺接触唔同嘅发展商嘅时候，譬如佢哋个取态会系点样咧？
2: 第一样嘢系未知应该揾边啲发展商。
1: 因为我都听过有啲发展商咧，最初嘅时候都讲紧话有啲企业咧 approach 佢哋啦，咁但系咧就佢哋自己本身有阵时都唔知道同边一啲企业咧去倾谈或者点样去倾谈啦，都希望政府当时就希望政府都可以俾啲嘅指引俾大家咁样。
2: 咁睇翻转头，我哋睇翻咧就政府就希望啲企业尤其是系做房地产企业同埋啲制造啊或者系其他即系先进嘅
1: 产业
2: 嘅科技嘅企业自己去倾。因为我哋睇翻其实政府响做北都咧系透过唔同嘅方式系去揾啲企业入嚟嘅，无论政府拥有嘅土地啦，好似例如港深创科园啦，或者而家我哋去响洪水桥呢个片区开发，就是、希望透过唔同嘅方式，尽快吸引到啲企业落户。嗱、咁呢个咧就系、是、正正系嗰、那个目标嚟嘅，因为如果你净系靠政府靠呢个引进办啦，重点企业。引進辦啦，或者靠呢個 Invest Hong Kong， 佢哋做嘅嘢係有唔同嘅方向喺度。咁但係我哋見到我哋要令到北都嘅產業落地咧，第一樣嘢真係要有地方。無論你嗰啲地方你係賣俾佢，即係一個長期嘅租約，或者你起咗樓出嚟租俾佢，佢都要揾地方佢先可以落到户喺度。咁所以透過呢次嘅片區開發，我哋見到有個模式走咗出嚟啦。嗱，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去睇，有五間有做房地產經驗嘅公司組成一個財團，咁然後佢哋夥拍咗一間龍頭企業做呢個現代物流，去做呢樣嘢。
1: 京東。
2: 嗱，我相信中間咧，其實六間公司要傾一個 joint venture， 即係一個合作嘅，
1: 唔係咁容易，
2: 都要有時間，要大家要去
1: 磨合。
2: 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你係做咗一個示範作用喺度。咁亦都我哋喺市場上面見到有其他企業喺招標就嚟截標之前嘅一段短時間咧，原來真係可以有嘢做到出嚟喎！即係當時有啲市場嘅信息走咗出嚟，係有。有人开始可能有镜头啊咁样，咁呢度亦都系令到个市场系活跃咗起嚟吓，无论嗰啲而家中咗标嗰六个股东或者嗰五个发展商咧，其他都有呢、這个有啲龙头企业其实喺个市场上面系寻找紧机会嘅。
1: 咁啊，当然啦，即系咧，我都要关注住咧，即系如果系嚟紧咧，其实我哋嚟紧仲会有第二啲嘅一啲片区开发项目会招标啦。咁啊，过翻你自己睇翻啊，头先阿司机就话都有个指标性嘅作用喺度啦。咁啊，陆续到今呢个礼拜都见到咧，有啲嘅引述啲官场消息就话咧，嚟紧都有好多大型企业咧或者重点企业咧都有兴趣咧，即系睇住香港呢个北都呢个地方咧落户呢一度嘅。你自己点睇个发展咧？
0: 我自己即系睇法就系、是、都开咗个头啦。咁相信即系大家见得到政府对于即系无论基建嘅决心啦，或者政府之前喺唔同嘅产业园都真金白银抌咗钱落去做啲牵头作用都好啦。咁见得到其实每样嘢都系稳步推进紧。咁你甚至乎见得到北都即系古洞北一啲嘅楼盘都已经系开始紧啦，咁我觉得市场其实觉得北都系真正开始即系逐啲讲就嚟了啦，开始即系运作啦，咁大家系会即系都会开始去寻求唔同嘅机遇咧喺北都嘅。事实上咧，其实除咗片区之外咧，咁我哋见得到咧越嚟越多会有唔同嘅组队模式咧参与香港嘅发展，因为你见得到无论。即嗰啲
1: 你估系咪嚟紧都系会系以组队形式去参与呢一个项目咧？呢啲项目咧？
0: 我想都会多的，你睇返即係除咗北都仲有即係两个片区啦，即係可能将来会有仲多啦。咁另外你睇返嗰啲绿色嘅智慧运输。

0: 系统啦，包括即系东九龙啊，或者系啊，即系洪水桥等等啦。咁其实佢哋都可能要组队，因为唔系一个单一嘅企业去做。例如佢又要，因为你见得到，即系佢而家嘅模式系唔同嘅。啊，政府就系可能你又要揾营运商去营运嗰个智慧集体运输系统，你又要揾个建造商去即系发展即系嗰啲即系基建啦。政府嘅模式就系我俾块地你去做一啲补贴，咁所以你又要揾个发展商去即系识得佢。即系做房地产嘅，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唔系一个可能单一企业能够自己做晒，又做营运，又做建造，又做即系房地产嘅，咁所以呢啲系组队。咁北都更加即系不在话下啦，即系佢一个片区里面系又要做基建，又要房地产，又要做产业嘅时候咧，咁好多时候咧都未必系一间企业可以自己即系独立去做晒，咁所以组队嘅模式咧，我相信系喺后面咧系即系会越多，特别今次做咗个即系先例，就系、是、原来即系个中标价。虽然比市场低，亦都鼓励得到、哦、原来政府真的改变了那个即模式，咁佢哋未必需要孭咁大嘅即系财务嘅负担，反而佢倾向系咪要揾多啲、啊、真系做即系实业或者做产业嘅即系龙头企业去即系落水参加啦。咁呢个我谂即系应该会越嚟越多嘅。
1: 咁对于佢将即系三幅嘅产业用地，其实佢都系自己用一幅两幅交返俾政府，呢个睇法有咩睇法呢？
2: 或者我答少少先啦、因为我哋而家睇到个规模呢，就是个产业用地嘅规模系大嘅、就算而家我哋做咗其中一幅嘅话呢，佢都讲緊成50,000+平方米嘅楼面面积，即系50,000+尺嘅楼面面积。咁另外嗰两幅呢更大，讲緊200,000+尺嘅楼面面积。咁所以去搵龙头企业入嚟呢，其实嗰度系需要时间。咁人哋去开厂呢都要即系要做安排啦，好多嘢要做准备。所以我觉得我哋而家首先呢就开咗个头先。我哋见到原来可以咁样做嘅。咁然后呢就系、希望可以尽快呢令到啲企業咧更加即係點講啊？提出佢哋嘅興趣出嚟，咁亦都當然啦。嗰另外嗰兩幅地而家就幫咗政府啦，因為產業園公司可以盡快做翻佢哋想，無論咧佢自己起樓，或者佢將部分嘅土地租出去用住先。咁頭先我想補充多關於郭芬卿睇緊嗰樣嘢咧，就以往嚟講咧，我哋做鐵路項目或者做好多呢個土地開發咧，就係、是、用呢、這個鐵路加物業嘅形式。咁而家我哋新嗰啲綠色嘅智慧
1: 綠色建築運輸
2: 嘅智慧系統咧、都係用咗呢個安排。以往嚟講咧，就政府相對嚟講係簡單嘅，就揾咗港鐵公司咧。就交俾佢啦，因为佢自己有丰富嘅铁路兴建啊、营运啊，同埋物业嘅个发展个经验喺度。但系而家我哋如果要引入多啲即系你知港铁公司已经做紧好多铁路，
1: 引入多啲竞争就已经成本可能会平啲、
2: 或者多啲唔同嘅营运者，即系有多啲系统喺香港可以见到啦。咁我哋会见到呢批新进有兴趣入嚟嘅承办商或者系建筑商咧，佢哋其实都系要靠呢个房地产嗰个开发咧嚟去支援部分嘅建造成本、或者系往后嗰个营运成本。咁要向呢个角度出发嘅话咧，我哋系创造咗，即系我用另一个角度睇下，百花齐放啦，即系你有多咗唔同嘅人可以参与。以往嚟讲咧就系好单一嘅，用开咗。我用咗幾十年都行之有效，但而家我哋就多樣化，咁呢度咧係令到我哋嘅市場咧嚟緊係，我相信係更加活潑嘅。
1: 同埋百花齊放嚇，咁成本亦都希望可以下降添嚇。喺呢一位，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之後咧會繼續同兩位傾偈嘅。
3: 下晝3:21，
4: 想肌膚唔使 P 圖自帶光環 ，Perfect Hydra Facial 水龍卷療程。

0: 网登记啦。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楼市焦点，
5: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呢两位嘉宾就系 C K 刘正光啦，同埋刘国芬喺度嘅，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咧片区开发啦，同埋咧就系北都方面嘅发展嘅。头先讲啦，其实我哋讲紧咧成本效益都好紧要啦，特别系即系我哋头先啱啱讲一啲铁路系统啊，以至到可能喺北区呢啲发展有时都系靠土地啦。咁但系土地之外咧，其实希望引入多啲嘅竞争者啦。喺成本方面嗰个考虑系点样？
6: 嗱，我哋即系一路即系响香港咧就被唔同嘅人士都批评啊。我哋个建筑成本系非常贵，即系透过好多方法咧，其实都减得唔系好多。咁但系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同我哋用紧嗰个标准咧就有关系。咁我哋如果响铁路项目方面嚟讲咧，我哋会睇到咧，就政府已经引入咗即系国家嘅标准啦。咁如果我哋睇翻我哋中国嘅铁路嗰个兴建咧，而家系领先全世界，个份额好大，而令到佢嗰、那个有关嘅组件啊，或者个车啊，各方面嘅成本咧，其实系可以大幅度降低。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即系而家喺个市场上面流传紧咧，就如果我哋采用国标嚟去做我哋未来嘅一啲跨境嘅铁路嘅话咧，个成本会系大幅低于我哋而家采用翻香港而家用紧嗰个英式标准。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哋一定要睇翻咧，我哋點樣可以增加翻我哋嘅競爭力？咁所以呢個方面嘅發展咧，係好有趣嘅。
5: 咁另外咧就係咧，今次片區開發嘅招標咧，就係同傳統咧由政府主導咧逐幅地去買咧，當然係唔同啦。咁我想問一下國芬咧，其實咧而家就成個財團啦，就用一個片區開發形式投到，大家各自做唔同嘅嘢，其實有啲咩利弊咧當中？
7: 我諗其實就即係呢一個嘅模式喺內地或者其他地方都係即係運行咗一段嘅時間啦。咁當然啦，即係香港。今次可能其實以前沙田第一城咧都係一個類似嘅模式去發展，即係由一啲嘅發展商幫手做填海啊，即係道路啊，跟住
5: 即
7: 係
5: 當年新市鎮發展嘅時候，
7: 新市鎮都試過，不過好耐冇做過。咁而即係內地嗰種即係片區嘅發展咧，同而家我哋呢一種咧，都仍然係有啲嘅唔同。舉個例子，就係今次我哋去做呢個片區嘅時候，我哋係將所有發展參數，究竟有幾多嘅住宅，做啲咩嘅即係產業，點樣去做嘅時候咧，都係已經係定好曬，然之後去招標嘅。咁而內地其實喺即係去揾企業去參與片區發展嘅時候咧，甚至乎連個即係 master plan 即係嗰、那個即係規劃設計最早嘅階段咧，都會俾啲企業佢自己去有更大嘅彈性去參與，即係同政府一齊去做呢、這個即係總體嘅規劃，做咗出嚟之後咧，先再佢即係招標，完咗招標之後咧，甚至乎將城市營運嗰部分咧都俾埋個企業，即係舉例就係即係一啲而家可能好似西九咁，佢一啲嘅清洁啊，即系保安嘅工作咧，都俾埋个即系企业去做嘅。咁所以呢啲模式系唔同嘅。咁我睇翻今次即系比起以前，当然系即系唔同啦。因为传统即系买卖地，可能即系单一住宅或者单一商业去买嘅。咁而今次见得到咧，其实整体上面有即系又有住宅又有产业去做嘅时候咧，咁呢个我觉得对于即系北都嗰个积住 均衡嚟讲咧系重要嘅，因为即系以往可能新市镇你会见得到大家哦，净系好多住宅卖咗之后咧，系一批人入去，但系工作机会唔多嘅。今次即系你系确保到一个即系片区嘅发展嘅时候，亦都有住宅，亦都你见得到即系啊，佢嘅产业系希望提供到6000个嘅就业嘅岗位，咁变咗就系即系唔系入去净系做开荒牛，而入到去咧系可以希望有个比较积住均衡嘅即系情况出现嘅。
5: 系咪曾经有人讲嘅就唔系开荒牛咧？你可以睇自己系头啖汤啊嘛。
7: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即系即系同以往系即系唔同嘅。
5: 咁啊，司机咧，司机你嘅睇法系点咧？特别系即系头先都讲啦，片区开发里面咧涉及咧大量嘅一啲规划啊，或者系地政啊，甚至可能一啲工程嘅审批等等，牵涉到唔同嘅部门啦。过往咧，你哋好多唔同嘅项目都同唔同部门咧又打个交道啦。其实政府成日都话拆墙松绑，喺流程上面审批程序方面能唔能够提速提效咧？
6: 嗱，我估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重要嘅目标，我哋要达至嘅。即系无论我哋而家响北都，我哋有专属嘅法例就喺度处理紧啦。亦都我哋睇到即系政府自己内部即系个官员嗰个审批嗰、那个思维咧，亦都开始改变咗。嗱，如果我哋参考翻呢次嗰、那个公开招标嘅安排咧，政府原本系预咗即系。

0: 近成100个月嗰個發展個年限俾俾個發展商去做。但我哋睇翻而家咧，就嗰、那個即係產業用地咧，如果我冇記錯係講緊55个月咧，就會係即係落成投產噶啦。咁我哋會見到其實喺嗰個片区开发，因为我将嗰、那个造地或者土地平整同我建筑嗰、那个审批个时间咧重叠咗，即系重叠咗咧就系中间嗰个时间就应该悭咗啦。以往就系政府可能需要年几或者两年时间嚟做呢个土地平整啊，做有关嗰、那个即系基础建设嗰个部分嘅嘢做咗啦，但系好多时都差唔多入伙先做完晒所有嘅基础设施。呢次嗰个做法咧，其实就喺个片区开发个安排入边咧，就悭咗个时间啊，个尤其是系喺个审批或者开头做打地基嗰啲时间咧就悭咗，系令到我哋喺北部都会区入边产业落地嘅时间系提速咗，咁呢个系重要嘅，因为你提速咗之后，我哋嘅人才配置啊、投资啊，或者我最近我哋见好多嘅建筑嘅公司咧，都话嗰个工程量咧系唔够嘅。咁我好希望就系我哋随住我哋多啲嘅产业嘅楼宇或者系住宅嘅楼房、私人嘅住宅楼房。多翻咧，令到我哋嗰個市場上面嗰個平衡嗰個情況咧，會盡快達至翻。嗱，我諗而家朝住嗰個方向係好啱噶啦，但我哋都要等嗰啲而家籌措緊嘅措施咧，盡快可以落實到。嗱，點樣先得先得？因為你話俾人聽唔得好易嘅，
1: 你要有埋解決方案。
0: 係啦，我哋而家要出嚟咧，就要個解決方案，點樣調整到嗰個發展嘅模式，或者做啲乜嘢可以解決到件事？這個心態，我相信係非常重要。
1: 休息翻嚟再詳細傾下。
2: 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3: 下昼3: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33人，接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沉获62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卢瓦科特县有大量房屋全部被冲毁，街道全部都是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需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说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说当局拒绝外国援助或是误导。外长卡纳尔就说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隧道的工人、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获准前往协助。卡纳尔强调他们寻求协助的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曾经说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因为不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涉嫌协助中国军方的黑名单，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长鑫存储说美方有关判定武断，而且缺乏证据支持，侵犯其正当程序权利，要求法庭撤销相关认定，并将他们从名单中除名。长鑫存储在诉讼状中强调，公司和中国军方并没有关联，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晶片都是用于民用和商业领域，绝非军事用途。诉讼已经提交至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告包括美国国防部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美国国防部发声明回应说，根据既定政策，不会对待审或者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据报，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穷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干扰系统， 号称能够有效对抗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低轨卫星网络星链。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工业消息人士报道，波穷保护系统经测试证明有效，目前已经全面投入量产，并部署在有需要的区域，封锁星链作用的空域，令乌克兰军队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俄方指出，该工具最初用于应对乌军深入俄罗斯腹地打击，如今不单止成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有效武器，更加在俄国工程师和国防工业推动下，转化为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工具。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为星期一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限期将至，解说专队正是加紧联络尚未回复的业主，以了解其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晏昼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有两至三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当局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定上限，亦都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希望择优而取。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当局提出入场门槛，包括申请公司必须是本港注册公司，资本额不少过5000万等，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且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的时候有同业界讨论，希望门槛贴近市场，建立具有竞争的局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午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 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刘国芬啦，同埋刘振光一起同我哋讲下咧北都嘅发展啦。咁头先讲咧，即系未来咧土地规划咧，北都都系重点发展嚟噶啦。首个片区项目有咗投标结果之后咧，对于其他片区包括咗咧新田科技城啦、牛潭尾等等发展咧，例如喺招标时间啊、条款上面有冇啲咩影响？政府嘅部署又应该系点咧？
13: 我谂其实你见得到今次都顺利落地啦，咁我相信政府都会尽快佢吸取咗经验啦。咁事实上而家你见得到咧一啲嘅即系收地嘅工作咧，都系如火如图咁样咧，系做紧嘅啦，咁都加快咗好多嘅收地啦，包括即系大学城嘅收地啦，包括北环线等等嘅收地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北都嘅即系一啲嘅基建又好，一啲嘅后面住宅啊等等都会产业啊，包括都会尽快佢即系出到嚟嘅啦。咁所以我哋都即系期待住啦，政府啦，即系嚟紧仲有两个片区啦，咁睇下适当嘅时间会拎出嚟。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大学城嘅发展咧，我哋都系好关心。咁特别我哋同CK 高力，大家都之前系最早认为即系大学城嘅发展用地系唔够北都其实整体嘅核心咧，应该系透过大学城咧，系佢即系加快佢嘅发展。咁亦都好高兴啦，政府其实即系而家系陆续增加紧大学城嗰个即系面积啦，特别洪水桥都系听咗我哋意见去增加。
1: 其实好需要增加咧，因为好多大学其实都想咧就系喺北都度落户啦，甚至有啲话想个校舍咧搬去嗰度都可以啊。咁其实喺北都大学城方面嗰个发展嘅进度系点咧？大家有啲坊间就讲紧话，可唔可以再快啲咧？
0: 嗰阵时我谂，郭兵同我系即系或者我哋公司咧，其实响旧年即系4月咧，就已经系出咗一个报告。就尤其是我哋觉得响北部都会区嚟讲，洪水桥系即系一日收地收得最快亦都系个基础建设相对嚟讲系最前噶啦，肯德。响嗰度如果系增加多啲土地由当时只系得5公顷，我哋当时系希望咧就上到40几公顷。咁当然啦，我哋开心嘅就见到一开始咧就由5公顷咧就加到9公顷。到而家咧加到上22公顷左右，咁但我觉得呢个规模咧，如果系今天去睇咧，都仲系应该有空间，尤其是喺洪水桥咧再增加。嗱，个原因点解咧？因为我哋喺个市场上面见到众多嘅大学，加埋专上学院啊，咁都系想进驻即系尽快进驻北都，咁亦都有內地的大學啦，亦都有海外的大學是話有興趣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單純從嗰個市場角度出發，有咁大量
1: 需求好大，
0: 需求喺度，但我哋而家嗰個土地供應嗰個速度咧係落後於形勢。因為如果我就算喺牛潭尾，我哋都仲要過多2-3年咧，先有機會拱到地出嚟。咁亦都落成嘅時間表或者個配套方面係唔夠洪水橋理想。咁如果我哋而家係講緊產學研，尤其是而家我哋其中一個優勢咧，係吸引到海外知名嘅研究學者又好教書嘅學者嚟香港，亦都有極大量嘅學生嚇。而家唔係講緊係一倍兩倍，係講緊好多倍嘅學生，相對於我哋學額係想嚟香港，亦都呢個係長遠嘅事業嚟嘅。我哋唔係講緊係淨係幾年。而是讲一代几代人 的事业来
1: 的。当中呢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整体来讲的配套上面又足不足够呢？特别 是我们讲搞大学城，其实现在所有的一些 detail 资料都还没有，不要 说土地上面，其实会不会都落后了一些
0: 呢？我自己看呢就是有了土地呢，好多嘢自己会陆续续发生嘅。嗱，点解咁讲咧？无论大学自己做，或者几间大学一起做，然后我哋而家会睇到，你总之有个足够嘅土地。咁大学除咗就系教书、研发，即系我哋叫啲 wet lab 啦。咁亦都系嗰个学生宿舍啦、教职员宿舍啦、 生活的配套呢，這些都是重要的。而我們看回，如果我們跟政府最新的思路，我們的大學城總體的規劃面積可能未來是去到成1000公頃，300公頃就集中了在大學本部，總之是 教學或者有關的研發或者居住的情況。另外700公頃就是一些配套或者是未來亦都是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跟那個產業呢怎樣配合到呢，是非常重要的。
1: 現在我們說北都將會就是未来咧会是一个住宅供应其中一个重镇啦，咁未来十年咧，其实预计咧都可以提供咧大约系20多万个嘅住宅单位啦。咁但系咧基建方面亦都有啦。其实点样睇基建同埋即系上楼甚至住宅方面嗰个分布啊，嗰个配合咧？
13: 我谂其实你见得到一个好清晰嘅路线图啦，其实都有个行动纲领噶嘛，啱唔啱？咁我见得到嗰个行动纲领个时间咧，同而家。

0: 吻合嘅，咁你见得到其实讲緊好快，即係出年古洞站就会即係开通啦，咁嚟緊跟住过几年30年跟住洪水桥站就开通啦，咁跟住3-4年嗰啲即係北环线就已经係齐全，跟住就去到港深西部铁路，咁当然啦北都公路新田段亦都係即係大约嗰段时间，咁所以你见得到啲基建其实绝对係配合到即係嚟緊一啲嘅即係住宅啦，咁当然啦可能都会有少少嘅时间差啦，咁但其实都已经是即系好接近噶啦，咁产业落地见得到，政府亦都系即系而家好努力去做紧啦，即系包括成立一啲产业园公司等等啦。咁我自己觉得即系特别今次片区啲人都讲啊，究竟啊即系至到似乎政府而家好似收地价库房收入少咗，咁但我正正想讲就系咧，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政府都系依赖住即系收地卖地一啲高地价咧，系即系维持住库房嘅收入。咁所以今次我觉得都系一个香港嘅经济转型。型嘅即系一步就系咧，我哋唔系纯粹靠土地嘅收益作为库房嘅主要嘅税收，而希望真系日后透过产业落地嘅时候咧，透过呢啲产业咧系形成一啲嘅税收咧，系令到我哋整体香港嘅财政更加即系平衡同埋健康嘅。
1: 对于未来嗰个北都发展嘅前景又点样睇？
2: 嗱，如果而家我哋睇翻政府系全力。是推动緊有关的发展，当然是今天主要在硬件上面是做了很多功夫，软件上面我们开始见到陆续成形，尤其是透过这次片区开发见到企业有个示范作用在那里就是入到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回就是港深创科园的土地也都开始拿出来了，我们在市场上面见到是有企业已经是想要争的了，听到已经是要争，咁如果加埋產業園公司，尤其是洪小橋產業園公司行先啦，佢將如果可以將啲地係起咗部分嘅廠房出嚟咧，亦都可能係令到啲較細型嘅產業公司咧係可以進駐。嗱，因為如果我哋攞啲大嘅地出嚟咧，主要係集中咗係大型嘅公司，我覺得大中小型嘅公司我哋都
1: 應該參與其中。
2: 係啦，咁而大學方面咧，我哋見到係非常積極嘅。即我哋接觸到嘅，基本上都有興趣增加到佢哋嗰個市場上面嘅份額，或者咁講係保持翻個份額先，唔好俾人哋咧發展得太快，佢令到自己好細。咁如果喺呢啲情況，我哋產業又開始落户，大學嘅發展亦都陸續續進駐，學生咧我哋根本個人數我就唔擔心。嗱，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層面嚟講咧，係發展個走勢係樂觀嘅。
1: 咁希望咧有機會咧再邀請兩位上嚟同我哋講下咧相關項目嘅發展啦。今日咧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3: 下午3:4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专家开麦，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就系宏福苑相关嘅话题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啊邓家彪。Hello， 家彪你好。
11: Hello， 你好，莹莹你好。
1: 系咩？家彪啊，其实咧就住宏福苑咧长远嗰个居住安排方案咧就一步步咁推进咗啦。其实咧大埔宏福苑业主咧接受政府收购截止嘅期限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底咧就届满噶啦。政府咧较早时候都话咗咧已经有超过咧90%嘅业主咧就签署咗接受收购嘅建议书噶啦。目前呢 了解翻业主其实佢哋关注点喺边度咧？
11: 第一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即系更多嘅资讯啦，因为参与楼换楼

0: 咁所以呢，譬如呢度究竟我真係住中层啦，几多个单位啦，造价啦。咁当然好好嘅地方就係大概个零礼拜前啦，政府就百几页嘅资料呢就即係公布咗啦。咁有啲居民觉得如果公布得快啲就再好啲啦，俾多啲时间去做功课。咁第二就当然都係有其实好多云福苑家庭呢同一般居屋唔同。一般屋呢我哋理解係可能两口子啱啱结婚。想成家立室，有个安居乐业嘅地方。咁大家諗到啦，可能佢哋都係比较青壮三十零岁啊咁样。咁但係呢，其实云福苑嘅居民呢係讲已经住咗四十年啦。咁所以呢其实唔少呢嘅业主，就算第二代都好呢，其实四十几五十甚至有啲更大年纪，佢哋都关心我上咗楼，咁譬如话嗰啲按揭啊、借款啊，当然佢係有个购买金去做补偿嘅，去或者去占去支撑嘅，咁但係都少不免係会有一啲嘅家庭有特别嘅诉求，尤其可能佢哋比较人多，佢哋根本可能係要买啲再大少少嘅单位，呢啲就会令到佢嗰个需要借贷啦，去银行，咁呢啲都需要希望多啲支援咁样咯。
1: 嗱，当然咧，而家接受方面已经有超过九成四的业主方面也接受了个收购建议，但也有部分小部分就还未接受到。政府表明不会延长期限或者提高个收购价。就你了解未接受的业主，其实他们又有什么顾虑呢？
0: 未接受的业主其实都是占 5%， 可能去到8月31号又再少一点。有两三个因素，第一就我觉得也都真的不排除有很少部分的业主是采取个心态，就是我就算唔签，咁最后政府真係收咗佢啦，所谓下次嗰啲强拍咁样呢，咁我都会有个补偿啦，唔会差过而家。咁呢个第一类嘅心态。第二类呢就係家庭成员之间真係有唔同睇法。有啲就楼换楼啦，有啲就希望就攞咗钱就自己解决，甚至有啲根本都唔想接受呢方案，觉得呢方案系唔能够接受。就咁最后仲有少少嘅系一啲技术性啦。咁我知道政府帮緊嘅，但有啲系未打通。就系话呢，佢哋喺火灾发生之前，因为佢哋住居屋系諗住好稳定㗎嘛，可能嗰个业主老人家呢走咗，佢都未搞遗产承办啦。又或者仲有一啲呢，就係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都已经大半年啦嘛，真係我认识有几个家庭呢，嗰、那个业主喺火灾之后嘅大概两三个月呢，都係因为病呀或者年纪大走咗，嗰、那个遗产承办就更加讲唔切。咁都有少少啲技术性嘅原因，令到可能有一啲係棘住囉。
1: 就你了解返而家政府呢会唔会就住呢一啲呢咁个别嘅个案呢，会有一啲嘅酌情或者灵活性去处理呢？
0: 我諗两三个方式处理。第一就是头先第一类啦，就是话假设我唔签，结果都一样，做咩我要配合啊？咁但係我自己又好，我见到社会唔同界别嘅人都其实用咗苦口婆心嘅方式去话俾佢哋听，用返强拍嘅条例啦，大发展商收晒啦，唔肯接受收购嘅就相信由法庭去裁决，都係最后个结果都係收嘅，但係佢相信法庭嗰个结果，那个结果系咩呢？因为通常法庭会委托呢係专业嘅市场，譬如话测量师去估价，咁然后呢都会俾返呢唔接受呢大业主收购方案嘅小业主呢係一个合理嘅补偿。咁其实我哋两年几前呢，我哋因为有个修例强拍条例进行咗进一步修例。嗰阵时已经係有好深入嘅讨论，睇到一啲好多嘅案例呢係唔错嘅。但係呢啲案例係不适用于云福，因为其实嗰啲旧楼嘅收购有个法庭相信市场嘅机制等等呢，其实呢啲旧楼係旧啫，唔係经历啲重大嘅灾难。
1: 即
0: 系
1: 仲有市场价值喺度系嘛？
0: 系啦，简单嚟讲就系咁啦，即系有市场价值，但系云福苑单位系好难去用一个市场嘅方式去衡量。如果真系要衡量嘅话，一定系好低咁，唔能够好简单话，我搵个大埔嘅三十几四十年嘅居屋去做类比，其实好难咁做。所以简单嚟讲，如果真系相信话，我唔签个结果都系一样咧，我怕唔系咁咯。咁所以希望真系希望真系呢几日未签嘅交返去保护者权益啦。至于第二啲就係技术性嘅技术性嘅遗产承办 嘅咧？我希望政府咧就真系以最大嘅同理心啦，帮呢啲家庭，俾佢哋参与搞猪，俾佢哋去甚至减埋楼，都真系咧系去到最后一步交锁匙嗰阵时咧，即系同步配合啦，就唔好话啊，因为你未搞掂个业主真正嘅

0: 身份咧，我就乜嘢都唔俾你做。咁尤其有啲家庭好清楚係冇爭議，譬如話有清楚個平安紙即係遺囑啦等等。咁我相信希望即係採取最大嘅同理心去處理啦。
1: 過去咧就一直都有跟進呢件事件啦，特別係即係第八座即係宏志閣方面啦。其實而家宏志閣嗰個情況又係點咧？
0: 據我所知啊，簽咗嗰個嘅同意書，即係話咧啊，我同意接受呢個收購咧，其實係超過九成噶啦。咁當然拜山。一号，我谂政府就会公布最
1: 好快啦，嚟紧个礼拜一就
0: 系
1: 啦吓。
0: 咁即系话咧，其实呢个系大或者极大多数居民嘅意愿，就系希望一视同仁，一拼去接受个安置同收购。咁但系我知道仲有少少差距，就系话我签咗个意向书，但系因为佢唔系有法律效力嘅文件啊，其实咧仲有一步咧，就要签埋嗰个临时买卖协议。如果根据政府当日嘅政策嘅划线咧。是要有 75% 的宏志閣居民是签临时买卖协议呢先至是成个即是收购或者是安置呢先至是正宗呢是一锤定音。所以呢可能呢度仲有个差距，即是大家觉得搞定啦，但是会不会因为又要约律师又要约政府部门做呢个都是十分之严肃的动作啦，即是说签临时买卖协议。我知道是两个数是有差距的。所以我都呼吁宏志的居民，除了交了个意向书之外，就快点抓紧时间交下个临时买卖协议，避免真的有甩碌了。
1: 你自己看即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一些解说工作，甚至可能中间宏福苑的居民都有透过不同的方式都有表达过，其实他们收的资讯方面不是够全面，未必能够了解当中的情况。其实那个艰难情况或者挑战在哪里？
0: 挑战就是那些解说员呢，其实他又不是真的什么楼盘的推销员，他们都是公务员，一定只能够按照已经公布了的资料去比较详尽地讲，但是未公布的他真的第一他没有资料，他都不敢乱讲，甚至他们都不想被人觉得，因为他是代表了政府，我有个倾向性，譬如说你问我，我不按资料答你，什么叫倾向性呢？一就是否接受成套的安置方式啦，二就是因为里面都有个选项，楼换楼定是纯粹攞钱嘛，这里已经有不同的意向啦。第三就是我就算揀楼换楼，揀什么的楼盘，即是十个屋苑里面我揀什么，全部如果那个解说把握得不好，被人觉得他有个很大的倾向性，而你又代表政府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咯，但是我又很明白即是宏福居民 的心态，即是觉得想些东西确定一点，透明度高一点。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互相理解啦。咁譬如这一轮真的公布了那个十个屋苑最具体的资料，譬如说是哪些的单位啦，价格几多呢？我知道都仲一定有居民是有啲未能够解答到佢嘅问题。希望呢解说员唔好话我答唔到你就算，而係记录低佢哋问嘅啲咩问题，然后最终呢整体去整理返呢，出返个 Q&A， 去俾咗所有宏福嘅居民呢去安心，同埋睇到你真係听我意见，想尽力去回应我，咁希望可以咁样囉。
1: 当然啦，即係接近呢8月30日呢个 deadline 呢越嚟越紧啦。其实你自己点睇而家仲有啲乜嘢地方，即係政府可能都仲需要向居民解释清楚，或者你了解返居民最想迫切有边啲地方係佢哋想了解多啲嘅呢？
0: 第一呢就希望呢嗰、那个出咗嗰啲所谓十个屋苑嘅楼盘嘅资料呢，係一定好多嘢继续问，希望可以尽快呢有返一啲所谓 Q&A。第二呢真係未签未交回嘅宏福苑嘅居民呢，希望真係联络佢哋，主动联络佢哋，去搞清楚究竟佢係咩原因唔签，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始终就係、是、如果过咗呢个时间呢，对日后自己嘅权益保障真係冇咁好。咁希望呢啲嘢做足啦。当然仲有嗰个大家都好关心，譬如话我哋仲有冇得上楼，尤其宏志嘅居民可以做到个无缝衔接。因为如果我揀楼换楼，或者有啲我知道已经係揀咗呢二手嘅绿表居屋。好啦，呢二手绿表居屋又好，或者楼换楼第一批2026年年底入伙，呢啲比较近嘅，可唔可以话做到个无缝衔接呢，能够俾嗰啲住户呢，因为佢搬屋啦，不如就将佢宏志里面搬得走嘅嘢直接搬去新居。咁呢啲就好多好细致嘅嘢，即係政府都希望即係又係繼續幫手啦。
1: 現階段你哋點樣繼續跟進嘅事件呢？
0: 第一就係反映佢哋嘅需要啦。第二就係個案啦。我頭先講一就係頭先講有一啲好技術性啊，遺產承辦可能追得切咧。咁呢度希望我哋都幫到手。第二就係嗰個上樓安排啦，因為都好多居民又

0: 有佢雲知咧，有咁嘅需要。第三咧，其實額外已經開始有一種我唔敢叫新訴求，額外已經有一種訴求，就係、譬如話，因為雲知猶如嗰七座樓一樣咧，都係最終冇得翻去住，係咪？或者唔再翻去住啦？我咁樣講，其實當日嗰個家居保險保險業界對雲福嘅居民好關心啦，嗰七座樓全部係即時賠足嘅。如果你買個人嘅家居保險，但雲知就除外。咁一定係個雲字結果一模一樣嘛，咁呢度即係衍生咗另外一個需要跟進、需要幫手嘅工作囉。
1: 嗯，嚟緊呢都仲有好多工作呢需要去跟進啦，希望你哋呢跟進住之後呢有啲最新情況可以同我哋呢就反映返下。今日呢我多謝晒呢鄧家彪，多謝晒。
0: 好，唔該晒盈盈。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午四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表示，市建局成立25年来推展80个市区重建和保育项目，重建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住宅单位，成功改善旧区的居住环境和提升城市面貌。蔡宏兴发文表示，面对旧区和楼宇急速老化，插针式的重建项目已经不合时宜，局方已经提升至地区为本的规划主导模式，从更宏观的角度改善住屋和社区环境。他指出，局方2016年率先在土瓜湾构建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成为连接土瓜湾内陆和海滨的门廊。首个住宅项目推售成绩亮丽，累计售出近700伙，占可供发售单位超过9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和有力的依靠。又认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会在10月首次落户香港，当局期待 APEC 成员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面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沉获626具尸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当中包括多个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龙瓦科特县有很多房屋、船位、街道都是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 大约93000人。世界卫

0: 生组织亦都话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桑亚普认有报道指当局拒绝外国援助，话系误导。外长什纳尔就话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同技术嘅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隧道嘅工人、DNA 比对同法医鉴定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同南韩嘅专家获准前往协助。卡纳尔强调，佢哋寻求协助嘅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曾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受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波及，至少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多方救援队伍正进行搜救行动。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日喀则军方区官兵一度由于昨晚持续落雨，有二次灾害风险，撤回吉隆镇休整。到朝早天气转晴，执行救援的官兵再度前往救援点搜救排查，同时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区创造条件。指挥组亦都派出无人机监控堰塞湖和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今次香港设计中心咧，同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作为主办单位啦，咁喺呢个展览，其实由佢哋嘅国际新锐人才，同埋都系佢哋品牌大使 Sarah Solani、Mike Mano 亲自策展嘅。咁我哋见到男装市场呢几年都增长得好快，咁不过亚洲时尚咧一直都系以女装为主，咁呢个展览咧就啱啱好填补到呢个空缺。咁展览嘅主题叫做 Inflection 转折。聚焦而家男装设计正经历紧嘅一啲风格转变嘅。
13: 咁所以咧就大家去到睇衫之余咧，都要留意就系话嗰个设计嘅理念啦、工艺啦，甚至话而家

0: 最新嘅嗰个发展吓，或者嗰个趋势系点样嘅。咁今次喺呢度发生嘅地方咧，就系铜锣湾啊闹市吓，一个大家都会去 shopping 啊，去食嘢啊，去行嘅地方，系嘛 ，Jessica？
1: 系啊系啊，今次嘅等拣咗咧喺铜锣湾嘅 Fashion Walk， 咁即系时尚啦，人流高嘅一个闹市啦，咁希望大众同埋旅客，即系市民本地嘅市民同旅客都可以随时入去参观。咁展期其实就由下星期9月3日一路至到13日，为期11日，系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带出一啲2027年嘅春夏男装，真系一个率先体。
0: 嗯，咁因为香港设计中心当然啦，亦都系推动同设计所有有关嘅一个范畴啦、人才啦，同埋一个交流啦。咁今次同即系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系第一次合作，你哋吓
1: 系啊系啊。咁今次好开心同佢哋合作啦，咁都展出十位嚟自其实意大利同埋香港嘅新锐男装设计师作品，系啦。咁我谂俾大众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可以亲自去感受到即系意大利啊、亚洲啊同欧洲时装界嘅一啲即系交汇啊，一啲特别嘅时尚趋势咁样咯。
0: 嗯，系啊，因为平时我哋譬如可能自己去行街啊、睇嘢啊或者上网啊咁样咧，可能就系个别设计师或者个别品牌咁样就会去睇下究竟佢哋最新嘅设计系点啦。咁但系就比较少有机会咧，就系可能喺唔同嘅国家或者文化背景嘅设计师摆埋一齐之后啊，其实佢哋有啲咩比较咧，或者有啲相类似。甚至是大家对话的一个机会，今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展示。
1: 没错，即是一个共职生意的角度。
0: 是啊，那么职就是编织那个职。
1: 是啊是啊。
0: 都是跟这个衣服有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同时间就是说整个展期的日期呢，在第二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同时装设计有关的展览，就去到山顶广场。
1: 嗯，冇错。咁其实意大利同香港咧，即系有个双边对话啦。我哋希望可以带翻啲广阔嘅亚洲视野。咁其实香港设计中心旗下有一个旗舰项目啦，叫做 Fashion Asia。咁我哋有一个亚洲十大焦点设计师时装展览。咁亦都系即系好开心啦，有山顶广场嘅呢个位置啦，就会展出十位得奖设计师，咁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咁当中两位系代表香港添嘅。
0: 嗯，咁今次呢一个喺山顶广场嗰个展览咧，头先 Jessica 讲咧就系一个叫做 Fashion Asia Hong Kong 嘅一个嘅项目噶喎，咁不如介绍下呢个系一个咩项目嚟啊？
1: 我谂我哋嘅核心目标咧系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时装商贸发展中心嘅呢个定位啦。咁其实我哋透过展览咧，就将亚洲设计嘅实力直接带到公众眼前，咁亦都培养大众对于设计嘅欣赏。咁亦都同时间向全球嘅时尚界咧展现香港喺当代设计领域嘅潜力嘅。
0: 呢个都好重要啊，因为点样去有一啲展示的机会是可以面对更加多不同的受众，令到他们对于这件事有一个提升和认知。在香港设计中心的角度来讲，就是做这个两个同时间进行的展示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在策略上你们有什么考虑的呢？
1: 其实我想我谂同时间举行是很希望即是大众啦可以即是真的亦都喺地点上面都系我哋都相对近啦。其实最好系同一日，佢哋可以喺铜锣湾睇欣赏到一个即系同意大利嘅合作，而再上埋山顶睇我哋亚洲十大焦点设计师嘅时装展览，咁就会好好咯。咁而中间我谂头先都未有机会提嘅，就系我哋好想即系重点去 highlight 一啲香港品牌啦，即係例如 Pondera 啦，咁佢用性别嘅流动嘅设计语言打破一啲男装女装嘅一啲界线。咁而喺山顶广场咧，我哋会例如有 Kenyan Lam 香港嘅代表啦，咁佢其实真係之前遠赴貴州同當地嘅匠人合作，咁其實將一啲瀕危嘅天然染織咧，同埋手工刺繡融入喺佢嘅設計入邊。咁我呢一點亦都令佢入圍咗2026年 LVMH Prize 嘅準決賽，以至另一個設計單位 Tiger Strolling 都係本地嚟自本地嘅。咁佢將高級定制嘅工藝啦，同埋顛覆性嘅意趣結合。咁我哋覺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值得香港以至到其他

0: 海外嘅旅客去留意、去知道、认识嘅一啲好好嘅香港设计师咯。
1: 系啊，咁香港设计师其实真系绝对系好犀利啦吓，咁佢哋嘅创意啊，佢哋嘅工艺啊，甚至真系所有嘅作品咧都非常之有。令人驚喜的地方，咁但系咧，可能對於真係本地自己香港人嘅受眾嚟講咧，唔知係因為種種原因啦，或者大家唔係太留意啊，或者係冇特登去揾佢哋出嚟咧，以往係個關注度係相對比較少，咁但係正正就係藉住呢一類咁樣嘅活動咧，大家就可以關注得多啲。轉頭翻嚟咧 ，Jessica 就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如果就作為一個入門啦，或者以往都好少去留意。以呢一类嘅展示啊，或者同时装设计有关嘅一啲咁嘅活动咧，点样去进入呢个世界？你会俾啲咩 tips 我哋啊？转头翻嚟讲，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旅事务所。
3: 陈绮提、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Music on board。
1: 32歲，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阅读城市，叶咏诗。
4: 继续生活就是设计这个环节啦，今日的嘉宾就是香港设计中心的市场及创新总监 Jessica 在这里。 Jessica， 多谢你跟我们介绍将会由9月3号至到13号在不同的地方，铜锣湾的 Fashion Walk 和山顶广场都分别有

0: 同时装有关嘅一个展览，咁头先就讲过啦，譬如喺铜锣湾呢个地方咧，就同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第一次合作嘅项目啦，展示男装啦，真系意大利设计师嘅男装，加埋呢个香港嘅男装嘅设计师嘅作品啦。咁另外喺山顶广场嗰度咧，就系、是、Fashion Asia Hong Kong 2026嘅焦点活动嚟嘅，有十位啊国际评审团选出嘅亚洲新锐设计师嘅作品。当中有两个都是香港的设计师的作品来的。那么 Jessica 就问回你啦，个人的感受，我相信你都很喜欢看时装的，喜欢时尚的，是吧，都喜欢看衣服的。对于普遍的大众或者受众来讲，今次这两个的活动呢，怎样去进入时装的世界呢，你会教他们。
1: 我谂即系我都唔系一个专家，不过我作为普罗大众啦，咁其实睇靓嘢睇时尚，咁我谂第一位置啦，即系可能都系比较喺闹市入边啦，比较即系近距离可以接触嘅，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几赏心悦目嘅事啦。咁而今次我谂亦都首度将我哋嘅展览可以移师到香港嘅地标山顶广场，咁我谂即系等大众都会觉得其实高级定制高级时装都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即东西。咁大家可以近距离去睇返设计师的作品啊工艺啊，咁可以真係体会返一啲作品承载嘅一啲时间温度同埋文化嘅底蕴啦。咁我諗唔係纯粹一啲衣物上面嘅消费咁样。
0: 係呀，呢个都好重要。我有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一啲高级订制嘅时装啊，或者啲好靓嘅衫啊，往往佢陈设展示嘅地方都係可能喺某一啲嘅商铺啊，或者一啲比较高档嘅商场入面啦。一般嘅市民大众如果唔係去即係买开佢哋嘅嘢呢，可能都却步嘅，未必真係会入去睇。咁但係今次呢个展示嘅方式呢，加埋香港设计师嘅作品呢，往往就希望大家可以唔使咁担心，唔使咁驚，係咪入嚟去接触下，自己亲眼去睇一睇，係咪
1: 冇错。咁尤其喺呢个快时尚泛滥嘅年代啦，我諗即係大家唔好遗忘嘅係一啲即係工艺啦，啲匠心啦，同埋以至到一啲慢时尚啦，都可以即係重視翻。咁其實唔同嘅設計師都有佢自己嘅即係好獨特嘅一啲概念啊、設計嘅見解，以至到佢嘅工藝同埋佢處理一啲即係時尚嘅睇法。咁我覺得今次係好好機會啦，都希望大家可以由銅鑼灣鬧市，以至走入去山頂嗰度去欣賞，去感受下時尚嗰樣嘢咯。
0: 似乎嗰個地點嘅選擇咧，咁都会面向到几大嘅一个即系受众群啦，譬如铜锣湾咁样啦，咁当然啦，有好多个旅客好鍾意去啦，但同时间我哋本地嘅香港人都系会去消闲嘅地方、食嘢嘅地方。咁而山顶呢，我相信呢可能就会旅客嗰个数目又会多返啲咁样。咁所以同时间就有唔同嘅即系受众层你都可以接触到喇。
1: 冇错冇错。咁而即系我諗系意大利以至亚洲高水准嘅实体作品同埋本地设计师嘅高水平作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大众可以睇啦，
0: 系啊，咁如果去到即系参观呢个展览嘅时候咧，系咪都可以放慢个脚步，逐件
1: 系
0: 慢慢睇咧？冇人会嚟叫你买嘢，冇人亦都会讲你。
1: 绝对系希望用欣赏慢缓少少嘅角度啦，同埋欣赏时尚、欣赏设计嗰方面嘅角度去睇咯。
0: 系咁啊 ，Jessica， 你觉得即系其实设计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系讲紧话跨唔同嘅界别都会有好多合作嘅机会啦，咁样咁，譬如今次我哋介绍嘅呢两个活动咁样啦，即系除咗系喺时装设计个方面系有兼顾到之外咧，系咪都系喺譬如空间嘅设计啊，甚至系地方嘅营造啊，我哋成日都话吓点样去同嗰个地方产生关系，都同呢个设计或多或少有啲关系咧，都系你哋都会考虑到嘅。
1: 我谂系非常重要噶啦，咁但系都真系有赖即系各个合办嘅机单位啦。咁而即系今次呢两个展览系 Fashion Asia 香港啦，同埋香港时装会嘅重点项目。咁我哋好希望即系今年第一次嘅新增嘅时装秀，同埋我哋嘅呢啲咁嘅即系活动都可以作为香港大众可以接触到。

0: 亦都俾大家觉得即系设计嘅力量或者时尚同自己都系有啲关
1: 系
0: 嘅。
1: 嗯，系啊。咁你自己个人咧 ，Jessica， 你觉得设计吓时尚对于你嚟讲系一个咩嘅意义咧？吓，
0: 设计同时尚，我谂喺我哋嘅生活里边，设计其实就已经系围绕住我哋噶啦。咁而时尚，我谂系可以代表到自己，即可能你自己的风格，你可以是一种沟通咯的语言咯，系啦咁样。
1: 即系透过你选择嘅衣服啦，亦都系代表咗你嘅某啲嘅个性啦，或者特质啦，咁样同人交流沟通嘅一个语言同埋工具嚟嘅，甚至系。
0: 冇
1: 错。好啊，今日多谢晒 Jessica 带嚟两个关于时装设计嘅一个嘅活动啦吓，咁大家记住啦，9月3日至13日喺铜锣湾嘅 Fashion Walk 同埋喺山顶广场咧，都分别有我哋头先介绍嘅两个活动嘅，咁大家可以策划下一个行程。如果比赛我咧，我就应该会去咗山顶广场先，跟住就会落翻去铜锣湾，顺便食埋嘢，佢亦都系可以有其他唔同嘅活动，咁就一个好非常充实嘅一天。多谢晒 Jessica，thank you，thank
0: you。

0: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0: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下午4: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33人，接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寻获62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努瓦科特县有很多的房屋全部损毁，街道满是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需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说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说当局拒绝外国援助或是误导，外长卡纳尔就说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工人、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获准前往协助，卡纳尔强调他们寻求的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曾经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他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之信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他期望救灾行动顺利和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另外，澳门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黄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澳门当局表示将会尽力提供医疗救援等各项支援，积极支持相关善后工作，并呼吁各界积极行动，以各种方式援助西藏吉隆，协助灾区善后，支援受灾民众尽早恢复正常生活。新皇岗口岸进行第四场演练，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人到场视察。 当局安排300部巴士接载演练人员到达口岸，期间4至5部巴士在口岸运输交汇处同时落客，模拟人流高峰期。入境处在今次演练入面，全面开放出入境大堂120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60个传统柜台，测试大量旅客通关情况。一名39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目前情况稳定，患者未曾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和两个陌生男人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和早前录得的其他本地确诊个案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星期一出现发烧和颈部淋巴结肿大，其后口腔出现溃疡，面部躯干和四肢等亦都出疹，星期三因为自身疾病到伊丽莎白医院复诊，同日留院接受隔离和治疗，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猴痘呈阳性反应，将会被转送马加烈医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话教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相关报道同局方嘅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求职紧嘅唔够1%，其他人选择继续进修。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教师培训属于人力资源规划范畴，局方每3年会同大学商讨，按实际需求调整教师培训数目，相信不会有大量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我容祖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35年与时并进，未来继续展现光芒。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6: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7: 阅读城市，李思成、
18: 叶咏诗、
19: 谭文说艺。
18: 每次谭文说艺开始嘅时候，都请李思成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咯。
20: 系我哋笑说斋 Instagram 系用我哋笑说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0: AMBROFYUNGSNOW
1: 冇错，上去咧就会见到好多资讯啦，同埋有时咧你哋都好好嘅吓，免费会请啲朋友咧去睇一啲展览啊，或者去出席一啲唔同嘅表演活动嘅。
0: 系啦，咁讲起丁显荣又奇怪，今次都要同小雪斋卖招牌，因为你头先 off 麦之前就话，咦，你哋嗰个岭南有个画展，其实我哋同岭南大学咧，因为岭南大学就有。咁啱三个校长同我都好倾得埋，第一个就冇得唔倾得埋，佢系我老师，系我恩师，陈君耀教授吓，佢就唔知道我呢个学生嘅，直至系十几年前就有个经济嘅聚会，咁有人请我出去讲嘢，咁我就话今日。陈君耀教授是我老师在座呢，我因为今天讲的题目一定要牵涉经济学，我想说我如履薄冰。咁呢嗰日呢，咁陈君耀离台，即是意思拍拍得讲得好。咁、
1: okay.
0: 我开始就开始接触返陈教授，咁我都是有好多学生都好鍾意陈教授，咁我就每半年请阿陈教授同佢位夫人Rose Chan,Mrs. Rose Chan, 佢係教英文系嘅啦、就食饭嘅。咁有时都阿Rose 嗰、那个嗰啲学生係、有啲系我太太朋友都 join in 嘅，咁变咗我哋每半年有个谢师宴嘅。你谂下，陈君耀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最初，咁甚至有一位女好厉害嘅女生啦，高我两班，系我家姐嘅同学。佢话嗱呢个你啊实唔识佢噶啦，陈教授，听闻佢唔上堂，佢家姐话佢。另外一个学生就我同班，系直情系啦。咁我另外一个学生就系同我一样系 second class honor。我系啊，我冇上堂，但我 second class honor 喎，陈教授。咁陈教授都唔知道我系乜，咁嗰个好多年前噶啦。咁即係话因缘巧合，但係我就因为要尊师重道。咁陈教授系真係教识我哋好多嘢，甚至当年因为佢嗰个开放嘅态度呢，令到我哋喺经济学都要讲下经济学都好紧要嘅，而家经济学。当年系 Milton Friedman， 即係后来张五常嚟咗之后我就已经离开咗，但张五常咁啱呢，我在澳洲做投资银行，其中一个客人他是因为我那间银行很厉害，他为了想跟我攀关系，就我介绍张教授认识，他就是我在香港那个生意的 partner。第一次见到张教授。当然当年张教授当然另一个厉害的人物、无论他那个学问他那个见识，同埋当然佢喺个经济学上嗰个威水嘢，即係你读 textbook， 香港好少学者个 textbook 有佢嘅名，咁一个就係医学界嘅，已经过身都若干时间 ,Professor On， 黄仁美教授，佢係我 uncle 嚟嘅，佢仔住我对面房嘅、另外一位就係Stephen Zhang 啦、就係话你喺 textbook 见到一个香港人有名㗎，咁另外一个人物，但当日因为兴佢嗰派、就系话呢个新古典学派 New Classical Milton Friedman。咁因为佢我亦都识咗 Milton Friedman， 变咗一个唔熟嘅朋友，即系会见到会点头，但系就唔会深交讲。咁有一次最详细就系喺飞机，佢两公婆坐咗我隔篱，
1: 咁冇咁啱，
0: 冇得唔讲啦。咁讲下，咦，佢觉得你都有啲料到，咁就变咗自由派崇尚到不得了。就但系当年陈教授呢，佢就系喺剑桥大学，就系、Robertson School， 就系调翻转就系海恩斯学派，即系话政府唔可以唔参与，但我哋都系唔啱听呢啲。但系陈教授就冇话去，好似阿张教授咁去，你哋一定要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佢冇啊，佢两样都讲，咁你自己去拣。咁当日当然佢系弱势啦，海恩斯学派。咁但係到今日下自由主义发挥到极致嘅时候、你就睇到当年我哋冇去好用功去

0: 学习下陈教授，即系佢嘅信念就系话，政府一定要若干程度参与，否则系去到太自由嘅时候就会强弱悬殊啊！嗰、那个经济分配，即系我哋孔子所讲嘅不患寡而患不均，系好有钱啊！但系你睇美国而家话90%嘅财富集中喺头几个 percent， 唔知几啊十几个 percent 嘅人手里边，点可能咁样啊？香港都开始系咁咯，你变咗见到哇，有人咁样使钱法，咁几多亿几多亿去买乜买乜？有人喺街执垃圾，80岁都要执垃圾，咁呢啲系咪我哋想见到咧？吓，咁变咗就所以做先生就系咩都话晒俾学生听。等学生自己拣咯。
1: 嗯，咁啊，所以呢个岭南大学嘅校长几任都同你有啲吓，几啱倾。
0: 啊，第二任就系一个好有学问吓，佢系 UC Berkeley， 就系 Yellman 个学生好似系。咁有一日食饭就坐我隔篱，咁我讲话我哋嗰个上次俾索罗斯 attack， 话呢个好政治好敏感啊。总之。唔系咁啦，我哋知道个古仔唔系咁，即系唔系话有几位仁兄佢啊好建好大功，而我因为我啲同学喺里边知道嘛，咁教授哈呢、這个人识嘢，咁啊三个钟头，其他人都唔理我两个，讲晒嗰个我哋嗰个联系汇率啦，咁讲完之后，教授觉得咦得呢、這个人，咁佢就推荐我，但系佢已经到我真系成为岭南。Court member 喺我諮詢委員會啊，委員就係呢位鄭校長推薦，但佢已經離開咗嶺南，我先收到嗰個聘書，即、就、係、是、特首嘅聘書。咁呢個校長我都好尊重佢，但係佢而家唔喺香港，我其實都想話有一日就三校長一齊，
1: 哇，
0: 坐埋一齊。另外下一位就更加厲害啦，但係呢個大把時間講啦嚇。咁我哋都系因为佢咧，我哋嗰个系佢提议添，好似就话整个常设嘅笑说斋嘅艺术展览馆啦。咁好，我话咁远我心啊，但系佢哋成队人好有诚意。咁而家做到又出名，虽然好少人，即系个参观人数比香港大学就争好远，但系好多 heavyweight， 你睇到好多嘅中资嘅领导层。有啲甚至系南来嘅中资公司，有即系政府，亦都有文化界嘅人，咁系好优质嘅展览。
1: 冇错。
0: 咁要宣传系笑说斋先，而家笑说斋而家同时喺三间大学吓、都有文物嘅展览，文物书画展览。岭南大学而家有系一个。讲中国时间哲学嘅展览，佢系有瓷器同埋书画。另外一个咧就喺恒生大学，原本而家就已经完嘅，但系佢哋因为个学生中意啊咩啦，就再延长到九月。咁咧就系一个完全系丁显荣嘅展览，唔系我提议嘅，佢哋好嘢，有个教授咧系识佛学。亦都对美学有认识，佢系 Art and Design 嘅其中一个 professor， 就好后生，佢整咗呢个系众生平等，喺呢、這个，就头先讲紧嗰个自由学派令到众生不平等，佢系众生平等丁显荣，第三个呢就系、是、香港大学，因为我哋嗰个每年个文化节，旧年因为太轰动，几十万人，我哋 handle 唔到，咁我今次唔好搞啲咁嘅嘢先啦，搞个普通嘅，就整咗个又系有丁显荣作品嘅一个南来画家展览。
1: 系，咁所以我哋转头翻嚟就继续讲下丁显荣咯。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8。
2: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笑说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说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 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

0: 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阅读城市，李思成、
3: 叶咏诗。
2: 谈文说艺，
3: 李先生，我哋上回就讲到阿丁显荣啦，亦都去咗东洋啊，日本嗰度就学西话，
4: 学西话系啦，学到点咧？佢有个天分嘅，学到当然未必叻得过日本人啦。日本人有好多系 fascism 噶，你去到日本有啲而家都卖紧唔平噶吓，即系唔平噶。啊，但系丁显荣贵过佢哋，竟然。因为我哋冇啊，日本有几个油画大师都系学野兽派嘅。咁丁显荣学到翻嚟咧，变咗系同一齐学西画嘅，包括厉害嘅，例如赵无极啊，赵无极就喺法国直情原汁原味，因为当年嘅摩登啊系两个重心嘅，因为西方喺军事同经济领先咧，喺文化都自然会领先嘅。咁两个中心，一个系巴黎，另外一个就系纽约。咁你睇到而家香港或者中国领风骚嘅 modern artist master 啊，现代艺术大师咧，好多都系纽约或者喺巴黎。以巴黎为多啦，因为纽约又更加远水路，生活水准更加高，难啲。咁赵无极都系佢朋友，咁佢就俾林风眠睇中咗，就去咗呢个杭州嘅国立美术学院啊，而家都有个国美吓。咁之前唔系呢个名嘅。咁你去到参观国美呢，都有一个展览厅介绍佢历史呢。咁丁显荣都喺嗰度。我就第一次丁显荣教係油画，教油画喎。咁唔係教国画。咁我时先知道原来丁显荣油画咁厉害。即係知佢有油画，但係对佢啲油画冇兴趣。咁我时先开始咦睇下丁显荣啲油画，因为觉得又真係好嘢喎又。咁佢嚟到香港呢，就喺新亚书院就已经唔教油画㗎喇。可能有教，但係已经唔係教油画，係教国画。咁国画就好似我上次讲，佢学咗 Matisse 个油画，法国 Matisse 嗰啲所谓创新呢，其实佢思想嘅源头都係嚟自呢个东洋嘅浮世绘。有几样突破，第一就是嗰个空间个处理，另外是嗰个光线个处理，同埋嗰个视觉，即是由边个角度睇嗰件画嘅处理呢，是有每个范畴都有突破。而呢三样突破呢，其实是源自我哋中国唐代以后，当然主要喺宋代同埋宋元明呢三代嘅主要，但係已经有嘅一啲手法或者个艺术处理方法。咁丁显荣发觉咪咁，我咪好傻仔，即係我去咗二手嘢，喺个二手嘢学，我自己中国人梗係去返一手啦。咁当年就係、是、当然最高峰，即係话抽象主义呢，其实唐代都有嘅，但系就第一冇作品传落嚟，系有都喺博物馆，你上唔到手。丁显荣都系有钱嘅屋企，咁佢可以买到，当年都仍然买到，例如徐渭啊，同埋八大山人朱大嘅画，咁佢有收藏。咁你睇完之后就发觉，因为嗰时冇 internet， 冇我哋咁幸福嘅。如果我谂我冇 internet， 我对中国画认识系零，因为冇得睇啊！
3: 系啊，
4: 咁点解你有时见到张大千啲冇牌画咁渣，学得都人都唔穿煲。

0: 你身边一谂，冇 internet 啊嘛，冇人睇过石图嘅画啊嘛，得佢睇过，或者佢人哋屋企睇过，咁佢就过目不忘，睇咗之后就记到，画翻出嚟都有啲偏差啦。同而家啲假画点解咁叻咧？成张高清图，揾几个叻嘅后生仔逐到画、甚至最近系离谱到点咧
1: ？AI 画。
0: 唔系 AI 话，有人话台北故宫嗰两张《溪山行旅图》同埋呢个另外嗰两张其中一张吓、就系假嘅，我呢张先系真。
1: 哇！
0: 咁样竟然去 call 我嘅老师话，嗱，你嚟鉴证下我哋嗰张真系叻过故宫嗰张。嗱，大家谂下呢啲唔使理佢啦。你点可能？你喺边度嚟先呢张嘢？你噏唔出去边度嚟吓？一系就你阿爷喺运嗰批画离开重庆去台北嘅时候，有人掉咗包，咁、你老爷就系罪犯，你阿爷就系罪犯，否则你冇可能。嗰张真嘅嘢喺你手㗎嘛，係咪呢啲唔使睇呢。咁身尾佢仲话埋佢点解呢度好过故宫台北故宫嗰幅啊。喂，呢啲咁嘅骗子，但啲骗子点解咁大胆呢？因为假话实在搵太多钱。亦、都真係有好多傻仔。即係有啲人我睇住佢，我现场。我究竟佢究竟系洗黑钱咧，抑或究竟佢系唔识嘢咧？但睇样似系唔识嘢多，但系好有钱，但系唔识嘢，亿几嘅假画都买得落手，即系稍微识嘢，我咁水皮啊，我都睇到。我同我伙计话：，如果呢张系真，我俾个头你。我话点解身边啲人就后来买咗之后未卖，又通常啲人唔敢讲你，因为佢会
1: 又未成交，
0: 系啊，未成交，成交咗冇问题啦。
1: 哎呀，
0: 咁咧就发觉原来嗰幅嘢，连嗰个画家嗰个签名嗰日子系已经去死咗噶啦。
1: 哎呀，呢啲真系
0: 佢张卖咗个亿啊，阴公。咁你谂下，咁好揾嘅，于是某啲人大胆到连国宝级嘅画话真嘅喺我手，喺国家博物馆或者喺大嘅博物馆嗰幅系假，都够胆玩，因为太利润太高。嗰张亿二嗰张画，个 production cost 最多咪50万。
1: 哎哟，暴利啊，简直系。
0: 咁变咗，即系贩毒都有人做，同埋呢啲好难拉喎。贩毒易拉好多，都冇咁暴利，都有人做。咁呢啲点会冇人做？咁好啦，讲翻丁显容先，就系话佢已经系一个 professor 啦嘛。咁唔通走去话搵个人话我想学返中国话，於是冇可能㗎啦嘛，係咪？咁变咗呢就係、自学唔得喎，即係自学係佢亦都有真正嘅画件喺手啊，真迹喺手啊。咁变咗佢係主要后来越学越都係学到，当然有啲品味嘅，学咗咁耐艺术，揀咗最好，我觉得系最好啊！中国抽象画超级大师，系八大山人。咁我系冇佢作品，因为假嘢我买得起，但我唔会买啦。真嘢我又买唔起，亦都唔系咁易买到，
1: 好难啊！
0: 咁变咗呢是好的。咁於是我都一样啦，买唔到真嘢，买一个佢唔系假吓，佢自己创新嘅丁显容。嗰时我买嗰时系几千蚊一幅。
1: 哦，咁我哋下个礼拜返嚟讲下丁显容作品里面嘅特点啊。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10晚5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财经台
4: 下午5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一次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加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一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度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度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需先透过非足式伊度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对于今次演练中 WiFi 服务在人潮挤涌时较为缓慢，邓炳强说，当局会加以改善，而按照计划，今次是最后一次演练，当局检讨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今日率团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澳门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当地。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岑浩辉是应新加坡总理兼财长王循才邀请访问当地。据澳门新闻局官网资料，岑浩辉访盛期间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产业园、旅游设施、旧区活化和祖屋项目，为澳门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并将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完成新加坡行程之后，岑浩辉将率团转往印尼和马来西亚访问，整个东南亚访问行程将会在9月5日结束。访问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将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和吉隆坡举办招待酒会和经贸旅游推介会。尼泊尔同中国边境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至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各方力量继续加紧救援。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说，他们紧急调用军民双卫星支援，遥感监测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同时持续监测冰岩崩塌和次生泥石流和滑坡等风险。应急管理部同时

0: 而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国道，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人进入。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的决定。若果公投获得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之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选民意见分歧。俱乐普这个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51.6%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但另一个民调就显示有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反映胜负难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昼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劳工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9: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讲钱讲讲故事，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4: 嚟到讲钱讲故事嘅时间系 Esther 陈以缇，有郑云泰博士喺度啊，郑博士你好，
15: 你好 Esther。
14: 郑博士咧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咧，就一年都会同我哋分享好几个遗嘱里面可以睇到嘅女性嘅密码，我哋去睇翻喺唔同时代啦，或者话当时咧嘅一啲嘅女性咧，佢哋嘅生平系点样样，亦有反映到啲咩社会结构上嘅特质。咁我哋咧上一次讲嘅呢个何曼桂啦，佢个婚姻最后嘅关系唔系几好，所以我哋喺遗嘱度咧都会见到呢啲嘅蛛丝马迹。不过咧名义上咧就依然都系一个夫妻关系，佢同佢嘅先生啊。咁但系我哋今次要讲嘅呢一个嘅例子，李郑裕信，佢系咪可以直头以离婚妇人嘅身份去订立遗嘱咧？
15: 嗱，呢个个案咧，所谓嘅离婚妇人咧，其实同呢个叫何曼桂都应该好相似嘅，佢未必系正式。去离婚嘅，如果法律上面嘅话，佢仲唔系离婚妇人。
14: 即系我谂紧嘅系，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只要喺遗嘱写话 I declare 同呢个人嘅关系唔好噶啦，你当我离咗婚啦，我系 divorced 嘅，咁样就已经系叫做 divorced 咗。
15: 嗱，呢个我喺法律上面答唔到，
14: okay，
15: 因为我唔系法律嘅人。
14: 同埋而家个时间又唔一样。
15: 系啦，佢依家个写法咧，佢就系有呢、這个考虑点，因为呢个我哋日后分析都会

0: 会知道嘅，就系话佢维持个特登要自己系夫冠上夫姓咧，系唔变咧，可能有另一个层面，就系唔想俾老公再婚，即系妒忌嘅另一个做法嚟嘅。咁当然呢个我哋社会学嘅思考啦吓，但系就会有呢个情况。但系佢讲话佢自己已经离咗婚。
1: 嗯。咁我哋点解呢一个李郑月信会吸引到博士要去做呢个研究？
0: 系啊，嗱，佢个遗嘱咧就系、是、又系啦，写到明嘅，即系由遗嘱入手。
1: 嗯，
0: 咁咧就跟住就去查出去。我觉得咧呢一、這个古仔，我尤其是想分享俾听众啊，又系好似侦探咁样去做咧。系
1: 咁有趣嘅，你将研究工作形容到，
0: 而且咧佢做落去之后咧，有啲高潮迭起啊！我觉得
1: 系，
0: 即系令到我觉得好开心
1: 嘅
0: 吓。
1: 你最初系点样揾到佢嘅遗嘱嘅？
0: 最初就系一啲离婚嘅妇人嘅遗嘱啦，因为我主要就系想针对一啲妇女啊嘛，因为妇女有遗嘱，而且佢有财产，而且讲到明系离婚妇人。咁就逐啲去揾下有冇料到，跟住再去揾下啦。咁
1: 就发现好有料。
0: 系啦，有呢个遗嘱咧，嗱，佢首先咧，佢就讲一个情况嘅，就系话佢自己咧就系、是、如果佢佢因为佢写到明啊，即系话咧系佢最后嘅遗嘱，咁同埋咧佢就要去柬埔寨，我今日要去柬埔寨，所以写呢个遗嘱。如果我死嘅话咧，有咩不测嗰阵时咧，就会点样分布财产？
1: 跟
0: 呢个遗
1: 嘱做嘢啦，
0: 系啦。
1: 佢要喺遗嘱度写呢份系我最后嘅遗嘱。咁万一佢以后又定一份新嘅遗嘱，咁又写呢个系最后嘅遗嘱。
0: 系可以咁样嘅。
1: 咁最后嘅遗嘱呢句说话咪冇意思咯？
0: 系，但系佢嗰阵时即系话我离开嗰阵时，呢个已经有我最后遗嘱啦，喺法律嘅情义上。
1: OK。
0: 吓。咁所以即系话呢份遗嘱嘅特别点咧，就系话佢讲明佢要去柬埔寨。嗱，呢一点你觉得似啲咩遗嘱啊？
1: 似啲咩遗嘱？意外险咁咯，
0: 啱啦。即系你去旅行或者咩，以前系需要嘅。
1: O、okay, K，
0: 因为行船、跑马、山峰，
1: 可能会有
0: 你去咗旅行，你随时惊发生意外噶嘛。所以其实就啲旅行前写定个遗嘱吓，咁、所以佢系写咗呢个遗嘱，咁所以就话啊，如果我有咩不测啊，就要咁样分。嗱、啊，佢个分咧，你就会睇到个特点。第一样嘢就话，即系话我呢啲财产咧，就要分俾我嗰啲女同埋佢有一个女一个仔。
1: 要分俾孩子。
0: 系啦，就要去21岁嗰时先俾。
1: 又系21岁。
0: 系啦，咁所以又要托管人帮佢做。
1: 同 Daisy 一样，都系要等21岁。
0: 系啦，咁所以呢两个托管人咧，
1: 点解21岁唔系18岁咧？
0: 哦、以前是21岁
1: 先
0: 成
1: 年，
0: 系啦，
1: 系、哦、
0: 啦，改咗18岁。咁所以咧，佢就委托咗两个人帮佢做，一个咧系佢嘅妹夫嚟嘅，吓，一个咧就系、是、普通嘅专业人士，吓。后来我哋发现啦，咁跟住亦都讲到明咧，就话佢同前夫咧就一个嗱，佢用英文写系叫 T.C. Lee， 嗱，个简单简写，
1: 丈夫嘅名叫 T.C. Lee，
0: 系啦
1: ，OK，
0: Doctor T.C. Lee 咁啦吓，就协议咧就已经讲明咧就嗰啲嘅财产咧，佢名下嘅财产咧就会俾我啲仔女嘅，咁我亦都要俾佢吓，咁就呢啲财产咧就同由嗰个执行人咧就帮手管住，再有一岁先俾佢。嗱、呢一两点咧就系讲明佢同丈夫分咗。分离咗婚，而财产要俾到丈夫有俾个仔女嘅咧，都要交俾你管。
1: 咁样睇嘅话，咁似乎佢丈夫都对呢份遗嘱唔会有啲咩异议啦，因为佢系佢同佢丈夫已经协商咗噶啦。
0: 系，
1: 协
0: 商咗佢哋嗰啲财产
1: 点样分配啦。
0: 系啦，呢、這个遗嘱入边咧有提到其他重要嘅嘢，即系线索啦。因为呢啲线索就方便我查。
1: 侦探故事嚟啦，要推理啦。
0: 佢就讲咧，就系佢有一间公司。
1: 边个有间公司？
0: 即系呢个李郑宇信啊，就叫做 Flora Arts Limited， 即系一间花嘅
1: 花艺
0: 公司，而且系有限公司，嗱、最好啦。
1: 花艺可以做到有限公司咁犀利？
0: 哦，咁你就
1: 喺嗰个年代
0: 啱啦，叻啦。佢就讲佢系呢间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即系呢间花艺公司
1: 咁有规模。
0: 而呢间公司咧就喺呢个嘅尖沙咀嘅海运大厦。在香港的酒店入面都有铺头的。
1: 咁劲嘅。
0: 咁亦都有提到佢阿妈吓，同埋咧就即系其他甚至佢嗰啲佣人。咁呢个一间公司
1: 有佣人添。
0: 系啦，呢间公司咧就重要嘅，即系佢系应该系主体嘅。
1: 咦，我有个问题，因为我哋之前咧去讲何万贵嘅时候咧，咁我哋咪会去追溯翻佢嗰啲财产嘅源头，系、因为佢自己何家呢边本身就已经有财产啦，再透过官司自己争到一啲嘅即系财产翻嚟啦。咁但系呢、這个李郑宇信，我哋而家讲佢有一笔可以处置嘅财产，

0: 呢啲财产嘅来历系咩？例如你头先讲话佢有啲公司系佢自己白手兴家咁样去做生意做出来的吗？
1: 嗯，
0: 咁好劲喎。
1: 系啦，所以你要听落去。
0: 好好好。
1: 系啦，所以佢第一样嘢咧就话即系第一有呢一间公司。
0: 嗯。
1: 第二样嘢咧，佢就有另一间叫做 Orchid Land Limited， 叫做兰花公司嚟嘅，叫做美兰花店有限公司。
0: 嗯，
1: 兰花在以前是很高档的。
0: 是。
1: 这间公司里面他就讲说他有股份。
0: 即是有两间跟花艺有关的公司。
1: 是啦。而这间 Orchid Land Limited 都是有限公司。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即是我们这些做开研究的，我即刻用有限公司去查他们。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0: 你是不是见到这些有限公司的时候就很开心，因为知道有得查。
1: 是啦。如果你无限公司是查不到的。
0: 是。
1: 那么很麻烦的。咁啊，當然啦，佢跟住亦都有一啲第二啲嘅講嘢啦，即係話佢嘅遺囑入面講一啲嘅資料嚇，包括佢有其他嘅財產，例如佢有旅遊保險啊，即係買咗嗰啲有首飾啊，要點樣分配啊，亦都有佢其他嘅包括媽媽啊、仔女啊，其他嗰啲嘅分配啦。
0: 嗯，
1: 咁呢個咧就一般嘅遺囑嘅一個情況嚟嘅。
0: 嗯哼，
1: 咁所以我哋就住。佢呢度咧，我哋就住嗰两间公司咧，就即刻落去查。
0: 嗯，
1: 咁落去查嗰阵时咧，你就发觉哦，原来即系佢个人生都好大经历嘅。当然有啲嘅名咧，就因为佢用咗一啲叫简写，例如佢嘅丈夫
0: 就 T.C. 啦，
1: 系啦 T.C. Lee 咁。咁呢啲就好麻烦。好彩最后俾我哋揾咗第二啲嘅资料证明呢个 T.C. Lee 系边个，即系亦都系一啲重要嘅嘢咧，就
0: 又要 identify 啲人
1: 系啦。
0: 好，我哋下次翻嚟讲下。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5:16，
4: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讲钱讲故事嘅 Hester 陈以提同埋有郑宏泰博士喺度，我真系咧估唔到咧研究工作咧俾郑博士形容到咧，真系好似啲侦探小说咁样啦，要推理嘅过程啦。咁你有时见到啲化名或者唔完整嘅名字，又要去 identify 佢个人啦。咁讲紧呢个李郑宇信嘅故事，咁就话喺各种嘅追查之后，发现佢嘅人生咧都系好戏剧化嘅。咁究竟有啲咩事发生咗？
5: 因为佢个遗嘱咧写嗰阵时咧就系1870年，咁但系。他的遺囑去到法庭認證呢1971年，即是一個是1970、1971、即是說呢，我們覺得即是他可能1970年左右就過身了、而且他寫遺囑就是那時寫說他會減負債、如果他死
4: 意外險嘛，剛才說
5: 那就是說他是不是在減負債那裡死呢？難
4: 道他講中
5: 了？所以我就覺得有些奇怪啦，就先用他的名字就 search， 因为它是英文来的。咁我哋用英文的 search 咧，喺呢个嘅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竟然俾我哋揾到佢嘅死讯。佢嘅死讯咧，就即系话咧，喺1970年嘅3月11日咧，就发出讣文。咁佢登喺英文度，咁即系话呢个人系相当之西化嘅。咁而佢嗰个讲法咧，就话咧，佢系过咗身。过身的原因就叫 sudden illness， 即是说突然病逝的。
4: 之前有讲过说是

0: 行船呢啲过程嘅期间，好容易会染到一啲嘅疫症。
1: 系，
0: 可能又系差唔多。
1: 佢就唔系，
0: 佢唔系，
1: 佢喺香，佢未上船，即基本上未去，未去柬埔寨，
0: 即已经有病啦。
1: 佢应该系原本话想去嘅。
0: 哦，即本身我哋以为嗰份系旅游险意外险嚟嘅，但原来系危疾，原来系危疾险。
1: 佢未去之前咧，已经发生呢件事啦。
0: O K，
1: 咁所以咧就咁啱得咁巧，佢如果唔系立遗嘱咧，唔系因为谂住去咧，佢突然间死咧，个财产会点咧？
0: 佢上船之前唔知道自己病嘅，原
1: 来系应该就唔知道。我哋后来
0: 又变翻意外险，
1: 系啦。咁所以咧，佢嗰个情况之后咧，突然间过身之后咧，其实佢。在个报纸度，佢个附文度咧就话佢病逝喺伊丽莎白医院，
0: 即系根本都未去到柬埔寨添。
1: 系啦，
0: 即系佢柬埔寨系冇去到，
1: 冇去到喺香港咧，就突然间染急病，就喺QE 就过身。
0: 嗯，
1: 吓咁跟住咧就话咧佢会喺第二日啦，就喺香港嘅一个教堂入边。
0: 撤靈
1: 系啦，跟住就出品啦咁。咁嗱，呢个咧就喺报纸新闻入边、报纸资料入边揾到佢个情况。咁当然亦都会喺个附文入边，亦都有讲，例如话佢阿妈、佢啲家姐、细佬啊嗰啲咁嘢。
0: 听落诶，应该都唔系一个细家族，即系会去到报纸出附文，都唔系普通人噶。
1: 系啦，但系佢我哋后来发现咧，佢都唔系属于好有钱，但系都属于中上阶
0: 级。
1: 咁呢个系一个重要嘅。信息就即系话哦，佢确实死咗，而且有呢、這个资料咧，俾到我哋可以睇到佢其他嗰啲，包括佢阿妈啊、佢啲家姐细佬啊嗰啲。
0: 我仲谂紧头先博士讲话，如果佢唔系要去个旅行，谂住要买份意外险咁样写份遗嘱嘅话，佢就唔会有佢呢一个 version 嘅意愿留低。
1: 系啦，而且咧可以想象，因为佢一过身呢个财产咧，个老公一定分得大半嘅。
0: 嗯，但系佢可能有一个上一个 version， 因为你话佢有强调话呢个系佢最后版本啊，咁所以应该有个上个 version 嘅。
1: 唔知道有冇？
0: 嗯，
1: 系啦，可能都有，经常出现
0: 系啦。
1: 咁好啦，佢呢个层面上面咧，附文就证明咗呢样嘢。
0: 嗯，
1: 咁咧就跟住咧，我哋喺嗰个资料入边咧，再去睇佢嗰个死咧，就系尤其是透过一啲医疗嘅报告咧，喺第啲嘅文件度咧，见到佢个死法咧就系叫做急性支气管炎。
0: 好惊啊！我而家气管敏感，
1: 嗰个唔同嘅，佢系急性，
0: 支气管炎会走啊！
1: 吓嗱，呢个咧，我哋日后都仲会讲呢、這个呢、這个情况。
0: O K， 吓我哋支气管炎竟然会人会走，
1: 因为你可以想象咧，佢个老公系医生嚟嘅，佢个妹夫都系医生。
0: T C Lee 吗？
1: 系啦 ，Doctor T C Lee 啊嘛，佢系医生嚟嘅。
0: 因为 Doctor 有两个意思，
1: 系啦，佢系医生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我哋日后都会讲到呢个问题。即是他医生的丈夫是怎样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可以见到呢就是他是因为急性肺炎呢就支气管炎就过身。
0: 天啊。
1: 好了这个就在报纸上找到他去世的一个资料。
0: 接着我觉得这些我在我眼中可治之症，但是走了这件事令我觉得很不知道想怎样。
1: 在那个年代是叫70年代。医疗条件都冇咁好、
0: 嗯，
1: 而且后来我哋根据实质嘅资料咧，都系觉得好急性嘅、我哋日后再讲呢个问题，
0: 可以，
1: 咁我哋先讲咗落去咧，就系就住嗰两间公司，
0: 系翻嚟公司，翻嚟公司
1: 。第一间翻嚟公司咧，就佢做主力嘅。咁、我哋查咗之后咧，就发现咧，有另一个董事，其实系好出名嘅，嗰、个人咧。叫做龙珠淑莲，其实咧系一个女士，嫁咗俾一个姓
0: 龙嘅人，
1: 姓龙嘅人。
0: 嗱，
1: 就住佢啲人名，咁我哋就会继续查嘅侦探啊嘛。
0: 又要揾朱氏，又要揾龙氏啊。
1: 系啦，咁呢个朱氏咧，揾佢咧就系港大毕业生。
0: 嗯，
1: 吓咁咧就后来我哋发觉咧，呢、這个李郑裕珙咧一样都系港大毕业生嚟嘅。
0: 嗯。
1: 咁跟住咧，呢、這个朱氏嘅老公咧，就叫做龙荣锡，其实是一个港大教授嚟嘅，工程学院嘅。咁而呢个龙荣锡同埋呢个嘅龙珠淑仪咧，佢哋两个咧，最后系捐咗一大笔，去到佢退休晚年嗰时候捐咗大笔钱咧，有成六千万咧，系俾香港大学嘅。六千万喺嗰个年代吓，
0: 好多
1: 吓2004年嗰阵时，咁呢啲就喺个网上面嘅资料或者喺文献入边，我哋揾到个关系，即系话佢当年

0: 成立呢间元艺公司咧，唔系呢个
1: 翻
0: 艺公司咧，系同佢嘅港大旧同学一齐做，
1: 嗯，
0: 而且系女仔，
1: 嗯，
0: 而且除咗佢哋之后咧，呢两个之后咧，佢个妈妈同埋佢个细妹，同埋佢其中一个工人
1: 都有份，
0: 都有份。
1: 即全家致力于去开拓呢个花艺市场，
0: 而且呢间花艺公司都是女性负责的。
1: 嗯，
0: 咁呢个亦都可以理解嘅，系咪？
1: 其实可能就系佢哋自己本身中意嘅嘢，佢哋将自己本身嘅中意嘅嘢发展成一盘生意，一个事业。
0: 我哋日后仲会讲呢个话题。
1: 啊、好、啊、好。
0: 咁所以咧，呢个咧可以睇到呢间叫做花艺公司咧，其实一班女士走埋一齐经营嘅生意，
1: 嗯，
0: 而且应该经营得唔错嘅，
1: 嗯，
0: 所以佢会越嚟越发达，越嚟越发达，落到去另一间公司更加有趣嘅。呢间公司就叫做美兰花店有限公司，
1: 嗯，
0: 即系 Orchid Land Limited，
1: 嗯，
0: 哦，呢间公司再查落去之后咧，
1: 又有秘密，
0: 系啦，更加大有来头。
2: 讲钱，讲故事。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

0: 萬年青環節，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萬年青三位創辦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認識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下午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次演练的流量较上次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部巴士同埋300部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且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部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深皇岗口岸设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系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者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对于今次演练入面 ，WiFi 服务在人潮拥挤的时候较为缓慢，邓炳强话当局会加以改善。而按照计划，今次是最后一次演练，当局检讨之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安排能够比市民更加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香港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不明朗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持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国家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汇聚成员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参与，并提出一系列关乎区内发展的重要议题，充分彰显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同时为福集和充满挑战的国际贸易形势提供稳定和有力的依靠。邱应华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国家办好 APEC 中国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首次落户香港，当局期待 APEC 成员和国际财金组织的代表汇聚本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33人，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寻获62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多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从灾区之一的卢瓦科特县有大量的房屋全部损毁，街道满布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需要暂停。国际红十

0: 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话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话当局拒绝外国援助或是误导。外长卡纳尔就话，已经针对自身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隧道的工人、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获准前往协助。卡纳尔强调，他们寻求协助的并非救援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曾经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因为不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涉嫌协助中国军方的黑名单，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长鑫存储说，美方有关决定武断，而且缺乏证据支持，侵犯其正当程序权利，要求法庭撤销相关认定，并将其从名单中除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0: 郑云泰、
9: 善智文，声音导航，
10: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咁今节咧就要马上请出 Thomas 先之问啦。
12: Hello Esther，
11: 系咁，其实咧我同 Thomas 咧都不时会介绍一啲嘅名家啦，好著名嘅一啲嘅画家佢哋嘅作品嘅。咁今日都唔例外，要讲一个非常之非常之著名嘅作品啦，就系、是、呢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都几中意呢一幅画作嘅，甚至咧我有曾经咧好想买一条毛巾，佢嗰啲扣饰咧，即系嗰啲颜色咧，就系、是、好似嗰个珍珠耳环嗰个女仔，佢包住嗰条头巾咁。咁所以我见到啲人嘅示范咧，利用嗰条毛巾洗完头之后包，你系可以包到同佢一样。
12: 包
11: 但系因为我觉得我冇呢个嘅技巧，我应该包唔出咁嘅样。最后我犹豫再三，我冇买到嘅。咁但系可见，其实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作为一幅画作，算系非常之深入民心，同埋好多人都认识嘅一幅画啦。但系对佢嘅嗰位画家维梅尔，好似认识嘅人就未必有咁多。
12: 是啊，这个是啊其中一幅举世知名的名画来的。
11: 嗯嗯
12: 啊、你刚才这样讲呢，就我就突然间记起一件事，就最近我经过我家附近的药房啊。
11: 嗯。
12: 那我就见呢，其中有一只香港很出名的纸巾的牌子啊。
11: 嗯。
12: 他就用了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女孩这个画。
11: 配色、啊。
12: 就配了一只猫。
11: 配了一只猫。
12: 换了一只猫。就是猫。这样。啊，
11: 但是在紙巾上面的，
12: 紙巾上面的封，即是個包裝。
11: 哦，那很有趣。
12: 是啊，是啊，那就變成，哎，我，哎，這麼有趣的，它有什麼

0: 咩事呢？我諗極都諗唔到。我唯一可以諗到嘅就係因為我一早就已經知道呢幅畫呢會喺日本展出啦。
1: 又係日本。
0: 又係日本啦，我係日本日本迷㗎嘛。唔係咁，因為佢哋嘅美術館攞到好多好重要嘅展覽嘅畫作。
1: 我就係覺得佢哋成日都有啲好好嘅展覽進行中。
0: 係呀，同埋大家唔知聽唔聽得出嗰、那個意思出嚟，就是因为呢你呢幅画呢是极少极少呢离开佢哋嗰个美术馆。呢、這个美术馆呢其实喺荷兰嘅、
1: 嗯、
0: 就叫做荷兰嘅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咁呢个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呢是呢幅画呢是镇馆之宝嚟㗎。
1: 嗯，
0: 即是基本上好合理的，你去荷兰呢一定要去呢个美术馆呢睇一睇呢幅画㗎。咁所以呢咁嘅级数嘅话呢係唔极少极少巡回。咁佢甚至呢幅画呢喺艺术圈呢有北方嘅蒙罗丽莎之称。咁、
1: 嗯、
0: 所以你諗下佢宝贵到一个咩程度。咁今次呢可以去咗日本呢，我已经开头睇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呢，我已经有啲愕然啦。即係基本上离开欧洲已经好得人惊啦，仲要嚟到亚洲，仲要摆，通常而家咁睇应该系摆两三个月，
1: 嗯，
0: 系好少好少有，因为咁嘅名画咧离开馆咧唔超过一个月嘅，即系通常用咁嘅做展览，跟住咧就嚟咗之后咧，佢摆可能两三个礼拜佢就会走噶啦，咁、那个展览继续，但系呢张画就已经唔喺度，但系今次就唔系，真系摆到差唔多接近十一月，咁所以。嗯，呢件事对好多中意画嘅人嚟讲咧，都几大件事，大事一件。同埋咧，今次咁样讲，先至声明啊，就系我已经打消咗去睇嘅念头啦。因为咧，因为好简单，
1: 讲话想知 Thomas 有冇得去，
0: 好简单嘅啫，就系我见到咧，系当地嘅美术馆已经讲咗咧，佢哋入场要抽签，
1: 吓，
0: 七月中而 apply， 咁然后咧抽晒，已经爆咗啦。
1: What？
0: 是啊，所以嗱，我哋听下咧就开心啦，因为咧
1: 加长噶，
0: 唔会啦，应该即系除非你有 local 嘅地址或者你有 local 嘅联系啦，如果唔系咧，海外嘅人差唔多系冇可能会抽得到，即系冇可能会参与得到，咁、所以呢件事佢哋都限制得几严。
1: 但是都可以理解的，一来他们都要管个人流啦，费事大家去到之后其实人人都看不到啦。咁第二，如果一幅咁重要的画来到自己的地头，咁梗係先惠及自己人睇咗先㗎嘛。正常都係嘅，咁你就会觉得游客嘅话，咁你都可以游去荷兰睇嘅咁囉。
0: 係係，即係呢个就係呢幅画其中一个我諗引起轰动嘅原因啦。另一个原因就係喺维梅尔一生里面呢，佢一个好知名嘅画家啦，佢係荷兰画派嘅画家啦。咁、生于17世纪啦，即係其实165几年咁样。咁、但係喺佢嘅生平入面呢，留低喺世上嘅画而家全世界呢係得35幅。
1: 嗯，而且据我的了解，他都是那些呢在生的时候大家不懂欣赏他的画家来的。
0: 大部分都是的。
1: 咁都有个别嘅啲艺术家喺生前嘅时候都遇到好多人上色，又买到好多钱都有嘅。咁但呢位就真係唔係啦。我根据揾到嘅资料呢，就话佢嘅画作呢係冇辦法迎合当时市场嘅品味。even 呢一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呢，当时人都係唔係好识欣赏。咁佢好似话係1665年嘅时候画呢幅画啦。咁但係呢，佢惨到呢43岁就病逝。嗰时仲要留低咗沉重债务，然后个妻子呢係要宣布破产，并且变卖晒佢嗰啲画作咧嚟去抵债嘅，咁去到后世嘅时候一样都惨过，因为话喺1881年嘅时候咧，呢一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咧喺拍卖会度就展出嚟啦，啲人嫌佢啊，话呢个画面咧污糟，状况差，睇唔出呢个系乜作品嚟嘅，咁最终咧成交价系讲紧两荷兰盾，即系30欧元，即系4美元左右咋，但系所以我其实都好好奇，想知道点解当时大家觉得唔系咁有价值嘅话，去到后来而家大家都会好明白佢嘅价值所在咧。因为当时咧，当呢幅画以两荷兰盾成交之后，咁嗰一位收藏咗佢嘅嗰位收藏家咧，最终系连呢幅画同其他12幅作品一齐捐咗俾海牙嘅呢个美术馆啦。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系发生咗啲乜嘢事，令到呢幅画嘅身价飙升，人人都识得欣赏。
0: 时代改变

0: 咗啦，另外就系我哋嘅审美改变咗啦，咁终于睇到呢个画家对我哋嘅价值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我谂喺当时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西洋画派咧，基本上画嚟画去都系嗰几样嘢嘅啫，就系、是、人像啦、风景啦、神话故事啦、宗教啦，系呢几样噶啦，同埋植物，咁啊。
1: 其实老道啲画家都系画呢啲。
0: 佢哋个总之西洋画派由中世纪开始一路都系呢几样嘢、
1: 嗯。
0: 你去睇展览咧，全部都系跟呢几个 category 啦咁样分类嘅。佢系画人像嘅、
1: 嗯，
0: 但系佢画人像嘅方法咧，并不是当时画人像画嘅一个方法。咁所以咧喺当时嗰个感觉上边咧，佢啲画系唔入流嘅，几唔入流添。嗯咁所以呢个就系我谂嗰、那个你话拍卖同埋后来嗰个收藏同埋我哋后尾觉得维梅尔点解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当时我哋睇唔当时嘅人睇唔到佢呢幅画嘅价值尤其是系画人像画嘅特点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个个都会好欣赏佢画人像画嘅一种风格、
1: 嗯、
0: 包括咧就系嗰三十几幅画头先已经讲咗啦嗰三十几幅画咧收藏喺唔同嘅美术馆度咁、
1: 嗯、
0: 所以咧而家办维梅尔嘅画展咧就好拗教嘅，即系好复杂嘅，因为咧每个美术馆只系得两三张佢嘅画，最多可能系两张。呢、嗯這个海牙嘅美术馆咧，我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得呢张添。
1: 咁嘅
0: 系啊系啊，好复杂。咁所以咧要凑够佢一个展览咧，基本上可能要十几间美术馆一齐帮手，系。唔可能嘅事嚟、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喺日本度睇维梅尔嘅展览大约系五六年前、
1: 哦。你已经去过日本睇过佢展览啦？
0: 睇过睇过，但系冇呢张画。其实嗰阵已经好轰动啦。点解好轰动呢因为咧可以揾到十七幅
1: 咁劲，
0: 十七幅即系佢所有全画嘅一半，但系里边咧差唔多有十间美术馆。
1: 嗯，
0: 即系每人攞一两幅出嚟。我哋最出名知道嘅罗浮宫咧，罗浮宫咧只系有三张佢嘅画，
1: 都唔少咯，已经系占咗佢整体画作十分一。
0: 都唔少啦，都唔少了。所以咧入罗浮宫咧，个个都会入去睇一睇，维梅尔呢幅画佢嘅藏品啦，或者佢嘅藏画啦、
1: 嗯嗯。
0: 而维梅尔当时咧。到而家咧，系同另一个荷兰画派好出名嘅画家咧，系齐名嘅，嗰、那个就系林布兰。咁两个人咧，其实有相似嘅地方。我先讲，我集中讲一讲维梅尔啦。维梅尔咧喺当时咧，佢系出生喺一个叫做代尔夫特嘅地方啊 ，Delft。咁呢个一个荷兰城市，一个海边城市。荷兰梗系海边啦，即系荷兰。嘅一个唔系好出名嘅城市嚟嘅，咁而呢个画家咧好得意嘅，呢个画家咧系从来冇离开过呢个代尔夫特嘅，
1: 嗯，
0: 佢画嘅景物咧都系自己屋企附近一啲嘅景物，甚至咧我哋而家现存见到嘅呢三十几幅画里边咧，户外嘅画咧占极少数，
1: 即系佢系好 local 嘅嗰种作家，唔系嗰种画家，
0: 佢好 local， 佢甚至冇外游，你知道我哋之前讲莫尼啦，讲梵高啦，佢哋系有好多外游，同埋佢哋去写生，去户外写生，呢、
1: 嗯
0: 這个画家系冇嘅，佢系由头到尾咧，而家现存我哋见到咧，三十四幅画里边咧有成十几二十幅，二十几幅画咧。都是室内的画、
1: 嗯、
0: 都是人像画而且画的人像画里面呢很多都是他的工人啊仆人啊当然有一些
1: 他不是为了服务那种画肖像画、啊、
0: 不是所以你明白你明啦、
1: 嗯嗯，
0: 在中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你画亲肖像画得一个原因嘅啫嘛，就
1: 系
0: 有人找你画佢啊嘛，
1: 有 job 做，
0: 即系你帮我画一张肖像画，因为我系有钱，我希望有一张我自己嘅肖像咧摆喺我嘅即系居室嗰度。咁通常画肖像画嘅咧，只有两种人嘅，第一就系贵族，第二咧就系宗教人士。
1: 嗯
0: 啊，贵族包括皇族啊，即系皇帝。咁、
1: 嗯、
0: 所以咧，好多我哋而家讲紧出名嘅画家咧，你睇下啦，佢全部都系因为咧系画皇族 而出名嘅。
1: 嗯，
0: 即系譬如我画边个，画路易十四，画呢个英国嘅边个皇帝咁样样。
1: 嗯，
0: 咁好少咧，就系我画你，你画我。

0: 梅尔就见到噶啦，咁所以咧，佢仲有就系所有嘅光源咧，都系由左边嚟嘅，就射落右边，咁、那个人物咧就喺右边。佢系其中一幅咧就好出名，就是、倒牛奶的女孩啦，或者女仆啦咁样
1: 搞。点解倒牛奶的女仆同大珍珠耳环的女孩，佢哋着啲衫嘅配色咁似？
0: 系啊，因为佢哋咧系着有啲系着咗荷兰嘅民族服啦、
1: 嗯。
0: 大珍珠的耳环的女孩咧，其实系佢个头饰度咧，有啲人系讲系一啲土耳其嘅头饰嚟嘅。
1: 哦，原来系咁，
0: 所以系特别嘅 costume 嚟噶。嗱，如果咁样讲啦，点解大珍珠的耳环喺佢三十几张画里边再厉害啲咧？个原因就系话呢张画咧，成个风格咧都唔系佢之前嗰批室内画嘅风格。
1: 有啲咩分别咧？我哋下次翻嚟讲下。
2: 讲钱讲故事，下午5: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 郑云泰、
2: 善智文，声音导航，
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回来讲钱讲故事，我跟 Thomas 就讲紧呢个维梅尔嘅大珍珠耳环的少女呢幅画作，咁就话同佢其他嘅画作咧有一啲比较鲜明嘅不同，咁我就即刻喺度估有啲咩不同啦，我就喺度谂系咪话佢其他嘅人像画好似好日常咁，例如呢个倒牛奶嘅，你就会好明显见到佢好似喺厨房度做紧一啲嘅工作，系嗰个瞬间嚟嘅，但系大珍珠耳环嘅呢幅佢就比较似系摆定个 pose 喺度画咧，
0: 系。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谓那些在室内工作式的人像画呢、
1: 嗯、
0: 都有个特点的，就是它其实的光线是很戏剧性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大部分都是由左边射向右边，
1: 左边
0: 有个窗，我们看到人物被一个侧光是打起了一个很鲜明的轮廓，它很注重整个景物，即是佢个背景入边咧，嗰个细节，甚至咧，我哋见到其中有几幅画，特别系如果冇记错咧，就系、是、倒牛奶的女孩咧，个、
1: 嗯、
0: 墙上边有一啲揼咗落去墙嘅钉，
1: 系啊系啊系，
0: 即系佢画咗画咗出嚟，有啲系摆地图。总之，维梅尔好多嘅细节咧，都可以喺佢啲室内嘅人像画里边。出现有一啲系佢嘅朋友，有啲系贵族，有一啲系佢嘅工人，各色人等都有。但系一去到大珍珠耳环的女孩咧，嗰、那个戏剧感系更加强，因为你见到全部就系一个比较阴暗嘅一个背景啦，然后全部个光咧系集中喺呢个大珍珠女孩嘅面上边。如果我冇记错，其中一个分析咧都讲过咧，就系、是。那个大珍珠耳环，那个珍珠耳环咧，那个珍珠咧系放大咗之后，系见到画家自己，
1: 啊、
0: 即系有佢个倒影喺里边嘅。
1: 吓，
0: 系啊，其中一个咁样系讲过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即系佢有好多呢啲嘅细节，同埋佢望画家个眼神咧，都有好多人觉得系似蒙罗丽莎，即系似笑非笑，有一种好暧昧嘅感觉喺里边。呢、這个画咧，历来咧系。在他三十几幅画里面是一幅最突出的画，因为跟之前 你上去找你看到十几幅都是相同的，有些就可能在房里面就是画画，有些就可能是弹琴，有些可能是绣衣服等等，但这个大珍珠耳环的女孩，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物是谁， 系保持神秘，俾

0: 蒙娜丽莎更神秘，而佢望画家嘅眼神咧系好特别嘅。呢、这个咧都系嗰个神秘性啦，同埋嗰个故事性，同埋整个构图啦，嗰种好似戏剧化嘅光线嘅运用啦，都系成为成张画嘅其中一。一个主题，咁另外咧就系嗰个头饰啦，即系点解会用一个好似北非部落嘅一啲嘅头饰啦，咁所以呢个全部都系成为咗呢个女孩回首望观众嗰个瞬间嘅一个吸引力吓，佢系拧转头再拧翻转头咧，再望观众
1: 一个
0: 回眸嚟嘅吓，咁呢个我谂系好多人都喺呢度咧，就系被呢张画吸引咗，而今时今日去睇咧呢种嘅画。portrait 嘅方法，人物画嘅方法咧，就系唔系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嘅时候，当时欧洲画派流行紧嘅画法嚟嘅。咁所以你要睇翻，对维梅尔嚟讲咧，呢个亦都系突破。有人甚至系咁讲吓，佢系用好多科学嘅工具咧，帮佢咧系捕捉个人物嘅，自制咗一个咧大嘅一个叫做咩啊？
1: 相机
0: 类似相机嘅嘢，
1: 就将嘅东西
0: 聚光嘅，即系将个人放大咗，系喺佢嗰个银幕前边咧，佢系望住佢自己嘅银幕咧去画嘅，佢画室系好暗嘅，即系用一啲咁嘅方法。咁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女孩究竟系边个，背后系咩人物，佢嘅身份系咩，同维梅尔嘅关系系乜嘢咧？好多好多好多猜说。咁喺2003年嘅时候咧，就拍过一部戏，叫做《画意诗情》。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我哋下一集翻嚟再讲下一啲后续嘅话题啦。
2: 讲钱，讲故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黄昏六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雷石流同洪水灾害，两国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633人，接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警方说已经沉获626具遗体。据报部分死者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另外有2400几人仍然下落未明，当中包括多名外国人。重灾区之一的鲁瓦科特县，大量房屋完全损毁，街道满布泥泞。由于有雨和大雾，救援工作需要暂停。国际红十字会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可能多达大约93000人。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话，灾区极需援助。尼泊尔总理沙亚否认有报道话当局拒绝外国援助，话系误导。外长卡纳尔就话，已经针对自身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向外国要求援助，包括营救被困水力发电厂隧道的工人、 DNA 比对和法医鉴定等。据报中国、印度、澳洲和南韩的专家获准前往协助。卡纳尔强调，他们寻求协助的并非搜救工作。尼泊尔外交部早前曾经表示，可以自行处理救援工作，婉拒外国介入。尼泊尔同中国边境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各方力量继续加紧救援，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排查。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说，他们紧急调用军民双卫星资源，遥感监测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同时持续监测冰岩崩塌和其次生泥石流和滑坡等风险。应急管理部同时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国道，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目前已经抢通 2.5 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 1.8 公里。较早时位于吉隆口岸上游的演湿湖溢流令救援工作一度暂停。水利部最新分析显示，演湿湖水面面积 9.9 万立平方米，较过去两日少，意味演湿湖的水量逐渐减少。但有内地商业卫星公司影到的灾区影像发现，附近还有另一个演湿湖，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他期望救灾行动顺利和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另外，澳门政府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星期一会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星期一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明天至下星期四会出席上海

0: 組織峰會，並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和埃及總統塞西邀請到兩國進行國事訪問。晶片製造商長鑫存儲因為不滿被美國國防部列入涉嫌協助中國軍方的黑名單，向美國法院提出訴訟。長鑫存儲說美方有關決定武斷，而且缺乏證據支持，侵犯其正當程序權利，要求法庭撤銷相關認定，並將其從名單中除名。長鑫存儲在訴訟中強調，公司和中国军方并无关联，其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晶片都是用于民用和商业领域，绝非军事用途。诉讼已经提交至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告包括美国国防部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回应说，根据既定政策，不会对待审或者正在进行紧的诉讼发表评论。长鑫存储在拜登政府时期被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最新修改的贸易黑名单入面，曾经一度移除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两大记忆体巨头，但名单公布没几久之后，国防部就撤回该份建议更新名单。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取得650亿桶委内瑞拉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将会降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相信有助国家经济重建。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透过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在不花美国纳税人分毫的情况下，为美国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形容这不是两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将会令到美国的石油储量大幅增加超过一倍，不单止显著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降低美国人的汽油价格。他又说，交易同时有助委内瑞拉走向成功和繁荣，并巩固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在发展的双边关系。鲁比奥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委内瑞拉达成的协议展现出特朗普大胆外交政策如何推动美国优先的胜利，就是在西半球确保稳定的石油储量和低成本石油，并降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而对于委内瑞拉人民而言，这项协议将带来近1000亿美元的民间投资，支持数以千计的高薪工作机会，并推动委内瑞拉经济重建。不过，特朗普和鲁比奥都没有披露协议的细节，包括涉及哪些油田，以及美国将如何对这些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等等。罗德里格斯发布政府公布，说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创造大量高薪工作，并推动国家经济重建。罗德里格斯形容协议是历史性里程碑，预计将会为国家带来显著的复兴。美军在今年1月初采取突袭行动，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将他带到纽约接受审讯。之后罗德里格斯出任代总统，逐步改善同华府关系。他在1月底签署石油法改革法案，包括允许私人和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早前有消息传出，美国和委内瑞拉磋商，委内瑞拉将国内几个重要油田以超长期合约方式租给美国100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地下原油储量大约达到3030亿桶。美国能源信息局统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17%。但是由于石油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和技术人才流失，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量只是占全球大约1%。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分离本港，新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次演练的流量较上次多出一倍，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过程畅顺。而按照

0: 计划今次演练是最后一次，当局检讨之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
1: 今次这个是一个全流程的压力测试的演练，我们就是所有的202个是出入境的柜位都是全面开放的，这个比我们上次只是大约用了三分之二，就是多了是全部都开晒的。今天我们就做了一个是20000人的一小时20000人的压力测试，比上次10000人是多一倍的。我们发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是比较多但是畅顺的，过境最长都是不需要是等超过15分钟。另外今天我们在那个车道里面呢也都是用了我们那个5合1的一个汽车通道，上次是一个模拟测试，今次真真正正是过关，我们用了我们的两地牌的车是测试了这些5合1的车艇，过关也都是非常畅顺的，大约用的时间都是1分钟或者1分钟是多少少的。咁係呢個呢，我哋覺得係情況都係理想嘅。
0: 邓炳强又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度出入境服务，市民只是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者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度需要登记，建议市民先透过非足式伊度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入场门槛，目的是确保平台公司投入资源，并且建立本地团队，制定条件的时候有同业界讨论。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表示，已经有2至3间平台公司有意申请牌照，当局希望择优而取，现阶段不会就发牌数目设限，目标最快11月底向首批申请者发牌。运输署日后会构建数据管理平台，要求营运平台对接。
2: 我哋就住平台发牌嘅数目咧，我哋系冇定上限嘅。咁但系咧，我哋系有9项嘅一啲嘅具体要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能够符合到入场门槛嘅咧，我哋就会去做一个审议嘅。咁我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就唔会去即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几多个数目嘅平台系可以达到我哋嘅要求啦。我哋都希望系择优而取啦。佢哋亦都要有提供日后嘅行程所需嘅司机、乘客同埋车嗰啲嘅数据咧，就要去对接嘅。同埋我哋亦都喺个法例入，都喺个牌照条款咧，都规定咗咧，佢哋嘅数据咧必须咧系要喺安全嘅措施底下咧去储存同埋运送。咁我哋嘅目标咧都系维持大概11月底、12月初就会有首批嘅平台咧系可以发到牌嘅。
0: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将会星期1届满，房屋局表示鉴于回复限期将至，解说专队正系加紧联络尚未回复的业主，以了解其意向并提供所需协助。局方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建议，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截至星期4，政府收到 96.5% 的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已经有近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早前重申不会延长收购方案的期限。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说，少数业主认为即使不接受收购，政府最终亦都会透过类似强拍的程序收回单位，补偿不会差过现在。部分住户就涉及到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未能够达成共识，亦都有个案和遗产承办等技术性问题有关。邓家彪说，单位遭受火灾，将来的估值可能很低，呼吁业主在限期内接受政府建议。他又期望当局处理涉及技术问题的个案嗰阵，保持同理心，允许住户先行参与拣楼，并同步处理业权继承等的程序。新学年整体课本平均价格按年升 3.6%，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减轻家长负担。蔡若莲在电台节目被问到，当局会不会放宽书簿津贴的申请门槛，或者恢复不设审查的学生津贴，他说相关安排未必能够有效针对有需要的家庭。
3: 其实我哋系非常关注呢个教科书嗰个价格嘅问题。咁多年来咧，我哋一直都系同出版商咧，其实系有。

0: 一個嘅溝通同埋一個嘅機制。咁我哋首先咧就好多嘅喺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應該係以呢一個精美印刷啊、高成本製作啊呢啲。咁所以咧，盡量係將用一個低廉嘅製作成本，而能夠確保同學咧有一個優質嘅課本。呢個係我哋嘅原則。畢竟咧資源都唔係無限。如果我哋係即係話叫做係通派或者是不設審查呢，這個呢其實就有少少呢即係喺嗰個資源運用上面呢，我哋覺得呢就係唔係好能夠針對到一啲真正有需要嘅同學或者家庭。
1: 北都大学城区方面，蔡若莲话，洪水桥三幅用地将会同步推出，对可容纳嘅院校数目持开放态度。院校除咗独立进驻，亦都可以同其他院校合作发展，并透露唔少海外院校都对大学城有强烈兴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8: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银色旅途，
16: 银色旅途，
1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7: 好啦，咪嚟到今日嘅银色旅途，当然就有世昌卢世昌啦，仲有我嘅好拍档淑敏，你好，林淑敏。
18: Hello， 世昌哥哥，咁多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啊。
17: 系啊，咁啊，好快一个礼拜啦。不过呢个礼拜咧，真系风起云涌吓，我唔系讲即系啲天气啊，天气就一样系咁热吓，大家要注意。

0: 寓意一下，
1: 都啱啊！风起云涌吓，即系一时啊热到不得了，
0: 系一时落倾盆大雨，
1: 系啦，又黄雨又红雨，哇！真系
0: 系啊，
1: 有排搞。
0: 咁但系社会嘅气氛都有少少风起云涌啦。只因一个嘅，其实好少嘅问题嘅。如果正常嚟睇，一个好少问题嘅。一阵间我哋有时间会再讲多少少。先介绍咗今日嘅节目重点内容先吓。
1: 冇错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喺下一个钟头里面啦，咁我哋继续咧都会关注下健康嘅，喺我哋嘅健康解码咧，咁就会请嚟清晰听嘅创办人张日耀啊 Daniel 咧，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啊，关于咧呢一个嘅即系听力有损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要听呢、這个即系戴呢个有需要嘅时候就要戴助听器啦。咁但系如果即系一啲本地制造嘅助听器，会唔会更合适本地人咧吓？
0: 因为咧上几次听阿张生讲过啦，佢哋研发咗比较新嘅助听器呢，就可以排除咗周围嘅杂声，就比较集中啲呢，可以听到即係戴助听器嗰位朋友同对方交谈嘅说话，清晰好多嘅，唔係佢哋公司都唔会叫做清晰听啦。咁、啊、希望一阵间我哋透过张生嘅介绍同埋解释呢，对于新发明嘅或者我哋叫研发嘅助听器，佢哋公司嘅助听器系咪真系帮到我哋有需要嘅朋友呢？因为据佢提过啦，其实世界上或者我哋香港本身咧，都好多人咧嗰个耳个听力有问题嘅，但系真正会去戴助听嘅朋友又唔系太多，个比率咧系得17%嘅啫吓。咁、啊、变咗咧，如果系咪嗰啲噪音嘅影响太大咧？咁又变咗会唔会啊？佢哋嘅新研发可以减低佢周遭嘅噪音，咁就可以清晰地咁听到对方讲嘢咧。咁可能即系对嗰啲受损听力嘅朋友就好有帮助啦吓。咁、啊、除咗呢个重点嘅环节之外，你当然啦，我哋今个礼拜嘅励志人生咧，继续有我哋嘅讲者郑文雅吓。讲、起文雅咧，我真系要多赞佢一句，因为点解咧？我一路都觉得佢一个艺术家嚟嘅，即系大家一路听佢嘅访问都知道啦，系咪？佢又识跳舞，又识唱歌啊，咁又系旅游家，又系教高尔夫球嘅教练，仲有
1: 我记得佢影相真系好靓，
0: 系啊，咁仲有又画画啦、书法啦、陶瓷啦，佢真系好似样样皆能咁嘅。咁嚟緊呢，即係今個禮拜我哋唔講啦，下個禮拜我就會講下佢又有一個新嘅動向、可以俾大家知道下下。咁啊，文雅繼續喺我哋嘅勵志人生講下佢呢幾十年啊，講下都即係離開咗呢個
1: 娛樂圈，真係多才多藝啊！
0: 嚇，娛樂圈呢廿幾三年咧，佢真係多才多藝，不愧係即係可以稱得上一位藝術家。
1: 係，我覺得咧，佢而且嗰種嘅藝術咧係。能文能武
0: 吓，
1: 即系动又得，静又得，动静皆宜添。
0: 我最记得咧，佢即系曾经系香港跳高纪录嘅女子最高嘅保持者，几犀利啊！你话
1: 系
0: 先啊？咁当然而家个纪录就破咗啦，但系当年系试过唔知两年、三年系纪录保持者嚟噶吓。
1: 我觉得佢对即系我嚟讲咧，都系一个好。点啊，好前卫嘅女士
0: 哦，即系以前又拍过一啲比较即系性感嘅杂志封面，但系原来咧啲朋友睇过话咧，觉得佢系即系感觉系性感嘅，
1: 系
0: 唔系色情嘅？佢可能佢样啊，个面容好正面嘅嘛，好健康啊，咪阳光同埋健康啊嘛吓。
1: 系，同埋我觉得即系佢嗰种咧，佢觉得自己对嘅路就会行，就即系其实都几我行我素嘅，啊，我觉得好。好有型啊！
0: 但佢唔系嚣张嗰啲噶，你知唔知
1: 啊？
0: 佢虽然话系佢系有啲我行我素，但佢唔系嚣张，佢就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啫嘛，系嘛？好啦，嗱咁啊，讲咗我哋嘅重点环节，头先一开始嘅时间我咪提过嘅，呢个礼拜点解世昌形容咧？香港真系有啲风起云涌，事源就因为咧喺26号吓，咁就发生一件事咧，就其实本来好小事嘅，咁大家都知道啦 ，APM 事件啦，我叫佢做啊，就系一个商场里边发生。就源于咧，有三位女士，佢哋嘅关系就一位母亲啦，另外就一位母亲同佢嘅母亲啦，吓，
1: 即系外婆啦，
0: 系啦。咁三位女士就为咗两个小朋友嘅问题咧，就喺商场嗰度咧，即系可以叫做都大打出手啦，吓。咁而咧，反为咧，即系嗱，呢啲事咧，其实间中都会出现嘅。即系你就算坐列车啊，或者公共巴士啊，交通工具都会发生咧。即系为咗争位啊，又为咗口角啊，甚至
1: 有时睇唔过眼少少事咁样咯。
0: 前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咪试过喺即系香港。

0: 華富村好似坐小巴啫嘛，踩一踩個腳就打死一個人啦，係咪已經？即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呢啲真係減都係減。你知唔知而家我自己出街咧，每一次出街我都同自己講嗱。你心平氣和嚇，你喺外邊，即係今日出街之後，你無論撞到啲乜嘢，或者人哋撞到啲乜嘢，你都唔好俾面色人哋睇，唔好俾眼神你睇，你只能夠望一望，即係睇下邊個撞你先得噶，唔係撞低你都唔知邊個嘛。你睇一睇佢，你就冇嘢就算，唔好同人哋即係或者叫做啤俾白眼人啊，啤人哋唔好，因為咧你咁樣啤係無心嘅。接你嗰个眼神嗰个咧，就可能激起佢嘅火，
1: 系
0: 咁跟住就大家可能啊口角咁啊几无谓，口角之后就动粗咁啊几无谓你话
1: 啊我咧即系搞个 get 先啦吓，咁啊因为咧即系今年啊赤马红羊嘛，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嗰啲师傅话咧，佢喂今年咧赤马红羊咧即系真系吓好多口角噶，好容易动武噶，咁你知我都系即系
0: 比较顺啲系嘛。
1: 我是信又要即系质问佢哋嗰班人嚟嘅，咁啊，所以咧我就话，吓系唔系噶咁样？但系咧，即系而家讲笑咁讲，哎呀，真系似似地嘅，即系
0: 好型系啦，
1: 久唔久又好似咁容易嗌交嘅，咁容易嗌杀嘅。不过其实如果咧太多太多事件，有个好处有个唔好处。
0: 好处乜嘢？
1: 我先讲好处，即系如果因为你而家咁多嘅咁容易话又直播啊，又俾啲短片你睇，我觉得好处系在于咧，即系大家见到嘅时候，
0: 系
1: 希望啦吓，大家都会警惕啊。其实咁小事，好似我哋咁样啊，其实咁小事都咬一餐嘅，咁希望你自己。到你真係現場現身說法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有咁諗啦，識得控制控制啦，係啦。如果唔係你見到真係牽連都講真啦，都幾大下。
0: 唔係呢件事就其實都幾大嘅，點解會咁講咧嚇？不如我哋聽一聽我其他消息之後咧，我哋再繼續講下呢一個叫做 APM 事件啦。人色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边境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各方力量继续加紧救援，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在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搜索，对重点区域勘察和排查。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说，他们紧急调用军民商卫星资源，遥感监测灾害现场和上下游周边区域，同时持续监测冰岩崩塌和其次生泥石流和滑坡等的风险。应急管理部同时继续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国道，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目前已经抢通 2.5 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 1.8 公里。较早时，位于吉隆口岸上游的演湿湖溢流令救援工作一度暂停。水利部最新分析显示，演湿湖水面面积 9.9 万平方米，较过去两日细，意味演湿湖的水量逐渐减少。但有内地商业卫星公司影到的灾区影像，发现附近有另一个演湿湖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决定。若果公投获得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随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选民意见分歧。盖洛普今个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51.6% 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48.4%就表示支持。但是另一个民调就显示，有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反映胜负难料。日本防卫省发表报告，指出受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等因素打击，主要防卫装备单价较2023年度大升40%至70%以上。日经新闻引述报告报道，计划制定时以1美元对108日元估算，但到2026年7月汇率已经跌至1美元对157至163日元。具体装备方面，美制 F-35B 隐形战机单价由2023年度价179亿日元升至2026年度价242亿日元，升幅大约 35%。 日本国产 P-1 巡逻机单价由305亿日元升至460亿日元，升幅达到50%。日本现行防卫力整备计划规定，2023年度起五年内的防卫预算总额是43万亿日元。防卫省报告承认，单价上升和执行未预期的项目已经影响局部交付，若果无法透过逐年增加预算吸收日价，原定取得的装备需要延后采购。新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两万名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次演练的流量较上次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两成，并且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和使用五合一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一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是需要带备回乡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是提醒第一次使用伊

0: 度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医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安排能够给市民更加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4: 接收创业家思维，
1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5: 银色旅途，
16: 银色旅途，
15: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7: 好啦，咁啊，当然啦，其实今日我哋嚟讲，就你唔好以为事过境迁吓，虽然发生喺星期三。咁但系问题咧，呢两日咧真系风起云涌啦。除咗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原来周围四方八面都有唔同嘅声音。不如我哋补充下嗰件事先啦。吓、嗰日系发生喺ABM 啦吓，咁就下昼大概4点到嘅。咁头先讲咗三个主角啦，三位都系女士啦。咁其实仲包括咧就系咧嗰个女士，其中一位女士咧系

0: 国内嘅朋友嚟香港旅游咧，佢就带住一个六岁嘅女女。咁、另外嗰两位女士就系母女关系啊，两母女嘅关系，带住一个四岁嘅仔仔。咁啊，最初发生嘅问题咧，只系两个小朋友就争一个波嘅啫。咁但后来咧，当我哋大家喺一啲视频睇到嘅真相嗰时咧，睇咗之后，我突然间都觉得有啲诧异，因为我哋见到嗰位68岁嘅叫做婆婆啦吓，佢、真系。一巴掌咁打落嗰个六岁嘅小朋友嘅面度。
1: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其实个讲真啦，即系其实个事件究竟系点咧？嗰、个视频其实都系一个成个过程里面其中一段啦。吓、咁究竟系个真相系点咧？其实我哋而家就唔评论啦，系咪？我哋纯粹就讲嗰、个即系事件出嚟啦。
0: 有咁嘅事先啦。
1: 睇到个片段就系有咁样嘅，呢、个未必系一个真相。不过即系就系、个事实就系 part of 嘅事实就
0: 系
1: 咁。
0: 系啦，其中一部分嘅事实。咁、当然后来咧，第二日已经好多不同嘅消息出咗嚟啦，又话前传，又话咁，即系好似拍戏咁样样。
1: 不过我觉得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长者即系啲哥哥姐姐们，都真系有时候咧忍一忍，退一步。你问我自己做家长
0: 系啦，我想问你啦。
1: 系啊，即系我自己见到呢件事之后，我都自己有心里面有咁样角色去演绎过。啊，如果有人真系咁样同我嗱，如果争。即系小朋友争嘅话咧，我未必会出声，
0: 系
1: 我未必会出声嘅。但系如果动手的话咧，即系譬如小朋友是打一个动手嘅话，我就会行埋去叫佢唔好打交咯。
0: 你会唔会即系嗱？因为嗰两位女士即系听嗰啲消息报道啦，或者睇一啲视频咧，好似因为即系你又打咗我小朋友啊，我又打翻你啊，诸如此类咁样啦吓。咁、我哋而家唔喺呢个位置讲，咁我就想问下你作为家长啦，如果你见到你个女俾人一巴咁升过去，你会点咧？当时其实你应该，
1: 我都激动噶，我谂我会激动噶，我会揽实佢，然后可能我一定会好恶咁样问佢，
0: 你
1: 做咩打
0: 我
1: 女？系啦，咩事咁样？系啦，我一定会还击嘅。
0: 净系呢个势已经俾你吓亲啦。
1: 家长要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咯，但系即系我觉得小朋友之间去我唔理你啦吓，但系你问我如果佢真系有人喐手打我女咧？我未必会喐翻手，但系我一定会揽实佢，然之后
0: 先保护，
1: 系啦，闹佢，
0: 即系起码，
1: 即系我唔知啊，
0: 虚张声势都好，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即系吓下你先系咪啊，控下你先。咁但问题咧，如果当时咧，我哋头先所讲嘅当事人啦，嗰几位当事人能够好似你，其实你都唔系冷静噶啦吓，即
1: 系
0: 好似你咁知道，
1: 系啊，因为其实个小朋友都惊噶嘛，系啊，
0: 即系知道咧系其实冇必要咁样去起手起脚啊，因为喺香港嚟讲。你在公众地方呢，即警方就说你们殴斗啊打交啦、总之不理你哪个打哪个都有罪的。香港的法例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有时看一些视频呢，我又觉得那些伯伯呢有时都挺无赖，即是他们吵架吵到火红火绿，他就说你打我啦，你有没有看过这些啊、那个伯伯还挺起个胸膛。
1: 但我觉得呢即是、哥哥姐姐都是的，即是不要讲这些说话。第一呢就、如果他真的打了你。
0: 是啦。
1: 咁你都受伤㗎嘛。
0: 佢就諗住有啲人呢都知道香港嘅法例规定㗎嘛。你试下喺国内咁讲啊，乒乒乓乓就打你啦、真係。但香港就唔会囉，大家都知道有呢个法例保障我哋嘅安全。所以呢好多人都唔会喐手嘅，正係。咁嗰个人就话你又打我啦，你又打我，大家就膊头撞膊头嘅啫。但真係我都见到好多又会打成一团㗎喎。咁最后尾呢咪港铁嘅同事出嚟即係劝阻啊，或者报埋警啊咁啦。好啦，讲返我哋头先讲开呢件事啦，即係话 ,APM 事件啦。
1: 石昌哥哥如果係你呢，即係你遇到譬如你
0: 我唔会喐手嘅。
1: 系咯，
0: 我点都唔会喐手嘅，
1: 因为咧，其实因为嗰两个小朋友咧，其实我即係基于如果我喐咗手，我咪俾佢知道其实即係可以喐手咯。咁我唔想咁做。
0: 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如果你作为家长咧，你系有一个好似即系。自己身教咁
1: 啊！
0: 你话
1: 几嬲我都，
0: 你一嬲就原来要打人嘅咁，但系你啲仔女学咗你咁，咪大件事，系咪先？唔得嘅呢样嘢，系咪啊？所以要提啲哥哥姐姐，你做爷爷啊、公公或者婆婆妈妈咧，你更加要喂。我哋细个觉得啲长者叫得爷爷、婆婆、妈妈系好慈祥噶嘛，系咪先？一面慈，就算佢哋满面皱纹都好慈祥啊嘛，点会咧？摆晒个架，摆晒个姿势，然后狂一巴冚落个小妹妹度咧。嗱，呢个咧就系、我都要讲下嘅。点解咧？ 佢哋嗰三位女士，就算扭作一团都好，系大人嘅事。
1: 系
0: 咁，你个大人一个68岁嘅婆，
1: 其实咁样咧，两个小朋友应该已经好惊。
0: 好惊！我睇到嗰个妹妹，佢一巴俾打完之后，
1: 我谂另外一个小朋友都好惊。
0: 嗰、那个都惊啊！嗰、那个细路仔有影过佢，咁啊跌咗落地下一个妹妹，佢真系好惊，同埋不知所措，佢都唔估到佢企喺度睇住啲家长喺度嘈交啊咁啊，竟然间突然间有个人走埋嚟，仲系哇！我话俾你听，我唔识功夫，我觉得嗰位阿婆婆好似识功夫咁嘅。佢突然间扎咗一个马，然后咧运起只手一巴就冚咗落去。而家坊间好多嘅不同嘅声音咧，当然啦，我哋就唔知前转后转中转啦。咁但系一件事，边个有冇事咧？婆婆咧嗰、那个责任系难避嘅。你打人呢个责任点样洗脱？嗰、那个唔系做出嚟噶啦，大家睇住，仲有好多市民睇住同埋影到啦。
2: 人色旅途，色旅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5。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1年4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2: 今日我哋即系讲出嚟咧，就唔系喺度食花生，
13: 系
12: 系咪啊？
13: 我哋希望哥哥姐姐咧，其实如果出到去，即系同你啲孙仔孙女出到去嘅时候，都真系抱住即系我觉得抱住大家一齐玩嘅心态。
12: 其实大家谂下个初心系乜嘢啊？
13: 去开心咯，
12: 系啦，你带个女去玩，佢带个孙同埋个仔去玩，都系希望。趁住暑假尾嚇，等啲小朋友係多啲嘅空間玩多下，然後就要開學啦咁。點解會搞到咁唔開心咧？所以點解而家你明唔明？我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我講話，我而家出街咧，即係我唔係怕事啊，而係話我唔想惹事。第一。亦都無謂激氣，因為我哋年紀大啦嘛。係
13: 啊，嗱、
12: 啊，
13: 有時即係大家諗下，我都有時同我另一半講，佢因為可能咧男人揸車咧，就有啲
12: 粗
13: 係啦，粗魯嘅咩？咁、
12: 啊、
13: 跟住我就有時同佢講，我話嗱，你要記住，我話呢個車如果過咗你之後，你連車牌都唔認得噶啦。咁你嬲咩咧？
12: 系啊，即系有时啲人咧唔忍得。我以前都有揸车嘛，揸20几年车，我知啦，系咪？你唔忍得嘅咧，你见到隔篱嗰架，嘈一声过咗你，就好似好唔顺咁，你又踩翻脚油追佢咁，最无谓嘅。
13: 系，即系系啦，有时佢唔打灯咪即系佢唔小心啫，系咪？咁啊，佢又。

0: 你直接同佢讲，你下次唔好打我尖。
1: 系啊，
0: 我话又或者
1: 你同佢讲声，你排队啦。
0: 你打咗我尖，你可唔可以排队啊？咁样，我话你要提出，即系唔系话唔讲。我话但系。即你知有時佢就會嚟投訴嘛，咁我通常呢啲我就唔會牽涉，我叫自己處理嘅。
1: 不過呢你講開話打尖嗰啲，我自己當然唔會打尖啦。咁但亦都好多朋友有時可能佢趕時間，我都試過有即都幾次㗎啦。總有啲人打尖佢好似唔覺意咁啦，但有啲係知嘅，明知打尖，不過佢唔出聲，又冇人出聲，佢咪繼續打落去咯，即尖落去咯。咁但我見到咧，我會出聲嘅。咁亦都試過有啲出咗聲，佢就話：我咪企緊喺度咯，嗰啲阿姐邊度打尖？佢打橫旗啊 ，L 型嘅旗嘅，應該直不甩嘅。我哋排隊咪點樣打排喺我嗰度就插咗出嚟，咁人哋後邊又插一隊，咁佢就話佢自己唔係打尖。咁你點啊？佢話翻我話我邊度係打尖啫？好多係排隊咁。咁但我唔同佢吵啦，我即刻收聲。我收聲唔係我怕事，我覺得。咁你话唔系咪唔系咯？反正你都唔会过到我嘅，我一定喺你前面噶啦。只不过我觉得即系大家喺呢个城市生活，大家都要守呢个城市嘅规矩，系嘛？咁我都系守规矩嘅人，我提一提你啫。咁你唔听嘅，你巴拉巴拉嘈，唔通我又同你巴拉巴拉咁样嘈咩？系咪？咁所以我就唔理佢啦。
0: 系啊，有时即系你自己觉得对方唔啱。你好想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啦，即系你好想令到对方知道佢自己系唔啱，但系我觉得即系总会佢有机会知道自己唔啱噶啦。
1: 嗱，你讲得啱嘅，其实我哋提佢嘅目的
0: 系
1: 冇奖金冇奖品噶嘛，只不过都系想大家喺一个城市生活，大家守规矩。咁另外咧就系佢跟翻一啲规矩做，提醒佢啦。喂，佢都唔听，咁其实佢嘅人生好多嘢系做错都唔关我事噶。
0: 细春哥哥你啱，即系我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即系人打尖咧。咁我都会出声嘅，
1: 出声啫嘛，
0: 即系无论喺我前定后，我都会出声嘅。不过如果你唔理我嘅话咧，我就会
1: 唔紧要噶。你做咗你做市民嘅责任，提佢啫嘛。我唔系你老师嘛。
0: 因为我后来咧，我已经即系以前我都会啊，即系哇气火气性搞错啊咁样。咁但系后来我喺度谂，哦，其实你提佢唔理你。自然会有人，即系佢自然会有一日佢会知道嘅。
2: 系咧，
0: 就可能系你自己错啦。你自己错嘅话咧，就你自己有一日你都会知道噶。
1: 唔系啊，其实我嘅谂法仲阿 Q， 我就话咧，嗱，我就提咗你啦。乜原来你咁简单嘅嘢你都系学唔到嘅。你嘅智商同情商咁低，我仲使乜理你啫？通常嗰啲咧。即系唔好话我话啦，我都拣朋友噶嘛，系咪？你都拣啲靓啲啊、叻啲啊、聪明啲噶啦，系咪？
0: 好似一阵间嘅励志人生嘅朋友咁，
1: 所以我哋咪好好朋友咯，同阿文雅系咪先？嗱，讲得远咗啦，翻翻嚟而家呢件事啦。咁因为呢件事咧，好快咧就即系我讲 A P M 事件啦。咁嗰几位当事人咧，就你知香港而家噶啦，你唔会有咩人哋唔知道你嘅嘢。所以千祈唔好出名，我成日就话，你一出名啲人又话起你底啊，又睇下你嘅背景抄晒出嚟啦。咁当事人呢嘅背景抄咗出嚟啦，咁其中一位女士呢即係嗰个仔仔嘅妈妈呢就係、一个保险业嘅高层嚟嘅，哎大件事啦。因为自从揭咗佢嘅底细出嚟，所以而家咧呢几日啲网民系不停咁，即系好多嘅说话写上去，好多嘅评语写上去。我谂佢都觉得好烦，就算未去到9月3号上 court 啦，佢都已经觉得好烦啦。其实你话系咪咧？为咗少少嘅小朋友嘅问题就搞到系咪啊？你呢几日即行唔安，瞓唔落。我谂嗰位68岁嘅婆婆都仲震紧、惊紧，因为佢真系。警方係有告佢㗎，而家三個都告啊，而嗰位婆婆係特別另外係加咗一個罪名添啊，因為佢係真係蓄意咁去打個小童啊，即係個女童啊嘛，所以你話係咪啊？係咪煩咧？你話，所以你話大家係咪可以咧？而家出街，既然間咧個個個心都咁猛震嘅話。自己先平心靜氣先啦，咁但係我哋今日提出呢個問題，等大家都因為熱門啊嘛，係咪大家都知道啦？咁同埋咧，最重要，我同阿淑敏嘅目的就係想大家心平氣和啲，係咪開開心心嚇、啊？我哋出街玩好，食飯好，睇戲好，點都好，做翻好我哋自己。系咪唔需要同人哋爭嗰啲口角嘅？冇必要嘅，真係冇必要嘅，因為口角咧有句。即系叫做俗语啦，相嗌就唔好口噶嘛，系咪啊？初时就动口，继续就动手，何必呢？
3: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晚上7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西非国家尼日尔首都里亚美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消息说袭击由叛变的士兵发动，军政府发表声明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指保安部队正动员应对。消息说今次清晨袭击持续几个钟头，参与叛乱的士兵来自西南部的阿拉姆、泰拉和多索等地区。另一个安全消息人士指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的枪声。自当地早上，据报忠于政府的部队似乎已经控制总统府，但国家电视台已经被叛军占领，机场周边地区仍然处于争夺状态。今次袭击是针对军政府首脑奇阿尼政权的最新威胁。奇阿尼在2023年发动政变夺权，当时承诺改善这个有抗生产大国的安全状况，但极端伊斯兰武装组织袭击持续。伊朗领导曾承认同美国爆发冲突六个月以来，美方制裁同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三分之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向国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同港口被封锁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35%。但是他补充，在今年六月同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万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止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66%，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和民生挑战。美国财政部早前宣布，因应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涉嫌同伊朗存在金融往来，决定对该分行实施制裁，计划切断佢同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埃及米斯尔银行发表声明回应，重申行方完全遵守相关监管同法律框架，佢嘅阿联酋分行将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正严肃审视美方通知。美国财政部上日指出，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过去两年间涉嫌为大约100间已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的资金交易。今次制裁行动在美国财长贝森特启动经济孤立行动四日后推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和全球的所有经济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将今次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动形容为二战期间盟军登陆欧洲诺曼第的 D-Day 的经济版。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财政部至今对伊朗采取的具体措施规模相对有限。在本港，一名39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目前情况稳定，患者未曾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同两个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同早前录得的其他本地确诊个案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星期一出现发烧同颈部淋巴结肿大，其后口腔出现溃疡，面部躯干同四肢等亦都出疹。星期三因为自身疾病到伊丽莎白医院复诊，同日留院接受隔离治疗，样本经化验证实对喉痘呈阳性反应，被转送玛格烈医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学龄人口呈结构性下跌趋势，有报道话教职竞争越嚟越激烈，有应届教育系毕业生未能够找到工作。教育局局长卓联表示，相关报道同局方数据有出入，强调目前老师供求稳定，90%本科毕业生已经找到教职，仍然喺度求职嘅不足1%，其余人选择继续进修。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昼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7: 银色旅途，
8: 银色旅途，
7: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9: 健康解码。
10: 好啦，咁嗱，今日咧，世昌就继续好似上个星期咁啦，亦都请嚟啊张日耀先生啊 Danny 啦，咁再介绍多一次俾啲听众朋友好唔好啊？咁咧，你就系呢个清晰听Easy Hear 嘅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吓、啊，哇，原来听力都有工程师真犀利，因为你哋真系好伟大嘅工程啊，将好多我哋系啦，即系我哋嘅朋友，可能佢哋嘅听力唔好，你就将嗰、那个。助听器改善到之前你的三集介绍得很清楚啦，可以而家咁方便啦，同埋亦都我觉得好似系容易携带，我用呢句说话讲啊。喂，我想问一下咧，嗱，我过往见到嘅朋友带嗰啲助听器咧，就有啲好细粒啦，即系已经进步到啦，以前就一大嚿咁样噶嘛，塞落个耳窝里边，
11: 挂住耳仔，
10: 系啦，好大嚿咁啊，但系而家有啲好细粒。是不是现在还有些更加叫做很易带又很美观的设计呢？
11: 是啊，因为我之前那几集我们有提及过，就说即是那个心理那方面的、
10: 那
11: 个状况，我们希望照顾埋这一 part 的，就说呢我哋希望做到一个比较时尚嘅款式吓，佢可以系戴上好似普通嘅一般嘅蓝牙耳机咁吓，系我嚟听音乐。咁事实上佢系真系可以系听音乐啊嗰啲噶。
10: 不过咧，嗱，今日咧即系。观众朋友就可以睇到啦吓，但系听众朋友睇唔到，我解释一下啦。因为阿 Danny 就带咗即系两对呢个耳机嚟，系同我哋平时咧，即系我哋手机有时即系我哋出街唔方便啦，咁啊就会带个耳机听音乐或者听朋友打嚟嘅电话，系一模一样噶、哦。仲好靚添，有 color， 有呢个米色嘅，跟住另外一个咧又有黑色，但系咧睇上嚟咧系完全唔似助听器嘅，即系唔似传统嗰啲旧式助听器，直情系好似我平时出街咧戴嘅耳机听音乐嗰啲一模一样喎，吓嗱，睇下。好好喎，幾得意喎！
11: 冇錯冇錯，
10: 有幾多隻色啊？
11: 嚟緊仲有多幾隻色嘅，可以俾大家揀嘅。
10: 即係換言之，唔係淨係聽啦，設計埋咧可以配衫添，襯曬衫添，所以好啊！我一睇到呢、這個，即係嗱，當然我好中意，係唔會用呢個住啦，暫時係嘛？咁但起碼咧，好多朋友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唔肯戴。即以前嘅助听器咧，就觉得好似俾人睇到，你一戴咗嗰个助听器，你即系个听力有问题啦，或者咁。但呢个完全唔会觉嘅，戴咗落去好似普通嗰啲朋友戴住个耳机听音乐咁嘅啫。
11: 唔会俾人哋标签咗你啊，嗰啲人士吓。
10: 其实又冇所谓，我觉得。不过啲人每一个人嘅心态唔同啦，
11: 有啲人会抗拒嘅，都会抗拒嘅。
10: 咁嗱，点样去选择咧？即系唔系话选择颜色啊？即系嗱，因为 之前我哋讲过啦，旧式嘅一啲嘅助听器咧，啲人就又觉得俾人标签啦，同埋佢哋又唔知道，有啲唔知嘅，唔知道去边度去即系买到正规或者合资格嘅助听器。点解咧？因为我见到咧喺啲街咧，有条街咪卖好多电器产品嘅香港系嘛？咁咧，我真系见过一啲老人家喺嗰度卖，都有人卖嗰啲街边档嘅耳机嘅。仲有就系而家你知道网上啦，几容易买嘢啊，系咪啊？有好多人又去嗰度去订购啊。你觉得点样咧？呢件事即系买街边同埋去订购，又唔经嗰啲叫做咩听力师去同佢检查嘅。
11: 其实听力受损或者是我哋叫做系听障吓，我哋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要正视嘅，就唔系话即系普通嘅，好似伤感冒咁吓，或者自己买啲成药啊就唔食噶，咁就可能系会越食或者系越差嘅。咁啊，如果系头先提及过嗰类咧，就系可能咧佢会越听咧。就會越嚴重啊，變得係啊，可能係只係一個開始一個輕度嘅聽力受損咧，好快咧就變咗中度或者係嚴重噶啦。咁即係其實都好簡單嘅道理咧，就話咧其實聽力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左右耳仔嚇
10: 係啦係啦。
11: 咁同樣嚇，我左耳可能聽得細聲啲，右耳可能聽得翻嚇好啲嘅。咁我哋首先咧必須係要經過係一個好專業。嘅我哋叫做系两只耳仔嘅听力测试，
10: 系
11: 啊，咁当然啦，一定要揾翻系听力师啊或者呢类专业人士啦，去做呢一样嘢啦吓。咁有啲如果你系坊间买啊，好容易买到啊，甚至上网啊买，咁佢一定系冇同你做过呢个听力测试
10: 吓。
11: 咁听力测试有咩好处咧？其实咧就话，我起码我知道我耳仔我嗰个受损程度去到边度，我究竟系咪完全都受损晒？因为我其实听嘢咧，我分好多唔同。我音频咁啊，系啊，我可能我某一啲嘅音频我完全正常噶，系某一啲音频咧，我系衰减咗，我系衰减咗嗰啲咧，我哋先至需要补充翻俾佢啫嘛，即系等于我哋唔会话食一件嘢系成身所有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帮得到手
10: 吓、
11: 其实应该系好重点性去睇呢样嘢噶吓。咁所以咧就话，如果我哋做嗰个听力测试之后咧，然后咧就再配对去正确嘅配对翻一个助听器系合适翻俾佢，即系其实呢个系自己一件衫系度身订做，
10: 即系等于配眼镜一样啦，系咪一定要验咗眼先知道你边只眼咩度数？因为两只眼都唔同噶嘛，可以
11: 系啦，呢个比例好好啦，
10: 好唔好啊？咁嗱，又讲翻你哋嘅。发明啦吓，新产品啦吓，咁啊听你哋讲啦，你哋喺2004年已经攞咗个 ICT 科技大奖，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个突破情况系点样咧吓？
11: 系啊，因为我哋咧做比传统呢一类嘅入耳式咧系传统都有啲好细粒嘅摆耳仔度，咁但系佢通常嗰啲咧都系俾一啲好中度嘅啫，
10: 旧式嚟噶啦，
11: 普通听损嘅，
10: 系
11: 咁如果我哋真系需好有好多系好严重嘅，需要系助听器去佩戴嘅，佢永远都戴唔到呢一类嘅机，咁我哋其实已经系突破咗一啲科技咧，系将佢咧系可以变成咁细粒，然后。放落去嘅
10: 系
11: 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个特色，同埋咧头先讲过话比较时款啲啦吓，
10: 直情好似普通我哋啲蓝牙耳机咁样样，
11: 冇错，
10: 塞落去就听音乐咁样啦
11: 吓，咁啊一定就唔会标签咗佢一个听障人士啦。
10: 系啦，咁但系问题又讲过啦，即系之前几集都提过啦，就系话咧，譬如讲广东话啦，咁呢啲你而家都。因为呢个发明可以有针对性咁，特别你如果是广东人嘅用更加方便添，
11: 着数啲噶啦，
10: 着数啲吓，清晰啲吓。
11: 讲英文咧，可能个高音啊、高频嗰啲会多啲、
10: 又唔同咗。
11: 广东话我哋个多数系好专注于系个中音吓、中高音嗰方面。咁我哋喺呢方面系特显咗出嚟嘅，咁所以佢就系容易啲系接纳，容易啲听嘅。
10: 咁我有个问题仲想问嘅。嗰、那個大細聲點樣咧？會唔會調校到咧？即係有啲人聽，你當然驗過啦，係咪？但有啲人聽嘢係要大聲啲噶嘛？
11: 係啊，係啊。个人个习性个接纳声音系个量系唔
10: 系啦系啦吓，
11: 咁我哋会再系特别同佢调校，同埋咧其实个机系会自动去同佢就噶，因为咧不外乎咧就其实我哋系首先要听得到个音量够先啦，
10: 系
11: 有好多系根本唔够声，咩都听唔到，咁你够声之余咧，你仲要系其实我哋讲到个音质。 个音质你如果你话粗声粗气嘅，全部我系听到晒，但系个个咧好似闹，我听到全部系闹交声嘅，咁你都听唔到几耐，
10: 都炒耳啦，
11: 都炒耳。咁我其实我而家个技术咧，就系将佢个音质咧。

0: 係提升曬嘅，我由第一代、第二代咧，我哋都好著重嘅音質嘅。
1: 係係。
0: 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咧係帶住個助聽器去聽 concert，去聽音樂會嘅，嚇佢都係可以辨認到佢唔同嘅樂器嘅聲音。係。咁呢個就係個音質。
1: 咁嗱，即係用咗你哋新產品嘅朋友咧，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咧，有冇收到佢哋咩回響啊、反應啊咁樣樣咧？
0: 多数都是赞的，大家都。
1: 我而家咁听你讲我都想赞啦，系咪
0: 啊？事实上都是真的解决到佢嘅问题。
1: 系。
0: 咁但有好多其实佢哋系可能喺经济上负担唔到吓。咁我哋喺呢一方面都系
1: 有咩帮助呢？如果负担唔到嗰啲，你可以。
0: 其实我哋喺2018年亦都系諗到呢个切身嘅去帮佢嘅问题。我哋成立咗一个慈善基金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如果系有真系有经济可需有呢方面嘅需要可以嚟申请嘅。
1: 申请即系上网查到㗎啦。清晰听慈善基金。
0: 系啦。
1: 咁非常之好吓要帮到其他有需要嘅朋友。亦都好多谢阿张日耀先生。啦，咁即系阿 Danny 啦，连续几集啊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咁详细介绍你哋咁新嘅科技产品吓，多谢晒你啊，张生。
0: 冇系，人识旅途，识旅途。

0: 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晚上7:17，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5: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6: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5: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励志人生，
8: 今日我哋继续请你阿文雅喺我哋励志人生里面再同我哋嘅观众啦，同埋听众朋友倾下佢嘅状况话。
9: 文雅姐你好，
8: 励志状况吓，文雅
10: 系。
8: 多謝你，繼續，
10: 大家都好精神。
9: 係，我諗咧，即係而家又係啦，即係睇緊我哋嘅片段嘅朋友咧，都見到咧，阿文阿姐姐咧，佢面前咧有呢個水樽，咁原來咧，即係佢話，誒唔緊要啦，呢個唔係廣告嚟嘅，係佢嘅，即係可以反映到佢有少少人生縮影啊，係嘛？咁啊喺呢個樽裡面，其實我覺得本身都已經好靚，有唱歌啦，有食嘢啦，有運動啦，有跳舞啦，滑雪啦，仲有好多主食啊，
8: 揸跑車啊，仲有。
9: 好犀利。

0: 真系
1: 玩啊！
2: 但系点解？唔系因为咧，有好多人咧都觉得系啦，呢啲就系嗜好。
1: 嗯，
2: 咁我哋得闲就玩啦，唔得闲就放低先啦咁样。但系似乎你呢个唔系嗜好咁简单。
1: 因为我咧就比较认真嘅，即系除非我唔掂嗰样嘢。
3: 系啦，
1: 如果我掂嗰样嘢咧，我就系会摆好多时间。我系想真正去理解嗰样嘢嘅。
3: 嗯。
1: 即系我唔想系自己一知半解，
2: 嗯，
1: 我想系好好清晰，我 去完全理解呢样嘢系点样做出嚟、嗯、或者系点样整嘅吓，所以我系即系譬如好似我最近我做紧一啲作品啦，就系、是、做紧一个系列嘅敦煌系列嘅作品，就全部系画出嚟嘅瓷碟。咁、
2: 嗯、
1: 咧就因为我之前我去过几次敦煌啦，咁我都好想，其实好多年前咧已经好想将呢样嘢咧，唔系除咗画，系希望系摆落烧出嚟，即系瓷器度表达出嚟。咁、嗯、但系我都冇试过用青花或者油下彩嗰啲嘢试画。咁所以我咧，我今次做呢个系列咧，就系、是、全部系用青花油下彩高温嘅烧出嚟嘅。咁、嗯、所以咧除了是当是自己一个实验之外呢，亦都是希望有一些新鲜的作品出来咯。
2: 都是创新，即是都有一些创新元素的。
1: 咁我但是呢我就好开心的，因为我是好像当小朋友、或者好像以前读书呢 是去做实验的，你知不知道？咁你做实验呢又未必一定会是一定得的嘛。咁、但是如果你烧出来是得的话呢，咁你自己会好开心咯。尤其是是陶瓷、
3: 我想问一样嘢呢，因为我见过你啲作品啦好多啦、就算你话即係烧嗰啲碟啊，咁、我上次都好多谢你送咗一隻俾我，咁就留念。
1: 嗰啲
3: 细细好留念。咁、你咁多嘅作品除咗话展览嘅时间可以睇到、平时咁点啊又堆埋一起喎。
1: 唔系
3: 嘅。会卖嘅呢会唔会卖
1: 嘅。我好多时呢就係会有一部分咧，我就系送俾啲朋友嘅，吓，譬如当我系有时间嘅时候咧，我就会做啲十二生肖嘅嘢出嚟啊。咁、有时我知道呢个朋友属咩，呢、个朋友属咩，
3: 咁、样。
1: 我有时咧又会
2: 有意思，
1: 系啊，
2: 做 tailor made 嘅，
1: 系啊，我就系、是、我又唔中意重复做每一样嘢，所以我嘅作品多数都系一样嘅，即系就算上一次画嗰啲碟啦，二百几个碟，
3: 嗰啲图案唔同嘅，
1: 每一个都系唔一样嘅图案嚟嘅，咁所以我又唔中意重复做嘅嘢，咁、好多人都话，不如你咁靓嗰只碟，不如你去做
3: 多
1: 十几只啦，咁样我话唔得，咁样就系要一只先矜
3: 贵
1: 啊嘛，吓，咁当然啦，即系作品都有一啲系玩嘅作品、或者自己屋企用嘅作品啦、或者系可以入得展览厅堂嘅作品啦。咁、所以咧系唔同嘅范畴之内，有时有啲嘢就系送俾朋友玩啊、生日啊、送礼物啊都有嘅。
3: 其实咧，即系你做埋咁多，咁你冇谂过话真系你可以开一间謝文雅的 workshop 咁啦吓，
2: 系咯，仲要啊，因为得一个
3: 卖
2: 一个咁样，系咯，即系你喜欢就可以收藏翻去。
1: 我其实咧好多年前咧，唔知道你记唔记得简怡清先生，
2: 记得
1: 系啊，咁佢咧就好中意我整嗰啲陶瓷啦，咁佢咧就嗰阵时喺皇后大道中咧有个铺头嘅，咁咧佢就叫我将我啲陶艺咧就摆喺佢嗰度卖，咁原来一摆就卖咗，就系因为原来好多插花嘅朋友咧，去揾一啲唔同嘅器皿，
2: 系，
1: 即系因为插花你都要用唔同嘅器皿去插噶嘛，咁佢哋咧原来我啲作品好受嗰班人欢迎，咁所以咧就，但系后屘佢个铺头冇咗啦，同埋佢又走咗啦，咁我就冇做呢件事，但系咧就我觉得而家冇乜压力啊，因为点解咧？我想系开始系做一啲有特色嘅作品，同埋我唔想系重复嘅作品，咁变咗咧如果我拎去卖咧，我就有个压力，自己系变咗系一个 production， 即系生产，
3: 商业化，
1: 生产。咁我将来呢啲嘢咧，我好可能就系话，一系我拍卖，或者系我会捐俾。即系拍卖咗啲嘢，捐俾某个慈善机构啊，咁样有呢个可能性好大添。
3: 即系呢个又有才华吓、又靓又爱心嘅讲者。
2: 我上个星期咧已经想讲啊，总结一句咧就系人美心善。
1: 其实都唔系话特登要刻意做呢样嘢，而系我觉得嗱，因为譬如我 有，因为每一个系列嘅嘢都唔同啦。譬如我呢个系列系同佛教艺术有关系嘅，或者我呢个系列系同另外一啲嘢有关系嘅，咁咪可以将唔同嘅系列嘅嘢系捐俾某一个机构咯。
3: 我记得如果你讲开佛教系列，我好似睇过你啲画有一系列系观音嘅，系咪
1: 啊？
3: 系啊，全系列都系画观音嘅佢。
1: 系观音同埋心经。
3: 系咯，你谂下吓。
1: 咁所以啊，今次咧，所以我而家做紧呢个敦煌系列咧，就唔系净系观音啦，而系。是有好多，因为敦煌嘅壁画艺术嗰个范围非常之广阔，
3: 好靓啊，飞仙啊嗰啲，
1: 非常系啊系啊，非常之广阔，所以咧参考亦都系好多咯，所以我系会一路而家喺度做紧嘅。
0: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净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存有大约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近期亦在进口和零售层面加强甲醛测试，抽查超过70个包括蔬菜和米粉的食物样本，除了上述样本之外，其余检测结果全数合格。食安中心指出，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市民进食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減低相關風險。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加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有大约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两成，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五合一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依到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依到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需要预先透过非足式依到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西非国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消息说，袭击由叛变士兵发动，军政府发表声明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指保安队部队正动员应对。消息说，今次清晨袭击持续了几个钟头，参与叛乱的士兵来自西南部的阿拉姆、泰拉和多索等地区。另一个安全消息人士指，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自当地早上，据报忠于政府的部队似乎已经控制总统府，但国家电视台已经被叛军占领，机场周边地区仍然处于争夺状态。今次袭击是针对军政府首脑奇亚尼政权的最新威胁。奇亚尼在2023年发动政变夺权，当时承诺改善这个有抗生产大国的安全状况，但极端伊斯兰武装组织袭击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和习近平会面。乌萨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决定。若果公投获得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之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成财经台，新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银色旅途，
4: 银色旅途，
3: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5: 励志人生，
6: 好啦，翻到嚟励志人生嘅时间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嚟郑文雅小姐，文雅姐你好，
7: 大家好。
6: 系啦，我哋之前咧就讲咗，即系文雅姐你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兴趣啦、才华啦、才艺啦吓。文雅姐其实。因为我点解会讲人美心善呢，即是你要回馈返个社会呢，即是唔系个个会諗到呢一步㗎。
7: 嗯。
6: 对于公益上面嚟讲，你觉得而家我哋社会上面有啲咩我哋值得要关心或者更加要留意。
7: 其实呢就係、是、好主要呢一个大前提呢，就係、是、我呢一辈我讲我自己呢，好、多嘢都系唔系父母安排俾我去学嘅。好多嘢都系我自己中意去学嘅，我亦都冇咁嘅福分，话即系父母能够安排晒你要学钢琴咧，要学呢样学嗰样，
8: 即系冇含住银钱出世嘅。
7: 冇错啦，咁我哋我啦，尤其是系我啦，即系因为我爸爸好早过咗身嘛，咁我妈妈又唔喺我身边，咁所以咧好多嘢我都系自学嘅。
6: 嗯，
7: 咁同时间咧，我系接触好多低下阶层嘅人嘅。好似今時今日，我見到喺街上面咧，有好多即係已經寒曬背啊，即係企都企唔直條腰骨嗰啲阿婆婆啊，或者公公啊，佢哋仲要去執紙皮啊，或者即係堆嗰啲發泡膠箱啊，好高啊，然之後仲要推住架車喺條馬路度，好危險啊！咁我會睇到香港雖然係一個咁繁華嘅地方。咁仍然係有一班，即係嗱，我唔係話佢哋做一啲係好低層嘅嘢，我非常之佩服佢哋，
8: 職業無分貴賤啦。
7: 同埋咧，我覺得佢哋係幫咗香港喺環保方面咧，係做咗好大嘅工作。因為如果唔係呢啲紙皮啊、發泡膠箱抌曬喺街度，唔要噶啦嘛，係咪？咁佢哋咧就係其實幫到香港一個好大嘅環保即係工作嚟嘅。而佢哋亦都係。贡献紧俾香港嘅社会，所以唔系话你揾几多少钱，你先系叫贡献社会啊嘛。
8: 仲有一样嘢咧，大家冇忽略咧，就系佢哋好多系宁愿自己叫知识其力，
7: 佢宁愿系啦，冇错，综援
8: 嘅
7: 吓。所以我系非常非常之佩服呢一班人吓。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亦都喺我嘅人生旅途上面啦，我都系因为以前维亚集嘅关系啦，咁、我哋都去探访好多嗰啲机构啊，各样嘢。咁所以咧，其实都睇到好多当然我哋呢个社会系开始越嚟越繁华，但系亦都有啲人系不幸嘅，
8: 系
7: 我哋必须要知道。咁所以咧，喺咁嘅环境，如果自己能力可以帮到人嘅时候，我觉得真係要帮嘅。
8: 所以你其实有几多少时间做嘢呢，做人呢，哇真係嗱，又去帮人啦自己有咁多才艺要去处理
6: 呀。
7: 係呀，
8: 即係其实呢时间点
7: 所以我好勤力㗎囉。
8: 你真係好勤力。
7: 嗱，我唔会花啲时间喺咩地方。
6: 你可以早瞓喎。
7: 係呀，我好早瞓。
6: 好犀利
7: 喎。所以亦都好早瞓。
8: 早起身。
7: 咁但係呢，我唔会花一啲时间喺啲无谓嘢嗰度。譬如讲是非呀，讲埋晒啲无谓嘢呀。即係啲时间唔会花咗喺一啲冇建设性嘅上面。
8: 好少见你去 IT 呀。
7: 我唔会，冇机会呀，基本上。
8: 我睇唔到㗎，即係喺啲雜誌嗰度。冇机会。
7: 我而家係最近因为熱得滯，我先可以去非法普飛個短頭髮。我
8: 之前長頭髮噶嘛，
7: 如果連唔係咧，連去非法普剪頭髮嘅時間都冇，真係噶，真係噶，真係。
8: 叫你先生學下咯。

0: 唔使出去添啊！
1: 佢每两个礼拜佢都要飞发噶，
0: 出得快嘛。
1: 系啊，男仔啊。
0: 所以咧，即系点解我咁欣赏阿文雅咧？即系唔系话同佢熟嘅关系咧，熟嘅朋友即系好多啦，系咪啊？但系佢真系有佢嘅个人之处啦、强项啦，即系佢啲才艺。其实我哋写咗好多题目关于佢每一样才艺，但系都唔需要问，即系讲下佢嘅生活化，佢点样去过。呢個銀色旅途啊，呢個都好緊要，因為你都攞咗落遊卡噶啦，
1: 好耐啦，
0: 冇幾耐啫，幾年啫嘛，有幾耐咧啫？咁但係問題，
2: 你攞落遊卡應該都冇人信嘅，又係
1: 唔係咁
0: 有冇用過啊？
1: 有，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福利嚟嘅，香港大家都好開心噶嘛，係啊，
0: 我都好開心。
1: 係啊，咁其實咧，即係大家睇到我咁精神啊，咁咩咧？咁但係其實即係。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其实我哋都要面对一啲你要维修嘅时间。
0: 冇啊，
1: 要维修嘅，要维修嘅，即系好多嘢维修，唔系话叫你整容啊，嗰样嘢维修，即系好奇怪，就系你去到。即系以前咧，细个咧唔明点解啲老人家成日有啲药油味，你明唔明啊？咁而家发觉咧，而家
2: 明啦，
1: 而家明啦，而家明啦，即系
2: 我都有噶。
1: 因为有时你又会，哎呀腰骨痛啊，或者系即系因为始终职业病，或者系你某一啲嘢用得太多，
0: 又跳高又打波，
1: 咁变咗咧，咁咧就变咗咧，即系而家系差唔多进入咗一个维修期啊！你明唔明啊？
0: 明，我好明，
1: 你好明啊！
0: 但系咧，即系其实我补充一样嘢，你话年纪大咗啦，我哋人生经验丰富咗，见识多咗啦，其实我哋嘅心态啊，一路都维修紧噶，
1: 系啊，一定要啦。
0: 以前我哋谂嘅嘢，同埋我哋决定一啲嘢咧，同而家去谂同埋决定系唔同噶。
1: 以前咧，卅岁到嗰时啦，觉得六十岁系好遥远嘅事嚟嘅，系咪？你会觉得啊？
0: 咩啊？我成日都讲啊，阿罗文啊 ，Logie 嗰时同我做访问讲开，佢话以前四十几岁已经俾人叫阿嫲噶啦，佢话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佢讲啊，四十几岁已经做阿嫲啦，而家。你试下叫一个五十岁嘅人做阿嫲，一巴升过嚟。
1: 系啊，所以系点讲咧？即系而家到咗自己去到咗嗰个年纪咧，咁就开始明白。
0: 嗯，
1: 同埋因为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啊，有啲亦都系可能身体唔系几好啊，或者已经离开咗，甚至乎离开咗我哋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就我好彩咧，就系我。二十几年前咧，就接咗奶奶翻嚟同我哋一起住。
0: 系
1: 咁喺我奶奶身上面咧，就一路，因为佢今年98岁。
2: 哇，
1: 系啊，咁佢其实一路身体都 keep 得好好嘅。咁但系去到90岁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个身体个状态咧就直线下滑。系啊，咁喺佢身上面咧，我就即系体会到。即系望到呢、這个就系将来嘅自己都会，即系由一个好强壮嘅身体，你突然间会慢慢会系一路衰弱落。
0: 个个都系。
1: 咁呢个系人必经嘅阶段嚟嘅，
0: 冇
1: 错吓。但系咧，好彩咧就系佢虽然间佢都知道自己即系都系身体好
0: 差
1: 啦。咁但系佢仍然系好有生命力。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好强嘅斗志，
1: 好强嘅斗志。咁同埋咧，就系每一日咧，其实我系好感恩嘅，就系佢每一日同我讲多谢我嘅次数咧，超过10次。
0: 哦，
1: 即系譬如我拱张凳，因为佢唔会拱到凳噶啦嘛。譬如拱张凳俾佢坐啊，或者同佢量下血压啊，佢每一次同佢帮完佢咧，佢都话多谢，
0: 系
1: 多谢我。咁即系，同埋系啊，好感动，同埋喺佢身上面，我一路见到，即系一个老人家点样去面对死亡，甚至乎面对疾病，点样面对自己老化，同埋佢都系之前都系个靓女嚟噶，我奶奶都系好。
0: 睇你先生嘅样子就知
1: 啦。咁变咗即系。我睇到佢，我自己都有个心理准备先咯，至少啱唔啱？
2: 但系文雅姐，你有冇即系为此而担心，或者有啲系恐惧咁样
1: 嘅？唔担心得嚟嘅，唔会嘅。因为如果你花啲时间去担心，
2: 应该冇时间噶，
0: 快啲老啊！
1: 系啊，冇呢个时间去担心。即系我只能够系希望尽自己。有健康嘅时间去做多啲嘢，系咁多啫。
0: 佢系呢种精神，
1: 系我完全唔会话要谂今日又点啊？哇死啦！呢度又痛，嗰度又痛，我唔会去谂呢啲嘢。但系即系我而家明白到人老咗系应该点样面对咯。
2: 但系你亦都好 接受自己，即系慢慢年长，
1: 一定要噶啦，因为
2: 唔系，即系你而家都 keep 得好靓仔，
1: 因为以前肯定个眼皮冇咁耷噶嘛，系咪？呢啲又冇咁耷噶嘛，
0: 唔觉你，
1: 咁所以即系呢啲又松啲噶嘛，啊点都有啲噶嘛，即系呢度系啦，同埋咧呢度又会多啲肉啊，咁样样呢啲即系呢啲系你
2: 唔系，但
1: 系
2: 我哋成日
1: 讲话
2: 啊，自然地老去咁样咁。未必是个个接受的，尤其是不靓开就梗系容易接受啲，靓开啲真系未必容易接受到的。
1: 因为我可能就是我身边啲人，我亦都唔会同人哋比较咯，吓，因为冇乜必要啊，即系点讲咧？你自己六十几岁，冇乜必要去同一个二十几岁嘅人去比较咯，啱唔啱？
2: 咁冇得比啦，系咯。
1: 咁当然系冇得比噶嘛，系咪？所以即系第一，你千祈要避开同人比较呢个心态先。
0: 咁又唔系、哦。我又中意同啲七十几岁嘅男士比较啊，
1: 七十几同龄嗰啲啊 OK 咯，
0: 系 OK 系嘛，
1: 同龄
0: 我哋两个都 OK 噶，
1: 同龄 OK 咯，即系你唔好同一啲即系同一啲
0: 细过你
1: 系
0: 啦，
1: 细过你太多嘅根本费事行埋一齐添啦，系咪？
0: 唔怪得约你就嚟啦，
1: 咁好紧要噶，即系因为点讲咧，即系因为你冇办法去面对岁月，即系岁月一定系令到你。更加之成熟，我唔讲话老啦吓，即系更加之成熟嘅嗰样嘢，更加有魅力，更加之有女人味或者乜嘢啦。咁但系呢个系一个过程，亦都系人生必须嘅必经嘅阶段，
2: 系冇人避得过，
1: 冇错，冇人避得过吓。你点样去做？点样去整容或者系点整？有啲嘢你都系整唔到嘅，
0: 越整越弯嘅好多啊。
1: 咁所以不如就系面对佢啦，系啦，系啦，系。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47。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4: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6: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7: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带领宠物热线2232-5553。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银色旅途，
9: 银色旅途，
8: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励志人生
11: 讲了很多关于你的生活啦、做人的态度啦，甚至我们都讲到生老病死的问题啦。好了，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12: 我最大的心愿都没什么东西的，我就每一天，不是我每一天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11: 嗯，
12: 即是我没有设计说一个我要怎样维持一个目标啊，或者怎样维持一个成功啊，没有。我每一天做好，即譬如我今天来跟你做这个访问，我们两个开开心心聊聊天，
11: yeah, yeah, yeah.
12: 我就已经觉得是很够的了，
11: 很丰富，
12: 是的，很丰富的了。即是不需要说将自己一个压力摆到那么大咯、
11: 即
12: 是譬如我做我的，就算我做我的作品啊，我要展览啊，我都是随心随缘去做的。

0: 用女性角度去睇，你年轻嘅时候咧，其实社会上面咧对女性嗰个睇法，即系当然啦，香港一路以嚟咧都系女性地位都几高，但系总有对比嘅。而家咧即系同以前嚟讲咧，其实我见我妈妈嗰辈咧，女性地位系即系当然都有时代女性嘅，但系都唔系咁，即系始终都有啲差距。你觉得其实随住而家即系社会嘅变迁咧，即系作为女性可以更加去为社会做啲咩咧？
1: 我觉得香港嘅女性已经系全世界最幸福嘅女，即系嘅女人嚟噶啦。尤其是喺我哋呢个年代，你可以谂下，都其实都唔系好多年前。嘅女人同我哋而家嘅女人已经系一个天渊之别嚟噶啦，
2: 啱，
1: 唔系好多年前嘅就而家讲紧，即系可能大概100年左右嘅啫，已经同我哋而家今日咧，即系女性嘅地位其实系改变咗，非常
2: 好多，
1: 非常之大，系啊系啊，反而男人就冇乜点样嘅
2: 改变，
1: 系而男人系原地踏步，而我哋香港嘅女人咧，我觉得系进化得非常之快。
2: 举一个例俾你听，上太空添啊，
0: 系啊，
2: 你谂下几犀利女士，
1: 即系我哋系进化得好快，同埋我觉得即系如果我下一世我都系真系好想系做翻呢个年代嘅香港女人，
2: 你唔想上太空咩？
1: 我唔系好想上太空，我要做翻呢个年代嘅香港女人。
2: 不过好成功啊，我觉得你文雅真系。
1: 即系我觉得咧，唔需要话急于为女人争取啲乜嘢嘢咯，而系我哋本身我哋嘅能力，女人嘅细心，我哋嘅天生嘅一种对事情嘅一种敏感度
2: 系。
1: 睇嘢嘅角度已经系令到我哋同男士系唔同噶啦，即系我觉得唔需要话斗争什么咩女人咩权力至上啊嗰啲嘢，系基本上唔需要嘅吓。我觉得你只要做好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吓，咁咧就即系你自然就会有人欣赏你嘅，
2: 即系做翻一个真系即
1: 系
2: 好负责任嘅女人，
1: 冇错啦，系咪
0: 做好自己本分，
1: 做好
2: 好
1: 负责
2: 任呢三个字包括好多啦，你对家庭要负责任啦，对仔女要负责任，对自己本身，即
1: 系
2: 行出街唔系要你话即系去选美咁样嘅装扮，你企企理理干干净净系咪啊？都
1: 系
2: 负责任，
1: 系啦，咁所以希望就系即系大家唔系话我哋女人要争取啲咩，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喺婚姻关系里面啦，即系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就系，千祈要扮小女人添，唔好扮强女人。
2: 但你本身系强咗
1: 啊？我唔系，我系非常之小女人。
2: 喺你先生面前，即系你平时嘅性格啊。
1: 我平日嘅性格，我系好爽朗，我系嗰句又讲嗰句嘅，即系我都唔会话。
2: 但就唔系强。
1: 系我唔系强嘅，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即系自己每一个人，无论系男人女人啦，我哋喺唔同嘅年纪，我哋知道自己嘅位置喺边啦，我哋要做嘅嘢系面对紧嘅系咩啦。咁同埋我觉得呢个世界，我又譬如有啲朋友话，哇，好麻烦，好麻烦。我话唔得。一定要有麻烦，有麻烦才代表你有价值。
2: 这个又学到嘢啦。
1: 因为如果你冇麻烦嗰日，你拜拜咗。
2: 咩？无人问津啦！如果你冇人揾你饮茶，冇人约你去街噶啦。
1: 冇麻烦嗰日，你玩完
0: 嘅。我觉得咧，即系听完阿文阿姐一直话之后咧，真系感受良多吓。即系以往系啊，以往你觉得咧，其实都系心态嘅睇法吓，即系你可以觉得好麻烦，真系好麻烦嘅。
2: 其实，
0: 但系换个角度睇。我有价值啫，
1: 麻烦麻烦是福，真系嘅。
0: 嗱，又一金句啦，
2: 金句啊，因为头先讲到呢样嘢就系啦，好多时人嚟就觉得怕麻烦，有咩咁麻烦啫？你咪慢慢，就算打晒死结，你慢慢
1: 系啦，冇错啦，
2: 解咯，
1: 系啦，
2: 系咪啊？唔系解得到就我哋有路，
1: 系啦，
2: 解唔到唔系你冇路。学阿文雅讲，你懒
1: 系啦，
2: 差唔多时间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啊，吓咁啊，好多谢阿文雅姐啊，
2: 唔舍得啊，
0: 系啦，一连两集上嚟啦，咁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咧，你嘅兴趣啦，你嘅才艺啦，同埋即系喺你生活上面咧，其实由你嘅说话咧，都可以发掘到好多好有韵味嘅句子啊。
2: 同埋咧，大家如果系即系有细心听佢讲，你分析一下咧，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脑啦吓，即系勤力啊，靓嗰啲唔好讲啦吓，已经讲咗好多次啦。事实亦都系，佢真系即系你好有深度啊！你同佢倾偈就觉得好有深度啊，好值得咧再嚟嘅。
1: 好，一定
0: 好，我哋一定你下次再见。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表示，市建局成立25年嚟，推展80个市区重建同保育项目，重建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住宅单位，成功改善旧区嘅居住环境同提升城市面貌。蔡宏兴发文表示，面对旧区同楼宇急速老化，插针式嘅重建项目已经不合时宜，局方已经提升至地区为本嘅规划主导模式，从更宏观嘅角度改善住屋同社区环境。佢指出，局方2016年率先在土瓜湾构建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成为连接土瓜湾内陆同海滨的门路。首个住宅项目推售成绩亮丽，累计售出近700伙，占可供发售单位超过90%。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话，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施政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今日率团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澳门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当地。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岑浩辉是应新加坡总理兼财长黄循财邀请访问当地。据澳门新闻局官网资料，岑浩辉访星期间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产业园、旅游设施、旧区木活化和祖屋项目，为澳门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并将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完成新加坡行程之后，岑浩辉将率团转往印尼和马来西亚访问，整个东南亚访问行程将会在9月5日结束。伊朗领导层承认，同美国爆发冲突6个月以来，美方制裁同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1/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向各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同港口被封锁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35%。但他补充，在今年6月同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万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止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66%，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与民生挑战。美国财政部宣布，因应埃及米斯尔银行亚联油分行涉嫌同伊朗存在金融往来，决定对该分行实施制裁，计划切断其同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埃及米斯尔银行发表声明回应，重申行方完全遵守相关监管和法律框架，他的亚联油分行将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正严肃审视美方的通知。 美国财政部上日指出，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在过去两年间涉嫌为大约100间怀疑是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资金交易。今次制裁行动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启动经济孤立行动四日之后推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和全球的所有经济联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

0: 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1: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集我哋会同我哋啲观众听众咧，陆医生啊，上一堂拜厄堂
12: 啊，唔止拜厄啦，系
11: 啊，系啊，我细个都几中意呢一堂噶，仲记得以前嗰个拜厄老师叫 Miss Young， 系啦，咁咧最有兴趣咧就系基因嗰堂啦，哦，男仔同女仔原来只系争一个英文字母嘅啫、，X 同埋 Y 呢两个英文字母好关键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连续2个礼拜，其实咧我哋都系会讲下基因解密，系啦，咁我哋今日呢一位咧就系阿钟汉贤医生。他是香港基因组中心行政总裁及首席医务及科学总监 Dr. Brian Zhong， 你好
13: Michelle， 你好，
11: 你好，
14: 多谢你啊 Brian， 即系专家中的专家，即系系我哋荣幸嘅。
11: 好，咁咧就佢嘅嚟自嘅机构咧系香港基因组中心。咁基因同基因组究竟系咪两样嘢嚟嘅先？我哋要分翻开睇，我哋研究一个名先啦，不如。
13: 好啊，基因同基因组其实系息息相关嘅、其实基因组就系身体所有嘅基因夹埋咯。咁、另外一啲相关嘅概念就系、譬如我哋讲 DNA 啦，其实个 DNA 就系、可能你头先讲 bio 堂或者化学堂 chemistry、organic chemistry 嗰阵时学嘅。咁、double helix 咧，其实喺而家主流媒体好多人都知道啦，呢个就系载住我哋啲基因或者基因组嘅嗰个化学物质咯。
11: 咁、我哋有人体有几多个基因，有几多个基因组咧？
13: 大概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20,000+基因嘅。
11: 基因其实基因会唔会转变
13: 嘅？基因是会转变的，但是转变的方法可能有些不同，有些可能是遗传，有些我们可能叫基因特变这样。那都不是每一个基因改变或者基因的变异都影响了身体的功能的。都要看回即是我们在实验室或者同事科学家的分析才知道那个基因的变异影不影响健康。那为什么个个都觉得即基因或者基因组这么有趣呢？因为我们身体的说明书来的。
11: manual 来的。
13: 没错 ,manual 就是我们制作我们的人体细胞的结构的功能。基因组就是总括来看身体里面的20,000+个基因夹埋 總稱我哋就叫佢做 Gen 族。
11: 我有個朋友咧，佢買新所有嘅電子產品翻嚟咧，佢都好有興趣咪嗰個說明書嘅。我咧就對嗰個說明書咧係完全都冇興趣，我覺得密麻麻好煩。
14: 佢對眼一定好好。
11: 係啊，咁同埋你了解咗本說明書咧，對嗰個產品嘅應用咧就會物盡其用啦。
13: 冇錯啊，咁啊說明書嗰啲字通常好細啊。基因組咧或者啲基因就仲細，其實佢就收埋喺我哋每一個人嘅每一個細胞入邊嘅細胞核。咁、所以咧，其實用眼咧梗係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要用啲先進啲嘅儀器，譬如我哋講緊嘅全基因組測序儀，先至可以將成本說明書鋪排出嚟，俾我哋喺實驗室嗰度做一個分析咯。
11: 嗯，好有趣啊嚇！咁頭先咧，你咪講到基因係會唔會轉變呢個問題啦？頭先提到個 terms 係基因突變。我聽到呢個名咧，就諗起啲恐怖電影噶啦，
13: 或者啲科幻電影噶嘛。
14: 啱啱睇完乜乜啊，乜乜俠，
13: 乜乜俠都有講嘅，係啊，冇錯。咁啊，而家所以主流即係即係個媒體都有講，所以我哋而家其實見翻啲市民或者病人都多咗認識嘅。其實，與其話係一個基因變異好恐怖咧，其實不如我哋講緊每一個人個基因組都有啲唔同嘅。諗下，如果我哋嘅基因組完全一樣嘅話，我哋每個人個樣都係一樣嘅啦，頭髮又一樣，顏色啊，其實係唔係嘅？咁其實呢個基因嘅多樣性咧，亦都係話俾我哋聽，每一個人個基因組亦都有啲地方咧係會唔同。平均嚟講，我同你嘅基因組或者我同阿陸醫生嘅基因組去對比啦，都有400,000-500,000個不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我哋人點解身高有啲唔同啊，體重有啲唔同啊，講嘢有啲唔同啊，個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原因，點解我哋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
11: 咁即係話呢個基因係可以影響我哋嘅外表啦、性格啦、健康狀態啦、性情啦等等啦。
14: 有冇病啊？
13: 所有呢啲，
11: 所有嘢都系同基因有关。
13: 冇错啦，咁我同阿陆医生都系医生嚟啦。咁我哋即系基因组嚟讲，我哋嘅最有兴趣就系会唔会同某一啲嘅疾病有关？
11: 系啦，冇错啦，就喺度探讨下同有疾病有冇关啦。咁头先你讲到嗰个基因突变，又未必一定系同病有关嘅，系咪啊？
13: 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啲病人嚟到我哋嗰度，我哋遗传科医生啦，见到佢哋，咁我哋觉得要做一啲基因嘅测试或者 DNA 嘅测试。其实其中一个最大嘅即系工作嗰个部分咧，就系、收咗之后，除咗做咗嗰个基因组嗰个排序，即系要查找到嗰个不同，仲要睇下嗰啲不同咧同疾病系咪有个挂钩。咁呢个工作都几艰巨嘅，咁我哋要睇好多医学文献啦，实验室又要做好多功夫啦，先至可以厘清咧究竟我哋揾唔揾到一啲基因变异咧系同疾病有关。
11: 咩情况之下你哋会透过呢一种方法去收集嗰个范围去了解嗰个病？我睇到咁多医生，我都从来未做过呢啲嘅测试嘅。
13: 系啊，因为系睇医生嘅时候咧，其实个判断系咪同遗传基因有关咧，都系一啲好专业嘅医生先至可以睇得到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基因组嘅工作咧，就系多啲咧系用一个比较先进嘅方法，叫做全基因组测序。咁我哋基因组计划咧，而家已经去到第五到第六年噶啦。咁我哋咧就有三个主流嘅方向嘅。第一咧就系我哋叫做未能確診疾病啊，咁即係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嗰啲奇難疾症。
11: 奇難疾症，
13: 咁呢班病人咧，可能佢喺醫院嗰度都見咗唔同嘅醫生同事啦，見過可能唔同嘅專科，都做咗好多抽血啊，其他嘅檢查都揾唔到原因。咁原來呢班病人咧，我哋見得到咧，都有好大嘅部分咧，可能係同啲基因變異有關。咁唔單止我哋嘅世界各地咧，都有呢啲我哋叫做未能診斷嘅疾病，英文叫 undiagnosed disease，都係用全基因組測序咧，係一個幾好幾有效嘅方法。咁我哋第二个主流当然就係啲癌病啦，或者啲癌症啦，我哋都知道即係 cancer 呢样嘢可能同嗰个基因变异有关。咁我哋个计划呢最初推出嗰一年呢就得呢两个方向嘅啫。后面都几受欢迎，啲医生同事话喂我嗰个专科神科、心脏科、脑科可能都要有时要做啲全基因组测序，但係又唔系呢啲罕见病嚟㗎喎，又唔系癌症，可唔可以加埋我睇开嗰啲病人？咁我哋陆陆续续呢就有第三个area 啦，呢个叫精准健康啊，同埋基因组学precision health and genomics。咁我哋就系唔同嘅专科嘅病咧，都有收入嚟我哋嘅计划入边咯。
11: 好，咁你哋嗰个程序系点啊？呢个全基因组嘅测序。
13: OK， 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即系
11: 系咪就咁抽桶血俾你就得噶啦？
13: 抽痛血咧就係最簡單嗰個講法。其實抽完血之後咧，背後我哋都有啲功夫要做嘅。又唔係嘅，但係我哋咧就希望令到個計劃咧，我哋英文叫 end to end 端到端。我哋希望咧就由個病人嗰度收集啲數據，但係我哋咧有一日咧，我哋係會將嗰個報告嗰個結果俾翻個病人，希望嗰個計劃係可以幫到嗰個病人嗰個即係優化佢嗰個治療方案。
15: 咁當然啦，呢個。

0: 先系个目的啊嘛，系啦，你知道咗，但系你唔去医，你唔去做任何嘢，其实冇意思喎。
1: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哋收集样本嘅时候，除咗抽支血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专责嘅同事咧，系攞埋个病嘅病历啦、家族史啦，或者喺医院嗰度咧已经做咗啲咩检查啦。咁、当然系要有一个知情同意嘅程序啦。咁支血去到实验室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啦，要做个全基因组测序啦。跟住其实最用时间咧就系嗰个分析，因为我哋有400万个基因嘅变异，两个人去比较，咁唔系400万个咧，嗰个基因变异咧都同疾病有关，咁所以就要靠一步一步嘅分析去话翻俾我哋听，哦，可能我哋揾到揾唔揾到一个基因嘅变异同嗰个病人啲病征系咪吻合啦？咁我哋先可以出翻个报告嘅。咁、出咗个报告咧，仲要有啲专责嘅同事，我哋叫做遗传咨询员 （genetic counselor） 会协助啲医生咧解释翻个报告俾个病人听，同埋可以优化嗰个病人本身喺医院做紧嘅一啲嘅治疗咁样。
2: 佢哋系咪科学家嚟？定系护士啊？定系咩背景嘅？
1: 背景唔同嘅人士都有嘅。我哋有护士做遗传咨询员啦，亦都有啲科学家嘅。咁佢哋要有两个好大嘅才能。第一，佢就要明白到基因组嗰个科学嘅嗰个部分啦。第二，佢就可以将啲比较复杂嘅资料咧简单咗佢，令到咧一般嗰啲市民都明到嗰个报告对佢嘅意义系啲乜嘢嘢啦，点样可以帮助到佢优化佢嗰个治疗啦，同埋譬如佢其他家人需唔需要咧，即系有啲跟进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沟通者嘅角色。
0: 咁其实呢一个基因组嘅即系测序报告咧，其实唔单只系帮到个病人，可能帮到佢身边嘅啲家人啦，可能啲家人都未有呢个病，其实你喺个报告阿爸嗰个报告，其实你已经可以 predict 到阿仔阿女佢哋嗰个身体个健康状况噶。
1: 的确系啊，因为有时咧我哋讲个 DNA 有个变异咧，其实唔系每一次都系遗传，好似头先我哋讲，如果系基因突变就系、是、嗰一个人自己嘅一个变异，就唔系爸爸妈妈遗传俾佢。咁、所以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咁咪唔使惊其他嘅家族成员都会有影响咯。咁换句话讲，倒翻转啦，如果发觉咧、那个基因变异系有个家族性嘅，咁、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系喺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0: 好，咁我哋一阵间转头再详细讲下呢个全基因组测序嘅报告点样帮到医生进行一啲嘅治疗，好吗？
1: 好啊。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2: 我没有为你哭过。
11: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那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3: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4: 重新睇健康，
1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8: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0: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 ，Dr. Brown 中多谢你啊！我记得翻少少咧，以前读过啲拜厄嘅知识啦。
2: 咩考第几嘅？你
0: 哇唔好讲，中意读同埋读得好有两回事啊！呢、這个唔知道读得好有同我基因有冇关系、啊？
1: 多多少少都有嘅，因为即系其实我哋基因好似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影响我哋唔同细胞啦，或者我哋唔同嗰啲结构同埋功能咁样。
0: 系咯，我都愧待 Miss Young 啊！即系虽然有好开心，好中意上。但是考出来的成绩都很一般。好，咁咧就头先讲到嗰个全基因组的测序嘅报告很有用啊。咁咧就会不会可以真的帮到啲患者跳过啲好痛苦的疗程？因为你已经最终知道个病因喺边啊嘛。咁可以去到即系佢可唔可以治标治本咁样嘅角色呢？
1: 我哋其实都有即系一路睇翻，即系我哋帮咗嗰啲病人嘅时候，即系我哋嗰个performance， 我哋做成点样嘅？我哋发觉咧，即系头先，譬如我哋讲紧嘅一啲未能确诊嘅疾病咁样啦，呢类型嘅病人咧，我哋都香港基因组计划都唔错。每四个嚟，我哋有一个会揾到答案。
0: 哇，咁都几好啊，都有成25%。
2: 本嚟好失望噶，
0: 系啊，
2: 揾唔到。而家有四个，起码有一个。
0: 系咯、
1: 啊，咁我哋会继续努力，
0: 希望
1: 呢
0: 个
1: number 会多啲嘅。咁我哋睇翻啲数据好有趣嘅，就系原来咧呢班病人，我哋帮佢揾到嘅答案咧，平均佢哋每一个人其实喺佢哋自己所属嘅医院咧，已经睇咗15年医生，而唔知道即系佢个断症系啲乜。咁唔系话啲医生冇做嘢嘅，一样做咗好多唔同嘅檢查，咁但係咧呢啲咁樣嘅病咧，有時就真係要用到啲比較先進嘅基因組科技咧，先幫得到佢。咁我哋睇翻啦，俾翻咗個答案，嗰、那個病人嗰、那個家庭同埋個醫護團隊咧，大概70% 咧可以幫到佢優化佢嗰個治療方案。咁、呢個都即係喺我哋嚟講都屬於係幾鼓舞嘅一件事嚟。
0: 起碼中間唔使試藥先啦，係咪跳過咗一個試藥嘅過程啊？
1: 應該就係話我哋可能咧避免咗一啲不必要嘅即係一啲嘅一啲嘅檢查。因为虽然医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检查，但是都未必是可以好像基因组测序那么有效地找到一些基因的变异。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觉得呢，即如果我们多些在有系统有效率地去使用呢，应该可以帮到多些的病人的。所以现在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计划已经扩展到去呢，可能连新生婴儿科，譬如那些我们在 NICU， 即那些新生婴儿深切治疗病房那些病人呢，我们都不等的了。即係有個咁樣嘅需要咧，我哋都同嗰度嗰啲醫生講咧，可以轉介過嚟，我哋用基因組測序。咁因為佢嗰個情況係 係比較危急啲啦，喺ICU。咁所以我哋會用一個早啲或者快啲嘅方法。我哋一般一兩個禮拜就會將呢個咁複雜嘅報告或者呢個咁複雜嘅即係分析完成咗，俾翻。咁有時咧係可以 real time，

0: 幫到喺 ICU 嗰個治療方案。
1: 咁啊，真係爭好遠喎！
2: 唔係一定啦，因為嗰啲 BB 入得嗰度都有排出唔到院啦。咁、你變咗嗰個報告變得都幾有用。阿鍾醫生，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你覺得一般喺睇病個過程中間，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要設一個門檻啊，幾時揾你哋，幾時都自己搞掂咁樣，嗰度你點睇？
0: 其實即係香港基因組計劃咧，而家就同譬如醫院管理局啦啲同事咧係好充分嘅，即係一個交流同埋溝通。咁、所以我哋已經定立咗，即係有啲乜嘢有啲咩個案啊，或者有啲咩病徵咧，其實可以早啲揾我哋即係香港基因組計劃。好似頭先我哋講啦，新生嬰兒或者兒科嘅深切治療部嗰度咧，就係我哋傾出嚟嘅，即係原來嗰啲個案咁急，但係我哋又幫得到。咁喺唔同嘅科目頭先我哋都有講腎科啦、心臟科啦、腦科，我哋都有一啲轉介嘅即係方案。咁但係我哋覺得咧，首先就要喺醫院嗰度咧，要有啲最基本嘅診療，我哋都要定咗個方向先嘅。因為其實我哋嘅分析咧要做得好咧，都要好多臨床嘅資料嘅配合。頭先我哋都有講啦，個病嘅病歷啦、家族歷史咧，或者喺醫院度已經做咗嘅嗰啲檢查咧，我哋都要 fit into 我哋嗰、那個即係分析嗰個過程裏邊，咁先至可以最幫到個病人。
1: 嗱，鍾醫生啊，頭先我哋個結論就係話啊。呢、這個都好偉大啊！即係有個全基因組嘅測序，咁你知道佢嘅病因，咁跟住我哋就揾一啲合適嘅藥物去治療啦。咁但係前提係要有合適嘅藥物啊嘛。如果你揾到個病因，但係冇合適嘅藥物，咁都徒然噶。咁呢一個嘅全基因組嘅測序，對於你哋或者係研究一啲新嘅藥物，又有冇咩貢獻咧？
0: 有嘅，因為咧其實咧要研究藥物咧，數據係好緊要。如果我哋睇翻世界各地，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嘅一啲醫學文獻啦，或者一啲叫基因組嘅數據庫啲 database 咧，我哋發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多啲咧呢啲咁樣嘅數據咧，都係以歐美嘅人口為主。咁如果我哋睇翻中國人或者亞洲人嘅數據咧，可能係喺10-20%。咁如果我哋喺香港係南中國嘅，南中國嘅人口嘅比率咧更加低。咁所以要做一啲相對有效針對到我哋即係嗰個遺傳基因個組成嘅一啲嘅藥物咧，其實我哋係需要一個大啲嘅基因組嘅數據庫，咁嗰個數據庫先至代表到即係我哋本地嘅人口嗰個需要咯。啊，咁唔同嘅疾病可能喺唔同嘅人口裏邊咧，個病發率會唔同啦。甚至我哋用一啲藥物嗰個反應，其實唔同嘅人口，因為佢有個唔同嘅基因組嗰個組成，可能嗰個反應都唔同嘅。
1: 啱啊，我哋亞洲人同我哋可能唔同皮膚嘅顏色嘅人都有唔同啦。咁啊，頭先都有講過咧，主要針對即係三樣啦，即係奇難雜症啦、癌症啦，同埋精准医学。咁你觉得呢一个嘅全基因组嘅测序对于边一个范畴系最有效啊？
0: 我哋覺得其實幾個唔同嗰三個唔同嘅範疇都非常有效。咁而家咧，我哋嘅基因組已經完成咗頭五年嘅工作啦，我哋進入咗第二個五年。其實我哋覺得除咗對診斷有幫助咧，可能對於一啲預測啊，或者藥物嘅治療啊，或者有時預防方面咧，可能都會幫到手。咁所以我哋都向住呢幾個方向嚟到去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疾病，我哋喺嗰個病徵都未明顯嘅時候，已經知道啊，某一個人咧係比較高危啲喎，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比較有效嘅預防方法去處理到佢。
1: 哇！咁呢一個話題更加精彩，我哋留翻 下個星期啊，探討一下個基因點樣可以預先我哋預見到未來嘅疾病，好唔好啊？
3: 妙手人心，
4: 新城財經台，
5: 晚上八點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表示，市建局成立25年嚟，推展80个市区重建同保育项目，重建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住宅单位，成功改善旧区嘅居住环境同提升城市面貌。蔡宏兴发文表示，面对旧区同楼宇急速老化，插针式嘅重建项目已经不合时宜，局方已经提升至地区为本嘅规划主导模式，从更宏观嘅角度改善住屋同社区环境。佢指出，局方2016年率先在土瓜湾

0: 建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成为连接土瓜湾内陆同海滨的门廊。首个住宅项目推售成绩亮丽，累计售出近700伙，占可供发售单位超过九成。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施政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今日率团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三日的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澳门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当地。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岑浩辉是应新加坡总理兼财长王俊才邀请访问当地。据澳门新闻局官网资料，岑浩辉访星期间亦都会考察当地的产业园、旅游设施、旧区木活化和祖屋项目，为澳门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并将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完成新加坡行程之后，岑浩辉将率团转往印尼和马来西亚访问，整个东南亚访问行程将会在9月5日结束。伊朗领导层承认，同美国爆发冲突六个月以来，美方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三分之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向国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和港口被封锁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35%，但他补充，在今年六月同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万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止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66%，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与民生挑战。美国财政部宣布，因应埃及米斯尔银行亚联油分行涉嫌同伊朗存在金融往来，决定对该分行实施制裁，计划切断其同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埃及米斯尔银行发表声明回应，重申行方完全遵守相关监管和法律框架，他的亚联油分行将继续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正严肃审视美方的通知。美国财政部上日指出，埃及米斯尔银行亚联油分行在过去两年间涉嫌为大约100间怀疑是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的资金交易。今次制裁行动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启动经济孤立行动四日之后推出，该行动旨在切断伊朗和全球的所有经济联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6: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

0: 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新城医馆，
2: 大家好，新城医馆今日有许正力医生咧，就系骨科专科医生，同我哋讲下骨络嘅问题啦。啊，许医生呢条问题咧，其实系我自己问嘅。当然我哋嘅观众如果有任何关于医学嘅问题啊、健康问题咧，可以去我哋新城医馆嘅嗰度咧留低你嘅 message 啦，我哋会尽量安排医生解答啦。不过我有一条问题，其实我自己想问嘅，所有同骨相关嘅问题咧，系咪都系同我哋嘅习惯坐姿、睡姿有关系噶？
3: 可以咁讲，有可能有关，可能有关。点解你会咁问呢？
2: 因为譬如好似器官，咁佢可能会受到我哋嘅飲食啊，或者系嗰啲病毒啊，但系骨应该系唔会受到飲食啊、病毒啊嗰啲影响噶嘛，系咪啊？
3: 哦，咁就唔一定喎。
2: 咁系啊？
3: 系啊，嗱，不过咁绝大多数嘅一啲嘅腰背痛啦，咁其实都系同一啲骨骼肌肉问题有关嘅。咁但我哋都一定要排除其他嘅问题嘅，例如话可能系个腰痛，可能系个肾有问题，例如系有肾石咁样，咁都可以有腰背痛噶噃。咁又或者系一啲其他嘅内脏器官嘅问题，咁佢都可以腰背痛。咁呢个咧，我哋就会叫做一个病理性嘅腰痛。
2: 哦，咁如果真系有个人走埋嚟同你讲，医生我腰痛，咁你第一时间系会点样去同佢即系断症咧？究竟坐得多，或者系腰劳损咗，或者肌肉攰，定系真系其他疾病咧？
3: 你问得好。咁其实咧，你呢个问题本身咧就已经可以解答到你自己嘅问题啦。点解咧？嗱，如果系一啲病理性嘅痛，同埋一啲真系骨骼引起嘅痛，有咩分别咧？咁我哋通常医生就会问病人：，咦，你嘅腰背痛系你静止嘅时候会痛啊，定系你喺你活动嘅时候会痛啊？
2: 有咩分别？
3: 系啦，如果有啲病人话俾你听，我喐嘅时候先痛噶，我咧坐喺度唔喐啊，或者瞓喺度咧，我瞓觉都唔觉得痛噶，喐先痛啊。多数咧呢啲系一啲骨骼肌肉问题啊。咁由你喐到个骨骼，喐到个关节，你会痛咯。咁但系如果系一啲病理性嘅痛嘅，例如话系一啲内脏器官痛嗰啲咧，你可能你根本唔使喐佢啊，佢都已经
2: 都会痛，
3: 或者咧佢不断都会隐作痛嘅。咁甚至咧有一啲严重啲，我哋会问埋啦，究竟佢有冇一啲其他嘅问题，例如会唔会你啲食欲不振啊，会唔会系你嘅体重会下降，有其他啲嘅病理嘅原因？咁咧嗰啲就会更加去即系指明你系一啲嘅病理性嘅痛啦。咁虽然系咁，但大多数嘅一啲嘅腰背痛咧，都系同个骨骼肌肉有关嘅。
2: 好。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唔理佢，可以严重到咩嘅阶段咧？
3: 嗱，咁大家要知道，其实个脊椎本身系有咩结构喺度啦。脊椎其实咧本身系一个骨嘅结构啦，佢入边咧系包住咗啲神经线。而如果你个骨骼有问题，佢壓迫到一啲神經線嘅話，
2: 痛咯就係、
3: 是，就會痛啦。同埋咧，神經線有功能嘅喎，有咩功能咧？佢可以控制你嘅下肢嘅感覺。
2: 咁即係行動
3: 會麻痹啦。咁你好似踩落個棉花度咁啦。咁又或者咧，佢影響到你嘅嘅肌力，即係你真唔夠力啦，行路會覺得發軟蹄唔夠力啊，成日會腳軟啊，會棘親啊。再嚴重啲咧，佢可以影響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2: 点解会影响到？
3: 原来咧个腰椎咧，佢系入边咧系有我哋一啲叫马尾神经。咁啊，除咗供应你嘅下肢之外咧，亦都供应埋你嘅大小便嘅一啲括约肌嘅。咁当你个神经是压得严重嘅话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
2: 好，咁我哋上次有一次讲颈部健康啦，我哋讲检查，即系如果要再深入啲嘅检查，不外乎都系 X-ray 同埋磁力共振。咁腰系咪都系一样？可以睇到几多？
3: 腰都系嘅。咁腰咧，通常我哋如果真系做个磁力共振咧，咁你有冇做过磁力共振咧？
2: 冇。
3: 其实咧，以做磁力共振系瞓喺度做嘅。磁力共振同埋 X-ray 咧有个分别就系咧，除咗你磁力共振睇到一啲软组织睇得清楚啲之外。原来 X 光都有它的功能的，在腰椎那里。尤其是我们会叫个病人呢是站在那里照张 X-ray。因为你站在那里照身体有重量嘛。
2: 是。
3: 那你就会更加能够反映得出你那个腰椎的弧度有没有影响。
2: 哦。
3: 同埋你个腰椎那些椎间盘的高度呢有没有受压了。有没有变了。再者呢

0: 一啲系个腰椎退化到咧，佢个腰椎个关节系有移位嘅。
1: 嗯，
0: 咁如果我哋做 X 光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动态嘅 X 光扫描。
1: 嗯，
0: 除咗叫个病人企起身照，可以叫佢弯腰、
1: 弯腰啊、
0: 咬腰嚟照，睇下佢有冇一啲移位，
1: 即系更加切实佢生活嘅姿势去照。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但系磁力共振就唔得嘅，
0: 磁力共振
1: 一定系瞓喺度嘅。
0: 系啦，
1: 但系佢可以全身所有嘅都照晒。
0: 系啦，咁但系佢连软组织都照到。咁、所以两者咧系互相补大家不足。
1: 即系其实两样都要照，如果你真系去到咁严重嘅时候。
0: 冇错。
1: 嗯，但如果譬如初步的时候你们都是做了 X-ray 先啦。
0: 这个是一个、叫做初步诊断。
1: 嗯，
0: 是的。
1: OK， 好，那其实肌肉痛或者腰痛都很多人都会常见都会有的啦，有时即是痛一阵跟住就会没事的嘛。其实去到什么阶段真的要找专科医生呢？
0: 其实呢，你当然你一些刚才之前我们上集讲过一些的 reflex sign 啦，就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神经线功能的问题。如果你开始觉得下肢有麻痹，有行路无力啊，又或者软浮浮很容易会卡亲啊，甚至最嚴重，頭先講緊一啲大小便功能有影響嗰啲咧，咁呢個一定要去及早求醫嘅。
1: 嗯。
0: 咁另外腰痛，咁你要睇個痛嘅程度同埋痛嘅頻率，有冇影響到你嘅日常生活等等。保守治療咧係一個最常見嘅初步嘅一個治療方案，咁即係用一啲物理治療嘅方法啦，食一啲嘅消炎止痛藥啦。同埋咧，去做一个初步诊断啦。咁嗰啲咧就你通常你见专科医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帮你安排嘅。咁但系当如果你一啲嘅保守治疗都唔能够去解决到你嘅情况嘅话咧，咁你可能就真系要照头先讲嘅 MRI 啊、X-ray 啊，去睇清楚究竟个神经线受压程度有几严重啦。
1: 嗯，呢啲腰部嘅痛咧，系咪都系渐进式嘅痛嘅？会唔会突然之间冇事冇降，会忽然之间？
0: 都有可能噶，尤其是系一啲急性嘅创伤啦。咁你有冇听过有啲人话打个黑黐都会痛到好严重？
1: 系啦，
0: 系啦。咁甚至咧有啲黑黐都冇打嘅，可能佢真系扭一扭，起一起身，瞓礼颈啊，或者瞓礼条腰咁样啦。咁佢都可以突然之间
1: 瞓礼腰都会有
0: 嘅。会噶会噶会噶会噶、尤其是之前讲你个瞓嘅睡姿唔好啊咁样，咁嘅话咧，咁佢都可以会刺激到嘅。最常见呢就是本身是个椎间盘有啲问题嘅病人、即係可能佢本身都已经有啲椎间盘撕裂，或者係个椎间盘本身都有啲退化㗎啦。咁嘅时候呢，你少少嘅创伤呢，咁其实可能都已经可以令到佢恶化咗，压到神经线。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又讲下腰背痛嗰个治疗嘅手法会系点样。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4: 晚上8:44。
3: 三百几尺间三间房绝对有可能。我们的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小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医馆，
1: 好，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妙手仁心新城医馆有许正力医生啦，接受我哋嘅访问。咁啊，头先讲到腰背痛咧，其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我哋首先排除咗因为

0: 你某一种病引致嘅先啦，我哋集中讲可能系结构性嘅，痛都有好多种不同嘅原因，我哋可唔可以总结一下？
1: 其实个腰椎嚟讲咧，我哋个结构分为个腰椎嘅椎体啦，
0: 中间
1: 系啦，中间有个椎间盘啦，而个脊椎个椎管入边咧就包住我哋嘅神经线，咁如果你话腰痛引起嘅一啲痛咧。咁有几种嘅，可以系个椎间盘引起，例如系个椎间盘撕裂，或者系椎间盘突出。
0: 点解佢会撕裂？点解会突出？
1: 嗱，常见啲嘅原因咧，就系佢扭伤。扭伤咗咧，佢个椎间盘个系啦，有啲创伤嚟嘅。咁佢个椎间盘嘅纤维环咧，就会有撕裂。
0: 呢嚿成嚿系咪叫椎间盘？
1: 红色嗰个就系椎间
0: 椎间盘，
1: 系啦，即系个椎体同椎体中间个椎间盘。咁咧嗱，当佢个纤维环撕裂嘅时候，佢扭伤咗，咁佢入边嘅水核，即系有啲啫喱咧，简单嚟讲，咁佢就会经过呢个撕裂咗个纤维环咧，就突咗出嚟。咁佢就有机会
0: 系突翻出嚟，
1: 系啦。咁咧佢就会压到，有机会压到佢后边嘅神经。其实咧佢唔会自己塞入去噶啦，即系一啲非手术嘅方法。
0: 咁点算？
1: 嗱，视乎佢系边一种形式啦。有啲咧，如果佢系比较 fresh 啲，即系一啲比较新啲嘅，咁又或者佢嗰个突出嚟嘅组织系比较一啲水状嗰啲，有机会佢会吸收一部分，但系佢未必完全吸收得晒。
0: 哦，佢自己身体会吸收翻。
1: 系佢自己会吸收咗一部分。但是呢，如果是一些比较纤维化的，即是它本身接出来的位置纤维化，尤其是一些退化一些的关节那些的 patient， 那些病人呢，那它那个吸收就未必那么多了，可能它真的压住了神经线呢，你要用一些的手术方法去松返它才可以解决到那个问题。
0: 会不会少了都有问题的那些组织？
1: 冇错啊，
0: 咁我咪 feel 翻去打翻入去。
1: 呢个好多病人都会问嘅，咁有咩办法可以提即系填充翻入边咧？咁其实现今医学咧系冇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即系叫做提翻高个椎间盘，接翻佢系唔得嘅。咁但系就算你真系攞走咗嗰个突出嚟嘅椎间盘咧，都系一啲本身唔好嘅一啲嘅椎间盘嘅物质嚟嘅。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最重要的状态就是要
0: 送回去。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1: 另外一个呢，就常见一些 老年人 的病人那里就是退化了。退化呢，它可以令到个入面那些的纤维增生、一些韧带增厚啦、令到个椎管收窄，我们叫做椎管狭窄症。最常见椎管狭窄症的病人。
0: 椎管是不是这条？
1: 椎管呢条咧就系个神经线，而佢包住佢嗰
0: 个
1: 管道，就系叫做个椎管啦。
0: 佢就窄咗，
1: 系啦，
0: 咁所以就会压到条神经线，
1: 系啦，压到个神经线。咁我哋最常见嘅症状咧，就系你会问个病人咧，佢行路行到几远？
0: 行到几远？
1: 好多时佢会同你讲咧，我行大概半个钟头啦，我就会觉得只脚开始痹，开始冇力噶啦。咁我哋呢个距离呢个行嘅时间。咁如果当你越嚟越短，即係可能由一个钟去到半个钟去到四个字去到得十分钟嘅啫，咁已经行唔到啦，举步维艰，咁其实真係证明你个病症係越嚟越严重啦。咁你点样先知道佢有冇椎管狭窄呢？头先讲就係你用个磁力共振，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入面啲神经线係咪真係受压。咁第三呢，就係除咗退化令到椎管狭窄呢，
0: 咁可唔可以整返阔去呀？
1: 係啦。咁你嗰啲 case 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要靠手術嘅方法，即係去將係啦，將佢個椎板部分攞走，去鬆翻入邊個椎管。
0: 係咪好大手術
1: 嘅？都係啲好常做嘅手術嚟嘅。咁同埋都有微創嘅方法，依家都好多人會做呢啲嘅手術噶。再者咧，就係如果佢退化得比較嚴重啲，咁甚至咧個腰椎咧會有移位。咩叫腰椎移位咧？我啲模型可以見到咧，就係。我当呢个系上面一节、下面一节嘅腰椎啦，咁佢可以向前后褪位。咁你当你上面同下面嘅腰椎前后褪位嘅时候，咁佢中间
0: 啲神经又会触动到啦，
1: 因为佢嗰个椎管亦都会收窄咗，咁亦都会影响到佢。如果系呢一类嘅病人咧，佢通常都会有腰痛。尤其是刚才我讲你照嗰啲 X 光，一个动态嘅 X 光咧，就会见到好明显佢嘅移位嘅程度有几多啦。咁甚至咧呢啲 case 咧。 可能要做手術去將個腰椎
0: 扭
1: 翻正佢，咁嗰啲咧就比較複雜啲啦。咁入邊要上一啲螺絲同埋一啲支架

0: 一啲初期嘅患者咧，用咗以上嘅药物咧，佢都会对个症状有舒缓嘅。咁啊，用意咧就系去将一个恶性循环咧，去断咗佢啦。即系你当你个神经线越压迫，佢就会有痛，有炎症，咁个神经线又会肿，咁又越压得犀利。咁我哋就希望令呢一个恶性循环可以即系断咗啦，咁就可以减轻佢个痛楚啦。咁亦都俾啲时间，例如话佢个椎间盘佢会唔会有机会会松解一啲咧？咁样样，咁等佢有啲时间观察啦。咁通常我哋观察期都系大概四个星期到啦，至六个星期啦。咁如果一啲保守治疗嘅方法都唔成功嘅话，咁先至再考虑需唔需要用一啲手术嘅方法。
1: 嗱，咁啊涉及骨嘅病咧，通常又会伴随有物理治疗。好啦，物理治疗又可以发挥几大嘅功用咧？喺你可能手术前、手术后嘅物理治疗都会唔同噶，系咪？
0: 系，冇错。通常手术前咧，我哋都会用一啲舒缓痛症嘅一啲方法去做嘅物理治疗嘅。咁坊间有好多种嘅，例如系一啲超声波啦、电疗啦。一啲嘅热敷啦，系啦，帮你放松翻啲肌肉啦，甚至咧系拉腰啦，帮你拉翻松啲肌肉啦。咁有坊间好多谬误咧，就系话我拉腰会唔会将个椎间盘拉翻入去？
1: 系啦系啦，
0: 咁咧就因为好多病人都会问
1: 啦。
0: 咁其实咧系唔得
1: 嘅，唔得嘅。
0: 咁但系点解会建议你做呢一个嘅方法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啲腰痛咧个肌肉都会比较绷紧。咁我哋用拉腰咧，就可以帮佢一啲绷紧嘅肌肉去放翻松。咁不过你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啱啱整亲条腰，而你又见到磁力共振可能照咗啦，咁佢系有啲椎间盘嘅撕裂嗰啲咧，咁嗰啲 case 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喺佢个撕裂嘅情况下，你又再拉佢咧，有机会会令个痛加剧。咁所以通常都要经过医生嘅诊断之后咧，先至去配合一啲合適嘅物理治療，就會比較好啲。
1: 咁跟住我哋落嚟，嗱頭先又講咗啲腰患嘅問題啦，跟住落嚟我哋又講下啲保護啦。嗱，但我哋之前咧有講過，瞓禮鏡同個枕頭個關係都好重要啦。咁啊，醫生亦都教咗我哋點樣選一個正確嘅枕頭啦，又薄嘅枕頭。試起先，跟住你可以加翻厚少少，再試到你嘅高度啱啦，你先至真正买嗰个枕头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瞓觉个床褥都好影响我哋嘅腰椎嘅健康，咁床褥又应该点拣啊？医生又唔可以用翻枕头嗰个方法，
0: 系
1: 咯。
0: 因为咧嗱，床褥咧你又好得意，你又要顾埋另一半。
1: 系，唔系而家有啲系一半一半噶啦、
0: 好似系。
1: 系啊，你一半或一半个软硬度可以唔同嘅。
0: 系啊系啊，不过咧其实我觉得咧都系唔需要去太
1: 贵嘅，
0: 系啦，唔需要太过贵，
1: 唔好睇
0: 价
1: 钱，
0: 系啦，唔好睇价钱嘅。最紧要咧系揾一个软硬度适中。咁我通常建议咧就系当你瞓平嘅时候，你通常瞓落都系瞓平先啦吓。你瞓平嘅时候咧，你个腰椎你用只手可以好舒服咁样摆到入去，可以拉翻出嚟嘅。咁即係證明，
1: 因為大家個腰椎個弧度都會唔同，
0: 係啦，咁就證明咧，你嗰個床褥嘅軟硬度咧係適中嘅。咁而你瞓完之後起身咧，你有一個即係好舒服嘅感覺嘅，咁就 OK 啦。咁同埋之前都講啦，其實你張床嘅寬度都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太多嘢擺喺度，你根本冇地方轉身嘅。咁其實你瞓嚟瞓去同一個姿勢，你喐唔到咧，咁其實對你嘅影響仲大。咁所以呢个系仲更加要考虑啦。
1: 所以家屋虽然细，但我都要瞓大床，因为瞓觉好重要。
0: 得嘅，你执好啲嘢就得噶啦，
1: 唔好摆到成张床都系嘢啊。
0: 系啦系啦。
1: 好啊，咁啊，今日多谢晒啊许医生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
0: 好多谢。妙手人心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1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的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2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即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2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

0: 非足食醫道應用程式登記，加快過關流程。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正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仓存有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指出，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市民进食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减低相关风险。尼日尔国防部公布首都尼亚米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话，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告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另外一个安全消息人士说，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仲未公布这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华兰首都基附近郊一处仓库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和持续几个钟头的大爆炸，造成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到37人，另外有几十人受伤。今次袭击是俄乌开战四年多以来基附地区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基附州公布已知有37人遇难，超过40人受伤，380多个居民被紧急疏散，至少50栋住宅建筑受损，包括一间长者及残疾人士院舍。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击中了该处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推进器的军事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袭击，他未有交代涉事仓库的具体用途，但强调已经就涉嫌职务过失展开刑事调查，并只按照法规，弹药严禁存放在住宅区或民用建筑附近。英国国会下个星期二复会，新任首相贝安德将会在国会发表关于他施政优先事项的声明，国会议员终于有机会对他展开质询。由于工党党魁选举的时间安排，令他在下议院进入夏季休会之后才入主唐宁街10号，贝安德很大程度上得以自主制定施政议程，从而形成了部分人眼中所谓的蜜月期。不过形势即将变得棘手，下个星期二将是他16年来首次重新坐在政府前座议员席上，并在下个星期三首度以首相身份出席每个星期半个钟头的下议院首相答问环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

0: 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8: 嚟到呢时间真系好快脆啊！又见到我好拍档啦，星期六嘅夜晚啊，咁啊同大家倾几个话题。先嚟咧就系中医中药，咁啊呢位就系注册中医师梁秋容，秋容医师你好，
9: 你好刘远芬。
8: 嗯，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请嚟医师同我哋讲有关啊咽喉炎嘅问题，成日都会有嘢咳住喺度啊，急性嘅时候仲好啲，如果你快处理，其实系搞得掂嘅，
9: 冇错。
8: 慢性就好麻烦啦，咽咽闷闷咁样。即系有时你听到，尤其是而家我哋啊冇 covid 咁紧要啦，嗰阵时我听到人咳咧就系弹几丈远噶嘛，而家好啲。但系如果我听到人咳咳得冚冚声咧，佢冇戴口罩我都会
9: 都弹噶啦，系啊，都会离开噶，
8: 系咪啊？
9: 系会嘅，即系始终咳得好夸张嗰啲，尤其是个声好近嗰啲咧，你都要离开啦。
8: 咁当然啦，我唔知道，即系一阵间可能补充可以问下医师。其实咽喉炎系咪都系会咳得好紧要嘅咧？一阵间有机会等我补充问下先。不过今日佢讲呢个话题，另一个话题，其实男女都应该关心嘅呢样嘢，甚至乎好多男人以为自己会冇，但可能佢系有都唔定噶。
9: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始终女士关注自己嘅健康多啲啦。咁啊，当好多时女士会关心啲嘅，同埋发现自己有呢个问题，
8: 同埋好似女人容易用，容易出现多啲，
9: 好似系咁样，系啊。咁啊，当然即系譬如我哋讲紧呢个嘅话题咧，系咪要处理咧？事实上咧。喺西医嚟讲咧，或者现代医学嚟讲，有啲咩好做咧？可能都系叫你做下运动啦，
8: 食可能要打针啦，
9: 打针啦，食啊食啲
8: 钙啦，
9: 食钙啦，晒太阳啦，咁啊，真正真系可以好明确见到嘅治疗，其实又唔系话点样即系可以帮到好多，希望可以减缓个发展啦。咁啊，讲咗咁耐系讲咩咧？就系讲紧呢个骨质疏松啊。就住呢个骨质疏松嘅话题咧，今日我哋请嚟李方中医师咧，同我哋倾下嘅。李医师你好，
10: 李医师主持人好，
8: 嗱李。意思我就即刻飙出嚟补翻问咧，上个礼拜我唔记得问嘅，嗰啲咳得甩肺嗰啲人咧，有冇可能系咽喉炎嚟噶？即系呢啲系咪都系症状嚟噶？
10: 嗰个系可以叫做过敏性咳嗽，
8: 但就唔系同咽喉炎有关。
10: 有关
8: 哦，
10: 佢正系喉咙痕痕痕，开始咳咳咳，
9: 敏感咳。
10: 呢个敏感咳
8: 呢个都系咽喉炎可能一个症状嚟嘅。OK， 因为呢个咧就系有啲朋友，点解我记得呢件事？佢哋即系问我，佢哋可唔可以都帮我补充问一问？意思呢个我会唔会可能有咽喉炎？咁我就等佢哋听啊。OK，好啦，翻翻嚟我哋讲骨质疏松啦。男人都会有噶嘛，系咪骨质疏松？
10: 有
9: 系，即系譬如我哋讲骨质疏松啦，去到咁上一年纪咧，即系譬如女士收经咁开始会出现啊咁。咁因为知道个问题都可以好严重，即系譬如容易骨折啦。你知年纪大，你跌亲都好麻烦。有啲嘅女士或者男士女士都好啦，佢想早啲去做预防嘅功夫。其实可能后生啲。或者譬如可能40岁都未开始收经啊，知道咯，近呢几年有机会啦。其实有冇得可以做多啲嘢去防范嘅咧？
10: 可以做啲防范起先。我觉得而家嘅人就比较现代女性啊吓，比较好啲，佢注重健康啦，最佢哋一早去补钙啦，食奶啦，或者系豆浆啊呢啲都补充。最唔好嗰啲咧就系老人家，佢哋嗰一代可能冇呢啲健康嘅
8: 资讯。

0: 变咗佢哋咧，佢有咩迹象咧？佢哋有个迹象就系话，企喺度喺厨房炒下餸，
1: 嗯，
0: 或者系扫下地，
2: 嗯，
0: 做下嘢，佢觉得条腰好过瘾，
1: 嗯，
0: 佢就即系要去床上面瞓一阵，
1: 嗯，
0: 坐一阵，跟住再煮第二个餸，
2: 系，
0: 我都觉得好奇怪，我研究呢个问题，因为呢个病同其他腰痛唔同噶嘛，其他腰痛系点样咧？佢系朝头早起身就觉得腰酸背痛，
1: 嗯嗯，
0: 我需要落地下去运动，
1: 嗯，
0: 拉下筋，松一松，佢先去
1: 舒服
2: 好啲，系，反而要喐嘅呢啲
0: 系啊，呢，這个就系喐就唔痛，咁，嗯，就真系你嘅腰椎嗰啲退化，
1: 嗯，
0: 但系佢呢啲咧系活动性嘅下底痛，
1: 嗯，
0: 佢系反而喐咗之后咧，佢
1: 会辛苦啲
0: 痛，
1: 嗯，
0: 所以遇到呢啲情况，好多人都觉得系，
1: 嗯，
0: 哎哟年纪大啦，腰痛啦，咁真系喺腰嘅问题啦，嗯，我去睇针灸啊，
1: 嗯，
0: 或者系骨科啊，系向住呢个方向去医。但系查实呢个就系骨质疏松嘅，
1: 哦，
0: 最早期嘅，哦，最隐蔽嘅表现嚟嘅，
1: 嗯。我觉得今日阿李师讲呢个嘅症状咧，十分十分之重要嘅信息啊，嗯，
0: 因为呢个我都研究咗，一个婆婆不停嘅同我讲呢，這个，我研究咗呢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隐蔽性嘅症状嚟嘅。咁，
1: 嗯，
0: 佢发展落去再严重下咧，佢就觉得你自己系觉得自己身高缩短咗，
2: 矮咗，
0: 矮咗，同埋个背咧开始寒背咗，呢，
2: 嗯，
0: 个就系第二个症状。咁再发展落去咧，就会有骨折嘅问题，
1: 嗯，
0: 就系话佢啲老人家即系见得多啦，佢，
1: 嗯，
0: 话无啦啦，我就咁起下身，佢，
1: 嗯，
0: 个关节就
1: 断咗，
0: 没收嗰啲关节啦，当然系手手脚脚比较没收，
2: 没端嗰啲嘅关节，
0: 没端嗰啲关节，佢，
1: 嗯，
0: 就骨折啦，裂咗咯，唔喐得咯，佢好奇怪啊，不停喺度问紧我，咁再做下身体嘅检查啦，咁就你就去发觉到佢嘅腰椎啊，嗰啲背脊嗰啲脊柱咧，
1: 嗯，
0: 已经变晒形啦，跟住嗰个胸咧都畸形噶啦，咁呢啲都真系有骨质疏松嘅迹象，咁佢再去西医嗰度检查，咁真系有呢啲问题啦。
1: 系，其实我想问，
0: 打针啦，
1: 我想问下你意思，正正你啱啱讲话，即系如果喺西医嘅角度，佢就系帮佢做打针啦，咁但系以前我哋冇西医去睇，甚至乎我根本都唔知道有骨质疏松呢样嘢嘅，喺好多年前系，以前你哋学中医嘅时候咧，可能西医嗰个介入性都唔多噶，咁中医点去理解呢一个病咧？
0: 系中医嚟讲，就肾系主骨噶，肾，
1: 嗯，
0: 水噶，讲嚟讲去都系同我哋嘅肾有关系，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医嚟讲系最大嘅优势咧，可以帮你去调理呢个脏腑嘅问题，
1: 嗯，
0: 靠中药嚟，咁
1: 主要系针对个脏腑去处理，
0: 系
1: 咪你讲紧
2: 补肾系咪？
0: 系啦，补肾为主，所以病向浅，中医就系呢个道理啦，
1: 嗯。
0: 我哋就未发生之前，早啲去补下身体啦，
1: 系
0: 有益嘅，
1: 嗯。不过头先你讲咗嗰个微症状隐藏嘅症状咧，系好值得关注。所以无论系男男女女，如果你头先有听到阿医师嗰，那个，可能呢个就系你嘅隐藏，跟住开始嗰个发展。你啱啱都讲到系早期系会点样啊，嗯，到晚期啲又会系点样啊咁样。原来啊喺中医嘅角度系以补肾为主，而喺西医嘅角度可能以打针。如果真系要去到呢个阶段，就比较麻烦。
2: 系，嗯，啊系，始终即系呢个病好多时都系即系做检查你先至可以确诊嘅。即系如果开始有早期嘅症状，留意到即系虽然都好似好常见啊，下周身骨痛啊嗰啲，咁但系有翻咁上下年纪都真系要好好留意。咁，当然如果大家咧就住骨质疏松啦，可能你已经喺骨质疏松嘅情况底下，或者即系可能担心将来有骨质疏松，想好似阿李医师讲啦，其实可以预防噶，早啲补肾啦，肾主骨啊嘛，早啲去做功夫嘅话咧，其实可以令到个骨骼会健康啲嘅。就住呢个脚嘅骨质疏松有任何疑问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104。
3: 晚上9:15。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

0: 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6: 好啦，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李方中医师，今集咧就同我哋讲下骨质疏松呢个话题。李医师啊，头先我哋都即系提咗好多啦，骨质疏松咁啊，喺中医嘅角度咧，即系同肾有关系啦。咁啊，即系我哋讲话系喺嗰个补肾啦，甚至乎嗰个预防个骨质疏松啦。头先提过啊，中医可以帮到手咁。咁喺嗰个治疗上面，因为始终即系我哋讲骨质疏松，其实系一个睇唔到嘅，即系骨密度我哋睇唔到噶。但系其实原来咧佢系好稀疏啦。咁喺个治疗上面咧，我哋系针对希望系令到佢改善嗰个骨密度啊，减缓佢嗰个嘅疏松嘅情况啊，定系譬如可能针对佢嘅症状系边个方向入手为主？
7: 甚至乎我会谂可唔可以增骨嘅咧？
6: 系
7: 可唔可以增骨嘅？
8: 小儿就可以增骨，
6: 小儿可以系、哦 okay,
7: 但系通常我哋讲都系
8: 老年冇
6: 嘅啦，减慢佢嘅啫，系咪啊？
8: 减轻佢骨质疏松嘅情况。咁、如果真系你想调理身体就找中医师啦，咁如果你治疗其他方面咧，就可以平时靠食疗啊，或者系靠翻我哋平时就养心啊，好似梁医生头先讲紧，我哋就用骨质疏松嘅问题嘅话，你可以用啲。
7: 用啲一啲食疗嘅方法咧，先讲
8: 食疗方法，
7: 可唔可以先从咁嘅角度出发先啊？阿李医师，因为咧，我好想听下，好多病人都觉得好无奈嘅。如果假设佢真系有一个骨质疏松，去到要打针，真系好严重啦。我哋最惊嘅真系骨折。但系问题就系个成效又唔系真系咁高嘅。从西医嘅治疗嘅角度，可唔可以讲下？如果你接触一个即系骨质疏松嘅病人，你会唔会都系用？都系我相信都离唔开中医，会开中药啦，会同佢做手法啦，因为佢系骨质疏。疏松做手法治疗会唔会都系有啲唔方便、有危险嘅地方
8: 咧？骨质疏松嗰啲咧，我哋一般都唔做手法噶啦、推拿啊，任何嘢都唔做。
7: 系，
8: 咁针灸就得嘅，但系
7: 针灸可以，
8: 针灸可以嘅，因为就唔会达力啊，做嗰啲即系外力嗰啲任何外力嘅嘢都唔做得噶啦。骨质疏松嗰啲，咁但系我哋可以通过其他食疗嘅方法啦，或者喺我平时就提议做女性嗰啲就食下豆浆啊、芝麻酱、
7: 即都系钙质，
8: 补钙啊，补钙质。因为梁医师头先都提过，因为咩原因影响佢系加重咗佢去流失得多啲啊，或者咩原因？喺女性嚟讲，主要系雌激素嘅问题啦。因为你骨质啦，一定嘅年纪雌激素，特别系女性，佢系冇咗咧，佢唔系系影响到你嘅钙嘅吸收，佢系影响到你嘅钙咧喺嗰个骨头入边走出去，就流多啲走咗。咁我哋个雌激素都好紧要嘅，但系嗰个豆浆咧就系植物性嘅
7: 雌激素，
8: 佢可以吸收咗之后，等你个钙嘅流失，即系骨头入边的钙嘅流失减少啲。仲有女人咧，女性少运动噶嘛，很、多数咧就太阳嘅晒嘅机会少啲，
7: 又怕晒啊。
8: 咁我嗰个维生素 D 咧，佢仲有嘅途径咧就系、是、喺我哋嘅皮肤啊，皮肤系搬运工。

0: 而家，
1: 不为工人
0: 系啦，就系将我哋皮肤入边嗰啲脂肪入边嗰啲维他命 D 嗰啲搬咗去内脏，跟住等我哋肝啊、肾啊，再代谢，等我哋小肠去吸收。呢个都系一个方法。点解要叫你哋去晒太阳？点解叫你饮豆浆？食芝麻酱啊？研究过话，嗰个芝麻酱含钙质嘅能量咧，可以高过豆浆好多倍嘅。咁啊，得闲你哋都食下芝麻酱啦。
1: 芝麻酱就真系，如果最好系无糖啦，系咪？
0: 无糖嗰啲出边都有磨咗
2: 粉嗰啲，
0: 磨粉嗰啲，
1: 可能一日食一羹咁样，系咪咁样都 OK 啊？
0: 系啊，嗰个现代真系研究可以嘅，擦下面包啦，
1: 系
0: 咯，多数都系食早餐啊嘛，
1: 系
0: 或者你自己炒餸，
1: 或者系开芝麻酱啦，开芝麻糊食啦，自己可以。
0: 系啦，呢啲都得嘅。
1: 总之同芝麻有关
0: 嘅，咪晒下太阳。
1: 晒太阳，
0: 太阳咁就佢喺朝头早10点至到下昼3点，中嗰个波长啊，系啱我哋嘅
1: 人体嘅。
0: D 嘅吸收，
2: 有讲究嘅，所以系咩时间？
0: 有时间嘅，喺呢段时间你晒都唔需要晒好耐时间啦，10分钟至到15分钟够啦。喺每个礼拜2-3次已经足够噶啦，但系要需要做呢啲动作啦。咁啊，食疗方面啦，好似虾皮啊、昆布啊、
1: 虾皮昆布
0: 啊，仲有咩豆啊？嗰啲食开嗰啲绿色嗰啲豌豆，我唔知你荷兰豆。
1: 荷兰豆
0: 入边嗰啲豌豆
2: 系
0: 豌豆嗰啲咧
1: ，O K 喎，呢个我中意食嗰
0: 啲，
1: 豆类嘅都唔错嘅，
0: 同阿羊肉啊呢啲，
2: 羊肉
0: 啊，有食疗嘅，我都可以讲个食疗，
1: 好讲个食疗你听下，
0: 食疗佢就系话讲紧将啲木瓜。1000毫升打咗汁之后，
1: 你讲多次，要一个木瓜
0: 打咗汁，
1: 打咗汁
0: 之后，再加羊肉，羊肉有飞水，跟住再加头先我讲紧嘅豌豆
2: 荷兰豆，
0: 再加啲米啦，
1: 米，
0: 跟住慢慢煲完之后，你就当。粥又好乜都好，
1: 呢个应该好甜嘅，
0: 系啦，
1: 好甜嘅粥食啊，
0: 系，
1: 同埋呢个组合我从来都未听过，同个豌豆啊、羊肉啊、木瓜啊，
0: 系啦，因为羊肉佢系血油，即系有气，即系。血油有情之物，
2: 血肉有情之物，
1: 哦，好犀利，
0: 就比较补翻。
1: 我想问你，我啲唔食羊嘅人，咁点咧？唔食羊唔食牛嘅人，
0: 咁你唔食呢啲牛都得嘅。
1: 我唔食牛，
0: 牛都唔食，
1: 系唔食羊牛。
0: 哇，咁你一定要有少少。
1: 有咩
0: 缺乏？冇啲维生素，我觉得。
1: 咁可唔可以有啲咩方法？咁好多人都食素噶嘛？
0: 肉都唔食。
1: 我食肉嘅，但我系
0: 咁你咪再食多啲豆浆啊、奶啊，
2: 就唔爱羊肉咯。
0: 系啦，唔爱羊肉啦，或者食啲豆啊，食斋呢啲都可以嘅。咁仲有就系咧，牛奶咧，我都想提一提啲老人家，牛奶就唔好饮咁多。每日250毫升就得噶啦，因为牛奶入边咧，佢有个半乳酸嚟噶，咁佢半乳糖，佢咧喺我哋系啦眼对我哋嘅晶状体有影响噶，即系长期人都睇到，可能好多人有白内障，佢都系一个原因之一，未必系一定系原因，系原因之一嚟噶。咁250毫升应该够，
1: 够噶啦，系牛奶
2: 或者豆浆咯。头先你意思
0: 豆浆都好好
1: 嘅。如果我再话俾阿姨知咧，我连奶都唔饮。
2: 豆浆你饮唔饮啊？
0: 豆浆都唔饮。
1: 好，我会改变嘅。
0: 芝麻酱，
1: 食芝麻酱，好啦
2: ，OK 嘅。
1: 最紧要就系知道自己，虽然佢有啲嘢，可能好多朋友都有不同嘅类型嘅偏食啦，或者佢自己嘅爱好。但我觉得头先阿医师讲得好好就，总要揾翻一样啱自己嘅，因为我哋就系想预防骨质疏松，或者已经有啦，点样将个骨质系减缓佢嘅流失？
2: 冇错，晒太阳啦，呢啲都要做啦。咁大家咧，如果就住咧，即系骨质疏松啦，有任何疑问，甚至咧，即系真系想用中药啦，好好地调理下或者系预防。即系骨质疏松嘅问题，想同李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记住啊，头先李医师俾你个 tips 吓，如果你成日都觉得煮煮下饭，或者平时企下，你觉得好攰，想瞓低嘅话咧，呢啲可能都系一个症状嚟噶，千祈唔好忽略呢个。好多谢晒李医师，咁啊，下个礼拜我再同阿昌再倾啦。OK， 拜拜。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道指是新高嚟嘅，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6: 终于咧第十次
7: 爆炸啦，
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Morning，
1: 晚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和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

0: 出入境的櫃位，以及使用五合一車道，每架車過關時間大約一分鐘，整體流程暢順，情況理想。他指出，新皇崗口岸設伊道出入境服務，正式開通之後，市民只需要帶備回鄉證或身份證即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記，建議市民預先透過非足式伊道應用程式登記，加快過關流程。食安中心公布一本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正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库仓存有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指出，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市民进食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减低相关风险。尼日尔国防部公布，首都尼亚米101号军事基地一啲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话，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啲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告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和爆炸声，包括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区域。另外一个安全消息人士说，恐怖分子袭击了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仲未公布这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华南首都基附近郊一处仓库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和持续几个钟头的大爆炸，造成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到37人，另外有几十人受伤。今次袭击是俄乌开战四年多以来基附地区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基附州公布已知有37人遇难，超过40人受伤，380多个居民被紧急疏散，至少50栋住宅建筑受损，包括一间长者及残疾人士院舍。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击中了该处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推进器的军事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袭击，他未有交代涉事仓库的具体用途，但强调已经就涉嫌职务过失展开刑事调查，并只按照法规，弹药严禁存放在住宅区或民用建筑附近。英国国会下个星期二复会，新任首相贝安德将会在国会发表关于他施政优先事项的声明，国会议员终于有机会对他展开质询。由于工党党魁选举的时间安排，令他在下议院进入夏季休会之后才入主唐宁街10号，贝安德很大程度上得以自主制定施政议程，从而形成了部分人眼中所谓的蜜月期。不过形势即将变得棘手，下个星期二将是他16年来首次重新坐在政府前座议员席上，并在下个星期三首度以首相身份出席每个星期半个钟头的下议院首相答问环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

0: 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9: 上个礼拜咧喺呢个时间咧，同呢位嘅药学专家讲开近期咧成日都会出现嘅一啲流感啦，或者系讲紧 covid 啦。讲真心啊，我分唔开佢系 covid 定系流感。但系当然我亦都冇特别话，不如医生你帮我验下究竟佢系 covid 定系流感。一喺我个心里边咧，我都同个教授讲过，我话因为我哋经过咗 covid， 知道其实佢为咗要生存喺呢个世界上咧，佢真系越嚟越弱。佢弱到就係佢要俾嗰個人係能夠生存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喺坊間因為呢一個嘅 covid 咧打得我哋好緊要啦，所以對 covid 我哋警戒心係好強，所以都有特效藥啦，甚至乎我哋講話流感都會死人噶嘛，係咪啊？佢可以有肺炎啊各樣嘢，有其他併發症係會死人嘅，所以咧都會有喺坊間亦都常用嘅有一啲特效藥。咁但我就問阿教授，以前我哋嘅智慧咧？喂，其实我哋有咩伤风感冒好啦？呢啲咁嘅症状，其实都系讲紧嗰个症状啦，头晕啦、流鼻水啦、咳得好紧要啦、喉咙痛啦、头痛啦，或者有时候会肚屙啦，各样嘢，我哋都系有一个智慧，就系话瞓觉啦，饮多啲水啦。所以我想问一下呢位药学专家，系咪而家今时今日呢个世代，我哋用呢个方法打唔赢啲病毒嘅呢？
10: 我相信好不幸咧，个答案系。我起碼自己個人都係覺得打唔贏，因為我估好幾集之前，我哋亦都講過，病毒根本都唔係一個生物，你都唔知道點樣打贏佢，咁你又殺唔死佢，因為佢唔可以被殺死，因為佢唔係生物，咁你點搞佢呢？咁唯一就係保護一啲比較體質弱啲嘅人士啦，例如用疫苗啦，又或者真係不幸感染到又有其他問題嘅，我哋就係話發展一啲嗰啲藥物啦，例如特敏福啊，或者
9: 呢個專係針對流感啦，
10: 嗰啲針對 covid、針對流感都有。咁但係一般，我覺得比較健康嘅人士咧，即係除咗可以都係打嗰個流感針。一般嚟讲，真系都系休息多啲，饮多啲水，即系感染咗就一定系咁。
9: 即系佢会发展嘅，无论点都系，你都会经过一个唔舒服嗰个过程。
10: 系啊，咁之后咧就或者之前咧，最好都系真系多啲运动。其实有感冒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出一身汗就好啦。咁点样去出身汗运动咯？有好多时候我哋食啲药或者有啲所谓中药。就算是
9: 以前嗰啲合仔茶啦，
10: 合仔茶啊，甚至是咩莲花胶囊啊，
9: 青蛙胶囊
10: 嗰啲，都是令你出汗嘅。咁

0: 喺嗰个情况之下，其实有鼻无下光，我哋咪运动咗出汗咯。
1: 其实咧，你头先讲话莲花清瘟胶囊咧，即系当佢 covid 嘅时候咧，砰砰声，我哋大家都抢噶嘛，系咪？其实佢喺佢未有呢个 covid 之前，佢已经存在，基本上佢都系一种嘅伤风感冒嘅药嚟噶嘛。
0: 佢系我哋通常用喺流感添，仲系咁诶喺国内，因为尤其是一啲乡镇嘅地方咧。呢一类药咧，比用西药咧就更方便，即系因为嗰啲人攞得到，或者配得到。
1: 佢算唔算系中？佢算唔算系中药？
0: 佢系中成药，
1: 中成药嚟。
0: 佢系中成药嚟嘅。咁我自己都试过，即系我喺上海工作嘅时候，有次就系可能系感冒啦，咁结果系有一位美国翻嚟嘅同事介绍俾我，你食呢只啦。
1: 但佢系中国人嚟嘅。
0: 佢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佢系研究干细胞好权威嘅专家嚟，佢介绍到咁啊试下啦。
1: Okay.
0: 因为喺上海当然已经比较大城市啦，我哋去睇医生始终都要去睇个医生，又要再翻嚟。咁工作比较忙嘅时候，梗系越简单越好啦。我估唔少人都有呢个心理，咁啊试下啦。咁真系试咗。一就就好翻，
1: 系好猛嘅。
0: 但系食一食完咧，去瞓，成身湿晒，出汗嘅，咁、哦、出咗汗啦，咁我咁咪好咯。
1: 系系。
0: 咁所以可能即系归根究底都系做翻应做嘅嘢啦。
1: 我想问下你，上个礼拜节目尾嘅时候，你咪讲嘅，譬如好似我哋讲流感嘅时候，我哋都知道有个特效药叫特敏福啦。咁呢个喺通常而家都仍然系医生会开嘅。当佢知道你有流感，佢就问你啦，你想唔想快啲好翻？要唔要？要佢就点点点啦咁。咁但系你以前都喺呢一间厂度工作过啊嘛。咁但系我就即系我哋讲笑咁讲啦。咁你哋咪有福咯，系咯，咪唔使钱咯。如果有事嘅时候攞翻呢啲药嚟用咯，
0: 系啊，但我哋通常唔系净系我啦，我哋啲同事通常都系将我哋收到嗰两盒系特敏福咧，送俾一啲话佢哋想要嘅人啦，因为。我估喺围内，我哋自己做呢啲药物嘅，可能对佢信心即系有啲保留。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呢啲所谓嘅特效药，佢最重要嘅成分系啲咩？系想，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咪讲过嘅，其实你到最后讲上呼吸道嘅病都离唔开嗰几样嘢嘅。咁佢系咪就将我哋所有嘅反应系降低，就系佢呢个所谓特效药嘅本质啦？
0: 唔系，特敏福。甚至冇 Paxlovid 呢啲咁嘅药咧，
1: 即系针对 Covid 嘅，
0: 系啦，佢系绝对针对嗰个病毒，等佢唔可以再生长或者阻慢佢嘅生长、
1: 哦。因为你都讲佢唔会死噶嘛，
0: 冇错啦，佢只可以阻慢佢个复制，即系令到佢个数量减低，即系唔好增加啦，起码咁但系得定唔得咧？系咪真系阻到咧？咁嗰个就会。陪伴佢到底佢有冇效啦？咁至于佢会唔会令到你啲肌肉松弛翻啊？或者将个成个状态降低啲啊？咁净系特敏福本身咧就唔会嘅。但系通常咧如果医生处方咧一定会俾埋其他啲药，头痛啊或者发烧药 Panadol 啊嗰啲咁一定会俾埋嘅。
1: 系，不过我觉得头先我哋讲啦，即系你啱啱成日都讲个概念就系出汗啊，即系因为我喺度谂你哋做药噶嘛，系咪？即系你对嗰啲病毒又好细菌又好，一定要知道点样能够将佢降低。你经常讲嘅，无论系因为佢系 Covid 好，佢系流感好，其实对出汗呢件事系十分之重要嘅。我唔知道咧，你以前去研究，我哋要针对呢啲病毒啊，要点点点，类似咁嘅情况，点样知道佢个出汗可以帮到呢个病人，能够将嗰个病毒减低咧？依家翻嚟咧，我想问下你，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个重要。如果假设出汗系劲嘅话，但我哋又知道你病嘅时候唔应该做运动噶，大哥。系咪？咁你个身体咁虚弱嘅时候，你呢个系中医概念啊！你仲去做嘅话咧，反而令到你个身体咧更加虚，咁可能打病毒嘅时候或者打细菌好困难。但我哋从呢个汗呢样嘢咧，了解多少少，你做药嘅概念有冇喺出汗上面去着手嘅？
2: 晚上9:46。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

0: 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7: 我觉得教授真的劲的，因为我是一个无定向风人的。我突然间想起教授讲的一件事，我就好想问，如果教授真的不是识的话，他真的很难答得到。这位就是宇浩教授，李康先，李教授。刚才我们刚刚讲，因为 你提出了很多次，这个都是我们由小到大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特别我们讲伤风感冒，家人真的会叫你焗一身汗的。这个概念慢慢减弱了。现在你问比较多的后生一些，可能对这个概念没有的。就是因为吃西药咯，或者你看个中医。但对于真的焗一身汗这件事呢，可能我们以前经济环境没那么好，没说下下就去看医生了。但我所以我听到你经常都讲这个汗字呢，我就好想问一下你，你是做药的嘛，我没有感受过从西药的角度有从流汗这样东西呢 去治疗一些跟细菌的病毒有关类似这些病的。
8: 是的，即是其实在西药那里他都没有特别说要特登要个病人出汗来减轻那些流感或者COVID 的病状。
7: 他只是用那些病征去针对着去处理。
8: 没错。那最简单，为什么我们说出汗会帮助到减低这些症状的不舒服的地方呢？第一，很简单。当我们出汗的时候，咪可能连埋啲汗水排咗啲病毒出嚟咯。
7: 可唔可以噶？
8: 可以。
7: O、okay, K， 好似去小便一样。
8: 冇错啦，系减低一啲毒素或者减低一啲病毒，呢个系可以嘅。咁呢个系最简单个谂
7: 概念。
8: 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点解会出汗呢？就是我哋人体嗰个体温咧升高咗。咁出汗其中一个原理咧，就系等啲汗水喺我哋皮肤呢度蒸发咗咧，就带翻一个凉快嘅感觉，就令到个体温降翻低。咁如果我哋去运动或者食咗一啲药，嗰个体温增加咗，咁有咩反应咧？出汗就有一个反应，但其实陪伴住出汗呢件事情咧。我哋个身体其实亦都有其他嘅反应，就系、是、包括咗一啲我哋所谓接受呢啲热度刺激，即系所谓 heat shock。咁咧呢啲体温嘅刺激咧，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产生多啲体抵抗力，去对抗呢啲病毒。
7: 即系有人讲过，就系我哋点解会发烧咧？假紧张嘛，你嘅白血球就冲晒出嚟，系咪咁嘅概念？
8: 差唔多啦，就系因为将个体温升高咧，佢就令到呢啲抵抗力，无论系白血球又好，或者其他嘅分子都好。活动起来，即系去，喂，去打啦，
7: 喂，打仗啦。
8: 咁所以咧，焗一身汗，除咗系出汗呢件事情咧，陪伴嚟喺入边，即系不为人太多人知道嘅过程咧，亦都系好静鸡鸡咁帮紧个身体回复一个健康嘅状态，或者消灭咗一啲病毒。
7: 咁。

0: 冇办法听到，你完全听到话听唔到嘅，或者你听到你都话听唔到嘅，咁你就真系可以冇种子嘅。我唔系话佛法系神，即系 Superman， 唔系，但系佢至少俾咗个机会你可以觉醒咯。喺佛教讲嘅众生就系沉迷同觉醒嘅分别，沉迷如痴你就可以做埋晒啲糊里糊涂嘅嘢，但你有咗觉醒，你就可以明白事理啊，继而改变啦。咁所以系啊，世界系好多嘢不合理啊，呢个系事实嚟噶，你点搞佢都有咯。
1: 系，即系有时候我哋会谂，我遇到咁如痴嘅人，发生啲咁不幸嘅事，咁即系我哋讲紧就系好似呢个细路仔咁，佢遇到一个咁如痴嘅人，佢令佢冇办法长大啦咁。咁当我明白你讲世间系好多不完美嘅事啦，我哋作为第三者睇到嘅时候，明白世间系好多苦。但系对于个细路仔嚟讲，可唔可以有一个解释俾佢噶？
0: 解释，
1: 即系点解我上个礼拜就同法师讲，唔通其实佢争佢呢个阿妈嘅，佢而家嚟还，咁可能对佢内心嚟讲咧，容易啲处理啊。
0: 你可以话你同你欠阿妈嘅，或者你阿妈你前世整死阿妈，所以阿妈今世整死你。咁但系呢啲我哋都唔知噶嘛，都系我啲假设去令成件事好听啲，或者去明
1: 白平静翻
0: 我哋内心去明白啲。咁我哋就会睇高少少咯，即系人喺如痴无明嘅时候，就做一啲冇办法明白理解。咁就话啊，咁佢用翻个角度啊，佢前世欠佢嘅，咁或者今世整死佢嘅，咁或者呢啲系一啲唔知乜嘢嘅安排咁。我呢啲都系你可以讲啦，理由咯。但系咪事实？唔知啦。但系你个心会安乐咗，咪即系止住痛先。但系我哋就话系啊，人喺如痴无明，我有时啊，孟姜女哭崩长城，你听过啦？
1: 有。
0: 喂，我谂下孟姜女，我老公死咗，出去打仗，真系喺长城喊到死咗个长城喊，咁都喊得好厉害先得。
1: 喊冧咗个长城，
0: 喊冧咗个长城，咁佢都好惨先得嘅。咁你话有冇理由？冇乜理由打仗话，咁佢话咁就去到喊崩咗个长城啦。咁佢一定系好痛、好痛、好痛先至会咁。咁所以你话点解？喺嗰个时代，就人命就系咁贱啦，个皇帝就可以做啲好，唔佢就话佢
1: 不合理嘅事。
0: 你话系咪合不合理咧？话要保护国家，呢个国安法嚟嘅，你冇吹上，咁你又好难讲，系咪？咁你即系总唔知世间咧啲嘢就系，当佢个环境条件唔好嘅时候咧，几凄惨或者再凄惨嗰啲嘅嘢都有。咁但系我哋就要喺呢个咁凄惨、咁无奈嘅世界里边，我哋都要保持一线嘅希望，保持一线嘅信心。最惨嘅嘢都会过，同埋嗰个过咗嘅时候又会好日子。但喺我哋点喺咁不如意嘅时候，我保持自己少少嘅理智啊、坚决心、坚定心啊，而唔放弃咯，就系咁噶咋。冇你话啊，我乜嘢都做咗，我系超人，我梗系唔系超人啦。
1: OK。我明白，答唔上嘴，唔系唔明白，真系唔系唔明白。不过有时系唔想接受啦，即系总系好想嗰、那个得到，唔系嗰个，譬如被害嘅人，佢能够得到一个安息啊，或者去更好嘅地方啊，去系一个完结，系可以去走一个更长远嘅路咯。希望系咁啦。OK， 好啦，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见，法师，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11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及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度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度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度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者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正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存有大约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说，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不建议市民进食之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减低相关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情报显示有人正极力操纵能源市场，他指控美国政府部分势力利用易受蒙蔽的传媒影响油价以谋取私利，并令美国总统陷入一

0: 场必败的战争，而亲以色列阵营亦以过于乐观的评估鼓吹战争。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消费者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代价。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承认，在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下，伊朗对外贸易大幅下滑。佩泽希齐让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伊朗贸易额跌幅介乎 25% 至 35%， 当中出口有所下降，但进口的跌幅更为显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呼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强经济自力更生。他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和民生挑战。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 87.9%。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是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决定。若果公投获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之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选民意见分歧。盖洛普这个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51.6%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48.4%表示支持。但另一项民调就显示，有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反映胜负难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3: 无论山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仍然有我陈锦辉同埋梁文基校长做主持。
2: 你好啊，陈校长。
1: 梁校长你好啊。咁咧就每一集咧，我哋都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嘅故事。咁、
2: 嗯、
1: 咧就今集咧，我邀请到咧喺较为远嘅地方咧，就翻到嚟咧香港咧，咁咧就同我哋分享故事嘅许英黎宣教士吓。咁咧许英黎宣教士咧 Heather 咧，佢咧系基督丰盈团契嘅处理工场主任吓。欢迎你啊 ，Heather。
2: 欢迎你啊 ，Heather。
3: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1: 咁咧就系喺柬埔寨嘅系侍奉啦，咁、
2: 嗯、
1: 咧就系作为一个工场嘅处理工场主任啦吓，咁系咩工场咧？喺呢个宣教工场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简单嘅介绍下你呢个嘅系工作啊？
3: 好啊，咁我哋喺柬埔寨系做抗衡人口贩卖啦，嗯、去帮助一啲被性侵或者被贩卖嘅无论系成年或者未成年嘅女性啦。咁、
1: 嗯、
3: 我哋设有家舍啦，去接待嗰啲即系被性侵或者被贩卖嘅未成年女仔啦，咁我哋亦都会帮助嗰啲即系被贩卖，特别系被卖到去附近东南亚国家嘅女性，咁佢哋翻到嚟，我哋都系会帮助佢哋做一啲重返啊、心理上嘅建设啊等等。咁喺家舍，我哋女儿之家就系啲女仔就更加比较全面嘅，即系除咗帮助佢哋做一啲心理嘅建设、辅助或者佢哋嘅身体嘅健康之外，我哋更加就系提供教育吓，咁佢哋会先嚟我哋家社接受教育啦，等佢哋真系 OK 啦，可以面对个社会嘅时候，我哋就会送佢去我哋丰盈学校读书。咁、所以我哋除咗家社之外咧，即系有女儿丰盈女儿之家啦，丰盈妇女事工之外咧，我哋仲有丰盈小学同丰盈中学。咁、就当然啦，会接待我哋家社嘅小朋友啦。但系其实除咗家社嘅小朋友之外咧，我哋更加就系服侍社区嘅女孩子。咁、我哋系柬埔寨即系金边唯一一间嘅女校。咁因为你知女性都是往往先被剥削的，咁、我哋有两个即系有学校啦，中小学，咁我哋甚至乎有即系社区中心，就系即系提供幼稚园教育啦，亦都提周六日提供一啲青少年同埋儿童嘅聚会啦。咁呢个系唯一一个我哋有男孩子事工嘅工作吓，咁、即系都仲系发展紧嘅。其实我哋个事工，
1: 咁咧呢个事工咧其实都好丰富啊吓。
3: 系，
1: 咁咧就头先我介绍你嘅时候咧，你系一个宣教。你可唔可以讲下咧？系即系宣教士喺你个岗位里边嚟讲，系一个咩角色咧？
3: 我谂 我自己即系对我嚟讲咧，如果我个岗位，我谂宣教士系将柬埔寨个需要
1: 吓、
3: 去带出嚟，即系。海外即系无论香港啦，或者我哋嚟自美国去美国啦，吓、让人哋去认识柬埔寨个情况、个需要，然后希望神去即系感动唔同嘅弟兄姊妹，让唔同嘅恩赐、唔同嘅资源、唔同嘅感动，然后大家聚集埋呢班人，再一次翻到去柬埔寨去一齐，即系用唔同嘅形式去将神嘅国度去传扬开去。
2: 咁我听到咧，你就话传扬神嘅角度啊嘛，
3: 系。
2: 咁你自己本身几时信耶稣嘅咧？
3: 2002年7月底吓、，exactly 边日就唔记得啦。我记得放寒暑假。
2: 喺咩情况之下信耶稣咧？
3: 其实我真系冇谂过自己会信耶稣啊，即系其实就都系一次好神迹啦，就系即系我朋友摆咗个银包喺我个袋嗰度，咁佢个银包啱啱嗰日有一个好重要嘅证件，咁喺个袋度，咁当整唔见咗之后，我就好难过。咁因为我嘅以前间学校系基督教学校，咁我都开始听过下福音。咁当我周围喺好记得喺星城市广场唔见，我就去啲厕所嘅垃圾桶啊揾啊揾啊揾唔到，我觉得好对佢唔住啊。咁我当时心里面就祈祷，我话神啊！如果你让我找回，我努力信你。我没说信，我说我努力去信你。结果星期五晚不见，然后星期一田心警署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找回。我跟着跟手就去商务印书馆，就去买了本圣经。然后跟手真的都是那一两日，我个同事就打给我，喂 ,Heather, 有个报道会，你去不去？平时当然说不去，但因为刚刚答应了神，我会努力认识你。咁就去咗个报道会，咁喺个报道会其实都冇佢牧师阿马国道牧师去呼召嘅时候，我都冇諗过信主㗎。 我心谂，诶、哎，信基督嗰啲都系好人嚟，我又唔觉得自己咁好人，咁我又觉得自己都唔系好认识基督教啊。如果我信咗之后，即系转头又唔信，好尴尬啫。咁啊，心里面有好多嘅挣扎。咁、然之后马国栋牧师一句就 K.O. 咗我，佢话。不要怕，只要信。我解释唔到，我一下就行咗出去，然之后就系真系好感动，系啦，咁样
2: 系。咁我知道你去柬埔寨之前咧，你唔系做宣教士噶嘛？你
3: 系
2: 做啲咩工作嘅呢？
3: 我系一个中学嘅老师，喺一间基督教学校做老师。咁我1996年入职啦，咁一路去到2012年都系喺嗰间学校做老师。咁我就负责学生嘅训导及辅导工作嘅。
1: 咁咧就喺呢个咁样嘅系即系做学生训导工作啦。咁咧一路做老师啦吓。咁咧就老师嘅生涯咧，即系而家谂翻转头啊吓。有冇啲咩点滴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3: 我自己其实到而家我仍然最中意系做老师吓，因为我觉得我好中意。陪人成長，即係同人同行。咁我自己好 appreciate， 即係好感恩，我有呢個機會，好中意有呢個位份，可以同學生去成長。咁特別嗰陣時，我係帶聖約翰救傷隊嘅，更加多即係喺學校以外，真係同學生一齊，你知啦，操即係好攰，好辛苦嚇，一齊去成長嗰啲經歷啊，我自己特別，
2: 係因為其實喺。嗰、那個帶領呢個救傷隊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將好多個價值係灌輸嘅，唔係淨係去做嗰啲救傷工作。係
3: 啊，
2: 咁你覺得最重要嘅價值係啲乜嘢呢？
3: 我諗係尊重人，即係同埋盡責咯。即係我都成日同佢哋講，比賽贏輸真係唔係最重要，而係個過程裡面你盡咗責。你做翻你学生嘅本分，你尽咗你最大嘅努力，我哋就去享受嗰个成果。
2: 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嘅，因为好多人而家都系追求成绩噶嘛。
3: 系啊，
2: 咁而呢一个咧就唔系真系用成绩嚟挂帅嘅一个嘅工作啦，系咪或者活动啦？
3: 系啊，因为特别我哋自己即系第三组别嘅学校嘅学生啦，所以我哋更加即系我自己更加盼望就系俾佢哋揾到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揾到自己个价值。
1: 咁我哋头先咧就都睇得到啦，你系头先讲系2002年系信主啊吓，咁即系话你喺教书嘅期间咧，你系信咗耶稣啊，
3: 系，
1: 信咗耶稣之后，你嘅教育又会唔会多咗啲新嘅点子咧？
3: 我好坦白讲，唔系太多，因为其实我自己信主之后嗰几年，我唔系真系咁投入教会，即系头头一两日、一两年都有咁，但系因为后来我教会本来喺浸神里面嘅，咁后来佢哋搬咗之后咧，我都好坦白讲，我离开咗神，即系冇翻教会两三年，咁所以我唔系太多吓，咁但系都当然都有啦，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咁啊都有学生都同我讲，即系啊呢个训父主咁啊。即系同我讲完之后，就捉住我只手祈祷。佢即系近排都系学生同我见翻面，佢讲翻嗰阵时，我心谂个学生同我讲咩料啊？即系佢当时觉得呢个老师咩事啊？捉住我去祈祷。咁我谂即系都会有慢慢系会不自觉去讲咗一啲。
1: 好啊，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0: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11:16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ect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去 Face 官网登记啦。
1: Music on board。
2: 二年三十三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3: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4: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头先我哋介绍咗许英黎宣教士。阿 Heather 咧就同我哋讲紧，原来咧佢都系同行嚟嘅噃，我哋都系一样喺教育呢方面咧系努力嘅。咁佢仲话俾我听咧，佢好喜欢陪伴啲年青人一齐去成长嘅。咁我谂呢一样嘢都重要啦，因为喺佢个教书当中咧，佢亦都系提供咗好多佢嘅人生价值、正面嘅概念咧，俾嗰啲学生嘅。咁但系，既然你咁喜欢呢一份工作，点解有一天你又会决定咗放下你手上嘅教学工作，而去接受呢个神学装备咧 ？Heather，
2: 我感恩系一个好清楚嘅呼召。系2014年8月14日，我就喺长洲思维正院做退休。咁当时眯埋眼嘅时候，明明望住个海，一眯埋眼就系好似拍戏咁啊！啲图像全部出晒嚟，我见到系一望无。制嘅庄稼，然之后几个苦儒喺度收庄稼，然后见到耶稣喺我身边，然后见到第二幕就我同耶稣一起望住个庄稼。咁其实嗰阵时我系唔知道呢个系一个呼召嚟嘅，因为其实我从来冇谂过离开教育界，我亦都冇谂过要服侍神。咁但系好得意啊，即系开学之后咧就有一种感动啊，不如去读下 part time 神学啊，读下啲经卷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两位校长都知，其实老师真系好忙，即系我放工系唔敢坐 sofa 嘅，因为坐低就会瞓着觉咁啊，即系咁啊！当时其实我一次圣经都未睇完吓，咁我当时就同自己讲啊，做老师咁忙，你又想读神学，不如咁啦，每晚即系十点

0: 至11点钟坐低睇下圣经啦，咁样啊，我嗰阵先知原来我几坚持嘅，不过我就一坐低就瞓着咗觉吓，咁跟住我就开始就同神倾偈啦。我话喂，咁样唔得嘅，主啊，不如咁啦，我当时我做紧主任啦，我话不如咁啦，我 step down 啦，我半职啦，或者借调去教育局啦，咁我咪有比较稳定嘅时间啦。咁但系神嘅金句就系一个人唔能够侍奉两个主，吓咁跟住我就话咁啊，再咁啦，咁即系要侍奉你啦，冇理由继续啦，如果唔系神会即系滚搞到我个心啦。咁但系因为即系我人好中意旅行，咁即系又唔系好储钱，咁因为以前嘅学老师系好稳定嘅工作，咁我就同神讲，我冇乜积蓄噶喎，你俾5年时间我储够钱我就去服侍你。点知个金句就系、是。唔好积在财宝在地上，咁、我嗰晚我就好清楚知道呢个一个呼召，咁、我到而家都解释唔到点解我嗰晚就决定咗我去服侍神，咁但系第二朝早起身，即系个心就好唔平安，但我就好快去辞职，即系口头上同校长辞职，咁、因为个故事太长啦，咁但系即系神好好再俾三个印证我啦、第一个印证就系我有个同事就应承我养我一世啦，呢、个系解决咗我后。来嘅经济困难啦，第二个就系我2010年开始供楼，呼召系2012年，咁、所以其实神又带咗一个好好嘅、好奇妙嘅租客俾我啦。咁、最后一个更感动嘅见证咧，就系、其实我父母系。冇可能会支持我读神学嘅，我爸爸系指住我头，叫我唔准信唔准执，咁、但系最后我爸爸都话。我支持你、所以我好清楚见到呢个系神嘅即系心意，咁、所以我最后即系因着呢个缘故，就真系辞咗一份我中意嘅工作。
1: 嗯，有时我哋都去寻找嗰啲引证吓，咁咧就系、搭上工场啦，咁、去到柬埔寨，咁咧就系、我唔知系咪人生路不熟啊，咁样变咗咧有咩挑战咧？
0: 其实对我嘅挑战唔系工场本身，因为可能我喺剑道神学院读啦，咁我系读跨文化啦，即系宣教系啦，咁所以其实嗰3年加上剑道嘅氛围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嘅教育吓，咁、所以我已经有心理嘅准备去嗰度面对一个跨文化，咁但系去到嗰边，我谂最大嘅挑战同困难就系第一真系孤单啦，因为我屋企系好多人一齐住嘅，即系礼拜六系11个人一齐食饭嗰啲人嚟嘅。咁同埋我諗最大嘅挑战係对父母唔住、我係有一个亏欠感，因为父母係未信主、我哋去到嗰度几难，我哋有神，但係父母冇神喺佢心目中，咁佢要我成日觉得，因为我嘅决定要佢同我一起付上代价，咁、所以我头2年其实一提起父母我都係就好容易喊㗎啦。
2: 咁我又想问一下，柬埔寨嗰啲女仔同香港啲女仔又有冇分别咧？
0: 我觉得好大分别，
2: 系咪啊？边方面咧？
0: 单纯知足、基本上你哋去到俾任何嘢佢，无论系只系一个好简单嘅握下手，短宣同队同佢玩下猜皇帝，猜下包剪揼，俾一粒糖，佢哋都系好满足，好单纯，
2: 系。咁系香港啲女仔就冇咁容易啦，系咪？
0: 我哋香港小朋友真系太多啦，拥有太多啦。
2: 有冇啲咩特别嘅生命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系咯，或者即系既然我哋嚟自一个抗衡人口贩卖嘅机构啦，就同大家讲一啲即系我哋机构嘅女孩子啦。咁一个令到我觉得最成功嘅例子啦，到而家咁话说呢个女仔就系俾自己嘅后父去性侵啦，咁。跟住就甚至乎绑佢喺屋企吓，咁去性侵佢。咁跟住后来佢家姐，其实佢家姐都有被呢个后父性侵噶吓。咁后来家姐结咗婚啦，就翻翻转头救阿妹。咁阿妹就嚟到我哋机构。咁佢头头系一个完全冇晒自信、冇晒自尊嘅人吓。我啱啱去就2016年嘅时候已经见到佢，佢都系成日头耷耷噶。咁但系就系因为嚟到呢度，佢认识咗基督教之后，佢开始抬起头。咁佢喺我哋机构比较耐嘅日子，咁后来我哋真佢真係大咗稳定咗之后，我哋就俾佢出去出面做嘢啦，帮佢介绍一啲工作啦。咁当时我就以为佢一个好成功嘅个案，点知中间有即係冇耐啲同事即係话俾我听啊，佢要结婚啦。咁就原来喺街市识得个男性，咁短短时间就话要结婚，我当时系好难过、好失望因为我仲记得即系对上一次去睇

0: 探佢嘅时候，佢又话俾我听有几咁困难，佢自己点样好努力去教会，神点样话俾我听，当佢去到教会几咁孤单嘅时候，神话俾我听，我喺你嘅左边，我喺你嘅右边，我喺你嘅前面，我喺你嘅后面，我喺你嘅四围。然之后嗰阵时，佢仲俾啲簿仔几本嘅簿仔俾我哋睇，佢每一日抄一页圣经。佢嚟我哋机构嘅时候，佢系唔识字嘅。但他走的时候他是整本圣经都懂得读。所以那时候我以为很成功，所以突然间说要结婚呢，还这么短时间认识个男人，我说很失望。这个男人即是我们机构就即见他们啦。当时我很记得，因为我们不会给他直接来外人来我们机构。我很记得我们约他在街市上见面。他一落车我是呆了，瘦了，有了 BB。然后他第一句跟我说，我很肚饿。我当时真的无名火气，我就望住佢个准老公，我话你冇能力俾太太食饱饭，你唔好搞大佢个肚。我好嬲，好嬲。咁但系得嬲还嬲啊，你都系要接待，都系要去处理。咁后来佢哋结咗婚啦，咁我去探佢啦。吓嗰阵时佢未生，佢同我讲：你下次嚟探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带一本圣经俾我？佢话我要读圣经俾我个女。听，我都即系第二次再去探佢嘅时候，我真系将本圣经俾佢。咁我都问佢嗰阵时已经生咗，问佢生活点啊？佢话都艰难嘅头头。老公冇直接嘅身体暴力，但有言语嘅暴力。呢个系柬埔寨嘅男性对女性唔尊重，好普遍噶啦。其实言语暴力已经好好噶啦，即系相对。咁佢话都艰难，因为其实一般系柬埔寨结婚咧，男士系会去女家嗰度，但系佢因为即系屋企个情况啦，佢就去男家。咁佢我问佢即系咁点啊？咁佢都话我就 recall 即系回忆翻以前喺女儿之家学咗啲乜，因为我哋家世唔系净系即系帮佢做个人嘅心理建设，而系我哋都会教佢一啲生活嘅解难啊，生活技巧。佢就我谂翻以前。家社点教我？我谂圣经点教我？我就用呢啲嘅智慧去对待邻舍，对待奶奶咁样。咁佢就话慢慢慢慢，包括佢老公都慢慢去改变。咁呢个系另外一个我觉得好成功嘅个案。
1: 非常之好啊！呢个咧就系系好多转折，但系见得到咧就系家社对佢同埋圣经对佢都有帮助。一阵间我哋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啦。
2: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十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单位今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两万个公务员参与，是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一个钟头大约有600架次车流量，共安排300架巴士及300架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两成，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五合一车道，每架车过关时间大约1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之后，市民只需要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就可以出入境，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和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或者出售。涉事产品名称是新东洋新竹米粉，正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是2029年4月10号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存有大约450箱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说，按涉事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建议市民进食之前将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和煮熟，以减低相关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情报显示有人正极力操纵能源市场，他指控美国政府部分势力利用易受蒙蔽的传媒影响油价以谋取私利，并令美国总统陷入一场必败的战争，而亲以色列阵营亦以过于乐观的评估鼓吹战争。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消费者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代价。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承认，在美国制裁和海上封锁下，伊朗对外贸易大幅下滑。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伊朗贸易额跌幅介乎 25% 至 35%， 当中出口有所下降，但进口的跌幅更为显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呼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强经济自力更生。他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经济和民生挑战。伊朗上个月通胀率高达 87.9%。冰岛星期六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亲欧派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无论公投结果是怎样，政府都会尊重选民决定。若果公投获通过，冰岛将会同欧盟展开为期几年的入欧条款谈判，之后再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正式加入。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选民意见分歧。盖洛普这个星期公布的民调显示，51.6%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48.4%表示支持。但另一项民调就显示，有51.3%受访者支持重启谈判，反映胜负难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到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个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还不来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0: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刚才我哋嘉宾许英黎宣教士阿 Heather， 佢讲到咧就系一个嘅好深刻嘅一个嘅个案吓，咁咧就似乎阿 Heather 咧好想讲多一啲俾我哋听，咁我想听听阿 Heather 有啲仲有啲咩关于啲难忘故事俾我哋听下咧。
2: 当然唔系每一个故事都系咁成功啦，其实都有一啲故事而家进行紧嘅，即系另外一个让我好扎心嘅故事就系、是、三姊妹被亲生父亲性侵。咁、我最近去二家姐咧就十七岁嚟到我哋机构，咁啊最近我哋去到佢乡下，同事就望住佢间屋，即系仲前面冇墙嘅，得三半墙嘅啫。同事就同我讲，佢好多时夜晚就匿埋喺呢个田野度去逃避佢嗰个禽兽嘅父亲。哇！我记得我一上翻车，我啲眼泪就不断流，嗰几日我就不断流眼泪，只要一想起佢。因为我原因我系谂起啊，可能系五岁，可能八岁，可能十二岁嘅一个女孩子。我想象唔到一个女孩子漫漫长夜匿埋喺荒野里面。咁后来妹妹都嚟咗我哋机构啦，家姐因为结咗婚就冇嚟我哋机构啦。咁呢三姊妹，即系呢两姊妹仍然系喺我哋机构做紧复康啦。咁家姐而家就即系二家姐啦，就做紧一啲即系学车衫啦。咁阿妹就仍然喺我哋家社里面。咁即系呢啲嘅故事都系真系好扎心，但我哋又睇到神点样喺度改变紧生命。呢、這个故事未完，我继续去期待神睇下点样去改变呢啲嘅生命。
3: 回想过去呢，你会不会觉得神一早已经预备了你做这份工作呢？
2: 绝对绝对。其实我可以说我做过两份工，我是即一毕业就出来做老师，但其实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做领队的。应该中六开始就已经做领队，做到我出来做事。这个对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刚才你们问我去到宣教工场面对跨文化的时候有没有很大的挑战？没有。因为其实我即系自细已经开始去到唔同国家去接触唔同嘅文化，我对我嚟讲遇到唔同嘅文化，我系觉得有趣嘅。咁做老师就更加系啦，吓即系特别而家我其实除咗系处理工程主任之外，亦都系小学嘅校长。咁我睇到原来真系以前神每一个培训系冇白做，就好似最近咁啊，上个礼拜家室为要走火警，跟住佢哋话你得唔得啊？你去教我话我可以安排走火警。因为以前在学校都是我负责走火警的啦，整个 briefing， 跟住同事说你讲得好好、啊、咁我又睇返唔係我讲得好，係真係神有预备、真係神冇白费即係过去嘅栽种。
1: 真係呢就即係头先讲呢，跨文化做领队係预备啦、做老师。其实你而家做咗个小校长啊嘛，即系我哋三个都系校长啊。咁亦都系上帝咧，即系预备，因为你喺嗰啲嘅系角色里边咧，你根本系可以咧用你嘅经验咧帮得到嗰度嘅小朋友吓。咁而家岗位啦吓，咁咧就我相信咧系一个领导嘅系岗位啦，系我亦都更加相信咧都系有好多嘅挑战性喺当中啦吓。咁有冇即系感觉到咧？这个是一个上帝特别拣选你去担任这个岗位的呢？
2: 绝对有。我觉得是很大的祝福或者荣幸，因为我经常跟自己说是神侵我玩，神是可以兴起任何人去完成，但神就给我这个位份侵我玩，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拣选和祝福。
3: 你用一个咩嘅态度去面对而家嘅所有嘅挑战呢？我相信你过去有接受嘅挑战呢，你亦都预备将来可能有唔同嘅挑战。你用一个咩态度去面对呢？
2: 我諗我係会期待，因为当然啦，即係冇人好想跌落去谷底嘅，即係我都成日跌落谷底嘅，即係冇可能冇跌落谷底。咁但係我自己睇到呢几年，除咗系丰荣嗰个服侍咧，其实我系睇到神喺度造就紧、磨练紧我嘅生命。咁所以我虽然每一次即系俾佢磨练嘅时候咧，我哋话即系拆位嘅时候咧系好痛苦，但每一次拆位完之后咧。你又见到自己嗰、那个自己咧，我系会中意多咗自己嘅。

0: 我睇到神系喺度磨练紧，咁所以我系即系期待啦。咁但系当然啦，每一日即系你都系面对好多嘅艰难。我都系即系当我喺低处嘅时候，我就成日都同神讲：你俾我见到你啦，吓、
1: 嗯
0: 啊！即系虽然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神喺呢度而家，咁、
1: 嗯嗯、
0: 但系我话你俾我见到你啦，吓、啊！咁即系好感恩啦，神好多次让即系一次一次让我见到神。
2: 咁我知道你就做咗一轮嘅工作啦，咁你会唔会谂住会有人会帮你手，或者甚至无接班咧？喺未来嘅日子，
0: 其实我2024年11月开始做处理工场主任，我已经开始谂紧，下一个工场主任有可能系边个？因为我自己，我当然是我自己啦，即系我盼望我是最后一个海外的即系工场主任，咁、我就已经开始揾紧一啲可行可能嘅 potential， 即系有潜质嘅一啲接班人啦，咁、譬如学校 even 就算系小学，我都将成间学校分咗唔同嘅组别、每个组别都系要有人，即系冇得一个同工识做呢件事，咁、其实我哋最近都成，即系我哋头先讲，我哋有五个部门噶嘛。我哋五个事工，其实我哋最近都成立咗一个 leadership， 即系一个呢班嘅领袖嘅一个组别。
1: 嗯、
0: 我哋就希望去培训佢哋，啊，唔系净系睇啊，我系社区中心，我系小学嘅副校长或者校长，系睇晒成个事工。咁、我哋盼望即系有呢个接班人，因为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唔好以为我走咗机构搞唔掂，显得我好叻。
1: 嗯、
0: 我都提醒自己就是、其实如果我走的时候可以顺利过渡，这个才对得起神。
3: 有些什么元素呢是一路一定要去保持，一路是要成全的呢？
0: 我想第一呢就是对那班、被剥削的妇女、女孩子、去扶持他们的成长，让他们即有一个这么丰盛的生命。我想抗衡人口贩卖、这个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使命。当然我们有学校、有小学、有中学，其实都是这个使命的延续。因为那个即家事就是一个拯救啦，一个辅导啦。但是我们想做预防就是小学。其实我们整体就是无论预防或者去拯救都是同一时间做紧呢样嘢，咁呢个系我哋个核心嘅价值。
3: 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4: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8: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2: 系
8: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 Heather 许英黎宣教士讲她的工作，但是我知道她之前也讲过她很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照顾家人都是其中一样东西她最关注的。我想问下你 Heather， 你怎么去兼顾家和你宣教工场的工作呢？
2: 我想感恩呢，就第一，我屋企人系啲兄弟姊妹好好，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咁所以佢哋系冇怪过我走咗，但佢哋系一齐去分担父母嘅照顾。我教会嘅弟兄姊妹，即系从我准备宣教，佢哋已经开始关心我父母。所以譬如啱啱母亲节，我教会啲弟兄姊妹上嚟，我妈系见到佢哋好开心，我心谂你见到我翻嚟都好似冇见到佢哋咁开心吓。咁同埋我谂科技啦，即系而家去 WhatsApp 啊、video call 啊，或者即系视像啊，或者而家因为减肥就系翻嚟，其实都好方便。咁我谂特别就系旧年我妈中风嘅时候，即系9月14日佢中风，我真系即刻飞翻嚟。我想在即是一些重要的时候，屋企真的有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即真的尽我们的所能，真的即在父母身边。因为那时候刚刚放在暑假，所以我可以即刻飞回来。
1: 不过好像听说你家都有些好消息，你说你爸爸当日都很反对你信耶稣的，现在又怎样的情况呢？
2: 是真的很大的恩典。因为我妈咪的中风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来即探望我们，我爸爸就已经开始不嬲对我哋啲教会嘅子弟兄姊妹已经好好正面嘅啦印象。佢就讲咗句话，点解你哋啲基督徒咁特别嘅？你哋唔做作好真诚。咁佢已经好鍾意我哋啲基督徒。咁跟住因为我返咗嚟啦，我就邀请佢跟我返教，佢竟然真係返。咁跟住返咗即係几三个月之后呢，1月4号佢自己返教会之后呢，佢竟然同我哋一个姊妹讲系咪要填表嘅。我姊妹话你要信耶稣，佢系。咁就结果1月4号10:27，即係弟兄姊妹连个时间都记埋俾我，咁我爸爸就信咗主。咁我妈妈就未信主，但係佢都话佢唔再拜偶像，佢亦都即係请牧师嚟处理咗屋企啲偶像。咁我即係期待睇下神点样继续去带领我，深信既然佢已经喐咗呢个部分，我深信神唔会放过我妈嘅。
1: 非常之好啊。咁嗱，而家咧，我谂你都解决咗好多想做宣教士嘅弟兄姊妹一啲嘅疑虑啊，应该讲系咪啊？例如点样照顾家庭啊，甚至冇经济嘅需要啊，你正话都有啲分享啊。咁你会唔会有啲乜嘢嘅鼓励或者指引俾想去做宣教士嘅弟兄姊妹呢？
2: 我觉得最简单就系唔好谂咁多，因为其实你谂系谂唔晒噶。即系总冇可能解决晒所有问题先行出去宣教，同埋我见到系越谂得多嘅人，最终好多事系出唔到吓。唔好谂咁多，神叫得你真系会包底，亦都唔好觉得哎呀，我而家要为神放弃几多嘢啊，咁咧我就会冇咗啲乜乜。其实真系唔系为神放弃好多嘢，我当然啦，即系好坦白讲一啲嗰啲叫物質嘅嘢，我哋的而且確放低咗，但神俾我哋嘅係更加多。我記得我出發之前咧，有上一個課程叫做宣教不浪漫。但係即係好多人都話宣教一啲都唔浪漫，但係對我嚟講，我其實到今日十年啦就嚟，我仍然覺得宣教好浪漫。因為我哋真係喺生活喺好多嘢，我哋見到神。即系神成日都，我成日都觉得好 sweet 噶，同神，即系我话求你每一清晨让我听见你慈爱嘅声音，佢真系成日都让我见到佢吓，系一个福分嚟嘅，真系福分嚟嘅，能够宣教，
1: 哇，都好吸引，
2: 系真嘅，真嘅。
3: 咁喺未来嘅日子咧，你自己无论个人或者系机构咧，有冇啲乜嘢嘅系特别嘅计划咧？
2: 我自己就继续跟随神带领啦，即系主日去海应该仲有10多年嘅。咁机构其实我哋其实嚟紧都仲有好多计划啦，譬如好似即系PCC 幼稚园嗰边啦，我哋今年11月就会开到去 K1 啦，因为我哋好得意，我哋先由 K3，因为其实。

0: 家社，我哋盼望系接待50个即系呢啲嘅女孩子，我哋盼望会喺属灵生命嗰度会做更多。包括我们的中学生，特别我们女儿之家的女仔，如果她仍然在金边生活读书，我们童工，我们现在其实在柬埔寨我们已经超过100位本地童工，我们都即我经常都说是100个家庭，不是100位童工，是100个家庭，这个和场其实很大，特别我们童工譬如他们的丈夫等等，所以其实丰荣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梦想，即是我刚才说的都是其中一个，看一神怎么继续去带领我们继续去跟。
1: 非常之好，那你会不会是跟我们分享一段经文你自己觉得很有领受的呢？
0: 好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42:3，咁呢个亦都系其实系我哋丰荣嗰个即系经文嚟嘅吓。咁我真系睇到即系亚伤嘅芦苇他不折断，其实正正就系我哋服侍嗰一班嘅好脆弱嘅喺社会你可以话系最底层、最无依、最无靠嗰一班嘅女孩子，我睇到神点样去珍惜佢哋、珍贵佢哋、宝贵佢哋，即系佢哋嚟到我哋机构去经历乜嘢叫做爱。好多其实系第一个拥抱、第一次听爱呢个字，其实真系喺我哋机构。咁我哋真系睇到神嗰个公义喺呢啲女仔生命。我好记得我啱啱认识丰荣嘅时候咧，我哋打官司多数输。譬如我好记得第一次我哋打有一个女仔系佢俾佢个后父性侵，跟住佢个 uncle 都性侵佢，搞到佢下体流血，跟住去睇医生，医生都性侵佢，最后我哋只告到 uncle， 告唔到其他人。咁但系而家我哋而家基本上系100%，我哋嘅控告系成功。我哋睇到神真系嗰个公义喺呢啲女孩子生命里面去被彰显。
2: 非常之好啊！多谢你 Heather 个分享咧，就系你嘅人生啦，你嘅事工啦。愿你继续系透过咧系丰荣咧去扶持更加多嘅女子。
0: 愿
2: 上帝祝福你。
0: 多谢晒，多谢晒。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12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兴建中的港铁东涌沿线东涌东站地盘星期六发生工业意外，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港铁表示下周大约4点几得悉，东涌东站入面一幅啱啱开始砌建中的砖墙，怀疑因为工人在推动一部承载建筑物料的支车时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更加跌至到下层。事故中无人受伤，港铁已经要求承建商立即进行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依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范围的工作。事发之后，有相信是地盘工人的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地盘入面有砖墙被推倒，砖块由三楼飞到地面。贴文透露，事发前曾经有工人企在砖头掉落的位置，好彩及时察觉异样，跑开避过一劫。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加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努力，亦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并且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日本千叶县东部近海发生 4.8 级地震，邻近的慈城县神妻市录得最大震度4级，关东多地同福岛县亦都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今次地震冇海啸威胁。据日本气象厅通报，地震在当地星期日的凌晨0时17分发生，震央位于千叶县东部近海，震源深度大约30公里，地震规模估算是4.8级。慈城县警察本部表示，暂时未收到受伤或建筑物受损的报告，正继续确认相关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是近年两国间最严重的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在紧急开展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王毅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已经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迟缓。此外，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资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希西尔表示，尼方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踪人员，并同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愿意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尼日尔国防部公布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啲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话，一批违反军纪同军事条例嘅士兵试图喺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啲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嘅控制。公告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星期六清晨，多处传出持续枪声同爆炸声，包括机场同总统府附近区域。消息话，恐怖分子袭击咗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防线。有现场目击者亦都证实，总统府附近传出密集枪声。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1: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6: 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啦，先请我拍档出嚟先 ，Judy。
17: Hello， 大家好啊！
16: 喂，我想话咧，我最近同呢啲马来西亚人咧都几有缘分吓。首先，我哋树窿78号又差唔多成日都同阿 Kevin 空过。

0: 系啦，咁做节目啦，咁我自己系咯，生活上面又有接触啊，最近识咗啲马来西亚朋友。今晚我哋嘉宾又系嚟自马来西亚噶，
1: 系啊。当我今日邀请咗呢一位嘉宾嘅时候咧，我其实之前偷偷地咧就问咗 Karen， 咦，你同佢认唔认识嘅咧？
0: 系咯系咯，同乡喎、
1: 啊。系啊，咦，原来今日呢位嘉宾咧。教过 Karen 唱歌嘅、啊，
0: 系先介绍佢出嚟先啦。何韵妮 ，Winnie。
2: Hello， 大家好 ，Clement 好 ，Judy 好， Hello. 我系 Winnie 何韵妮。
0: 系嗱，咁啊，点解 Winnie 会即系由马来西亚嚟到香港咧？因为事关佢今个月咧就出咗只新碟啊，咁啊，乘机经过香港又可以宣传下啦，俾介绍俾大家听啦。
1: 其实你多唔多嚟香港嘅咧？
2: 唔多。不过今年就嚟咗两次、第一次呢、就係嚟睇林忆莲嘅演唱会啦。咁、第二次呢、就係嚟做呢个唱片嘅宣传啦。
0: 其实啲听众呢我唔知啦，一路听嘅时候呢点解 Winnie 呢啲广东话咁正嘅。
1: 係
0: 囉。係囉，点解你马来西亚人唔係有啲马来西亚口音，因为我哋已经听惯咗啦嘛。
2: 因为我小时候嗰陣时呢，我嘅婆婆呢就开住 TVB 个戏剧嘅。咁、我就。一路就电视捞饭、
0: 真有帮助嘅，睇得多就
2: 有帮助噶，同埋劲歌金曲啦，嗰阵时系嘛，
1: 咁、所以你都系会听广东歌嘅，
2: 会嘅、会嘅，中意陈百强啦，中意林忆莲啦，中意陈奕迅啦，中意 Beyond 啦、
1: 咦，其实 Winnie 同我哋香港人咧听歌嘅口味都相似啊，
0: 系
1: 咦。陈奕迅你同佢都有个共通点嘅，都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出身，
2: 系、哦。你而家 remind 咗我，系啊系啊，我哋有共通点。
1: 系、咁你系即系细细个就中意唱歌，定系其实去到大大下先至知道？原来我都有啲天分嘅、哦。
2: 咁九岁嘅时候算唔算大啊？
1: 都仲系好细。
0: 系咯系咯。
2: 诶，唔系七岁嗰阵时，因为以前我根本就唔知道自己识唱歌嘅、我好静噶，好安静噶喺书馆嗰阵时，系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去参加即系儿童节嘅时候咧、我哋每一个学生咧都要参与一项 ，either 系唱歌啦，或者系画画啦，或者系跳舞啦。咁我就拣咗画画啦，我嘅好朋友就拣咗唱歌呢件事啦。咁佢唱歌嘛，老师又叫佢喺课堂上边啦，就叫佢出嚟啊，讲你表演俾大家睇。佢又唱咗佢。比赛揀嗰隻歌，我越听就越奇怪，我点解嗰个音乐唔似我识嘅嗰首歌嘅呢？所以喺嗰个 break time 嘅时候呢，我就同佢讲你啦，我教你点样唱。
1: 喂，当时你系一个
0: 做老师啊？
1: 当时咧，你系一个。揀咗画画嘅人，你哪里来呢个自信去？
2: 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就觉得呢位朋友，你系我好朋友嚟噶，有啲嘢你做得唔系咁正确咁、我一定要同你讲啦，咁样。所以第二次咧，佢再出去表演嘅时候，老师又讲你进步好多、你系咪大师啊？咁佢又讲冇啊，嗰、个何韵妮教我唱嘅，跟咗我出嚟啊，
0: 咁犀利系。
2: 咁老师又讲何韵妮。你咁叻系咪？你出嚟啊！你唱，
0: 唔好斋讲，
2: 系唔好斋讲，你唱，求其咁样我就唱嘅，因为我唔敢反抗老师啊嘛，我就唱完咗，老师又讲你冇参加画画比赛，你代表我哋嘅班上边去参加歌唱比赛。
1: 哦，咁呢个就系你第一个参加嘅歌唱比赛。
2: 系，我先至知道吓、我识唱歌嘅咩？咁因为老师叫到啊嘛，咁乜就去啦。嗰一次比赛咧就。攞咗个冠军，
0: 哇！第一次已经攞咗冠军，
2: 但系我真系惊到啊！我惊到我喺台上，我唔知道要点样，我净系同我自己讲，快啲唱晒落台得噶啦。咁after that 咧，就算知道咗自己识唱歌，但系都唔敢唱，因为好惊，
0: 系
2: 好惊。系第二次尝试去唱歌嘅时候，系我九岁嘅时候。咁嗰次都系去胆粗粗咁样就参加咗一个比赛，但系就冇攞名，就觉得系咪我都唔识唱歌㗎啦咁样。但系十岁嘅时候呢，就喺课堂上面嘅时候，因为老师知道识唱歌嘛，老师又讲代表学生去表演啦，喺嗰啲家长日啊咁样表演。
0: 系咁参加新秀系咪算系一个即系你正式入行咁样嘅关卡呢？
2: 都算啦，都算啦。次次讲亲新秀咧，就系、其实佢有一个好奇妙嘅机遇嚟嘅，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喺游佛山山，即系我哋睇新加坡嘅节目多嘅，所以我去到中部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吉隆坡读书嘅时候，我其实真系唔知道我参加紧咩比赛。

0: 系纯粹系因为我个 housemate 咧就讲，诶，我哋参加比赛啊，歌唱比赛，我帮你攞咗个报名纸噶啦，一齐啦，我就 OK 啦，录咗个 demo send 去，然之后就又唔小心攞咗冠军。
1: 喂，好多嘢咧，就系嗰啲咧话，哎呀，我哋一齐报名参加港姐啊，但系咧你个朋友就落选咗，然之后你就赢咗冠军嗰啲。
2: 系，咁赢咗冠军系咪就系出碟啊、出歌咁样咧？
0: 冇啊。
2: 哦。
0: 嗰阵时仲细啊嘛，十几岁、一夜之间咧就突然间个个媒体都报道、突然间行喺街上边有人指指点点啊，你唔系嗰个咩咩、我个十几岁嘅女仔我就觉得好惊啊，点解我做嘅嘢全部都俾人放大咗？咁唔知点样应对？我就选择咗翻去大学读书。
2: 摆低咗，
0: 摆低咗。咁平时有电视台嗰度有嘢做啊，咁样就会叫我去嘅时候，我先去啦。但系同事之间咧，因为我本身好奇心又好重，虽然讲我唔知点样面对，但系嗰阵时啱啱好广播电台有一位师姐，佢觉得诶。可能我好适合做 DJ， 咁样就带住我啦，俾我机会同佢一齐带住我。同佢拍住相啦，咁我就喺电台嗰度做咗一两年嘅 part time DJ 咁啊。
1: 咁之后又点样去真系出翻歌咧？
0: 嗰、那个应该系时隔咗十年之后，因为我真系攞咗奖之后，我真系唔知道我究竟自己中意啲乜嘢。究竟我系中意音乐啊，定系我系中意娱乐圈？因为有一个前辈佢提醒我，佢讲。咁如果你系中意音乐咧，你可以唔使做幕前噶嘛，你可以做幕后啦、制作啦、唱广告啦、音乐剧啦。但如果你系中意娱乐圈嘅话咧、可能就要俾你做一个主持，你都要做演员，你又要做。咁你谂清楚先啦。我未谂清楚，但我觉得我自己中意嘅应该系音乐，所以我就静咗好多年。After that 毕业咗就去英国读书，读完书咗翻嚟之后咧，就开始有一间唱片公司啦。佢讲佢想做 HiFi 碟，我嗰阵时又唔知 HiFi 碟咩嚟嘅，
1: 系咯，
0: 唱歌咯，不过你唔使做宣传，我话唔使做宣传好，
1: 我净系想唱歌，
0: 系我净系想唱歌啫。咁啱晒啦，我就因此咁样开始啦。我出道嘅时候就系以一个组合叫做 2V1G Two Voices and One Guitar， 咁样就入咗呢个 HiFi 市场啦。
2: 哦，系嗱，今日咧我哋手上就新鲜滚热辣啦，收到你最新第三只嘅专辑啦。咁啊，转头翻嚟讲翻第一只先啦。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何云妮 Winnie。
0: 大家好，我系 Winnie 何云妮。
2: 我唔知道我头先有冇讲错咧，即系2016年你嗰只 Chapter One Finally 咧，系咪你第一只碟，定系其实之前已经有噶啦？
0: 唔系我嘅歌唱事业入面嘅第一只碟，但系系我自己咧、就系参与制作，即系晋升为一个音乐制作人嘅第一张碟，所以咧我就将佢命名叫做Chapter One。 即系我自己制作嘅 Chapter One。
1: 咦，但系 Chapter One， 但系又 final 了，
2: 系咯，终于系嘛，终于有啦，
0: 我终于有自己嘅原创音乐啦。
2: 系咁，同之前有咩唔同咧？即系之前你话诶，唔系你自己系咯，
0: 因为之前嘅碟咧就系以组合出发啦，或者系唱啲翻唱嘅歌曲啦。嗯，因为我十五岁我就开始写歌嘅，对一个识写歌嘅人嚟讲。歌手嚟讲，佢一定系好希望我人生中一定要出一张我自己写嘅作品噶嘛，原创。咁 Chapter One 都算系啦，我有参与其中嘅两首啦，自己写歌词咁样。嗯，
1: 咁之前就系组合咁样啦，嗰阵时都已经继续有做紧一啲个人嘅歌啊，定系即系到出呢一只碟嘅时候先至诶，我有一个计划，好想做一个自己嘅碟咁样。
0: 即系到2014开始咧，诶，即系离开咗个组合咧，就比较有自己嘅个人嘅方向，即系比较明确嘅方向。其实自己想做啲乜嘢，乜嘢方向嘅专辑？嗯，
2: 系，我见到里边有首歌咧，熟口熟面嘅，诗篇23篇系咪啊？徐伟贤嗰首嚟噶？
0: 冇错啦，系啊，因为有一次咧，喺 Malaysia 咧，佢就去教会嗰度分享，我就听到诗篇23，好好听啊！因为我本身就系喺我生活中，我最艰难嗰段时候咧，其实系诗篇23俾咗我好多好多嘅鼓励同埋力量嘅。咁我就希望咧，呢个诗篇可以俾多啲人听到啦。咁我听到 Paco 咁好听嘅旋律，梗系问佢啦，我可唔可以翻唱呢首歌？
2: 整翻个女版咁样。
0: 系啊，整翻个女版，佢讲当然可以啦，咁样就收录喺嗰张专辑入边啦。
1: 哦，咁即系你都系一个基督徒嚟嘅？
0: 系，冇错啦，我系30岁嘅时候信主嘅。
1: 我同 Clement 就自细喺呢个信仰里面成长啦。你系因为咩而信嘅咧？
2: 系咯，马来西亚唔系一个
1: 系伊斯兰教噶嘛，
0: 但系我哋可以自由信仰嘅。我爸爸而家系基督徒，但系之前咧佢系一个好虔诚嘅一个佛教徒嚟嘅。我屋企比较偏向佛教嘅，但系我系冇信仰嘅，系冇信仰嘅。我点解会信主咧？就系因为喺感情生活上边啦，就跌跌撞撞啦，受到好多嘅伤害啊咁啊。长话短说，就系咧我要离开一段。关系，咁以前我就系觉得哇冇拖拍我会死喎，但系嗰一次咧，我真系觉得我唔应该咁啊，我唔应该将我嘅人生寄托喺
1: 一个男人身上，
0: 一个男人嘅身上，系啊。点解？如果我同我嘅好姊妹两个人去旅行，我都可以咁开心，点解我同呢个男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咁唔开心嘅咧？我觉得我自己有病。所以我想通咗呢件事，我就觉得好，我要离开。但系我想离开佢嘅时候咧，佢就纠缠啦。有一个 friend 就讲：，你不如同上帝祷告啊！我嗰阵时我仲好笑啊，我就同我朋友讲：点样祷告啊？唔通我屈膝上帝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可以将你唔开心嘅嗰啲嘢同佢讲啦。你有咩问题，你可以唔问佢嘅。我想闹佢得唔得？样得冇问题嘅，你想点样都得。嗰晚啊，哇！惨啊！我就哇一路喊住啦，我又同上帝抱怨啦，讲咗好多嘢，问咗佢好多问题啦，喊喊喊！我谂住我瞓唔着，点知我一够瞓到天光，同埋神奇嘅嘢系接落嚟嘅一个星期系咪？我问嗰啲问题，我全部喺我嘅日常生活入边，我揾到答案。我就知道有一个声同我讲：你去教会。我就辗转咁样就去咗教会。嗰日我一个人去咗一个陌生嘅教会，系冇人带我去嘅。但牧师讲嘅嘢，正正嗰句就系我当时好需要嘅嗰句说话，所以我觉得神系好真实嘅，就咁样信住啦。
1: 我哋认识嘅马来西亚嘅朋友啦，都系基督徒咁滞啦。但其实马来西亚多唔多基督徒嘅艺人嘅？
0: 多啊！我哋马来西亚都有艺人之家噶，即系专门 cater for 艺人嘅。
1: 都系，其实喺香港嘅艺人之家，我有翻过啦，就系好难聚得埋一齐，因为个个都各自忙。
0: 系
1: 香港咁细嘅地方已经系咁啦，
2: 马来西亚
1: 大咁好难咯、啊。
0: 都唔容易嘅。我哋有啲艺人咧，我哋都系有自己嘅教会嘅。咁艺人之家咧就系、是、sometimes 系 cater for 嗰啲，即系拜六礼拜啊，可能比较难去教会，即系拜六礼拜要做工嘅嗰啲艺人啊。咁佢就翻拜一嘅艺人之家教会咯。我有啲弟兄姐妹咧，佢哋系两个教会噶，两边做噶。
2: 大家都有心去即系一齐互相支持。
0: 因为我觉得喺呢个 industry 入边有一个信仰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佢帮我哋守住我哋某一些价值观啦，系非常之紧要嘅。
2: 系嗱，咁啊 ，Winnie 咁头先有提过啦，即系我哋新鲜手上面揸住你只新碟，不如我哋今晚都听听其中一啲歌啊，咁啊，先听边首先我哋咁啊。
0: 咁我就想送俾大家呢首《南海姑娘》，因为我自己就系来自嗰个地方噶嘛。咁呢首歌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将槟城嘅呢个《南海姑娘》咧，同埋巴西嘅呢个《Girl from Ipanema》呢首经典嘅《Bossa Nova》咧，将佢结合埋一齐，做咗一个 mashup 啦，同埋将呢个入边嘅歌词咧，有一段咧，我系用马拉文嚟唱嘅。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社会人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情报显示有人极力操控能源市场。他指控美国政府部分势力利用易受蒙蔽的传媒影响油价以谋取私利，并令美国总统陷入一场必败的战争。而亲以色列阵营亦都过于乐观评估，鼓吹战争。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消费者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代价。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承认，在美国制裁及海上封锁下，伊朗对外的贸易大幅下滑。佩扎希齐扬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伊朗的贸易额跌幅介乎 25% 至 35%， 当中出口有所下滑，但进口的跌幅更为显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呼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加强经济自力的更新。他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积极应对民困，有必要认真解决通胀、失业、物价管理以及商品服务市场等一连串的经济和民生的挑战。而伊朗上个月的通胀率高达 87.9%。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礼拜一至下个礼拜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表示，今次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的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一次是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国外交部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星期日至下个星期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洛夫及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两国进行各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的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踪，是近年两国最严重的跨境灾害，救灾工作的复杂性及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紧急开展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王毅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的一篮子援助正式落实，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中方的隧道救援专家已兵分两路，奔邀灾区及加德满都迟缓。此外，中方同尼方分享了灾区的影像、卫星、水文数据等重要的资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的信息。希西尔表示，尼方将会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踪的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的领域合作。兴建中的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地盘星期六发生工业意外，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的工程已经即时暂停。港铁表示，星期六下午四点得悉东涌东站一幅刚开始砌建的墙砖，而因工人在推动一部承载建筑物料的折车时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更跌至下层。事故中无人受伤，港铁已经要求承建商立即进行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现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范围工作。事发后有相信是地盘工人的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地盘内有砖墙被推倒，砖块由三楼飞堕地面。铁文透露，事发前曾有工人站在砖头跌落的位置，幸及时察觉异样，跑开避过一劫。国产晶片研发取得突破，长音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双倍速数据速率记忆体 LPD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晶片将会由小米最新款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非常了不起。他称旗下的原界03首家会支持长音的 LPDDR6， 小米18V 的新折叠的旗舰手机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合作只是开始，将来还有会有更优秀的中国企业强强联合勇闯高峰。长音科技表示，新自主研发的 LPDDR6 晶片性能较上一代显著提升，峰值速率达到每秒 12.8 万兆位元，最高容量达到 16GB， 主要是应用在智能型手机及平板电脑等便携设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8: 翻返嚟完美生活馆啦，今晚咧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呢位嘉宾系嚟自咧马来西亚嘅何韵妮 Winnie。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Winnie 何韵妮。
8: 系啦，咁啊头先就倾咗你Chapter One， 咁呢只系第一只你自己做音乐人制作嘅专辑啦，系一个原创嘅专辑啦。咁但系去到 Chapter Two 嘅时候咧，就唔玩原创咯，就唱一啲翻唱嘅经典歌曲啊。点解会咁样转变咧？系咪发烧碟歌个市场啲人啊，中意都系听啲比较耳熟能详嘅歌咧？
9: Well， 当然有部分嘅因素系因为要 cater for 嗰个市场啦。但是我在 Chapter 2揀的那些歌呢，其实都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
8: 嗯，即是一路成长可能都对你很有 feel 的歌。
9: 嗯，那我就想着讲怎样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重新

0: 演绎呢啲歌曲，然之后俾呢啲歌曲有全新嘅一个生命力，咁佢就可以流传或者系推广俾唔同嘅听众啦。
1: 但系有时都唔可以咁任性，净系拣自己中意嘅歌噶嘛。咁你同埋
2: 要卖噶嘛啲，
1: 中意嘅歌可以有好多，即系你点样去拣出专辑里面嘅歌嘅咧？
0: 首先旋律好听系好紧要嘅，旋律歌词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同埋尽量唔好拣啲太冷门嘅嘢啦。
2: 系
0: 啊，嗰阵时拣歌。Chapter 2的揀歌方向是这样的。不过当中呢，我都有些歌是我觉得我必须一定要争取他收录在 Chapter 2里面。就好像陈洁仪一首歌叫天冷就回来。天冷就回来。
1: 这首都不算是一首大hit的歌。
0: 但他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大hit的歌的。
1: 即是香港和马来西亚本身我们听的歌有什么样
0: 的。那时候就跟这里的朋友谈的时候，他们都说啊，这首歌不是大hit的。但因为那时候录这只碟的时候呢，是 COVID 的时期嘛。我们全部人都 lock down， 在马来西亚我和我父母是住在不同的城市的。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去看他们。这首歌就正正这样讲到传达到我想传达的东西。我挂着爸爸妈妈的时
2: 候。有些人譬如出 HiFi 碟呢，坊间都挺多的，即可能是一把声。就一路都系嗰把声，即系唱咩歌啊，唱几多只碟都系嗰只歌。但系你就好似有啲唔同喎，即系你系会追求好多唔同嘅曲风啦，咁亦都会即系将你自己嘅唱腔系会弹性去即系应对唔同嘅歌啦，系咯。呢个系咪都系你嘅追求嚟嘅咧？
0: 因为可能影响我啲歌手，我觉得佢哋都系咁样出发噶，所以其实。我冇谂咁多噶，我净系觉得唔同嘅 style 梗系要唔同嘅 approach， 去演绎噶嘛。
2: 难唔难咧？即系要去转变，即系个演绎风格啊，用嘅腔口啊。
0: 我唔会讲容易，但系我觉得佢系好玩。每一次咧，就算我唱歌唱咗咁多年啦，但系每一次一尝试唔同嘅曲风、唔同嘅编曲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学到嘢噶。
1: 咁咧，我睇你啲简介上面咧，都写其实你嗰个音乐风格叫做南洋爵士。其实南洋爵士
2: 系点嘅咧？
1: 系点嘅咧？
0: 其实南洋爵士呢样嘢系我呢几年咧推广嘅一个，算系一个 movement 啦。因为我觉得好难去定义我哋马来西亚人做嘅 jazz， 因为佢唔系即系原汁原味咁样 from。New York Jazz 唔係西方嘅 Jazz， 因為佢加咗好多嘅元素。我哋細細個咧，我哋又聽中文歌啦，聽廣東歌啦，聽西方嘅 Jazz 啦，同埋我哋有自己我哋馬來西亞 local 嘅音樂咧。咁呢啲影響呢啲元素加埋起嚟嘅時候，佢就變成一個好獨特嘅一個風格，同埋聲 soundscape 冇得形容嘅。我覺得。冇一个词可以形容到我哋，咁我哋就推广咗呢个 movement 叫做 non-young jazz。
1: 有趣，因为我觉得个感觉咧，好似冇西方嗰种 jazz 咁曲高和寡，入口咧系容易少少，个感觉好舒服嘅听落。
0: 咁我自己喺 non-young jazz 入边咧，我保留嘅嘢就系我中意嘅系西方嘅 jazz 入边嘅freedom 自由。你可以做你喜欢的 improvisations， 但我又很喜欢中文歌入面中文流行歌入面的那个细腻。所以我就将这两样东西扣在一起。我觉得很好玩，同埋加上我们有些马拉音乐的那些传统或者印度音乐的文化的冲击就放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很属于我哋自己
1: 好独特嘅
0: 声音，
2: 系。咁我见你几只碟啦，都有摆啲香港歌落去啊。即系其实系咯，香港嘅歌、广东歌，咁对于你嚟讲嘅意义喺边度？
0: 细个嗰阵时睇劲歌金曲噶嘛，一定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嘅。广东歌都识得好多，同埋我觉得以前好多广东歌其实。旋律好好听，歌词写得好好好好。顾家辉老师、黄沾老师嘅作品啦，陈百强大哥嘅作品啦，呢啲

0: 全部都是经典中的经典来的，就算二三十年过去了，你听都不会觉得这首歌过时啊定是怎样的。嗯，还有我们马来西亚人其实就算我们普通出去唱歌，他们很多歌迷现在点返那些歌，即是许冠杰啊，那些年代的，真的真的。
1: 有些都算比较新一点，即是郑秀文啊那些都见到你有揀、
0: 啊。都有都有，因为我们长大的年纪都是。
1: 都是我都喜欢唱歌。
2: 是啊。咁刚才有提到啦，咁你已经出到第三隻的专辑啦，咁第三隻呢就是用邓丽君的歌，即是主打是邓丽君的歌。转头回来又倾下你的新碟。
0: 好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我哋继续同今日嘅嘉宾何云妮 Winnie 倾下偈啊！头先都有提过啦，你已经出到 Chapter 3咯，第三只专辑，而今次嘅专辑咧就用邓丽君嚟做主题啦，算唔算啊？系咁你。其实是不是都是邓丽君的歌迷来的
0: 呢？不是。这个答案。
2: 好诚实
0: 啦。这个答案是不是吓亲很多 fans 呢？很多听众。其实呢我知道邓丽君是因为、婆婆呢小小哥跟婆婆住的嘛。咁同婆婆生活，婆婆又成日播邓丽君的歌，就自然识唱啦。同埋嗰阵时邓丽君真的很红嘛。
1: 是啊是啊。
0: 我正正式式开始接触到邓丽君，同埋对佢嘅作品有改观，系因为10几年前嘅时候咧、哦，我前老细咧就揾咗佢讲，我想做一个 project 系唱邓丽君嘅歌，但系我唔要你唱得似邓丽君，
2: 系、
0: 哦、因为你唔熟悉邓丽君、嗯，所以我觉得呢、這个。是好好的，你是鬼妹仔性格来的，咁、有一个鬼妹仔性格的人去唱邓丽君，这个应该很新鲜，咁我就好啦好啦好啦，我去做啊，我去做，就嗰阵时开始 study 邓丽君，咁、一 study 落去呢就发觉佢同马来西亚呢真係好有关系嘅，因为佢70年代嘅时候呢其实佢成日都去马来西亚嗰度录音嘅。
1: 哦，
0: 同埋佢嘅录音室其实同我住嘅地方好近，哦、我家下住嘅地方好近嘅。咁佢都唱过好多马来西亚作品啦，比如讲头先我哋听过嘅《南海姑娘》啦、就系 Malaysia 嘅创作，同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都系，同埋另外一首都有喺我专辑入边嘅《爱的你也和出船》，都系马来西亚作品嚟噶。咁我觉得啲嘢好有趣咯。咁揀咗邓丽君就係因为我觉得佢有好多呢啲咁经典嘅作品本身就係好好嘅。但如果我哋唔将呢个嘢再介绍俾新一代嘅朋友、可能呢个嘢就越嚟越冇人知啦、第一冇人知道邓丽君系边个。第二呢啲歌系边个写噶，就算系出自马来西亚嘅创作人都可能冇人知㗎喇。咁好可惜囉。咁嗰陣时我就觉得诶，不如我哋做啲嘢啦，
2: 系
0: 就因此有咗呢个谂法啦。
2: 但系你话你本身系唔熟佢啲歌噶嘛，即系要哇咁要唱咁多首要 study 咧，即系使唔使要好多功夫要准备咧？因为你又出 high 快碟，啲细节都好追求噶嘛，要
0: 系啊，要做好多功课噶，但系。

0: 感謝主啦，我係十幾年前就開始做啦。第一章嘅時候咧，就開始做咗第一批嘅功課啦。然之後咧，陸陸續續其實都有開始慢慢聽佢啲嘢，咁樣聽佢唔同時期啲嘢。咁嚟到想做 Chapter Three， 又即係有翻呢個諗法嘅時候咧，就再繼續咯。即係從我以前累積落嚟嘅嗰啲 study， 再加上再做，咁就聽咗更加多佢嘅專輯。
1: 咁你就话十几年前就开始去 study 佢嘅歌，但其实筹备呢隻碟应该唔使咁耐啩？
0: 梗系冇啦，即系呢隻碟咧，应该系喺2024年嘅时候开始有咁样嘅谂法。
1: 2024年其实到而家都两年，都好长嘅时间。
0: 几长噶？系啊系啊。
1: 点解需要咁长嘅时间？
0: 因为听歌真系慢慢拣咯 ，filter 佢嗰啲歌咯。因为之前真系拣咗一扎，好好听嘅，同要去 study 咯。呢个作者系边度啊？边度嚟噶？点解写呢首歌啊？同埋咩年份啊？收录喺邓丽君边一张专辑入边啊？听咗又听，听咗又听，因为要知道呢只歌。佢嘅旋律系优美，但系有冇空间俾我哋做重新嘅编曲啊？
2: 系因为呢只碟叫做 reimagine 啊嘛，即系有呢个创作想象空间，
0: 重新想象。即系我希望，尤其是系后生啲嘅朋友咧，冇对邓丽君嘅作品有一个 impression， 即系觉得哇，佢系上一个世纪嘅 icon 啊！因为邓丽君嘅作品咧，系你听翻嗰个版本咧，佢嘅编曲。是因为那个时代嘛，是迎合那个时代嘛。咁梗係呢，过咗三四十年，如果要而家后生嘅朋友去接受呢个编曲，可能有啲嘢佢哋係觉得欸接受唔到嘅，冇咁咁我哋可以用我哋呢个时代我哋自己熟悉嘅声音啊，或者我哋嘅语言去包装佢，将呢啲美好嘅旋律啊、歌词啊，重新再推介俾新嘅朋友。
2: 所以我见你只碟咧拣嗰啲歌咧，都唔系我哋香港人，即系首先会谂到邓丽君嗰几只歌嚟嘅。因为听邓丽君系啦，即系香港人可能有 top three 定 top five 系未必系完全一样，相信又有啲新鲜感喺里边嘅。但系听讲咧，你喺呢两年咧，譬如录音啊嘅过程咧，都有啲唔顺利嘅，
0: 千言万语。有故仔嘅，点解我专辑叫做千言万语呢？2024嘅时候就开始有咗呢个概念，就开始做嘢啦。咁我2025年嘅年头呢，其实就开始 track 咗音乐嘅部分。三月嘅时候我其实就开始录音。但录到一半嘅时候呢，我嘅健康就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医生就 check 到讲我心血管严重嘅阻塞，就我需要休息。做手术。嗰个经历系哇，长话短说啦，即系一开始又谂住，通下波仔又应该得噶啦。点知咧推入手术室，醒咗嘅时候，医生讲我冇做到你嘅手术，因为你太严重嘅话，严重咁样点啊？佢讲你要做 bypass， 即系搭桥啊。我就谂住呢一次我真系冇得拣啦，即系要做 bypass 啦。OK， 咁就准备咗要去做 bypass 啦。但系手术之前嘅前三日咧，我一个医生朋友讲：我唔理你，我而家同你 book 咗一个 professor， 你一定要去睇呢个 professor， 攞 second opinion。我唔理你，就见咗呢个 professor 啦。点知同 professor 沟通咗好多嘢之后咧，professor 竟然俾我一个。另外一个 option， 佢讲你可以做翻 stand。我讲点解嗰之前嗰医生又讲唔得咧？佢讲因为梗系大家 perspective 系唔一样嘅，冇讲边个好过边个咁样，就系佢觉得我仲后生，咁样佢希望做 stand 可以帮到我，咁就经历咗呢堆嘢啦。之后咧，自己觉得冇咁压力。唔好再逼自己去咁快要出呢张碟，不如休息先，谂清楚啊。所以就今年。再过咗年之后，再开始重新到翻去录音室去完成呢张专辑，所以攞咗咁耐嘅时间先完成啦。
1: 哇！咁其实经历咗咁多之后咧，你再重新入翻去录音室咧，其实你唱歌嘅时候嗰个感受会唔会有好唔同？
0: 完全唔一样。完全唔一样。我真系我之前咧，即系 before 手术咧，我唱嘢我都觉得成个嘢好似。揞住揞住咁样嘅，即系唔顺畅嘅。但系我做完手术，我休息完咗之后咧，呢个系我另外一个制作人同我讲嘅。佢讲，我觉得你而家唱歌好 free 咗，你有一种好似好 freedom 嘅感觉。我唔知道，可能系生活 就是俾我哋领略到有啲嘢你就要经历。

0: 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杀方，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导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说，美国的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行动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是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会自食其果。日本千叶县东部近海发生 4.8 级地震，邻近茨城县神栖市录得最大震度4级，关东多地及福岛县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今次的地震没有海啸威胁。据日本气象厅通报，地震在当地周日凌晨零时17分发生，震央位于千叶县东部近海，震源深度约30公里，地震规模估算为 4.8 级。慈城县警察本部表示，暂未收到受伤及建筑物受损报告，正继续确认相关的情况。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帕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规划方向及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预先包装的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指示涉事的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的批次产品，业界亦都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

0: 產品名稱為新東洋新竹米粉，淨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為2029年4月10日之前。食安中心表示，透過食物監測計劃在一間網店抽取有關樣本進行檢測，結果顯示本含12%的甲醛。中心跟進調查發現，該分銷商庫存有約450箱受影響批次產品，已即時封存。食安中心近期亦在進口及零售層面加強甲醛測試，抽查逾70個包括蔬菜米粉的食物樣本，除了上述的樣本外，其余檢測結果全數合格。食安中心指出，涉事的樣本驗出的甲醛含量正常食用情況下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建議市民進食前將食材徹底清洗乾淨及煮熟，以減低相關的風險。一级方程式2025赛季年度总冠军车手洛里斯同麦拿伦车队完成续约，新合约将至少留队至2030年年底。这位26岁英国车手在2025年夺得首个世界冠军，至今已代表麦拿伦出战163场大奖赛，为队史最多。洛里斯表示，麦拿伦就是他家，车队已经实现重返巅峰及夺冠目标，未来希望继续赢取更多荣誉。麦拿伦行政总裁扎克布朗称，洛里斯是协助车队开启新时代，成功连续两年夺得车队总冠军，并事隔17年再度捧起车手总冠军奖杯。麦拿伦车队负责人斯特拉表示，洛里斯是具备惊人的速度和成熟稳定性，这次续约是为车队带来重要的持续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个冠军呢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11: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10: 哇，好厉害。
1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那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係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係炸死晒我10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0: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

0: 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 开心大派对，
2: 每一个星期六，
1: 开心大派对，
2: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点半至11点，
11: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至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说，美国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为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行动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只会自食其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索马里国防部表示，军方同土耳其海军展开联合行动，成功解救一艘在当地海域遭到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这艘货船在本月17号在索马里东北部海域遭到遇劫。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行动中摧毁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并打死14名海盗，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当局表示，今次的联合行动是在索马里和土耳其签署的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下开展。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协助将5年规划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他又说，5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在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推进多元化的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的空间。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的单位昨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的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为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一次演练的流量较上个星期六多出了1倍，但整体过程更为畅顺，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模拟1小时约有600架次的车流量，共安排302巴士及302过境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次多20%，并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5合1的车道，每辆车过关时间约1分钟，整体流畅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设伊度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后，市民只需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即可出入境，但提醒市民第一次使用伊度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度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的流程。按照计划，今次是最后一次的演练，当局检讨后会决定是否再动员公务员演练。国产晶片研发取得突破， 长音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率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LPD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晶片是将会由小米最新款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是非常了不起。他称旗下的原界03首家支持长音 LPDDR6 小米18伏新折叠的旗舰手机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合作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科技企业强强联合勇创高峰。长音科技表示，新自主研发的 LPDDR6 晶片性能较上一代显著提升，峰值速率达到每秒 12.8 万兆位元，最高容量达到 16GB， 主要是应用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等便携设备。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刘德华，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节目更多元化，吸引更多观众。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短信通常有个

0: 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渡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查表示，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表示，美国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为做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行动是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只会自食其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尼日尔国家民航局通告表示，位于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航空运营已经全面恢复正常。首都尼亚美多地早前传出密集的枪声及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尼日尔国防部早前公布，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啲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告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啲的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够让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他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的优势，同时开拓新的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并且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素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的预先包装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指示涉事的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及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的批次产品，业界亦都应该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名称为新东洋新竹米粉，净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为2029年4月10号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察计划在一间网店抽取有关的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有8/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仓库存有约450箱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已经即时封存。食安中心近期亦都在进口和零售层面加强甲醛测试，抽查逾70个包括蔬菜及米粉的食物样本，除了上述的样本外，其余的检测结果全数合格。食安中心指出，涉事的样本验出的甲醛含量在正常食用情

0: 放下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市民进食前将食物食材彻底清洗干净及煮熟，以减低相关的风险。国产晶片研发取得突破，长鑫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LPD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晶片是将会由小米最新款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非凡了不起。他称旗下的原界03首家支持长鑫的 LPDDR6。小米的18伏新折叠旗舰手机会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合作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科技企业强强联合勇闯高峰。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0: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1: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大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匡阔环。

0: 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芳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对方声称美国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调查表示。

0: 伊朗战争已经为美国纳税人带来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卡利巴夫表示，美国金融企业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因为造空石油而损失超过1.3亿美元，反驳美方有关封锁的行动打击伊朗经济的言论。他随文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说法无法蒙蔽市场，强调说谎者最终只会自食其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会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一将会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与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尼日尔国家民航局通告，位于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航空运输已经全面恢复正常。首都尼亚美多地早前传出密集的枪声及爆炸声，地点是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尼日尔国防部早前公布，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啲嘅士兵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公告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嘅士兵试图喺101号基地及扣押其他一啲嘅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嘅控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的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及失踪，是近年两国间最严重的跨境灾害，救灾工作的复杂性及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在紧急开展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的应急救灾。王毅表示，中方对尼泊尔一篮子援助正是落实，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亦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已兵分两路奔邀灾区及加德满都驰援。此外，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及水文数据等重要的资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希西尔表示，尼方将会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踪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愿同中方加强灾后重建、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食安中心公布，一款由台湾进口预先包装的米粉样本被验出含有微量甲醛，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涉事的分销商即时停售、下架及展开回收，并呼吁市民切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业界亦应该停止使用及出售。涉事产品名为新东洋新竹米粉，净重300克，最佳食用日期为2029年4月10号前。食安中心表示，透过食物监测计划在一间网店抽查有关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有12%的甲醛。中心跟进调查发现，该分销商库存有约450箱受影响的批次，已经即时封存。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今季投入超过3亿英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以0-2不敌纽卡素，联赛开季遭遇两连败，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热刺金将由从曼城借用的前锋马莫殊担正攻坚，上半场虽然占有较多的欲攻势，后卫珀莱17分钟禁区近门起脚，可惜被荷尔挡出，33分钟马莫殊接应角球起脚斜出，热刺半场同纽卡素互交白卷。换边后，纽卡素在62分钟由艾兰加禁区内转身射入，打破僵局。 73分钟再由韦沙门前建功，最终纽卡素作客两球击败热刺。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

0: 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李彦文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6: 系
5: 5个艇咁样嘅。嗰度李彦文咧就系、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英国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其模式是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对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贺里安还可以考虑是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时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

0: 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的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相关的义务，否则有关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里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撒谎，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卡里巴夫引述穆迪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在下个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下个星期一及星期二回到吉尔吉斯的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进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下个星期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与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的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巴克莱发表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模型公司每获得100美元的收入，当中约有35-40美元会以推理算力费用的形式流向亚马逊、微软及谷歌平台的三大云巨头，为云端服务商带来10-20美元的营业利润。报告指出，付费推理业务的利润率大幅攀升，从2025年低双位数水平升至2026年的 50%-65%， 甚至更高水平，主要由于企业客户及智慧体工作的流程带动，不同的 AI 实验室之间的毛利差距高达17%。巴克莱预计 AI 产业的收入至到2028年会增加至6900亿美元，训练成本占总收入比例将会大幅降至30%。不过巴克莱提醒，随着竞争加剧及算力供给增加，利润率预计会逐步回落。兴建中的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地盘星期六发生工业意外，港铁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的工程已经即时暂停。港铁表示，星期六下午约四点得悉，东涌东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中的砖墙，而因工人在推动一部承载建筑物料的即车时不慎撞倒，导致砖头撒落，部分更跌至下层，事故中没有人受伤。港铁已经要求承建商立即进行调查及提交详细报告。港铁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范围的工作。事发后，有相信为地盘工人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地盘内有砖墙被推倒，砖块由三楼飞堕地面。贴文透露，事发前曾有工人站在砖头掉落的位置，幸好及时察觉异样，跑开避过一劫。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

0: 咁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每日嘅生活知识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
1: 留心等，密保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等，出门专心行。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唱唱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6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6: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抽一个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严重的泥石流和洪灾，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已经造成尼泊尔至少669人死亡，西藏亦有7人遇难。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恶劣天气及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至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后重新开始搜救及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是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及交通恢复等的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及堰塞湖的状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相关的义务，否则有关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的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里

0: 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撒谎，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海峡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穆迪的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到当地纳税人付出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财政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其模式是类似于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贺里安还可以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在的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了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的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同深圳相关的单位寻日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为最大规模的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本次演练的流量较上周六多出一倍，但整体过程更为顺畅，过境轮候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邓炳强说，今次的模拟一小时约有600架次的车流量，共安排302巴士、302个警私家车，整体车流量较上两次多两成，并会全面开放202个出入口、出入境柜位，以及使用五合一的车道，每辆车过关时间约一分钟，整体流程畅顺，情况理想。他指出，新皇岗口岸的伊道出入境服务正式开通后，市民只需带备回乡证或身份证即可出入，但提醒第一次使用伊道需要登记，建议市民预先透过非足式伊道应用程式登记，加快过关流程。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今季投入超过3亿英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以0-2不敌纽卡素，联赛开季遭遇2连败，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热刺金将由从曼城借用的前锋马莫殊担正攻坚，上半场虽然占有较多的攻势，后卫珀罗在17分钟禁区近门起脚，可惜被荷尔挡出，33分钟马莫殊接应角球起脚斜出。热刺半场同纽卡素互交白卷，换边后纽卡素在62分钟由艾兰加禁区内转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钟再由韦沙门前建功，最终纽卡素作下两球击败热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

0: 线2559-2297。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8月30号星期日嘅朝头早，听完郑秀文嘅呢首《陨石与地球》，今次嘅听说我爱你正式开始。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啦，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啦。想特别指定系星期六日朝头早嘅节目啊，定系星期三晚嘅节目咧？请你喺信封面上面写明啊。今朝咧，首先咧就有子晴想点俾牙签同佢讲。亲爱的晴晴猪猪仔，当我打紧点唱嘅内容嘅时候咧，正正系黄色暴雨警告。我谂我家嘅肥肥猪咧，一定担心紧我啦。放心啦，佢已经变咗做会带遮嘅小朋友。虽然十蚊哥唔愿意，但我更加唔想你心挂挂，同埋落雨。

都是好事来的。虽然没得行街街有点闷，起码你没那么热嘛，是吧？真是你担心时我又担心你。没份夫妻还不是我们两个。好了，听歌仔记住留意歌词。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亦都会等你。Annie 千送给你，郑中基的晴天阴天雨天。每次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嚟自小尖尖嘅信，佢话咧就快离开班朋友仔，觉得真系好快，一年几只系中过一次点唱，唔知呢封离别嘅点唱会唔会中咧？呢一年几嘅时间，话快唔快，话慢唔慢，好开心识到几位朋友仔，每日都系过住等假期、等出娘子女嘅日子，等等下咧就等到啦，俾啲耐性啦，开心嘅日子好快会到，难挨嘅人生咧好快就完，加油啦！点唱名单有小朱茵、小倩儿、小文华、小玲玲、小佳琪、小亚文、小弯弯、小苹果、小卓林。小朋友们，本小可爱咧先行一步啦，爱你哋啊！最后冇忘记你嘅，我嘅守护者，我哋好快可以相拥、相见、相守啦！记住你所讲嘅，我信你噶。等我今日点呢首咧，系张智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系小尖尖送俾自己嘅。

洛恒呢就想同嘉伦讲，知道你呢排唔开心，心情非常之低落，想同你打下气，俾啲正能量你，顺便点埋俾班兄弟嘅，有方志、白眉、暴龙、阿毛、杰仔、小夫、华女、新公炮、阿奇、阿派、肥仔木、阿坤、德仔、阿正、多龙、细妈、风筝、嘉豪、阿朱同埋定恩嘅，送俾你哋有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英国财政部官员正研究有关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模式是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荷里安还可以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时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荷里安通电话，曾经向我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理

0: 行相关的义务，否则有关的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撒谎，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穆迪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了超过1320亿美金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在下个礼拜一在吉尔吉斯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在下个礼拜一及下个礼拜二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扎海克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其中在下个礼拜一将会同习近平会面。乌沙科夫说，今次的会晤是俄中领导人今次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的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高盛发表研究报告表示，内地六大国营银行公布的今年上半年业绩普遍超出预期，并宣布平均派发的中期股息37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8%。报告指出，以现时股价计算，中期息意味着内银 H 股股息率达到 4.9 厘。该行指六大内地国营银行中期拨备前营业利润平均按年增长13%，净利润按年增长6%，表现优于预期，主要是得益于强劲的投资收益以及可控的营运费用。当中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业绩最为亮眼，建行上半年拨备前营业利润升13%，净利润按年增长6%。投资收益表现超出该行预期62%，中行净利润按年增长5%，投资收益亦都超预期，属行业中最强劲之一。高盛称中行及建行视为首选的买入大型内银股。国产晶片研发取得突破，长鑫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LPP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晶片将会由小米最新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非常了不起。他称旗下元界03首家支持长鑫的 LPPDR6小米18的 Flow 新折叠旗舰手机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合作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科技企业强强联合，勇创高峰。长鑫科技表示，新自主研发的 LPPDDR6 晶片性能上较上一代显著提升，峰值速率达到每秒 12.8 万兆位元，最高容量达到 16GB，主要应用在智能型手机及平板电脑等便携设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

0: 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自 Leicester 南翼池，新歌歌名叫做纯。继续落嚟啊，维维啊，想点俾老公 Michael Yuan 嘅，同佢讲咧，呢十一个月多谢你一直对我嘅信任。我仲有十几日咧就派成绩啦，心情有啲紧张，但系我知道你会一直陪我行呢条漫长嘅路，我爱你，仲想点系俾班小伙伴嘅，帮佢哋打打气。排名不分先后，有雪芝、雪丝、Ria、奶茶、天雪、PK、邵嘉怡、败家仔、嘉荣、神神、情宝、阿 Blue、鸭鸭、最夜晚嘅蜘蛛女、三妹、B 女、嘉怡仔、恐龙、小龙女、Kitty、仙儿、Coco、宝儿同埋 Jojo 嘅。不常见，常在心，大家撑住啊！送俾大家 CY 陈忠泽嘅《滴滴金》。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继续落嚟有周太想同周生讲咧，不知不觉间八月就快结束啦。突然间谂起，想问下你，仲记唔记得你俾我嘅第一封信系几月咧？见面嘅时候要话我知嘅。我收到你21号写嘅信，好好啊，咁都可以俾你误会，搞到我成晚都有沙入眼添。睇嚟我要努力进修下先。好期待你嘅点唱信，好想知道你写咩内容俾我。而家静静地听下歌，我哋转头见。I miss you and I never get tired of you。今日送俾你 JW 王浩仪嘅安全感。

0: 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的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模式是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贺里安还可以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时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与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的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芬兰总统司徒布接受德国传媒访问时表示，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指出试探北约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西方及德国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在2029年前具备攻击北约国家的能力，司徒布回应称，目前看不到有任何支持该说法的证据或者事实。他强调情报

0: 顯示北約在常規武器、導彈核武等領域的實力極為強大，足以形成威脅。司徒報稱俄軍目前在烏克蘭戰場遭受巨大的損失，兵源持續緊張，根本無法想像其有能力同時開闢第二條戰線。他呼籲歐洲各國繼續全力支持烏克蘭。尼泊爾同中國西藏邊境發生的嚴重泥石流及洪災，尼泊爾當局在星期六恢復搜救行動，目前仍有近3000人失蹤。災難已造成尼泊爾至少669人死亡，西藏亦有7人遇難。尼泊爾財政部部長沃格爾表示，災後重建估計需要40億至50億美元。外電報道受惡劣天氣和濃霧的影響，當局早前一度暫停搜救工作，至星期六下午天氣改善後重新搜救及救援直升機的任務。目前失蹤者是包括超過500名外國公民，當中有不少是前往當地的印度教朝聖者。尼泊爾政府已經呼籲國際社會提供專業技術援助，包括協助隧道救援、遺體 DNA 檢測、交通恢復等的工作。當局表示會繼續密切監測邊境河道及堰塞湖的狀況。香港首個5年計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將會在9月16日同日發表。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安排能夠讓市民更清晰理解兩者一脈相承的密切關係，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會各界配合，協助將五年計規劃的願景落實到社區。李家超在一項活動致辭時說，五年規劃是本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是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而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以及因應實際情況推出的年度施政重點，兩者息息相關。呼籲市民屆時一起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方向和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他說五年規劃會鞏固和提升本港固有的優勢，同時開拓新賽道，讓企業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而且推進多元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以及青年發展空間。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今季投入超過3億英鎊增兵的熱刺在主場以0-2不敵紐卡素，聯賽開季遭遇兩連敗，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熱刺金將由從曼城借用的前鋒馬莫樹擔正攻堅，上半場雖然佔有較多攻勢，後衛珀萊17分鐘禁區近門起腳，可惜被荷爾擋出，33分鐘馬莫樹接應角球起腳斜出。熱刺半場同紐卡素互交白卷，換邊後紐卡素在62分鐘由艾蘭加禁區內轉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鐘再由韋沙門前建功，最終紐卡素作客兩球擊敗熱刺。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
2: 一路理財，
1: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清轻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

0: 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1: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Eden 女爵安，坏人一个。继续落嚟咧，有花生，想点俾班屋企人嘅，有哥哥阿 B、姚焕阿妹、小燕燕家 姐、大宝宝小乌乌同埋 Jimmy 嘅。咁多位，近排咧我真系好忙凑仔同埋搞小朋友开学嘅事，未必要九月尾到十月头咧先至可以嚟揾你哋，信咧都未有时间回住。阿哥，啲歌词咧上星期已经 send 咗，耐心等候啦。挂住你哋，啲相咧都晒咗噶啦，不过未有时间寄，等星期三复咗信之后再去搞。收到我信，记住复我，我有做就会认，冇做我唔会认嘅。今次你哋问我嗰啲嘢咧，我都冇做过，等我去揾你哋，送俾你哋 Taylor 嘅《溺爱》。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子轩咧就话想点俾啱啱攞成绩嘅浩轩，同佢讲无论结果系点都好，都要记得我，快啲复我同我报平安。仲想点埋俾一班小伙伴帮佢哋刷下存在感嘅。点唱名单有 Jackie 仔、子成、牛柏叶、阿蛋、风仔、信仔、文信、M K、启峰、惊轩、提子、小肥、乐文、天乐、烈豪、安仔、嘉豪仔、俊林、柏林、阿宝、子俊、杰仔、布布、Anson、曾纯、肥谷同埋肥聪嘅。人数众多，仲至所有识子豪嘅都送埋俾你哋。有刘浩龙嘅《绯闻男友》。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7: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英国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其模式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贺里安还可以将对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时英国财政部正是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与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英国履行相关的义务，否则有关的谅解是不会进入执行阶段，强调伊朗是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利巴夫发文指责英国财长贝森特撒谎，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卡利巴夫引述穆迪的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

0: 济学长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北韩军方出现人事变动，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成基获任命为新任国防相，接替卢刚铁。卢刚铁则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朝中社报道，今次的人事是由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讨论了国防事务结构性重组计划。资深军官朴正川亦都获任命为北韩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重返军方领导层前线。另外，金正恩日前会见国防研究人员，表扬他们开发新型武器系统的贡献，并期望科研人员继续以更强而有力的方式加强自卫力量。高盛发表研究报告，内地六大国营银行公布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普遍超出预期，并宣布平均派发中期股息37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8%。 报告指出，按以现时的股价计算，中期股息意味着内银 H 股的股息息率是 4.9 厘。该行称六大内地国营银行中期拨备前营业利润平均按年增长 13%， 净利润按年增长 6%， 表现优于预期，主要是得益于强劲的投资收益以及可控的营运费用。当中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业绩最为亮丽，建行上半年拨备前营业利润升 13%， 净利润按年增长 6%， 投资收益表现超出该行预期的 62%。中行净利润按年增长 5%， 投资收益亦远超预期，属行业中最强劲之一。高盛称中行及建行为该行的首选买入的大型内银股。国产晶片研发取得突破，长鑫储存宣布旗下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LPDDR6 正式量产。这一款新型晶片将会由小米最新的折叠手机首发搭载。小米董事长雷军发文祝贺，称赞成就非常了不起。他称旗下原界的03首家支持长鑫 LPDDR6。小米18伏的新折叠旗舰手机首发搭载。雷军表示，双方的合作只是开始，将来仲会有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强强联合，勇闯高峰。长鑫科技表示，新自主研发的 LPDDR6 晶片性能较上一代显著提升，峰值出率达到每秒 12.8 万兆位元，最高容量达到 16GB， 主要应用在智能型手机及平板电脑的便携设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

0: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银仔就想点俾炮仔同佢讲，今年嘅生日你同唔到我过，好可惜。不过嚟紧咧，记得要加油努力，乖乖地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唔好再谂之前啦。我哋个个都等紧你一齐去玩去食饭。今日送俾你蔡卓妍、林俊杰嘅《小酒窝》。

另外，欣欣猪小朋友就想点俾世杰哥哥，同佢讲：知道你习惯咗新嘅环境，都令我放心啲。每日写信俾你已经成为我嘅习惯，习惯咗你嘅存在，俾你宠住，可以成为小朋友，呢种感觉好幸福。现况嘅美好可以填补过往嘅不如意，唔再存在不信任，能够令我逐一打破所有捆绑，亦都只有你。感恩有你嘅出现，带我逃离呢个黑暗嘅世界。未来嘅日子，等你兑现，约我去迪迪尼，可以成为你嘅小公主，真正爱一个人，唔需要讲出口都可以感受到嘅。呢种爱唔会存在自我怀疑，被爱可以得到被肯定嘅价值。抱祝翻你8月14号生日快乐，愿你往后嘅日子都因为有我而快乐。今日送俾你 Kelly Jackie 嘅《他约我去迪士尼》。

0: 早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Music on board。
3: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听过嘅有张慈豪《乐活道》。节目完之前咧，仲有大石仔嘅屋企人咧，想点俾9月4日生日嘅大石嘅，祝佢生日快乐。同佢讲，知道你转咗新嘅地方，希望你加油，尽快适应。最紧要咧，保重身体，平平安安度过每一日，每日都要有好嘅心情。仲记得第一日你安慰妈咪讲，吹3次蜡烛就翻嚟。记住，屋企人永远都喺背后俾你陪伴同埋支持，我哋一直都在。希望你听到点唱，可以带俾你温暖同埋力量。趁呢段时间有机会增值自己，俾心机啊！我哋好快重聚噶啦 ，We love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节目完之前听埋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林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消息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的俄乌战争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的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时俄引述消息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评估对方是否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峰会的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的提议。报道指出，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的怀疑，警告指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表示，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及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正是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及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英国财政部官员正是研究有关的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是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的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这个模式是类似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对石油及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荷里安亦都将会将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以后。消息指出，现在的英国财政部正在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数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本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透过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通电话，向他提出警告。